0: 能够证明咱们在这家单位工作的这些相应的内容，拿着这些材料到你说长春的是吧，那你到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劳动仲裁，你要到那儿去提出劳动仲裁申请，申请过之后就是他劳动部门他会针对于咱们所提交的这个材料是不是能够完全证明咱们在这家单位工作，就是证明什么呢，说我在这个单位上班了，然后呢这个单位没有给我缴纳03年到09年之间的这个养老保险，那你所有的这个佐证材料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劳动仲裁会对于企业下这个仲裁书，就是需要给您来进行补缴，那这种情况下拿着这个仲裁书，然后再由企业和您本人一起到当地的社保部门来给你补缴当年的养老保险，就是这个想要补缴必须得走这个劳动仲裁这个程序，你直接要是和单位沟通不了的情况下就只能是走这个途径，然后因为你想补嘛，这个当年的03年到09年的这一部分的养老保险，社保部门你想补缴的时候他也得需要看你的凭证嘛，那他最主要的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劳动仲裁书，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流程。如果说您还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继续来交流啊。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1: 你好，
0: 你好，什么李金江？
1: 我咨询一下哈。
0: 好，您说啊。
1: 我是上海城住户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月开始啊，我就反映一下哈，就是上海城前面这个梨花路，
0: 嗯，
1: 和这个万达这边紫金苑这个北侧这个道哈，
0: 嗯，
1: 这个早晨呢，这个工程车拉土的呀，
0: 嗯，
1: 我就想咨询这条道上。虽然是远一点，有没有进行时间呢？
0: 您说他这个工程车是几点钟？大概
1: 他5点多钟就开始跑，现在也呼呼的跑。
0: 就是从5点钟。
1: 哦，我倒不是说别的哈。
0: 嗯嗯。
1: 你也知道，这嘎住户本身他停车不好停，这么多道口哈，
0: 嗯，
1: 这个接上班的、接孩子的，
0: 嗯，
1: 他根本不给让道啊。
0: 嗯。
1: 不是让道啊，他根本也不减速啊，他按着他那个汽笛，
0: 嗯，
1: 他就直接跑。
0: 嗯。
1: 真的，说实话，如果碰到人哈，
0: 嗯，
1: 那后果哈，这真的都不想，都不可而知。
0: 嗯嗯。
1: 他怎么就，我就寻思。我们在这儿现在西安的摄像头，我们就倒车进车位的时候哈，
0: 嗯，
1: 都能给我们拍个警告。
0: 嗯，
1: 这个电子警察就这么负责，为什么就大车这么跑？我就寻思他没有警行时间吗？
0: 嗯，
1: 这么危险。
0: 这样，刘先生，我问你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嘛，他工程车是从早上的五点多就开始，就是白天，就像现在，现在已经是这个白天八点，您稍微晚一点，比如说上午10点。您这样，我先问您问题啊，比如说上午10点，到这个下午，比如说3、4点钟，这个白天的这个时间段，他也是有这个工程车的，是吗？
1: 对
0: 啊，嗯，好，这是一个，
1: 这个，咱管不了
0: 啊。不，您这样，刘先生，您先听我说完，
1: 啊，
0: 我先问你问题哈，就是因为有他有这个进行时间的话，除非他比如说他是全路段进行之外，他有的时候他是有时间段的嘛，所以我就先跟您问一下他的时间嘛，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说除了他从早晨五点钟就开始，比如白天2、3点钟或者是这种这个3、4点钟也是有这个车的呗。
1: 对，
0: 嗯，好，这是第一个啊，那就是全天它都会有工程车。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速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路段的话，它应该是有这个监控摄像头的，针对于时速这块它是有监控的。它这个车速是明显超速的吗？
1: 我不是说超速。啊，
0: 不，
1: 我也是确定，我也确定不了，我就说有没有紧行时间，
0: 好，
1: 咱人不人去跑。
0: 行，那好，所以我要问清楚你问题嘛，然后我们才能和交警来问嘛。就是现在他的咱们的这个就是问题，就是他这个车辆比较多，然后呢，尤其是在这个就比如说早上这个高峰时段，或者是这个正常上班的时间，他也是有这个工程车。这个行驶的，然后这个附近呢本来这个车辆呢就比较多，然后旁边又有这个停车的情况，路可能也比较窄，所以就是对于这个附近的这个行车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是吧？咱们主要就反映这个情况呗，对吧？
1: 对，
0: 嗯，行，好的，那刘先生，这个稍后我们8点半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交警连线，我们会把这个问题直接反映给这个交警，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路段究竟对于工程车是怎么样规定的，然后我们再给您反馈，好不好？嗯，好，女士再见啊。好呢，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刚才我们的这位朋友咨询有关于这个养老保险补交的啊，您说的这是长期，就是说您这合同签的是长期的是吗？啊，那也是这样的，就是和刚才和您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咱们如果有合同，那咱们就拿着合同直接去；如果是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或者是不仅仅是有合同的情况下哈，你也拿着咱们比如说这个一些

0: 咱们当年的一些工资条啊，或者是一些工资凭证啊，或者是能够在我们这个企业工作的这些相应的凭证，这个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您可以，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啊，您这个可以和当咱们就是您所在县企业所在县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有这个劳动仲裁，您可以先来问一下，就是如果我想要提出这样的仲裁的话，我需要拿什么样的佐证材料，您可以依据它的要求，然后咱们来搜集这个材料，把所有的材料都拿好了之后，就都准备齐全了之后，然后直接呢来咱们提出这个劳动仲裁，他会审核您的材料之后会核实，如果确实是属于这个企业的问题的话，他没有给咱们缴纳养老保险的话，那这种情况下他是会出这个仲裁书的，然后您拿着这个仲裁书和咱们的社保部门来缴纳这个补缴这个当年的这个社保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为什么是要有这个仲裁书呢？一个就是咱们补缴的话它得是有依据的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是企业欠缴的应该给咱们缴纳没有给咱们缴纳的情况，那这个呢它是企业是需要承担它企业的一些相应的责任的，所以这些的话是必须要有这个仲裁书的啊。好，那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位天下网友的问题已经给您了回复哈，如果说您还有别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你好，江先生。
4: 你好，
0: 你好，什么迪奇讲？
4: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政务大厅，礼拜六、礼拜天办不办公啊？
0: 政务大厅周末是不办公的，但是政务大厅中午的时间是办公的。他
4: 中午办公，
0: 对，他周一到周五的中午是可以的，但是周六周日他是不办公的。
4: 啊，
0: 嗯，
4: 知道了，
0: 嗯，
4: 好了，
0: 哎，好，待会您是再见啊，好，好，那张先生，
4: 喂，
0: 啊，我刚才看您和场外记者说您是想补这个户口本是吗？
4: 对呀、
0: 是这样的，如果您想补这个户口本的话，您不到政务大厅，到这个各个派出所也可以去办。
4: 我到派出所去过了，完了，我是属于公园街道的，那个派出所说是他们的打印机坏了，所以办不了，让我到那个政务大厅。
0: 那这个是属于极特殊情况，对，那这种情况咱们到政务大厅去吧，但是这个中午是可以去的，但周六周日不行啊。
4: 好的，
0: 好的，
4: 谢谢、
0: 不用客气，您是再见啊。好，那顺着这江先生的问题，我们也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业务呢，其实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户籍、公安户籍方面的这些业务哈，就大家不到政务大厅，然后到所在的派出所也是完全可以办理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补办这个户口本，或者是这个身份证呢到期了更换，或者是丢失不领身份证，这个都是可以到我们的所在派出所来，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来进行办理的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到这个政务大厅比较远，我们到这个派出所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我们最近也发现了，到这个派出所办理业务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各个派出所他现在采取的是这种发号的形式哈，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吧，如果说您想要办理什么相应的业务的时候， 最好还是早点去哈，就是因为他这个一般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他可能就是办理这个户政的业务的工作，可能就是只有一位。然后如果咱们去的晚的话呢，他这发号的形式可能有的。

手里号都发没了，或者的话您这个号如果稍后的话呢，可能就需要等待的时间也会稍长一点哈。但是咱们现在的各个派出所都可以来办理相关的业务的，像我们刚才这位先生提到的补办的户口本，或者是我这身份证到期了我就想要换领，或者我这个身份证丢失了我想要补领啊等等哈，包括我们的这个驾驶证的一些更换啊等等，这些业务现在在派出所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那如果这样说来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民事户籍的朋友，您想办理这些业务的话，相当于就有11个地方您可以办。您在我们的这个各个的这个派出所，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政务大厅，都是同样可以来办理这个相应的这个业务的。您可以就是就我们的实际情况然后就近的来办理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波新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办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的一个信息哈。这个是我们合龙的一个这个信息哈。其实这个现在呢全州基本上各县市都已经来发布了，我们可以以此来参考一下哈。这个差不多这个内容应该都是类似的，您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叫做严吉伟的网友，他是在咱们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当中，他说想表扬一下济学街的春阳社区。好呀，那您可以把这个事情再稍稍的详细一点吗？为什么要表扬我们的这个社区？社区是在哪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帮助或者提供了一些服务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详细一点哈，然后我们稍后再来和您交流啊。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刚才大家说的这个现在可以来申请这个灵活就业补贴的申请工作哈。这个是合龙方面的情况，您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尤其是我们合龙市的听众朋友符合条件的话，您就可以来进行申请哈。首先呢就是这个补贴的范围，第一个呢就是就业困难人员，那它包括的呢就是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哈，是经过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之后进行了就业登记，并且以个人的身份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会给予这个社会保险补贴，这个是就业困难人员。那我们这个就业困难人员呢，它有个前提就是需要认定哈。那这个认定的话，它是要到所在的社区来进行认定的，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来给予认定。那第二类呢就是这个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灵活就业的，那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之后进行的就业登记，是以个人的身份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人员，那给予最长不超过两年的社会保险补贴。这里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呢是首先是高校毕业生，第二个就是离校两年之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就是要完成灵活就业登记，并且是以个人的身份来缴纳社会保险补贴费的人员，就这几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哈。然后他呢领取社会保险补贴的时间就是不超过两年。第二条呢就是高校毕业生当中有一部分是自主创业了，那毕业三年之内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之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且是以个人的身份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人员，会给予呢最长不超过三年的社会保险补贴。这是针对于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人员哈，那这个是三年以内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的话，都是可以来这个缴纳了以个人身份缴纳养老保险之后，是可以来享受这个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啊。第三类呢就是农村的劳动力，这个呢也指的是灵活就业的啊，经过认定的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的劳动力，灵活就业之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会给予最长不超过三年的社会保险补贴。这个也是有明确的限制哈。第一个呢就是必须是认定的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的劳动力，这个是身份上这个是要认定的，然后呢他是需要灵活就业登记之后，然后以个人身份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话，是可以来领不超过三年的社会保险补贴哈。这个是补贴的三类人群，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和农村劳动力。这个补贴的标准是这样的，个人补贴标准按照我省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以 60%、80%、100%这个档为基数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符合条件人员按照基本实际缴费额的 50% 来给予补贴。对于 100% 以上标准条件的缴费人员，其补贴标准按照 100% 这档为基数给予 50% 来补贴。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
们正常的缴纳养老保险，我们现在一共是有14个档次的标准。

我们是从60%然后一直到300%这个标准哈。那如果说咱们在缴纳的时候选择的是60%、80%、100%，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二三档的情况下呢，那它是按照实际缴费额的50%来给予补贴的。那比如说我按照60%的标准，就是最低档的来交的，那你这个最低档的钱数的50%就是您的补贴标准，然后您80%这一档的话，那也是50%是您的补贴标准，100%这一档的话是50%来补贴。那有些朋友说，我可能觉得这个100%有点少，我一般会选择120%，或者可能是更高的话。那只要是超过了100%的这个标准之后的话，都会按照100%这一档的标准的50%会给予补贴哈。这个是补贴的这个标准，这个具体享受月份会是以社区初审为准，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涉及到一些不是全年的月份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是由咱们的社区来以这个月份来确定的啊。这个办理地点呢，咱们合龙市的听众朋友您要记好了，如果是合龙市市民的朋友，是要到户口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街道乡镇社区的劳动保障所站来提出申请登记，您是需要先来进行申请登记的，然后呢才能够来进行申请哈。第二个呢，就是非合龙市的省内户籍人员，跨地区从事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的，但是呢是在合龙市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那会由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来提供的人社部门出具的在当地未享受社会保险补贴证明材料，到临近的街道乡镇社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务所站来提出申请，然后呢再到合龙市的政务大厅的2楼就业综合服务区来提出申请登记哈。这个再给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户口所在地，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哈。如果说您的户口就是合龙市当地的，那您就直接呢到户口所在地来提出申请就可以了哈。如果说是不是合龙市的省内的户籍的人员，但是呢是在合龙市从事这个灵活就业，并且呢是在合龙市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在合龙市来提出申请的哈。就是呢您可以是由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人社部门要出具什么呢，出具一个你在当地没有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证明材料，对，需要拿着这个证明材料到这个你现在比如说合龙市你这个工作地点啊，或者是您常住地啊的这个街道的乡镇或者是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站来提出申请哈。就是这个手续会比之前的那个稍微复杂一点哈。这个截止时间呢是12月10号，就是2026年的12月10号，如果超过这个期限了就是不能够来进行办理了。那按照社区初审的要求呢，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从灵活就业登记当月起可以来申请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政策。那也就是说您如果是想要来申请我符合条件的话呢，那你就必须要先经过这个社区的初审，因为它必须由社区来确定说您是不是属于就业困难人员。确定好了之后，那您就是从灵活就业登记的当月开始可以来申请这个补贴了，就是它不一定是从每年的1月份到12月份，就我中间来提出申请也是可以的，然后您也可以按照中间月份来提出申请，比如说我8月份符合条件，那我8月份来提出申请，我就可以8月份来享受，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就是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呢，在领取失业金待遇和自主创业，有在营的工商等登记，包括法人、股东、经理、监事、董事、联络员等等，这个期间是不得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这个可以很明确哈。就是您在领取这个待遇期间和自主创业这个期间哈，那就是只要是这个营业执照是在营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说我原来的很多年前以前的这个工商登记可是我没有注销，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不算在内的，它必须是在营的哈。还有就是社会保险补贴实行的是先缴后补自愿申请的原则，补贴呢按照申请人申请年度享受当年的补贴，次年如需继续享受需要重新到社区来办理申请手续哈。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了，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险补贴呢，就是你前提是首先要先把咱们当年的社会保险费需要交上，然后呢因为你在领取的补贴的这个时候申请的时候，它也需要你出具这个已经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的一个凭证，这个是可以的，是必须的哈。然后呢是自愿申请的原则，就是你要是今年我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以享受3年，甚至有一些可以享受5年嘛，那你就是如果是我第二年还可以享受的情况下，你第二年也同样要按照

0: 头一年的这个程序来进行一个重新申请、重新核定才可以啊。还有一次性补缴以前年度的社会保险费，或者是以前年度未提出享受补贴申请的，是不能补发的。这也就是说，你只能是来按照当年来提出申请。之前错过的，或者说我补之前的，也是没有办法来提出申请的啊。那对于申领补贴的人员呢，2026年12月份以前要做好就业困难的认定和灵活就业的登记手续，避免造成了领取月份的损失。那为了避免呢系统升级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影响社会保险补贴的申请，就是也提醒您啊，您可以的情况下就是尽量在上半年来完成这个申请哈。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您是可以和当地的就是合龙当地，比如说咱们的就业部门呐、或者是各个社区的这个乡镇啊，这些政策咨询电话呢，来进行一些详细的了解哈。那这里呢，其实我们这个通知已经说的非常的详细了，这个大家针对于我们的补贴范围呀，然后补贴标准啊，办理地点啊，截止时间等等哈，已经有明确的告知了。这里就特别提醒一下您，如果是咱们合龙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想来申请这个灵活就业补贴的话呢，就可以按照我们的上述的内容哈。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也提醒一下您哈，就我们的这个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的12月的10号，因为一般呢我们按照程序的话，就是咱们提出申请之后呢，它进行一审核，审核之后还会有一些公示，就是所有的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这个补贴就会给予来发放的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和咱们当地的就业部门，然后和所在的这个街道社区来进行一个咨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在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说想要表扬一下进学街道春阳社区的工作人员啊。这个春阳社区呢下了整改通知书，及时的让小区种菜人员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哈。这个是您是想要表扬一下进学街道春阳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也截图保存，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和进学街道春阳社区把您的这份表扬哈转达给他们。好，看时间呢，我们稍后要进入一段广告，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稍后呢在8:3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和咱们延吉市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连线，会把我们近期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反映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呢来进行一个集中的反馈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您还有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和反映的话呢，稍后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百姓人间节目，也可以及时和我们来进行沟通，然后我们会及时的来进行反映哈。包括呢我们刚才的有一朋友来反映，就是在万达上海城附近这个路上面工程车的限行时间的问题，稍后我们也会直接来进行咨询啊。好，接下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

0: 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重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散播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稍后呢，我们将会和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的嘉宾呢做连线哈。那针对于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呢，会集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反馈。那同时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思超的电话哈。你好，思超。
5: 一凡姐早上好。
4: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继续来连线哈。我们今天呢基本上是要回复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这样的情况，他说在这个新进学的这个十字路口哈，一直往北上坡的这个信号灯啊，左转和直行呢它是一起亮的，但是电动车呢它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左转再往西走啊，就走不过去了。那他建议说这个左转和直行灯能不能分开，这样的话呢会给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车留出这个左转的时间哈。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交警部门是不是到现场去查看之后，这个会有没有一些调整的这个想法呢？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好吗？
5: 好的，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个路口啊，应该是咱们这个清华街与爱丹路交汇的这个路口。
4: 对，
5: 咱们群众所反映的这个交通信号灯相位冲突的问题，现在确实是有。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方式啊，在首先这个现有信号灯的这个亮灯方式是暂时的，临时调整的。主要是由于这个路，咱们这个附近呢是有施工的这个原因所导致，是暂时的。等到施工完毕的话，会重新进行调整。正常回到这个左转直行分开的一个情况。就

目前现有的情况呢，可以采取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电动车如果想要左转的话，有机动车这个车速快造成这个危险，咱们可以选择这个更安全的二次过街的方式。首先呢，咱们先直行至对面的路面，然后等到下个周期的之后再进行执行。这个。

0: 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驾驶员朋友来说，它其实也是会更加的安全哈，因为这是个临时的一个情况，恢复之后呢，应该就可以解决了啊。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问题，这是我们一位网友他提出来的，他说呢，这个新兴街哈、延边苑这个路段呢，这个停车是比较乱的，人行车道上呢也都是车，行人呢就只能走到马路上了哈，有没有一些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1: 好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有，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这个查看。我们正常的也是呢，给违停的这个车辆车主啊进行了这个通知驶离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咱们这个延边医院这应该是属于门诊南侧的这个路面，这个露天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车位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说部分咱们就医的群众啊就选择了把车停到人行道上进行停放。这个路段呢，我们正常是开启了这个违法取证设备的。下阶段呢，我们也跟咱们辖区中队进行了一个沟通，他们会加强这个巡逻的一个频次，对于咱们违停的车辆进行一个治理。
0: 这个是我们网友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这也是一位网友的提问哈。他说这个他从网上看到的，说五月份开始啊，有的地区呢就是可以叫无车销户了。那想问一下，咱们延吉现在实行了吗？
1: 首先是这个网上的信息啊，有一部分的这个情况呢是个别一些博主啊，这个吸引眼球啊，这个比如说什么四月份统一查电动车呀，五月份又怎么样啊？其实这个东西的话，针对于无车销户这个来讲啊，它这个日期上就没有五月份这一说。正常的这个无车销户啊，它是有一个相对条件的，主要就是什么呢？咱们车辆出这个存在灭失的一种情况啊，灭失它是怎么的呢？受自然灾害啊、火灾原因导致车辆灭失，也已经没有办法这个进行这个找到，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申请进行无车销户。你像其他车辆的情况下，比如车辆丢失啊，或者是这个车辆时间长了给他卖废品了，这个都不属于咱们无车销户的一个范围的。所以说咱们还是需要进行一个这个区分。然后如果说呢，这对于自己的这个车的情况是否能进行无车销户，你要是拿不准，可以与我们这个车管所进行联系，把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如果说可以的话，咱们就选择这个无车销户。然后咱们车辆管理所的电话呢，可以记一下，是290-9023。如果说有这个方面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先行进行咨询。
0: 290-9023哈，这个是车管所的电话哈，这个大家如果是有一些什么需求的话，可以把这个电话记好了，可以直接来电话咨询哈。另外呢，就是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当中，我们看到一些信息哈，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宣传，但是有一些也有不排除这种标题党的情况哈。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政策的时候呢，你也要关注一下，它也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地区的一些限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政策咱们全国都是统一一个这个标准执行的嘛。我们有很多这个地方性的这个法律法规，或者是也有一些这个适用于这个地方的一些这个相应的文件。所以呢，您在这个了解这相关政策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全面了。然后如果是不清楚的话，咱们就是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或者和咱们和职能部门直接来进行一个核实哈。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也是一位网友来问哈，说这个小营镇中心小学门前的这个红绿灯的道口啊，能否设立一个左转的标识，就是方便的孩子上学。然后呢，广元区方向呢，去小营镇中心小学校的这个送孩子这个路上哈，每次呢经过这个卧龙山居前面有一个红绿灯的道口呢，要掉头，说每天这个堵车严重哈。那这个问题的，我们也请这个思超来给答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样，首先第一个呢是咱们小营镇中心小学这一块的话，应该是在咱们那个公园路上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公园路咱们大家也都可能都已经比较习惯了，就是说咱们延吉市的这个 BRT 车道，这个快速公交系统设计的这个专用道。它整体设计的这个是提升咱们公交运行的效率和咱们整体市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流畅性。如果说单独设置左转标识呢，必将会占用一条单独的车道。从而呢导致咱们整体道路的这个通行效率的一个下降，从而引发拥堵。咱们现有的这个道路标线的设计啊，其实是经过了咱们反复的勘察，实地勘察之后确定的。现阶段呢，这个路口啊暂时不具备左转的一个条件。我们可以这个像群众说的，我们可以再往前走一个红绿灯，在前方可以进行一个左转。同时呢，我也会向这个建议啊进行上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再反复的进行勘察。如果有必要的话，会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其实我们这个相关中队啊，

0: 也不是说这个就是调整完了之后就放任不管了。其实我们每天也会有，比如说我们交警的巡逻呀，相关中队的这个对于路面情况的一个巡视的时候，如果发现哪个路段存在着一个问题的话，他们也会把这个现场的情况带回。完了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反复的沟通，解决，拿出来一个最优的方案，给他进行一个临时的改动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是一直在进行的。
1: 嗯。而且像他刚才提到这个路段哈，其实他也主要提到就是方便这个孩子这个送孩子上学，这个路段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一般也是集中在这个上学的这个早晚高峰期。其实这个平时的这个车流量的话看起来其实还好，可能在这个高峰期当中，就是你即便是设置了一些相应的标志标识的话，那在这个早晚这个送孩子高峰期当中，它车辆也特别多，它也还是会造成一定的问题。所以就是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您稍微错开这个时间段早一点去，这样的话可能就会避免一些这个时间上的一些这个拥堵，然后也可能会这个解决一些这个麻烦哈。这个是我们刚才这个网友的另外他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是也说的这个其实是红绿灯掉头，其实这个是两个说的是一个路口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啊，这个是嘉顺家园和严东小区中间的道路问题哈。他说这个嘉顺家园小区和严东小区中间这个道路啊，每天呢两侧都停满了车，两车这个相会都非常的困难哈。然后呢就是中间分出来两边行走的这个道路，能不能这个分出来中间两边行走的这个车辆哈，能够让这个道路通行？其实这个也是对于一些这个小区周边，然后相对来说原本就比较狭窄的道路又有停车的问题。这个还是这个情况是吧？
0: 对的，其实这个路段呢，我们经过实地踏查后已经决定在道路中间设置这个矮的这个隔离栏，对车辆进行分流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保证咱们的通行效率。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整体把这个道路分流了，看似路可能更窄一些了。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就是说对于我们想要在这个地方停车的人就产生了一个这个影响，就是什么呢，我要把这个车停到这个位置的话，势必后边的车过不去。
1: 对，
0: 所以说他肯定会选择其他的位置来进行停放。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后续啊，如果说这个车辆出现了这个违停导致道路拥堵的问题，这第一时间呢就可以选择报警处理，然后我们辖区中队第一时间就派警力到现场进行处理了这个。
1: 好，那这个是第五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第六个问题啊。这朋友问的是北大夜市临近路边卖菜区域内停放车位的问题。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每天这个北大夜市里边卖菜区域呢，道路边呢是施划了免费的停车位，是可以停这个非机动车吗？就是电动三轮车可不可以停哈？因为去那边这个卖菜的车啊，基本上都是这个三轮车，然后呢也停的是这个横七竖八的乱七八糟的，说原本呢有这个机动车车位的话呢，这个反而就停不进去了。然后有一些这个商户呢，他也确实是有这样的停车的需求哈，那就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正常施划好的这种停车泊位是不是可以像我们这个电动三轮车也来停放？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路段哈，这个确实是这个车位比较紧张，那这个电动三轮车可能都停放了之后呢，它还其实还空出了很大的地方，那这个咱们的这个车辆呢，正常的这个汽车可能就停不上去了，那这种情况下有没有能有一个这个解决方式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有施划的停车泊位里边是将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都是区分开的。我们的非机动车是有自己非机动车专门的专属的这个停车泊位，然后呢这个在咱们这个夜市这个情况呢，就是属于咱们环境比较复杂，这个商贩车辆呢它这个泊位的情况，然后呢这个有的商位啊确实是大概率是为了占车位方便自己这个卸货呀摆的这个借口，所以说个别的时段可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临时的这个疏导，比如说这个在高峰期之前啊，在我们要摆摊之前把车这个临时放着卸货，我们是基本上是不予这个相关的追究的。但是不等于就是允许长时间占用车位的一个停放，比如说当仓库也好啊，当摊位也好，这个是更不这就是不等于是允许我们非机动车这个停放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啊，一个是我们城市管理部门会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管理，同时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这个辖区中队。如果不知道怎么联系，直接就拨打报警电话就好了，122报警电话。然后呢，我们也会派出警力到现场进行这个处理，然后 保证咱们交通的一个顺畅。
1: 嗯，好的。这样，思超，我们有一位听众哈，他想参与节目，他想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个政务大厅办业务的时候，排队进停车场的时候被处罚了，想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哈。

0: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1: 啊，我在本月去正大厅办业务，因为是开车嘛，我是合理合规合序的在排队进入正大厅停车场的这个期间，
0: 嗯，
1: 然后被罚款了，
0: 嗯，
1: 然后我不知道。
0: 哎，张女士，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调整一下方向。不行，信号不太好。喂，张女士。
1: 现在有好些
0: 现在好一点，好的啊。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是在政务大厅的进哪个厅长？就是是政务大厅南门的那个进这个南门的地方，然后排队被处罚了吗？
1: 不是，是政务大厅的那个正门的停车场。
0: 北门的那个北门的那个停车场啊，北门的，
1: 对
0: 对，我想说的是北门哈。好，那这样，这个思超啊。喂，思超能听见吗？
2: 我在。
0: 好，我们刚才这位张女士啊，她说这是去这个政务大厅办理业务，然后在咱们这个正门，就北门的这个停车场之前，想进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应该排队，那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是被处罚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听众类似的咨询，比如说到医院的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然后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在这排队，那就是我们确实不是说给车停在这长时间停放的，我们就是在等待的。那像这样的话，这个被处罚的话，他也是按照正常属于不按规定行驶，不按规定位置停车，然后来被处罚的吗？
2: 是的。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交管123，
0: 嗯，
2: 看到我们这个违章信息，它这个下边都会对于我们违章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个行为来进行一个标注。
0: 嗯，
2: 首先是这样，它这个位置呢是在光华路，
0: 嗯，
2: 我们也都知道，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咱们政务大厅的这个停车位的这个泊位也是有限的，它这个停车资源相对比较紧张。
0: 嗯，
2: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车辆在这个等候入场的时候是占用了正常的咱们的这个行车道的。
0: 嗯，
2: 而且就是说怎么的呢？就是说如果说前方这个停车场满了，没有这个车辆驶出的情况下，会长期在路边进行一个停放，是有碍于咱们正常交通通行的。
0: 嗯，
2: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咱们群众对于这个处罚有异议的话，
0: 嗯，
2: 可以到我们大队来进行复议。
0: 嗯，
2: 可以到大队来进行复议。
0: 嗯，
2: 然后说明自己的条件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大队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个有专人负责这个复议的这件事儿。
0: 嗯，
2: 然后复议最后认为咱们这个所有的情况都不满足于处罚条件。
0: 嗯，
2: 咱们提供相应这个材料的话，就会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个这个解除咱们的这个违法行为。
0: 嗯，
2: 然后如果说复议不通过的话，也会把我们相应的这个法条，
0: 嗯，
2: 处罚的依据都会一一列明。
0: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
0: 嗯，好，那张女士。喂，
1: 我在
0: 啊，您听见我们刚才思超给您答复了吧？
1: 听见了
0: 啊。那这样，这个其实我们确实就是作为这个咱们的司机师傅来说哈，可能我们想进入这个停车场也好，或者到哪去之后觉得说有这个我反正是要进这个停车场，那我这个排队排一会儿哈。但是呢，确实如果是咱们这个路段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正常机动车行驶的这个路段，咱们在这停哪怕是这个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哈，这个也是有碍这个咱们的这个交通的。他被这个监控摄像头拍到的话，这个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说确实您需要觉得有问题，或者是我还觉得可能有点想不通，那这个情况下你也可以拿着这个相应的这个凭证，然后咱们也可以叫到交警部门去复议，然后咱们也可以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然后再由这个咱们交警部门也给予你一个解释，好不好，张女士？
1: 好的，
0: 肯定是再见啊。好的，这个我们先和张女士说再见哈。那思超，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这大家这个咨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他想咨询的是这样的，说在这个中环路47的人大代表林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增设一下这个违停的监控？说这个路段呢，它是没有监控的，就影响到了这个居民出行，就经常会有这个错不开车的情况哈。然后呢，也影响到了这个代表林的改造和修建。也希望能够通过监控的这种方式，可不可以把这个违章停车的问题能够解决一下，让这个路段呢变得更加的畅通？而且呢，就是这个路的下边就是这个中环路的这个学校哈。这个等到这个具体的开学了之后，可能这个路段就会更加的拥堵了。所以呢，建议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违章停车的一个监控，这个给我们答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这个刚才咱们也说，这个问题中也提到了咱们这个人大代表林的这个改造和修建，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相关的这个整体配套设施啊还正在完善中啊。这里边涉及到的部门也比较多，比如说道路的命名啊，这个是需要民政 部门的相关违法设备的取证啊，这个安装呢也是需。

0: 需要我们上报进行审批的。
1: 嗯，
0: 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设备安装的过程中呢，我们想要安装设备的话，可能涉及到这个预算的调整，
1: 嗯。
0: 以及这个整体的一个安装的一个上报。
1: 嗯
0: 违法行为的处罚呢，其实是需要严格的流程的。
1: 嗯
0: 它这个有什么呢？有相应的时间以及相应的地点，是缺一不可的。
1: 嗯
0: 所以说，在整体道路命名和其他的这个没有这个完善之前呢，我们现在能执行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联系到我们这个辖区的中队，第一时间派警力到现场，
1: 嗯。
0: 对于违停的车辆进行一个驱离啊。
1: 嗯，
0: 现在是这个情况。
1: 好的，另外就是刚才其实这位朋友也说了，这个附近呢，它还有一些这个施工嘛，哈，现在呢，可能它还不太具备，就是安装这个停车监控的一些条件哈。但是呢，对于这个路段，如果说有这个违章停车的这样的情况，这个你也可以及时和咱们所在辖区来反映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朋友说这个友谊路与太平街七中门口哈，这个晚上啊随意停车的情况会比较多，这看来也是这个集中在我们放学这个时段哈，这个接孩孩子的家长呢，一般会把车停在这个行车道上，就导致了由北向南到滨河路的这个三排车道当中，可能有两排车道都是属于这种违规停车的情况，只留了一条由北向南的车道，会导致这个严重的堵车哈。那希望这个咱们交警部门可不可以这个在5点半到6点半这个期间，在这个路段上能够加强一下违章停车的管理，或者是也增派一下警力，然后合理的来疏导一下交通哈。那这问题思超给答复一下吧。
0: 好的，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针对于违停的这个情况呢，也不是说针对于某个重点时间段来进行的。其实啊，在咱们延吉所有的学校附近的这个电子违法取证设备，这个都是在开启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对违停的车辆进行自动的一个抓牌，是这种情况的。然后呢，部分家长可能是出于对于孩子的保护，他就选择了这个承担这个违法的这么样的一个成本，然后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呢，针对于这个高峰时段呢，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相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大队呢也已经责成我们各个辖区中队加强咱们护校警力的一个管理力度，然后特别是在早晚这个上学放学高峰期的，针对于这个违法停车的行为啊，进行一个处理。
1: 好，这个是其实在这个学校周边这个路段哈，可能都存在这个情况，就是对于这个家长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这个交通参与者走到这个路段被这个堵到的这个心情，我们也完全可以感同身受。但是呢，就是还是互相提醒，或者是我们也是能够这个相互的来照应一下。就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这个送孩子的这个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咱们是不是能够把车稍微停得远一点？咱们哪怕是人下去，然后把孩子接过来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们，那就是我们对于一些重点路段，如果是在这个高峰时段的话，非必要，咱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合适的路线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他说在这个北山街新村路延滨州教育学院的门口哈，总有这个大货车在这停放，因为这个路呢，它是一条这个断头路，职业高中的学生呢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哈，也是这个教育学院上下班的唯一的路口，那会有很多的这个大货车呢随意停放，严重影响车辆的通行和学生的交通安全，就是不是能够加强一下管理？另外，这个大货车呢，在延吉咱们是有这个指定的停放地点的哈，为什么不到这个附近去停放？必须这个，而且在这个咱们的相应的交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这个校园门前50米严禁停车的这样的法规哈，就是咱们交警部门能不能对于这个附近的大货车进行一些管理哈？这个路段我还挺熟悉的，就是这个大货车它其实不是一辆两辆，还差不多都得有个4、5辆，而且是有的时候它不走长时间。停放在哪个位置哈？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这思超给答复一下好吗？
0: 好的，就整体来讲啊，这个咱们这个路段呢，属于是比较偏的一个路段，然后呢，这个有的地方呢，这个违法取证设备是未开启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啊，可能是在这个整体没有这个货物的一个情况下，就选择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临时停车的一个。如果说他停到咱们市内统一的停车场呢，可能是说，来电话有货了之后呢，处于进行时段的话，他第一时间不能赶到这个货场来进行这个装货的一个过程。这个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针对于我们现在所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这个辖区中队进行沟通，把这个情况进行一个上报。然后呢， 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吧，我就跟辖区中队进行联系，到现场进行去看一下，如果是这个大货。

0: 是还有这个违停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第一时间就给他驱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是我们正常巡逻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时间差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治理完了，车走了，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又回来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可以记一下。290-9180是咱们河北中队的一个电话，就咱们的辖区中队。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执法人员走了之后，出现这个打游击的一个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进行联系。我们就近派警力到现场进行处理。
1: 好的，好，这样司长，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也是刚才我们有听众参与节目反映的啊。他说，在这个万达北侧梨花路这个位置上哈，就经常有这个工程车，然后呢，这个工程车基本上是早上5点多就已经开始这个行驶，然后白天全天的时段也都有这个工程车，相对来讲这个车速也比较快。这个附近的话呢，本来两侧就有这个停车的一些车辆，那这个工程车呢，它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哈。那他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路段当中，这个工程车它有没有进行的时间？
0: 现在是这样的，根据咱们这个相应工期的一个和这个工程类型，比如说咱们市政呢，比如说市政建设，需要他们进行这个行驶的话，他们会办理相关的这个通行证。所以说他不受这个相关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影响。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对于他的这个鸣笛以及车速的这个情况，是正常会受到咱们交通管理法的这个相对的约束。如果出现这个市区内乱鸣笛以及随意变道高速行驶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要进行处理的。
1: 那就是这个路段，就是比如说除了工程车员、货车等等这样的大的车辆，在这个路段它有进行的时间吗？
0: 有的，这个的话就是等，具体的时间的话，我可以那什么，但是它是正常的，咱们这个早晚高峰期间是禁止行驶的。
1: 就是即便是它有这个相应的凭证或者是这样的货车的话，它在早晚高峰期也是不可以行驶的，是吧？
0: 对的。
1: 好，那这样子，这个问题我们也这个反映给咱们，然后这个建议回去之后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再给我们来一个反馈，好吗？好的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和女士再见，非常感谢和我们的这个连线哈。好，我们下周见。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键

0: 长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这位叫做哈哈的网友在百姓热线直播间当中，他说请主播转告，锦绣天井南侧新修马路，是其北侧有人行道，可是其南侧却没有修人行道，不知为何哈。这个路段呢我还比较熟哈，然后这个问题其实我当时也挺奇怪，也考虑了一下哈，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会和朱介来问一下。但是实际情况的话呢哈，就是这个路段因为它北侧原本就是有这个人行道的路段，南侧的话呢它原本就是没有这个人行道的区域，但它这个涉及到一个小区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建这个人行道的话，它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会占用这个小区的这个地哈。而另外那地方就是它现在是不是还会有这个进一步的施工，还不是非常的明确哈。但这个问题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这个住建部门也来问一下吧啊。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点到5点，全天的一共是有三个小时，两个大的时段直播哈。那您可以在这个直播时间之内，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也可以直接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通过视频的方式啊，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那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您也想要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来反映一些问题的话，您是可以呢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直接来通过我们的电脑端，然后登录到百姓热线的这个网页当中，可以来反映问题。或者呢手机端你也可以直接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些发帖提问，职能部门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哈。另外这里就是也提示大家哈，您可以来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来关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各档节目，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来说的哈，就是我们的东北超的比赛呀，或者平时的我们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的一些比赛，我们也都可以通过这个延边广电客户端来进行观看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网友吧，在这个延边广电客户端当中啊，延边信息港网站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这朋友说是铁南玉翠园14号楼的回迁楼的住户，那已经入住了十多年了，当时呢是把物业维修基金和契税呢都交给了开发商，那现在呢这个开发商说没钱，然后就导致一直没有办房照哈。那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那我们的这个对这个问题咱们延吉市自然

0: 资源局也是给予了答复哈。自然资源局是这样说的，说这个14号龙它已经办理了初次登记，是具备着办理转移登记条件的，那需要呢开发单位出具这个相关的材料。这个首先我们的业主要和开发企业来进行联系哈，同时也留下了这个开发单位的联系电话，这个是18843378666 18843378666。首先您是要和开发商来进行联系的，因为这个如果是想要办这个房照的话，我们这个是必须是要开发商他来出面办理一些相关业务的哈。还有就是关于之前开发单位代收的物业维修基金契税的问题呢，现在依据登记难的相关政策，以正缴分离的形式为业主来办理，避免业主呢二次缴费。由于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他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所以没有办法和您来取得联系哈。那这里呢就建议您，首先呢就是我们办证的问题，您是可以和开发商现在来进行沟通。咱们想要来，因为已经具备了这个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可以来办这个房照的话，那您和开发商来联系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您比较担心说我这个物业维修基金啊契税都已经交给开发商了，但是我们想要办房照的话呢是必须要有这个相应的收据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咱们现在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啊，我们现在有一个登记难的相关的政策，就是正缴分离的形式为业主来进行办理，也就是说即便是您现在手里可能没有这个咱们房产部门或者税务部门给您开具的物业维修基金或者契税的相关的收据，但是呢您能有这个相应的交给开发商的一些相应的收据，这些保存好的材料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这里呢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啊，这个具体问题您还是和咱们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哈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我们这里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们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这个在办理房照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给您介绍的就是大致的一些政策，至于说我们家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这个是需要您拿着咱们的购房合同，然后直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查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些开发商呢，他在建设这个楼号的时候和我们最开始设计这个图纸的时候这个楼号是不一致的，所以呢您只告诉我们说是几号楼或者是哪个位置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精准，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出入，就是给您的答复就不够的准确嘛。那另外呢就是每一个小区的情况，甚至是每一栋楼的情况也可能不尽相同，所以您想要得到最准确的信息的话，就是咱们拿着购房合同直接到咱们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来进行一个查询，然后工作人员也会给您一个详细的解释的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因为家里的老人呢居住在国外的子女家，手脚不便，那无法回来来办理这个社保卡的换卡的手续，想问一下这个卡是不是必须得换哈？另外呢，就是如果是不换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养老金发放？如果是确实回不来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由他人来代办哈？这个问题呢，这里给大家来回复一下。首先，我们的这个社保卡更换哈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张社保卡呢，它也是一张具有着金融功能的银行卡。那银行卡呢，它都是有这个时间的，就是我们无论是信用卡也好，还是季节卡也好啊，它都是会有这个周期的，就是会有这个有效期的。这个具体的时间的话呢，您是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在社会保障卡的正面，就是我们有照片的那一页呢，它会有一个办卡时间，您看一下办卡时间，然后呢原则上来讲加上10年就是我们的有效期，在有效期之内的情况下呢，就是建议大家来进行更换。而且呢，就是这个社保卡，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卡呢都是属于我们的二代卡哈，那三代卡呢它就是安全性更高，体验感会更好，但是呢它不是说强制要求说您必须来进行更换的。我如果是不换的话，它其实是不会影响到您暂时的一些使用的哈。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提醒一下这个一些咱们比如说我在外地呀，或者是像刚才的这位朋友他在国外呀，我可能短时间之内我回不来，那大家会担心说我这卡不换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的养老金发放领取呢哈。这个的话您是可以放心的，它是不会影响到您的养老金发放和领取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卡，比如说这个信用卡它可能到期了之后，你在某一些业务的时候它可能会受到影响，就您没有办法来使用了。但您正常的这个借记卡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就是是主要更换的话是为了保证咱们的这个使用安全嘛。但如果您确实是不方便回来，那这种情况下您暂时不换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影响到您使用的哈。还有这朋友问就是可不可以带来进行办理哈。这个呢因为它是一张金融功能的卡，原则上来讲我们的这张卡无论是您办理任何的业务就是都是需要本人到银行来办理的。但是呢就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身体不便呀，或者说我确实是没有办法来回到当地来办理的那情况呢，如果您在国内的话，您是可以在这个其他地区就只要是这个当地也有这个银行的情况下，您是可以来进行更换的。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网上也可以来进行更换，但是您刚才说了咱们这个是农村信用社嘛，因为现在这个农村信用社的一些业务呢就已经转到我们的这个农业银行来了，您这个的话呢可能在外地的话是确实没有办法来那个办了，只能是回到本地然后本人来进行办理。那本人回不来的情况下哈，就是如果您开具这个委托书啊等等，这个的话得具体看咱们银行是不是可以接受。所以这里就建议大家哈，或者是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位网友，就是在本人没有办法来回来的情况下，咱们暂时不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农业银行的业务嘛，就是这个咱们的农村信用社业务划转到农业银行之后，现在它使用的是这个双系统的形式，什么时候就是变成单系统了，就是真的影响到我们原有的农村信用社用户用不了的情况下，它也会及时的告知的。那您在那个时候咱们再来换，或者是再来想这个什么办法我代办啊等等，那个时候也是来得及的。我们现在就是影响到咱们养老金领取的唯一的一个原因哈，主要的话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做了这个待遇认证，如果您正常做了待遇认证的话，这个是没啥问题的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喂，你好张女士。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我问问那个高龄补贴多大岁数有
0: 啊？您是想问一下高龄补贴多大年纪有是吗？
3: 对
0: 啊，我们正常的这个高龄补贴发放的话应该是你稍等啊，我给您确认一下，正常的话应该是85岁以上是可以领取这个高龄补贴的。然后如果是低保户的话呢，他这个补贴的话是80岁，正常的话是85岁以上。
3: 为什么我以前不是听说80岁就有吗？
0: 啊啊，他是这样，重新我给您说啊，是这样的，现在的规定是80岁以上就有的，是80岁以上，80到84周岁是一个标准，就是他年龄不同，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申请的话，过了80就可以申请了。喂，张女士。
3: 80，我知道80岁呀，那个， 像是我现在就80岁，
0: 嗯，
3: 可以申请。
0: 您是哪年出生的？是80周岁吗？
3: 47年。
0: 啊，47年的话这个不够啊，这个是周岁。你现在因为47年的话得明年能申请啊。
3: 那怎么我以前听说不是就是到了80岁
0: 是周岁，是到80，但您现在没到80。

0: 是周岁啊，得是周岁才可以啊，因为现在不是2026年吗？那就是46年的话是周岁是80周岁吗？您不是47年出生吗？那47年的话是到2027年才是80周岁呀。
1: 啊，我以前呢听说啊，那个的80岁就行。
0: 是80岁，但是他指的是80周岁啊，他所有的这个就是80周岁、85周岁啊等等，就是我们所有按照这个政策给大家来界定的这个点，它都是周岁，都是以我们身份证上的年龄的周岁来计算的啊。
1: 哦，那就行了。
0: 嗯，哎，那好的，和你说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问说，2027年退休，干过公益性岗位3年，退休按灵活就业退还是按单位退呀？你公益性岗位干的3年，咱不是也依然是以个人身份缴纳的养老保险吗？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还是要按照灵活就业身份来退啊。如果您这个是有工作单位的话，您当时也申请不了公益性岗位啊。咱们申请公益性岗位的时候的身份不就是灵活就业人员，您才可以申请公益性岗位吗？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应该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呀。就是他这个主要是看咱们的身份，就你当时这个身份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还是以这种职工的身份来缴纳的这几年的养老保险。我们这个刚好我们今天这个接听的第一个电话的听众也是这样的，就是您如果是说以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退休的话，那女性的话呢，她就是55周岁，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法定年龄的话，就是没有弹性之前的话就是55周岁。那如果说是在你的整个的工作当中缴费当中是有5年以职工的身份来进行缴纳的话，他是可以按照50周岁来这个退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个界定的时间必须是由咱们当地的人社部门给您来查档案，看你的这个所有的信息之后才能够来进行确定的。就是有朋友来说，哎，我这个时间是怎么来算的呀？或者我这个时间段算还是不算呢？就是建议您哈，您这个是可以和咱们当地的人社部门来详细的问一下，您这个当时就是你这5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凭证，确实是不是以这个职工的身份，这个的话呢得需要有明确的这个凭证才能够来界定的啊。那像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因为你的公益性岗位，他首先什么样的情况下人员可以申请公益性岗位呢？不就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你才可以申请公益性岗位吗？那如果说您这个是有工作单位的情况下，有职工身份的情况下，您这也申请不了公益性岗位啊。所以您的这个身份界定应该还是属于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的界定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的我们这位朋友来咨询的有关于这个社保卡更换的问题已经给您做了一个回复哈。另外呢，就是也再一次提示一下您哈，您这个社保卡更换之后哈，尤其是我们的领取养老金的人员，一定要记得到我们的社保部门来进行一个信息的同步哈。如果说您这个信息不同步的话，那您的养老金就会影响到您的发放了。因为您更换了这个社保卡嘛，我们的社保部门是不知道的呀。那肯定还是会按照您原来的咱们的养老金账户来给大家打这个养老金的。所以说如果说您这个是非同号进行更换了社会保障卡的话，一定是要到我们的社保部门来进行信息同步。两种方式，线上的方式呢，您就可以通过吉林社会保险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它专门有一个模块，就是叫做这个养老待遇信息同步，进去之后就直接看一下那个信息，上面有您的姓名，然后身份证号，你现有的这个银行卡卡号，银行卡的开户行，您核对之后没有问题了，就直接点击同步就可以了。如果说线上的方式您可能不太会操作，或者是呢也怕有一些什么出入的话哈，就一定到您的社保的领取待遇地的社保部门来进行信息的同步。比如说您现在虽然在延吉生活，但是呢您是在龙井领养老金，是由龙井社保局给您发放的，那您是需要到咱们龙井的社保局来进行信息同步的啊。就是这个跨地区的社保局这个同步的话是不可以的。这个是我们换了社保卡之后，然后也有朋友来问说，我换了这个社保卡之后，我医保这块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操作哈？这个是不需要的，医保这块是不需要您做任何信息操作的哈。那顺带的也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位朋友他说是人在国外领养老金的人员嘛，就是您一定要记得我们要进行待遇认证哈。那在国内的话呢，进行待遇认证这个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简单的啊。您这个直接呢来通过我们的吉林

0: 社保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来进行待遇认证。那如果说人在国外的话，您是需要通过中国领事 APP， 中国领事 APP 来进行认证。那中国领事 APP 呢，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您认证完了之后，它不提示您是不是认证成功了，因为它是需要进行几次中转之后，把信息传回到咱们当地，然后由当地再来进行这个信息的比对，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然后呢，它也没有办法查询得到，就是您是不是已经认证成功了。那这个情况下，就是只能是您通过这个养老金是不是正常继续发放了的形式，然后来判定咱们是不是认证成功了哈。如果确实通过这个程序还认证不了的话，您也可以这个联系当地的大使馆，然后到当地大使馆进行一些咨询之后，也可以以一些其他的途径的方式来进行认证哈。那这个是仅限于国外的，居住在国外的领取养老金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在12个月之内完成这个待遇认证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那办卡时最好是要原号哈，对，如果说是您是同一个银行的情况下，就是不涉及到像我们这个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就是划转的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其他银行的哈，当然咱们最好还是选择同号。同号的话呢，它的问题可能就是你领卡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可能是会有点长哈，但是也还好，有一些银行可能是这个十几天，然后一两个月哈，可能没有太长的，原来就开始说需要等3个月，但是好像据我们了解，好像都不用等那么长时间，所以就是您可以依据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可能稍稍在等待的这个时间有点，但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原来这个卡也是可以正常用的，然后你原来的养老金，正常养老金也会打到你原来的这个卡当中，它都是不影响的啊。还有就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是一号换卡的话啊，你原来这个卡咱们先不要销户，就是你要等到新的那个卡开通之后，您的养老金已经打入到新的这个卡之后，你再来处理原来的这个卡哈。就是建议大家咱们做两手准备嘛哈，就是有的时候甚至你的这个信息同步了之后，如果说您是在这个月末，比如说咱们24号、25号发这养老金，可能我是20号的时候我才更换的卡，我20号进行的同步，那很明显你这个月的养老金一定是会打到原来的卡当中的。那如果说我可能是月初，比如说我是这个23号我就同步了，那你这个当月的养老金会打到你的新卡当中，因为这个也会涉及到咱们的这个这个养老金发放的这个周期的情况嘛。所以您原来的那张卡就是在更换了新卡之后，虽然拿到了新卡，原来那卡暂时也别处理，就也别剪掉，然后也别扔掉，这样哈，等待了咱们这个新卡激活之后完全没有问题之后再来进行处理哈。好，这是我们顺带着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个有关于社保卡更换和我们待遇认证的一些相应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百姓人性节目当中，就是大家咨询的问题会比较多，我们就集中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可能有些问题就差不多是每天都在说哈，反复都在说，因为这个的确是很重要，并且呢涉及到的人群又比较的广泛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来告知，以免影响到我们的相应的待遇的发放和领取啊。好的，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9:22，距离我们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结束哈，还有一点时间哈，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6和251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啊。这朋友说，4050灵活就业人员在国外的能否申请社保补助哈？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申请的社会保险补贴呢，它有一个大的前提条件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补贴范围有这样的几类哈，最主要的这一类呢，就是属于叫做就业困难人员。那这个就业困难人员是因为他属于相对来说的大龄，然后呢又属于灵活就业，就在自主找工作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困难，然后呢他又需要缴纳这个社会保险，所以呢就是经济上是有很大的压力的，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了我们的社会保险补贴，就是会给予这一部分人员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补贴的照顾，所以他的前提就是必须是属于就业困难人员。那您这个说在国外的话呢，那这个应该是不符合条件的，因为什么呢？ 呢，他必须界定为这个就业困难人员。那就业困难人员他一般就这样几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属于大龄的人员，第二个呢比如说这个零就业家庭，比如说这个咱们的残疾人朋友，或者是像这个失地农民等等。

0: 等，就是一系列就属于你的就业很困难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并且呢这个是需要到咱们当地的就是我们的社区来进行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的。那也就是说比如我们是属于灵活就业了，那你灵活就业之后是需要做什么呢？先要到所在的社区来开具这个失业就业登记证，然后呢他会核定您的就业情况，或者是您现在是属于是就业状态呀，还是失业状态等等，然后呢再来确定说您是属于就业困难人员。如果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您才可以申请。那您现在在国外的话呢，一个是社区它是没有办法来判定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另外就是您也没有办法来申请这个就业失业就业登记证。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来进行申请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是想要申请这个社会保险补贴的话呢，您这个是需要和咱们当地的就业部门来进行一个政策的一个咨询和确认，把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描述清楚之后，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就先来进行这个就业困难人员的失业就业证的办理，然后呢来确定我们的是属于失业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就业状态，进行这个灵活就业之后的一些就业登记啊等等，这个之后再来享受我们的社会保险补贴啊。还有就是你要缴纳当年的社会保险费之后，然后再来享受我们的社会保险补贴啊。好，那看时间，北京时间的9:2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的节目了哈。这里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哈，就是在下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延边医院的医学美容科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下周一25号呢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那我们的相应的嘉宾也会针对这个内容给大家来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

0: 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重庆巫山县的一名73岁的老人，因为家庭矛盾喝了农药，家属两次拨打120急救电话，却遭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第一次赶来的急救人员连门都没有进，仅在门口看了一眼，就宣布老人已经死亡并离开了。直到家属准备料理后事时，才发现老人还有呼吸。最终，老人经过抢救无效，5天后离世。家属认为涉事医院应当承担责任。对此，重庆巫山县联合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已对太昌中医院进行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太昌中医院及相关医护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事医院事后辩称，耽误时间不长，老人当时病情严重，死亡结果无法改变。这种说辞苍白又冷漠。急救的意义不是100%的挽回生命，而是尽最大的努力争取生机，哪怕只有1/1的希望，也不能凭主观臆断放弃抢救。跳过基础流程直接宣判死亡，实则是对生命的极度漠视。如今涉事的医护人员被立案调查，这是对生命的交代，也是对行业的警示。从接警到出诊，从查体到处置，每一步都必须严守流程，敬畏生命。别让凭经验判断取代专业的检查，别让能力有限成为失职的借口，更别让冰冷的敷衍破坏群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为了守护三方权益，规范市场秩序，抖音电商持续开展侵权仿冒专项治理，以明确规则和技术支撑，高压打击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平台已经累计处置侵权仿冒达人账号超1.2万个，处置仿冒带货商品超4.8万个，处置仿冒带货内容超26.1万条，主动拦截作者数6.5万，主动拦截商品数18万，主动拦截侵权视频超17万条。这些数据给那些想走歪路的商家和达人敲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警钟。平台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部分商家和达人在没有取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利用 AI、 特效、视频剪辑等方式，仿冒公众人物或普通创作者的姓名、肖像、声音、形象特征等开展带货推广。也有部分账号在商品标题、视频文案、直播话术或店铺页面中使用某某推荐、某某同款、某某专属等表述，暗示与相关权利人存在代言、授权或合作关系，误导消费者的判断，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并侵害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说到底， AI 技术本身没有错，有问题的是人的底线。治理需要攥紧拳头持续发力，电商清朗生态不是一天能建成的，电商平台用持续治理打地基，靠技术创新破难题，借多方协同聚力量，希望这样的治

学院禁止外卖送入校园一事引发了热议。有学生反映，滁州学院不让外卖进校，但是食堂里人挤人，而外卖平台券后价比食堂要便宜得多，导致学生在校内的用餐体验差。禁止外卖送入高校校园，这不是第一次了。此前西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禁止外卖进入校园也引发了关注，对此相关学校都或多或少做出了回应，其解释大多是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校园环境、治理外卖配送不规范等。这次据滁州学院的学生反映，校方的理由也是外卖车辆进校园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校方给出的这些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仍然不是简单一刀切的禁止外卖进入校园的充足理由。作为成年人，大学生有消费选择权，一般而言，学校食堂是学生就餐的主要选择对象，但是校园外的社会化餐饮市场同样对学生有吸引力，学生有选择外卖餐饮的权利，一刀切的拦截并不明智。学校一刀切禁止外卖入校的做法常被诟病是懒政，校方被认为是图自己管理方便而忽视了学生的消费选择权。除此之外，学校禁止外卖入校也已经引起校方垄断经营和指定商家涉嫌存在利益输送的质疑。文章说，相较于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禁令，校园外卖治理更应该侧重于科学疏导，健全配套举措，兼顾校园管理规范和学生的实际生活需求，治理才能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实现治理效果的最大化。有媒体报道称，贵阳市交建花园小区因为拖欠物业费，导致公共区域电费断缴、电梯停运，影响500多户业主生活。偌大一个小区，531户居民，只有25户正常缴纳物业费。物业负责人无奈个人垫资运营长达1年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百强物业企业物业费的平均收缴率是87.32%，而且还在逐年走低。物业费收缴难已经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大顽疾，为此多地相继发出倡议，号召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带头缴纳物业费，以示范作用来带动小区的风气。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这足以说明物业费纠纷早已经不是单纯的邻里小事，而是关乎民生稳定、基层治理的社会大事。但是物业采取停电停运来逼迫交费，看似是无奈之举，实则是懒政思维。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不了信任的裂痕，反而会激化对立情绪，业主更加抵触物业，物业服务更加敷衍，最终陷入服务差、不交费、服务更差的恶性循环，最终损害的是全体居民的居住权益。小区是千家万户的共同家园，物业和业主也本应是互利共生的共同体，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两端。物业不靠断电逼费立足，业主不靠恶意欠费维权，只有物业用心服务、账目透明，业主理性维权、自觉履约，双向理解、双向守约，才能打破治理僵局，共建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一名学生提议在校园吸烟区增设板凳，理由是站着抽烟好累。校方回复，吸烟区并非休息区，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实在站不住，建议戒烟。随后校长吴耀武还转发了这份回应，这番坚定的表态迅速收获了全网好评。一桩小小的校园日常争议，也让我们重新看清，在校园管理当中，面对学生诉求，什么是真正的人性化，什么是必须坚守的育人底线。平心而论，站着抽烟好累这句话本身就透着几分荒谬。可能在这位同学眼里，增设板凳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细想之下，这份诉求的背后藏着将吸烟行为合理化、舒适化的潜在心态。学校划定吸烟区本意是被动降低二手烟对师生的侵扰，绝非是认可迁就吸烟行为本身。若是顺着诉求配齐了座椅，

优化吸烟体验，看似体贴包容，实则变相默许甚至是纵容了吸烟的陋习。校方拒绝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态度坦荡，立场坚定，校园风气的涵养培育从来都藏在日常的取舍之间。期待未来更多的校园管理都能多一份不摇摆的坚守，少一份没有原则的迎合，用坚定立场守护清朗健康的校园，护航青年学子干净向阳成长。广西饶平县一女子在菜市场买完菜离开时，被市场人员索要2元的管理费，不交不让出去。市场负责人表示，这个女子不是自己买菜，她是批发以后再出售，收取2元的停车费和卫生费是用于维持市场运营。菜市场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众有权知晓涉及公众利益的规则，同时菜市场的规则也应当基于现实情况来制定。而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公众的关注，正是因为它踩中了生活当中的真实痛点。很多人并非是付不起2元钱，而是不愿意在规则不明的情况下交一笔无根无据的钱。虽然市场方说这个女子是批发再售卖，但是这样的说法尚在核实，而且即便说法属实，拦路收费是合理行为的结论也难以立足。你之前有过这样的规定吗？女子是否是经营者的身份不能凭口头来判断，即使她是批发，她要交管理费，那么这个管理费是否合规呢？交费的标准是否提前告知了？工作人员拦路是否正确呢？这些问题不说清楚，管理就容易迷失方向，市场运营也难以长久。2元钱是小争议，但规则不能小。菜市场连接着家家户户的菜篮子，连接着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更连接着基本的消费安全感。别让一笔2元钱的管理费消耗掉公众对农贸市场的消费信任。针对部分短视频的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指导各地各网站进一步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的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短视频的兴起本为普通人提供了记录生活、表达观点、传递资讯的公共平台，但是在流量至上的畸形导向下，部分创作者抛弃了底线和良知，将编剧本、演套路当成了常态，为了博眼球刻意放大负面情绪，制造极端冲突，甚至是伪造弱势群体遭遇、虚构突发事件，利用大众的善意赚取流量和收益。同质化虚假剧本泛滥刷屏，不仅污染网络生态，更容易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消解社会信任的基础，负面影响不容小觑。流量再大不能凌驾公序良俗，热量再高不能背离事实真相。整治短视频剧本的乱象，不是限制正常创作，而是剔除虚假的糟粕，净化网络风气。只有监管持续发力，平台守好关口，创作者坚守底线，网民理性参与，才能让短视频回归记录生活、传递正能量的初心，共同守护风清气正、真实可信的网络精神家园。最近自助餐添加饱腹剂的说法在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网友吐槽吃自助没吃几口就饱了，怀疑商家在麻酱里加了桃酥、压缩饼干甚至不明化学物质。记者调查揭开了真相，所谓的饱腹剂不存在，蘸料里加桃酥是为了提香增味儿。那么真正让你吃不回本的，从来不是添加剂，而是那些藏在取餐动线、菜品陈列和搭配逻辑里的商业心机。比如把炒饭、凉菜等低成本、高碳水的菜品放在入口的显眼处，把高价海鲜、肉类藏在取餐线的末端，餐盘设计偏大，诱导你装满主食，再加上 U 型动线，让你取餐时多走几步消耗体力。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每一步都在引导你先吃低价食物，等走到高价区时，肚子早已经被碳水和饱腹感填满。更隐蔽的是菜品搭配的保障陷阱。

自助餐普遍偏爱高油、高盐、高糖的组合，炸鸡、酥肉等油炸食品，蛋糕、冰淇淋等高糖甜品，再配上含糖饮料和碳酸饮品，这些食物会快速升高血糖，产生腻感，让饱腹感来得又快又强。加之菜品品类繁多，容易诱导人不自觉地取餐过量，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以为自己吃了很多，实际摄入的大多是低价值高热量的食物，不仅没有吃回本，还吃撑了肠胃。自助餐本来是多元饮食的体验选择，而不是精打细算的博弈战场。与其盯着谣言找借口，不如看清行业暗藏的经营逻辑，守住自己的饮食节奏和消费理性，少一点盲从猜忌，多一份清醒克制，这才是普通人面对消费套路最好的自保方式。近日，贵州贵阳有网友爆料，一名女子在南明河边放生奶茶。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女子脚边摆放了多袋装好的奶茶，随后将奶茶逐杯倒入河道，倾倒前口中还念念有词。放生这个词本意是释放生灵，救护生命，它背后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悲悯。但是奶茶没有生命，一杯由栀子末、糖浆、茶粉勾兑出来的饮品倒入河中，根本拯救不了任何生灵，它唯一的作用或许是让倒的人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有人往海里倒城乡的矿泉水，有人在公园里放生上百只老鼠，每一次都引发舆论关注，每一次都让人感叹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可下一次类似行为依然会出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舆论批评声浪高涨，却始终收效甚微？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因为这些行为背后的荒唐逻辑从来没有被真正拆解过。这套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付出了，我就得到了福报。至于付出的是什么，对别人有没有影响，对环境有没有破坏，这些都不重要。事实上，这是一种精致的自私。善心不等于善行，善行需要常识，需要同理心，需要对自己行为后果的清醒认知，否则再虔诚的仪式也不过是一场昂贵的浪费。最近新华社的一篇调查报道撕开了伪财经大 V 的遮羞布，从编造内幕消息到伪造股神战绩，从 QQ 群导流到加密软件收割，一条流水线式作业的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那些动辄几十万粉丝的投资导师，不少是靠模拟盘 P 图、花钱买认证、跨平台躲审查堆出来的泡沫人设。更有甚者，一边向粉丝有偿荐股，一边反向出货，把抢帽子玩成了提款机。伪财经大 V 泛滥，看似是网络生态的毒瘤，实则是另一面镜子的反光，照出了当下相当普遍的投机心态。很多人不是被大 V 骗了，而是主动去找骗子，去找那个愿意替自己的贪婪背书的神。仔细地拆解这条收割链，处处透着反常识的荒唐。一个真正能在股市稳定盈利的人，为什么要靠卖399元年费过日子？伪大 V 们的剧本总是能奏效，说到底是因为太多人内心深处相信存在一条捷径，一个消息，一位导师，可以绕开漫长的学习和理性的判断，直达财富自由的彼岸。骗子提供的不是内幕，而是一个让人心安理得的放弃思考的理由。伪财经大 V 收割的不只是钱财，更是一个社会对勤劳致富、理性决策的信仰。堵住一条条黑色产业链之外，或许更需要重新把那些笨拙但管用的道理摆上台面。真正的财富增值从来都是认知的变现，而不是跟风的结果。没有人能靠进群抄作业成为赢家，除非那个赢家是开群的。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国铁济南局的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床帘，认为此举保护了旅客隐私，提升了乘车体验。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上中下三层铺位都有窗帘，拉上以后可以把铺位全都围住，而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长期以来，火车卧铺车厢采取开放式的设计，不少上铺、中铺的旅客选择在下铺的床尾坐着休息。
但是随着旅客保护隐私意识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旅客在乘车途中想静一静，更加追求出行过程的舒适和自在。近年来，有不少乘坐火车卧铺出行的年轻旅客，为了减少被同车厢陌生旅客的打扰，选择自带窗帘的办法进行应对。这一做法曾经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动车卧铺直接加窗帘，将其纳入基本配置，既省去了旅客自带窗帘的麻烦，也避免了因为旅客自行加装窗帘可能引发的争议。这一举措能让卧铺旅客获得更具安全感和舒适性的乘车体验，在旅途当中得以安心休憩。从这个角度说，接地气、成本可控、实用性强的床帘不妨普及推广，逐渐成为火车卧铺的一项标配。期待铁路公司不断打磨出行服务细节，满足旅客的高品质出行需求，让旅客的旅途体验更加体面、舒适、安心。湖南岳阳的一对新人办婚礼，没要彩礼，没请司仪，连伴郎伴娘都省了，就在自家屋前摆了十桌酒席，把亲戚朋友叫上，热热闹闹的吃了顿饭，事儿就办了。对这样的三无婚礼，网上一片叫好声。仔细想一想，挺有意思。以前办婚礼跟闯关似的，彩礼得按行情来，少了觉得没面子，司仪得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不然气氛起不来，伴郎伴娘还不能凑单数，不然长辈不高兴。回头再看岳阳这对新人，接亲用的是亲友的车，致辞让长辈来，可你看照片上他们的笑容，比那些豪华婚礼上新人的浓妆艳抹要真实得多。或许有人会说，这样是不是太寒酸了？可我们真不该这么看，周围见过了太多婚礼即负债的例子。为了14万彩礼，有个农村小伙子差一点把父母的老房子都卖了，还有人婚礼请明星司仪，光场地布置就花了20万，结果婚后小两口天天为了还信用卡而吵架。听多了这些故事，谁还愿意往那个攀比的套子里钻呢？新郎黄先生说得好，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这话多实在，比什么婚礼誓言都靠谱。岳阳这对新人的三无婚礼能打动人，说白了就一点，幸福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靠加东西堆出来的，有时候做一做减法，反而能觉得更纯粹的滋味。希望以后这样的婚礼能多一点，少一些为别人眼光活的累，多一些我们舒服就好的真。毕竟日子还长着呢，婚礼上的风光算什么？能把每天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那才是真本事。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发布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斩获 89.2 分亮眼成绩，已连续三年稳居全省第二位。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绩回应群众期盼，推动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
0: 我州开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宣传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近年来，我州持续聚焦优化消费市场秩序，完善消费服务体系，提振市场消费活力，不断夯实消费基础设施，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优质消费氛围。近日，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发布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斩获 89.2 分亮眼成绩，已连续三年稳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消费创新指数、消费满意指数两项指标双双位列全省第一，消费环境建设成效持续巩固提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这里已正式通过吉林省首批放心消费示范集聚区认定，是我州唯一入选单位。日前刚刚发布的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结果显示，我州消费环境总指数连续三年稳居全省前列，不仅是对我州市场监管、消费维权、消费环境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体现在每一处文旅景区、每一家商户的诚信经营和贴心服务。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是我州重点民俗文旅项目，园区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核心，构建非遗加旅游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为国内外游客体验朝鲜族风情的核心目的地。为筑牢放心消费防线，在延边州及延吉市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园区高标准建设标准化消费维权服务站，制定完善的消费投诉处理、纠纷调解等制度，游客消费满意度持续提升。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运营经理孙燕伟。
3: 2026年，园区在严守安全底线、筑牢放心消费环境基础上，新增紫密非遗、特色乡道、萌宠互动三大业态，展开五大升级，以沉浸式体验深挖民俗文化内核，全面提升游客体验质量，同时积极化解游客游览途中的各类纠纷与矛盾，细心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全力保障游客游玩舒心、消费放心。

0: 河南郑州游客赵女士。
1: 这边的消费环境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透明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它实际的一个价格，然后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增值费用之类的，还是比较放心的。
0: 这份安心不仅来自国内游客的亲身体验，也收获了众多境外游客的认可。目前我州已建立了九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为境外游客的放心消费提供了保障。近年来，泉州市场监管系统持续优化工作举措，聚焦消费维权、信心提振、环境升级等重点工作，不断完善监管服务体系，推动我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泉州消费环境持续向好。市场监管部门精准整治恶意投诉举报乱象，有力规范消费市场秩序，同时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立体化消费维权网络，夯实维权服务阵地。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处工作人员焦静涵：
2: 泉州已建 ODR 企业244家，消费维权服务站370家，创新打造14家社旅平台示范单位，设立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功入选全省首批放心消费示范集聚区，联合10部门印发关于依法规制恶意投诉举报行为维护良好消费环境的指导意见，分4批次将186人列入异常投诉举报行为名录。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日前发布的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报告，延边州消费环境总指数 89.2 分，连续三年位居全省第二位，其中消费创新指数、消费满意指数分别以 94.2 分、93.5 分位居全省第一。据了解，2025年度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测评工作由中共吉林省委党校课题组牵头开展。本次测评围绕消费保障、消费品质、消费安全、消费维权、消费创新、消费满意六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依托消费领域大数据，科学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最终形成本次官方测评报告。
3: 5月2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汪清县2件，重点案件1件，安图县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5%， 固废类案件1个占 12.5%， 生态类案件5个占 62.5%。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为了改善乡村的村容村貌，州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深入一线，实地查看、倾听民生，研究出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助力当地美丽乡村建设。现在敦化市关地镇滴打嘴村与之前有了极大的变化，村里铺着平整的沥青路面，路两旁种着沙果、李子等行道树，各色花朵正开得灿烂，村民们家里的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就连柴火都码放得整整齐齐。敦化市关地镇滴打嘴村村民刘峰飞：
5: 在这里生活46年了，以前我们村呢真是脏乱差，人家说是水泥路，我们村就是泥水路。我们村村帮子带领大伙儿把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提升上来了，环境也改变了不少，边上啊也栽上了树，也栽上了花，也种上了草，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生活心情非常高兴。有一句话说安居乐业嘛。
0: 而在敦化市关地镇柳木桥村，在州农业农村局专家的指导下，水稻育秧工作正有序推进。一走进水稻育秧

0: 棚，秧苗如绿色的地毯铺陈其中，稻田已经完成蓄水工作，等待插秧。敦化市关地镇副镇长刘祥国：
1: 针对我镇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民生领域信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场帮助分析根源，手把手传授方法，逐条提出符合我镇实际、能落地可执行的对策，有效破解了堵点难点，规范了工作流程。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开门纳谏，在广集民意中校准方向，坚持一线问诊，在深入调研中破解难题，同时坚持闭环整改，在为民实干中检验成效，建立调研、反馈、整改、督办闭环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集中研判调研发现问题和整改进展，推动解决高标准农田管护、惠农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等具体问题794项。通过将问题解决在一线，服务落实在基层，使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州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李少武：
2: 局党组坚持脚步向下、重心下移，成立四个调研指导组，常态化下沉指导，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将反映集中的问题纳入班子问题清单。截至目前，班子成员已深入全州56个乡镇、232个村，与672名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真正做到听民意、查实情、解民忧。
0: 下一步，州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农业农村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丁一报道。
3: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
4: 阮超是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多年来他扎根边境，默默奉献，扎实推动三河镇设施完善、产业兴旺、边防稳固。他锚定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目标，以实干破解边境村发展难题，以初心守护边疆安宁。在图们江畔61.8公里边境线上，阮超用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奉献边疆的实际行动，为三河镇边境村建设注入了强劲动能。2024年刚刚到任的阮超坚持基础先行，全程紧盯污水管网及排水沟项目，协调解决施工难题，确保如期竣工。如今三河村、北兴村已经实现了污水管网全覆盖，群众居住环境显著改善。在提升边境村硬件设施的同时，阮超打出政策加服务加文化组合拳，为74名沿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搭建平台，推动11人投身特色产业发展。在三河口岸创建古树咖啡驿站，成为国331沿线的一个文旅热点。沿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家科：
5: 墙面上的壁画呀，都是阮部长跟我们一起干的，还有很多这个颜料啊，都是阮部长帮我们去采购的。最近呢，也是阮部长给我们沟通协调来这个6万块钱资金，我们这个咖啡厅的一些设备也可以进行更新换代，也完善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
4: 在三河镇北兴村，阮超立足边境资源和朝鲜族文化，积极招商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屋改造升级、环境提升整治等，让这座充满乡土气息和特色风情的小村庄焕发新机。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阮超：
6: 近年来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引进不嫌三舍文旅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该企业于2025年开始部分民宿投入运营，同时我们积极向上争取358万用于建设北兴村文旅提升项目，加强了北兴村整体文旅环境。
4: 阮超以守边有责、守边尽责的担当，用实干和汗水浇灌边疆发展之花，用坚守和奉献守护边疆安宁。龙井市三河镇人民武装部部长阮超。
6: 到三河工作的这几年，我最大的体会是边境无小事，事事连民心。我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既是基层干部，也肩负着武装部长这份职责。民族团结、边境稳定、群众幸福，都靠一点一滴的实干托起来。责任在肩，不能松懈。只要在岗一天，我就会尽好本分，守好这片土地，不负组织的培养和群众的期盼。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为提升广大群众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意识和能力，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防线，近日州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中心、省反邪教协会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红社区开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中，州委党校原教育长教授石玉玲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为主题做专题讲座，通过剖析典型案例，重点讲解了基层干部、广大群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应如何落实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随后大家参观了丹红社区科普基地，通过图文展板与现场讲解，了解了如何摒弃不良信息，养成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的经验与做法。活动同步开展健康义诊，邀请省级医院专家为居民提供诊疗咨询与健康指导。据了解，本次活动是2026年延边州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崇尚科学健康生活系列科普活动的首场。接下来，主办方还将走进高校开展系列科普讲座，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提升青少年群体崇尚科学健康生活意识，助力平安延边、健康延边建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4: 近日，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正式投入珲春市运营，为市民日常出行和游客游览观光增添了便捷、低碳、环保的新选择，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慢行交通体系。此次投放的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串联起城区重点区域，有效减少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为边境小城增添绿色活力。目前，共享单车已精准覆盖高铁珲春站、延边大学珲春校区等指定点位，市民和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即可便捷骑行，轻松实现随取随放绿色出行。此次共享单车入驻珲春，是响应绿色出行号召、助力地方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滴滴青桔将持续关注出行需求，优化增加停车点位，完善运维服务，做好车辆调度、检修和清洁工作，保障骑行安全便捷，让共享单车成为便民助旅的民生工具，为珲春旅游季注入新活力。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

0: 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陆元律。

0: 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陆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应给予看法的，车辆被小区天降墙皮砸坏，谁来买？

0: 情。在2024年的8月，某小区业主柯某将自家轿车停放在楼下，不料楼体外墙的一块墙皮突然脱落，径直砸中了车辆，导致车辆严重受损，维修费用高达45,795元。由于柯某的车辆呢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而且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在先行赔付了全部维修费用后，依法取得了保险代位求偿权。随后保险公司将小区物业公司诉讼到法院，要求其支付全部维修款项以及诉讼费用。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保险公司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理应对车辆损失负责。而物业公司呢，则辩解说自己呢已经履行了基本的管理职责，不仅呢向业委会、社区和住建部门报告了外墙的隐患，还在现场张贴了警示标志，拉起了警戒线，所以呢物业部门呢是不存在过错的。那陆律师，你看这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主持人。法院将审理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公共区域管理人，负有持续维护和保障公共安全的责任。在开发商未能及时维修外墙期间，物业公司仅张贴贴士，拉起警戒线，做了这些基础的警戒措施，并未有效地制止车辆进入风险区域停放，也未能采取加固等主动防控措施，其管理措施存在明显的不到位之处，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同时，车主柯某将车辆停放在楼下，未能留意到现场的警戒提示，未尽到合理的观察和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据此，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物业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车主自行承担30%的责任。同时，法院向物业公司示明，对于在保修期内确因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赔偿，可在履行赔偿义务后另行向开发商追偿。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0: 是的，那陆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法院呢确实啊，根据啊双方的过错程度，那最终呢是判定啊物业公司要承担啊这些责任70%的赔偿，啊另外呢车主啊也要自行承担30%的责任。高层建筑外墙脱落是常见的高发安全隐患，对于物业公司而言呢，啊仅仅呢靠张贴提示、拉起警戒线，不足以呢完全的免责啊，所以呢以往我们说到这个物业公司总是说自己呢已经尽到了所谓的相应的这个提示的义务，但是呢法律要求啊其对共有部分要负有一个持续的实质性的安全保障义务，必须呢要通过比如像围挡、禁止车辆停放、加强巡查，包括呢督促维修等等综合的措施，切实呢将这个风险呢控制在最低。同时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提示广大的业主包括车主啊，也应该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留意周边的环境警示啊，尽量呢避免在危险的区域停放车辆，为自己的财产呢啊这个安全加上一个双重保险。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谐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中，每一个生命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万绿长荫久长时，星火燎原一瞬间。一旦火灾爆发，损毁的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山林，更直接摧毁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辛苦培育的艰辛。每一起案例的酿成都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0: 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森林火灾从我做起，共享森林美景，严防森林火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陆源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相关的管辖法院有争议的这样的相关案例。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和案件争议没有实际的联系，那这一约定有效吗？在2023年6月，A 公司也就是出租人和 B 公司承租人签订了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赵某、钱某和孙某呢是保证人。合同约定 A 公司按照 B 公司的要求购买其拥有完全所有权的租赁物液压挖掘机，再由 A 公司出租给 B 公司使用。 B 公司向 A 公司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的款项。合同还约定了租赁物转让价款、融资总额、租赁期限、每月租金、租金支付时间等等。合同签订后， A 公司依约支付了全部融资款，交付案涉租赁物，并办理了动产融资租赁登记。后来 B 公司无力支付租金，并且呢逾期多期， A 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将 B 公司赵某、钱某、孙某诉讼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全部没有支付的租金、留购价以及违约金等。那陆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好了，主持人。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属于融资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和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法院进行管辖。虽然 A 公司和 B 公司约定发生争议，向合同签订地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但是根据前述的法律规定，双方的协议管辖约定无效。理由如下：第一，本案中出租人 A 公司、承租人 B 公司以及保证人赵某、钱某、孙某住所地均非在槐荫区，本案全部案涉的合同均为互联网合同，虽然书面记载的签订地是济南市槐荫区，但是该地点是双方虚拟约定的，与案涉的合同履行啊、主体、标的物这些都均无实际联系。第三， A 公司系融资租赁为主的业务公司，其所涉的纠纷多为融资租赁合同案件纠纷，该类案件中出租方主体固定，承租方却比较分散不特定，当事人协议选择合同签订地与案件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为维系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应按照原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确定与案件有争议联系的法院进行管辖。综上所述呢，济南市槐荫区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实际联系，不应按照合同中关于这方面管辖的约定确定本案的法院管辖，所以最终槐荫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法院依照裁定对 A 公司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主持人，以上完毕。
1: 是的，那刚刚的陆律师已经讲到了确实法院审查认为这起呢案件呢确实是属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它的事实是存在的但是呢应该是按照呢原被告住所地以及呢合同履行地确定呢和本案争议有 关联的啊相关的管辖法院啊，这样呢来去审理这个案件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陆律师？

0: 对的。
1: 嗯，所以呢，本案当中呢，原被告和保证人的住所地呢都不在济南市的槐荫区，所以呢，双方虽然呢线上约定了合同签订的地点呢是槐荫区，但是呢，这一地点与案涉的租赁物啊、合同的履行、款项交付等等都没有实际的关联，双方约定的管辖法院呢和本案争议呢没有任何的实际联系，所以呢管辖的约定也是无效的啊。那最终呢，他们是起诉的啊，就是诉讼的这个法院呢是对这起案件不予受理。那虽然这个槐荫区的法院不予受理呢这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好在这个履行地可以继续的来上诉或者呢来申请这个法院给一个合理的判决，是吧，杜律师？
0: 嗯，对的，主持人。
1: 嗯，
2: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3: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4: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5: 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陆源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19.9元买的网课转手卖掉，那小心呢，这一行为啊是存在相应风险的。在2025年的7月，淄博的孙某啊，通过闲鱼平台花19.9元购买了一套某某全课，收到货后呢，发现课程不完整，而且呢内容已经过时。第二天呢，他就以19元的价格在原平台转让。恰巧呢，这一套课程的版权方某教育科技公司的取证人员下单购买，并且呢通过百度网盘获取了全部课程的内容。经过比对呢，孙某售卖的课程和这家公司的正版课程完全一致。这套课程是某教育科技公司创作并且呢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正版的售价优惠后呢为800元。这家公司认为孙某没有经过许可擅自销售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侵害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呢孙某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开支，共计呢10000多元。孙某则辩解说呢，自己购买课程是为了学习，因为无法使用才转卖，没有侵权故意，而且呢实际收入仅为18.89元，没有给原告造成实质的损失。接到通知后呢，也立即下架了商品，请求法院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那陆律师，您看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0: 哎，好的。法院经审理认为，某教育科技公司提交的作品登记证书等证据足以证明其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孙某未经其许可擅自将案涉的课程在二手交易平台销售，使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该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鉴于被诉的侵权商品已主动下架，原告自愿撤回停止侵权的诉请，法院予以准许。关于赔偿数额，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的损失或者被告的违法所得，法院综合考虑案涉的作品正版的售价、孙某的侵权情节、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的时间、主动的过错程度以及原告被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

0: 定孙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1200元。该法院判决后，科技公司表示不服，对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审理过程中，经淄博中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孙某于2026年1月5日一次性支付某教育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合理开支以及一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500元，履行协议完毕后。
1: 那我们刚刚的从陆律师的讲解当中也了解到呢，本案呢是一起典型的转卖二手数字课程的一个侵权案件，也清晰地揭示了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的边界。那我们来详细地说明一下那首先呢，买课啊不等于买断了版权，消费者购买的网课仅仅呢获得了个人学习和使用权，并没有取得作品的转授权，未经许可呢将课程通过网盘链接向不特定公众来传播，即落入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范围，构成了侵权。那另外呢由于我们的这个售卖方呢是没有主观恶意，获利呢也是微薄的，不影响呢侵权定性。是否构成侵权看的是未经许可的提供行为，而并非呢是主观动机或者呢获利的多少。从案件当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些情节呢仅在确定赔偿数额的时候呢会酌情的考量，不能呢成为一个免责的理由。再有呢就是合理使用的边界止于呢个人，为个人学习而使用作品是法律允许的合理使用，但是呢一旦将作品从个人电脑分享到了公共平台，就突破了合理使用的边界，进入需要授权的商业传播的领域。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数字产品的处置必须呢要时刻绷紧版权这根弦儿。无论是购买还是转售这个电子书、网课，包括呢音像资料等等的数字产品，都应该增强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购买、不传播盗版，对自己呢合法购买的数字内容，也应当呢遵守和版权人约定的使用范围，切勿呢擅自的分享和转卖。保护知识产权呢，就是保护创新的活力，这需要呢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所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起案件当中的虽然这个卖方呢这个孙某他只是呢以19元的价格出售了他认为购买了这个网课之后呢这个课程不适于自己使用想减少一下损失，但是呢他的这一起行为呢确实属于是个一件侵权的案件。所以最终呢法院经过一审二审最终判定呢他要支付某教育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呢是1500元。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这个网课可以购买，可以自己来使用，但是呢售卖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侵权。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陆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没有钱怎么办？不少孩子就想到了网贷，却不知自己已经踏入了危险的陷阱。什么是校园贷？就是面向校园里非法的贷款项目，大部分是网络贷款，往往自我包装成一张身份证加一张银行卡，快速到账。如果你上当借了贷款，买买买的时候很潇洒，但很快就会收到一天很多次的催款电话，这时他们会推荐给你其他借贷平台，让你继续借款，拆东墙补西墙，贷款利滚利，越借越多。这时他们不分昼夜地给你的父母朋友打电话，很多父母只能四处筹钱帮孩子填上这个无底洞。树立科学消费观，不虚荣，不攀比，不炫耀，不要轻信各类借贷平台广告，当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反映给家长、校方。
3: 安全连着千家万户。

0: 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的天气可真是冷啊，而且这温差还大。在这种天气里呢，除了要注意保暖，更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突然出现了头晕、头沉、胸闷、心慌、气短，或者突然手脚发麻、说话含糊不清等等，出现这些个情况呢，都得格外的重视，得看看是不是是某些疾病的一个发病的前兆。如果自己把握不准的话呢，也可以找专家来看看。那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市名中医徐长盛主任，5月22至23日这两天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的，都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市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而且吉泰中医的服务也是没得说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预约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过来看看。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徐主任了，但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所以啊，我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一说。这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那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的大。从医40多年来啊，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

常的领域那也是极为的广泛，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的对症施治。尤其在脑中风、冠心病这类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上，更是造诣深厚。不管是早期的预防、急性期的调理，还是后遗症期的恢复，都能给出精准的方案，帮过无数患者重拾了健康。这徐主任呢，最让人佩服的，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这两个字来形容啊，那是一点都不夸张。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找他看病，这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的是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可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的体现，更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预警器。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的禁忌等等说的是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至 90%。很多患者呀，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神。这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今天要说的这个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的刺激那是特别的大，也正是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咱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的暖气管，冬天低温下会收缩变硬，里面的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变大，血液里的脂质血小板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同时寒冷会刺激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就给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具体来说，寒冷天气对这几种疾病的影响特别直接。对于脑梗塞，血管收缩会让本就有硬化斑块的脑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栓一旦形成就会容易堵塞血管，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对于脑出血，血压突然升高会让脑内脆弱的小血管容易破裂，破裂之后血液就会压迫脑组织，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冠心病，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心绞痛，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肌梗死。更危险的是，这几种疾病往往还容易相互关联，比如高血压患者既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也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同时诱发多种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是中

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冬季的血管危机。接下来我得跟大家把这几种凶险疾病的危害好好说一说，让大家呀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个早期的症状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了。先说说脑梗塞，常见症状呢有头晕头痛，半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等。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比如只是短暂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导致症状加重甚至瘫痪。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脑梗塞的危险，它是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病，就算是及时的救治，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失语、失明、吞咽困难等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再说说脑出血，脑出血的发病特点是急、凶、险。常见症状呢，有突发的剧烈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识模糊、昏迷等等。很多患者在发病几分钟内就会陷入昏迷，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来说，冬季控制好血压，保持情绪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说冠心病，冠心病的常见症状有胸闷、胸痛、气短、心慌、乏力等等，尤其是在寒冷、劳累、情绪激动后容易发作。疼痛呢，多位于胸骨后或者左胸部，也可向左肩、左臂、左侧的颈部、下颌部等放射。严重时疼痛剧烈，持续不缓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了，需要及时的救治。冠心病的危险呢，同样不容小觑。长期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引发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水肿、无法躺平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冠心病和脑中风是同源病，都是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同时也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一旦患病需要同时做好两种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说完了这三种疾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首先，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就越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史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还有房颤的患者，还有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长期吃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人，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疾病是老年病，跟自己没啥关系。但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30多岁、40多岁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得重视起来，提前做好预防。如果大家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同时又出现了头晕、手脚发麻、胸闷、胸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给拖成了大问题了。说到调理和预防，就必须得再回到徐长盛主任身上。为啥这么多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论治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徐主任把脉是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的，这可不是夸张，而是有实实在在可以亲自来体验的。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脏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徐主任还特别擅长通过脉诊来发现早期的隐患，比如有的患者还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但脉象上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是否有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病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吉泰中医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可以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报销政策，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很多患者都说，在家门口找名中医看病还能刷医保，真是太方便了。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那是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可以受大家的监督。我们用的水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来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出最佳的药效。还有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也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大家要是不确定地址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765-00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大家该怎么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部、脚部。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要严格的控盐控油。第三，要适度的运动，但要避免剧烈运动，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运动，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心慌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如果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第五，要定期的监测指标，及时调理，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定期到医院复查，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胸闷、胸痛、心慌、气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别拖延，以免耽误病情。另外，大家可以定期找徐主任这样的顶尖中医脉诊专家来把把脉，通过脉诊来提前发现那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做好预防工作。下面我再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脑梗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70岁，今年春天呢，突然就脑梗了，左边的手脚啊都没力气，后来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摸脉后啊，跟我说了很多，还精准地说出我右侧脑血管的一个供血不足，调理了一个月后

0: 我左边手脚啊都有劲儿了，能自己走路，现在说话都清楚多了。还有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6岁，去年突然脑出血了，治疗后啊，右边身体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清楚，家里人都急坏了。10月份徐主任来吉泰坐诊的时候，我儿子推我过来的。徐主任摸脉后啊，说我气虚血瘀，还说我恢复慢呢，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足，给我开了方子。调理了40来天，我右边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腿也慢慢的有劲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吉泰中医的服务也特别的好，非常热情，也不嫌我烦。他那个药煎的那个色儿啊，也比我之前喝的浓多了。还有一位冠心病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8岁，冠心病得了得有个5、7、8年了，平时干点活就容易胸闷气短的，有时候还有点疼，连爬个3楼都费劲儿。上次啊，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我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一摸脉呀，就说我这有冠心病，还说我冬天手脚冰凉，遇冷胸痛会加重，真的太准了。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还嘱咐我冬天要注意保暖，现在调理了1个多月，胸闷胸痛再也没犯过，爬3层楼都不费劲儿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遍。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脑中风、冠心病的高发期，这几种疾病都非常的凶险，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可千万别拖延。其次，调理和预防这几种心脑血管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的病情和潜在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的核心思路，会给出个体化的调整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在脑中风、冠心病的调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造诣，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5月22至23日这两天又要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脑中风、冠心病长期困扰的朋友，或是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预约徐主任的专家号，预约电话27650000。咱们吉泰中医不仅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煎药服务也非常的靠谱，全程透明可控，纯净水煎药，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省钱、更放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定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

0: 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

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造罪，一个呢就是钱造罪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得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
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

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九成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是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会有如此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
你脑出血的事儿。

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这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肥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

剧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地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国家相关部门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关键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
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

0: 艺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一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三副。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会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0: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3: 嗯，是没事儿。
0: 嗯，
3: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0: 嗯，
3: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3: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她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她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0: 嗯，
3: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0: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3: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就是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1: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0: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1: 嗯，
0: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双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啥、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啊？有并发症都找上来了。
1: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0: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1: 嗯，
0: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嘛，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总得找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1: 哦，
0: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接起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寻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
1: 嗯，
0: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实底，你看我现在这个病，这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

0: 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4: 对，老患者了
0: 啊。
4: 啊，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
4: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4: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
4: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4: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4: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遍还挺好的。
0: 嗯，
4: 哎呀吃饭好了，那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4: 是啊，像之前呢，
0: 嗯，
4: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4: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嗯，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不仅效果起效快，
4: 嗯，
0: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4: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1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4: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4: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4: 嗯，
0: 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4: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4: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4: 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4: 然后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这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4: 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4: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

0: 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啊。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物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嗯。
1: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呀、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0: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他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啊。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强度突破历史极值。
1: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2: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1: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正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
3: 这两天受西南季风影响，广东、广西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
0: 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全力应对。
1: 过去几天，广西柳州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地势较低的路段被洪水淹没，水深约50厘米左右。昨天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这是今年以来柳州首场超亲水平台的洪水，但没有超82.5米的警戒水位。昨天傍晚，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经退至79.2米。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今天早上8点，钱江武宣水文站水位为58.62米，未超警戒水位。来宾海事部门已于20号22: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停渡。从19号开始，广东江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号下午，江门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恩平市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课、停工、停运措施。受强降雨影响，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有群众被困。在恩平市梁溪镇，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车内司机无法自行脱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送至安全区域。受强降雨持续影响，广东阳江、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近20年一遇的洪水，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低洼地区由于河水上涨导致内涝，部分居民被困。20号晚上11点左右，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到达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1: 搜救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有2名8旬老人被困2楼，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送到村外安全区域。另一位被困村民家中积水水位已经没过腰部，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屋，先后背出多人，并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降雨过程持续。今天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福建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
0: 后天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由于雨带有所北抬，较强降雨区将转场江汉、黄淮等地，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3: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根据国家林草

0: 保局的信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
1: 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目前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去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画面，一胎5崽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特别是我国多措并举强化鸟类保护，将94.5%的鸟类纳入到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确定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1140处，筛选关键栖息地821处，全面开展保护修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整体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0: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0: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之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
0: 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0: 此举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及外长的批评。
5: 据公布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视频显示，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本格维尔还表示，他恳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将这些人关进监狱。 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比沙拉表示，被扣押的活动人士遭受了暴力行为，以色列方面甚至使用了橡皮子弹进行无

0: 无缘无故的攻击。目前活动人士中已有至少两人因伤住院治疗。
1: We heard many stories of a lot of violence. We know of at least two participan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They ha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to get treatment. Both of them were shot by rubber bullets for no reason, without any justification. We've heard many complaints about possible break in the ribs. We've met people there were a lot of pain.
0: 据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有69艘船只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超400名活动人士被乙方带走。
2: 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以及其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嘲讽视频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3: 全球多国强烈谴责乙方行径超越底线。加拿大宣布对本格威尔实施严厉制裁，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等。西班牙外交大臣也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法国外长巴罗则分别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不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4: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2: 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稍早前对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本月19至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多套导弹系统、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江南圣地。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2025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也门武装冲突双方21号结束了在约旦首都安曼长达14周的谈判。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在押人员交换协议，该协议涉及约1700名战俘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乌干达卫生部21号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其中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报告2例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
3: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胆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5: 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胆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还说，7号入住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汉胆病毒感染者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18号上午发生汉胆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近日发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将于6月13号恢复全面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胆病毒疫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世卫组织评估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7: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东北到西南、华南大范围的降水还在继续，尤其是在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北方多地气温起伏明显，很多地方的气温呢维持偏低水平。来看城市预报。 北京17到21摄氏度，沈阳15到25度，银川12到28度，兰州15到28度，榆林10到25度，咸阳18到26度，西宁8到25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4到31度。

0: 高通17到31度，曲靖18到30度，晋城16到25度，邯郸17到26度，鹤壁16到25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1到29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6到28度，漳州25到29度，渤海中雨转小雨，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转大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
1: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
4: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5: 陈独秀望眼欲穿呢，站在这黄碑会馆门口是焦急万分，一会儿踮起脚来，手打凉棚望着路的尽头观看，一会儿左右是唉声叹气，弄得毛泽东和瞿秋白在背后看着都觉得十分可笑，又觉得几分悲哀呀。那出席中共五大的一些代表都希望能够在这次大会上纠正中央的妥协路线，这种右倾路线是不能够再走下去了，你一味的退让哪行啊？人家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骑在咱们头上拉屎的问题了，已经开始动刀子了，上海咱们多少同志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全国咱们多少同志已经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我们还要忍耐，还要妥协吗？但是你说不妥协不行啊，陈独秀仍然坚持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行事，千方百计使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能够坚守原有的革命立场，继续保持两党的合作，进而继续北伐，推进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陈独秀认为呀，他所坚持的这个方针，那既是第三国际一贯的指示，也是符合58000名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根本利益的。哎，咱们共产党人呐，太少了，区区58000，仔细算算，至57967名，还不到58000呢。咱们现在呀，力量太弱，输不起呀。中国产业工人人数也不多，力量也不强，也输不起呀。你们那种要反抗的思想要不得，那是左倾思想，那是左之病。懂不懂啊？说多少回了，怎么还这样啊？弄得大家呀对陈独秀极为不满，看着现在陈独秀就像盼救星似的等待着汪精卫。哎呀，毛泽东啊就对瞿秋白说了，说老头子的眼睛现在不应该盯着汪精卫啊，而是应该盯着那汪洋大海。瞿秋白明白呀，毛泽东所谓的汪洋大海指的是什么，他也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中国的工人和中国的农民，那真的是能够掀起波浪的汪洋。

0: 汪洋大海呀、啊。
1: 所以瞿秋白也是叹息一声啊，唉，此汪和彼汪，老头子真是分不清啊。毛泽东笑了，毛泽东啊，非常欣赏瞿秋白为自己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写的序言，也知道两个人在大政方针上，尤其是农民问题上，总是彼此心通。毛泽东那天读着瞿秋白写的序言，读到半夜呀。瞿秋白在序言里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39000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毛泽东读到这个地方，眼睛就湿了。毛泽东怎么那么有感触呢？因为陈独秀啊，不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全文刊登，所以毛泽东觉得很委屈。那么看完了瞿秋白的宣言，靠着瞿秋白这些文字的撑腰，毛泽东一下子这种委屈全部消弭了。所以毛泽东那天晚上就断定着瞿秋白是一个外表柔弱却骨质铁硬的汉子，是一个跟自己心心相印的同道。所以此时此刻，毛泽东就趴在瞿秋白耳边：秋伯呀，虽说你瞿秋伯的求资带货，我毛泽东的责资有税，你我倒是水火相融啊。瞿秋白转脸看定毛泽东，说老实话呀，我是双手赞成你这个农民王的，润之啊，我不能忍了，我要说话呀，我要在这次会议上散发我写的那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我要明确反对老头子的投降主义。毛泽东再次看到文质彬彬的瞿秋白表现出了一种特有的倔强劲儿，毛泽东是非常喜欢这种脾气的，于是两个人偷偷的伸手是紧紧的握了一握。瞿秋白甚至啊还趴在毛泽东的耳边嘀咕两句，说你知道吗，第三国际呀、已经有了撤换陈独秀的意思了。哦，哪来的这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啊，是从张国焘那里来的。说虽然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之后已经很听第三国际的招呼了，但是第三国际认为，两党合作走到这一步，中国革命走到这一步，中共的党首还是要承担责任的。莫斯科呀，现在想找一个更能与汪精卫的国民党打交道的人，正在物色人选呢。不会吧？很有这个可能啊。反正啊，照现在这个样子再下去，那肯定是不行的。这路啊，不能越走越窄呀。毛泽东听到这里，还是微微摇摇头，对瞿秋白透露的消息感到疑惑。哎呀，润之啊，共产国际确确实实有了这样的想法了。据说呀，那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人物透露给张国焘的。共产国际这么考虑呀，虽说中共这6年来的方针事实上都是遵循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但是局面演化到这种濒临失败的地步，总不能让共产国际来承担责任吧。如果共产国际承认自己政策失误了，那威信就要大大丧失， 这共产国际如果微信上

失了，那必将影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那种后果将是严重的。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继续权威的领导世界革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由咱们中共挺身而出，承担起这个责任，这才是个大事化小的办法。而且这办法的核心就是党首承担一切，也用不着由中央集体承担。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本就有过失，现在你看态度又十分消极，所以啊，共产国际觉得就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请他一个人承担算了。毛泽东听了眉头皱了皱，还是不太相信，说秋白呀，你不能全相信掌国陶的，他说话呀有时候不实际呀，我有好几次都上了当了。我知道，但是呢，对这番话我倒是有一些相信的。你难道没看出来吗？这些天共产国际那些人对老头子的态度是越来越冷淡了。毛泽东听到这里才把头点了点，不管怎么说，在这次中共五大上将会有一场剧烈的路线争论，那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和瞿秋白显然都是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那就在毛泽东与瞿秋白两个人谈话的时候，嘎吱一声，一辆黑色小轿车就在这黄碑会馆前停下来了。哎呀，赵明兄，你可来了。毛泽东、瞿秋白这么一看，从这黑色小轿车上汪精卫笑容可掬的走了出来。哎呀，陈独秀噔噔噔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啪，双手是紧紧握住了汪精卫那热乎乎软绵绵的手。陈独秀是一边握一边摇啊，哎呀，知此危难之时，赵明兄亲临本党代表大会讲话，独秀殊为感佩呀。汪精卫呀，哎呀，真挚的这么一笑，兄弟虽然来迟，可是汪兆铭对蒋介石反共清共的愤慨之情始终是及时表达的，政府一定看见，十天之前国民党中央已经发布明确命令，蒋中正屠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借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陈独秀这个时候啊，突然间觉得自己眼圈这么一红，鼻子都发酸呐。赵明兄啊，真中流砥柱也呀。哎，砥柱有两个呀，你我并肩。对对对，国共合作，你我并肩。来来来，赶紧入会，赶紧入会。陈独秀抓住汪精卫的手，哎呦，两个人呢是携手揽腕一起走入会馆。那站在门内的瞿秋白、毛泽东一看汪精卫来了，那怎么的都得鼓掌啊，赶紧一起鼓掌，顿时内外是掌声雷动啊。虽然鼓着掌，但毛泽东的脸容一直是非常的严峻的。
他注意到啊，这个汪精卫呀，见到任何人都笑，哎呀，笑的呀，就像一朵花似的。但是笑得快，收笑的速度也很快，冲着人一呲牙，哈哈，好好，马上这笑模样就没了。毛泽东一年半之前供职于广州国民党中央的时候，就很熟悉这种笑容啊。虽说当年还是汪精卫本人亲自提名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长的职务的，但是毛泽东始终觉得这汪精卫绝对是个华而不实之人。他不知道为什么对汪精卫呀，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那就在这居心叵测的汪精卫慢吞吞地走入了中共五大会场这一天，在北京一座令人震惊的绞刑架，在一位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树立了起来。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领袖正是李大钊。由于李大钊的坚持，党组织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取消了武装劫狱的计划。那这么一来，李大钊仍然被关在军阀的大狱之中。那如何处理李大钊？这奉系军阀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人认为啊，共产党在北方啊有扰乱阴谋，应该依照军阀处置。有的人认为啊，哎，你逮的这个李大钊啊是文人，他不是军人，虽然这个人密谋策划，但是毕竟他是个文人呢、啊。文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与军人呢，那终究不能够相提并论，不应该高压而破其走险。所以这些人对如何处置李大钊存在争议。那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舆论的强大压力，东北王张作霖呢，一度也曾经动摇过，也曾经迟疑过，也曾经动过念头，干脆呀，把这李大钊放了得了，骂了个巴子的，拿他干嘛呀？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外面的老百姓还都骂俺老张，干脆呀，把他放了得了。还真产生过要释放李大钊的这个想法，但是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呢。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和已经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了，是推波助澜呢，与奉系军阀相互勾结，竭力要谋害李大钊。这个曾琦亲自拜见了张作霖，说大帅呀，你千千万万不要对着李大钊手软呀，这个李大钊啊是共产党独一无二之领袖，杀掉他，共产党势力必然消灭，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你要不杀他，把他给放掉，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抓住他，放虎归山，回来伤人呢。同时啊，这个青年党又假借北平民众团体的名义张贴标语，什么杀死一个李大钊敌杀死千万个共产党，什么杀以止杀等等等等。这是这曾琦办的事儿，蒋介石啊也没办好事儿。蒋介石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张作霖处死李大钊，以免后患呢。奉系军阀中的重要头目张宗昌
也从前。

0: 全县拍来密电，也向张作霖建议说，这李大钊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的祸根呢、啊、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仅击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治诸法，何以激励人心呢？那这些人一推波助澜，一火上浇油，最终啊，张作霖为了博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和蒋介石携手言欢，最终下令要杀死李大钊。1927年4月27日下午，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白墙前拉来了一辆黑色绞刑架，这就是为李大钊准备的，要绞死李大钊啊。然而身穿着灰色棉袍的李大钊却从容地走上了刑台。由于反复受刑，李大钊先生现在腿都瘸了，但是李大钊仍然是昂首挺胸，一步一个脚印的从容走向刑台。自从被捕那一天开始，李大钊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就料到会有这一刻。虽说李大钊今年只有38岁，但是李大钊却觉得自己这一生是漫长的，是充实的。他这一生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如果说今天的绞圈是一个句号的话，李大钊也认为相当合适。李大钊此时此刻一点也没有想到赵任兰以及他钟爱的宝花和星花，他只想到了自己的生命即刻就将终止在政治之中。为信仰，为理想，为道路，为政治而献身，应该是个男人的光荣啊！何况是在中国这个充满着血腥暴力、愚昧黑暗、压榨恐惧的国度里呀、啊！就这个意义而言，绞架在李大钊眼睛里头简直是个光环了。李大钊走到绞架前，凝视着这个赭黑色的花环，人人都认为从这个花环里看见的是黑暗的地狱，但李大钊却从花环中看到了明媚的春天。中国的四月从南至北春色都应该是很浓的了。春天，多少年之前，自己就写过这样的文章啊。春天是冲破严冬的季节，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时刻。自己虽然要死了，但中国的春天却来了。李大钊此时转过身来，他直视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刽子手，沉着而语音清晰地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0: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1: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0: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2: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3: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0: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4: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1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

0: 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3: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7，43237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6: 今天呢咱们呢不讲别的，就来呢说一说常见病动脉硬化。咱们呀一说动脉硬化呢，就想到啊脑动脉硬化、颈部啊斑块等等，对不对？这是呢临床中啊常见的。但呢你说啊动脉就只有脑部有吗？那呀不可能的。动脉呢和静脉啊是一样的，是遍布啊我们全身。

呢各处的，脑部呢有脑动脉，心脏呢有冠状动脉，肾脏呢有肾动脉，颈部呢有颈动脉等等。人体啊之所以能够啊正常的运转呢，全靠啊这些血管输送的血液。人的啊血管有多长呢？连起来啊有 9.6 万千米，你呢没有听错，就是啊 9.6 万千米。可能啊我说的这个数字呢大家有点呢蒙门，那到底啊是多长啊？这么跟你说吧，地球的赤道呢是长4万千米，人体中的血管连在一起呢能绕啊地球2圈多。有人呢不信，说人呐才这么大个，你呢就是啊抽成丝儿擀成饼那也抻不了那么长啊。我们说呀，人体表面最大的器官是皮肤，而人体内啊最庞大的系统呢就是啊血管的系统。血管系统呢由静脉、动脉和毛细血管呢所组成。一个呀普通成年人体内啊血管长度加一起呢快到啊10万千米了。这其中呢分布啊最广的就是啊毛细血管。虽然呢每根啊毛细血管的长度都很短，但人体内呢有着啊成千上万根毛细啊血管，连接到一起呢这个数字就非常的惊人了。这些血管呢作用啊非常的大。人的呀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组织哪一个缺了血液，你呢都没法工作了。你比如说动脉血管，它负责呢把血液中的氧气和各种呢营养啊物质送到呢五脏啊六腑，保证呢它们的活力，使它们呢能够正常的运转。动脉呢在人体中起的作用类似于啊交通的道路。举个例子，前方啊士兵呢正在啊打持久战，需要呢食物啊给养，后方呢充足的食物要想呢到达啊前方呢肯定啊要经过交通的运输。如果呢交通路线都断了，前方士兵连饭都吃不上了，就没有呢战斗力了，那还打啥仗啊？所以呢动脉呢出现了问题，损害的是动脉前方的器官。动脉中央硬化呢会导致啊全身的动脉呢出问题，它呢可不是啊局部呢发病，那是啊整体呢受损。很多人呢都听说过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把心血管和脑血管连在一起说呢？心脏啊是冠状动脉供血，大脑呢是脑动脉供血，这两个动脉呢看起来哪和哪挨不着，那为啥放一起说呢？因为啊动脉中央硬化会累积啊全身的动脉的血管，导致啊血管腔狭窄，引起呢供血啊不足，累积到啊冠状的动脉就会造成啊冠心病，累积到呢脑动脉就会造成啊脑梗死或者啊脑出血。也就是说呢，冠状动脉如果呀都已经明显狭窄了，那么脑动脉也好不了啊哪去。有数据呢就显示，我国呀人口的死亡原因中呢，心血管占呢1/5，脑血管病呢占1/4。所以呢人们呢就把呀心血管和脑血管的问题合在呀一起，称为呢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如果说其他部位的动脉狭窄了会怎么样呢？我呢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肾脏的动脉狭窄了，血液呢供应不足了，就可能啊引起肾脏萎缩和严重的高血压，还可能啊引起慢性啊肾功能衰竭，这呢就需要透析来治疗了。如果呀下肢动脉狭窄了，就会啊引起呢间歇性啊跛行，就是啊走路呢困难，一瘸啊一拐的。那么严重的呢会引起啊下肢的缺血呢坏疾，治疗啊不及时的话呢还可能啊面临截肢。所以呢大家看看动脉硬化的危害那是啊相当的大的。那么人的动脉为什么会周样硬化呢？其实啊每个人的动脉里面呢都有啊或多或少的沉积物，主要呢是因为啊咱们环境的污染以及啊饮食习惯导致的。有一位啊医学家曾经呢做了一个研究，对3000名30到64岁的死者进行了尸检，这些人呢都不是啊死于心脏病的，但是呢却发现所有啊死者的主动脉上都有啊粥样硬化的情况，他们呢都有啊动脉呢硬化，但呢还都不是啊。

0: 啊，血管狭窄，我刚才呢也说了，这个呢得需要啊很长的时间。实际上呢，有很多人虽然呢有动脉硬化，但一辈子也没出现呢啥症状，也没有啊损伤呢器官。换句话说呢，血管里有害物质堆积的没那么多，不严重。那么什么情况下血管里的沉积物会严重堆积呢？你像有高血压的，长期呢抽烟的，血脂啊代谢异常的，有糖尿病的，身体啊肥胖的，肾功能啊受损的，或者啊长期呢不运动的，精神啊紧张的等等吧。这些人呢最容易啊动脉呢硬化。想要健康，你呢得戒烟，多运动，清淡呢饮食，还得啊保持呢心情好。如果呢已经啊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或者呢血脂代谢出现了问题的，那么就赶紧去医院，及时呢去治疗。动脉硬化呢早期啊没啥显著的症状，一般人呢感受啊不到，但你呢没感觉不代表啊它呢不发展，实际上呢它发展的很快。下面呢我说一下各个呀动脉出现硬化以后都有啊哪些呢症状。第一个，主动脉硬化。主动脉在哪呢？在我们心脏的这个位置，它是啊一个比较大的血管，因为啊位置呢比较深，所以呢咱们用手摸是摸不出来的，得用啊仪器照才行。血液呢从心脏里出来以后呢，先进入啊这个主动脉，然后呢再分流到冠状啊动脉、颈总动脉和其他呢脏器中去。要是啊这个主动脉一硬化呢，它就啊容易形成动脉瘤，动脉瘤如果破裂呢，那是啊致命的，人呢都来不及啊抢救就没了，很可怕。第二个呢，冠状动脉硬化。冠状动脉呢，我之前呢跟大家呢讲过，这是啊供应心脏的管道，它如果粥样硬化了，心脏呢马上啊就供血不足了，就会呢引起啊冠心病，诱发呢心绞痛和心肌啊梗死，甚至呢猝死。第三个呢，脑动脉硬化。这个呢很多人呢都知道，脑动脉血管变得呀狭窄以后呢，血液肯定就不够用了，脑供血不足的话呢，这个人就有啊眩晕的感觉，还会呢呕吐，记忆力呢也减退，严重了就会啊脑梗死，有的患者呢还可能啊出现痴呆的情况。第四个呢，四肢啊动脉硬化。这个呢主要啊发生在下肢，也就是啊两条腿上。血管啊粥样硬化之后呢，引起啊下肢呢供血不足，血液呢流通啊不畅，双腿呢就会啊发麻发凉，走点路呢就感觉啊腿疼。如果呀持续发展的话呢，就会啊动脉呢栓塞了，那么就会呢坏疽，也就是啊咱们常说的老烂腿。所以呢大家看看，动脉硬化呢实际上啊是一个隐形的杀手。我之前呢也跟呐大家讲过，很多疾病都在啊不知不觉当中蚕食到啊你的身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啊巨大的隐患，但我们呢自己啊一点呢也不知道，因为啊它早期确实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等你呢发现它了，知道啊它就存在了，这个病基本呢也形成了，这个时候呢再治疗本身呢就晚了一步。所以呢你像是啊这种动脉硬化的问题呢，咱们一定啊要早发现早治疗。由于啊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明天呢我老腾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咱们中医方面的一些内容。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朋友，
2: 你是藤老师吗？
0: 哎，是我呀。你好。
2: 你好藤老师。
0: 哎，
2: 您在那个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呀，我表示万分感谢。
0: 哎呀，太客气了，
2: 也感谢导播。
0: 嗯、
2: 唐老师您辛苦了。
0: 哎哎，好的。嗯、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天天听啊，听完以后拿本儿写上以后，再拿那个新本儿再抄一遍
0: 啊，做记录
2: 啊、
0: 特别好的习惯。嗯，
2: 我学到了很多的养生保健知识啊。
0: 嗯，好。哎，
2: 唐老师您的讲座讲的真好啊。
0: 哎，过奖过奖了啊！
2: 您
0: 呢？你啊，指正
2: 你。最主要的是啥？滕老师，您的医学知识渊博呀，医术精湛的，医术高明啊！
0: 过奖过奖了，
2: 堪称医学界的高人呐、啊，高手啊！
0: 行，老师傅，你就不用夸我了。咱们这档节目也好，我也好，是不是啊？开办的目的就是啊，让咱们老百姓啊，都用咱们啊中医和中药的知识啊，解决咱们健康问题嘛，是不是啊？都是应该做的啊。 你有什么问题呢？

0: 身体怎么样啊？
1: 唐老师好，我那个吃你的降压膏吧，
0: 嗯，
1: 我现在两个病好了，我给你讲一讲。我在我这个这里呢，我经常头晕的迷糊，
0: 嗯，
1: 头昏昏沉沉的，
0: 嗯，
1: 手脚是麻，我脖子两侧也是大紧疼，
0: 嗯，
1: 完事你上医院查出来是颈椎有问题，
0: 啊，
1: 完事我呢就吃你的降压膏，我是怎么那个吃上以后哈，我的血压吧原先是高是185、190，
0: 啊，这么高，啊，
1: 低压吧70到80，
0: 嗯。
1: 完事我呢哈，就是上你们医馆呐，就是买的那个降压包。
0: 嗯，
1: 我量的血压是现在是低压是75到80，
0: 嗯，
1: 高压是有人130，有人128。
0: 啊，这降挺好，嗯。
1: 啊，我再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啥呢，唐老师，我就是晚上睡觉吧，躺床上，
0: 嗯，
1: 老忽悠，老忽悠，完事仰着睡不敢睡，侧着睡也不行，就得斜躺着，被垫起来，枕头垫起来，半躺半卧睡觉。
0: 嗯，
1: 给我折腾坏了。我吃你这个降压包哈，是吃了是几个月呢？吃了5个月以后，我这个脑袋忽悠病好了。
0: 啊，
1: 我说老实话，我这个忽悠的病啊，我都跟家属、跟家人和孩子说了。我说我这个病说不上什么就没了。我说你们也别寻我血里，你们也别害怕。这有那一天，起码你们有个思想准备。
0: 嗯。
1: 结果唐老师啊，这降压包吃完以后，现在好了，我太高兴了。
0: 嗯，
1: 这我说的是真话。
0: 嗯，好啊，
1: 我太感谢您，太感谢您，我眼泪有点下来。
0: 别激动啊，
1: 这个三味小药啊就救了我的命啊，唐老师。
0: 嗯嗯，
1: 我的心情现在好多了。我现在你说老话，你解除了我心中的烦恼和极大的痛苦啊，感谢您唐老师。
0: 哎，太客气了。
1: 不是客气，真是人有病的时候吵了的话，那心情呢，那玩意心情太没法说了。
0: 嗯嗯，
1: 太高兴了。我呢，再有什么事呢，唐老师啊，就是我吧，在今年的3月8号去医馆买的那个中药。
0: 嗯。
1: 那个当时怎么事呢？那里有工作人员呢，我就问他，我说我呀，有颈椎病啊，有颈动脉斑块。
0: 嗯。
1: 血压压差还大，还有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嗯，心脏也不好。完事工作人员给我开的中药，跟那打的粉。
0: 嗯。
1: 我买回来后啊，哈，吃了几天。发现那血压稍微有点高点儿，
0: 啊，
1: 头有点晕点儿，我呢就暂时就拿了。我寻思这回啊，唐老师给我的在这个这接到你的电话了，给我再量加减点啊，或者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就治我这个颈动脉斑块，
0: 嗯，
1: 还有这个颈椎病，还有动脉硬化冠心病。
0: 嗯，
1: 打过现在我的粉，当时买的粉的多少呢？啊，是买的是，我看看啊。哦，我这个买的粉呢是3七500，铁麻250，西洋参150，川芎150，丹参100。我吃不到10天，当时工作人员告诉我1天2次，1次5克。我说这位唐老师，你给我那咱俩连线了，你看这个药加减量多少啊？还添什么药啊？
0: 啊，你这个配方啊没什么问题
1: 啊，
0: 就是唯一点呢，
1: 啊，
0: 就是吃这个剂量啊，嗯，有点大了啊。
1: 啊。
0: 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出这个三七配方或黄金搭档配方也好，是不是啊？一般来说，我告诉咱们常用量都是3克左右，啊。
1: 啊，3克。
0: 哎，对，
1: 啊，
0: 咱们这个有很多人说啊，哎，这个人吧，治病都心急，是不是啊？哎，有病就想快点好，所以说有的这个患者一找到咱们医生啊，哎，经常会说句话，说医生啊，你多给我用点好药，我不怕花钱。第二呢，你给我剂量啊大点儿的，是不是啊？我这身体啊挺好。哎，就你剂量大点，我身体能受得了。哎，其实啊，这都是患者啥呢？哎，都有病难受，都想快点好病。哎，这我们可以说都理解。哎，可是啊，咱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啊，治疗各种疾病哈，不是说好的药，哎，就能啥呢？治难的病，是不是啊？
1: 嗯。
0: 哎，那什么药能治病啊？哎，适应你的对症的药物才能治疗你的病。这是第一个。哎，这个药材的选择，它的质量，是不是贵贱问题？第二呢，就是剂量问题。哎，不是说剂量大的，哎，它就能解决你病呢，效果好或者啥呢，快，哎，其实啊，这个吃药啊，它的剂量大小是跟啥，跟咱们平常吃饭一样道理，是不是啊？哎，这个人呢，是不是啊？高矮胖瘦男女不同，是不是？身体状况不同，那每一个人呢，他的口味也不同，还有啥呢？吃的呀，这个饭的啥，这个量它也是不同的。其实这些都是啥呢？因人而异，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说叫因人而异。
1: 啊，
0: 这个三七配方，它这个材质，这个药材材质基本都是比较硬，质地比较硬。 所以说咱们一般人你知道吧，你像你凡是吃药的人

0: 基本都身体有心病老病的，没有几个说我身体啥病没有的，是不是？我就像养生保健，我就吃药的，有这种认识人很少，说基本都是有病人之后才去选择吃药。那有病人他本身身体他就有病，抵抗力、免疫力、吸收各方面都不行，你给他吃剂量大的话，我告诉你，第一，然后会影响疗效。就人体啊，它是啥呢？咱们人体吸收啊，不管食物好药好，它是一个选择性的，就像人干活似的，我能力多大，我干多重的活，是不是啊？我本身有病了，难受了，我干不动那活，你还给我弄活，怎么办？逃避糊弄了，就不愿意干了。
1: 对对对。
0: 哎，咱们人体啊，吸收药物也是，这想怎么办？哎，就像咱们哄小孩似的，你知道不？你要哄的是怎么跟说？循序渐进。所以说一开始吃这个剂量，一定要从小剂量开始啊。啊，越小剂量，知道吧？你身体承受能力还好，吸收还好，药效还好，还有啥？要身体啥？有个接纳，知道不？和受伤这个过程。完了呢，你吃段时间之后，这个剂量，它也不是说我这回我吃这个颗数，我下回还吃这个颗数。咱们这个中药用这个剂量啊，它一年呢，春夏秋冬剂量都是不一样的，每种病情应用这个剂量都是不一样的。咱们中医啊，是不是啊？博大精深，是不是啊？各方面都显出它的光辉，可是我告诉你，中医它有一大法宝，就是啥呢？剂量。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就是在临床当中，他非常会运用这个剂量，这个剂量掌握的恰到好处。患者吃完之后还管事儿，还治病。患者呢，啊，这个吃药呢还简单，还方便，这个经济负担呢还少，完了效果还非常明显。就这个剂量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说我们中医啊，常有一句话叫“传方不传量”。就是我这个秘方我可以告诉你，可是我剂量不告诉你，你这个方到底手是废的，没有用，
1: 电视就爆，对，
0: 所以说你吃这个三七粉了，这个剂量大了，五克大了啊。
1: 啊，那你告诉我，
0: 哎，你吃多少？一次啊，一天吃两次，一次呢，哎，吃1.5克到2克就足够了。
1: 1.5到2克一次。
0: 哎，对。
1: 啊，
0: 你看你本身你有颈椎病，
1: 啊，
0: 哎，还有颈动脉斑块，你吃那么大剂量，这个剂量它往上走，它就费劲。第二呢，你知道不？你这属于叫强攻，就像两军打仗，你这边强攻，那边怎么办？要固守，要拼死抵抗，你知道不？那个病是，你知道不？他受了攻击之后，他奋起反抗的，所以说你这时候要啥？要采取偷袭，你知道不？要慢攻啊，要采取润物细无声这个策略，让药物哈悄悄步入进去，悄悄渗入进去，一点点从他内部给他瓦解他，这个斑块给他化开他。所以说你一定要小剂量啊，你这个小剂量比你那个大剂量的药效还好，完你身体我告诉你还会啥，还会产生不良反应的啊。
1: 啊，
0: 嗯，
1: 这回讲话我吃多了，是，
0: 哎，剂量大了啊，没
1: 两勺呢，两勺呢，
0: 哎，对，你就把剂量调下来就行了。
1: 那你说唐老师，我这就这些那个三七、天麻、西洋参、川芎、丹参那些，用不得加别的了
0: 啊？不用加了，你这个就可以了啊。
1: 那我成年吃行不行？
0: 你就是胃有没有问题呀？
1: 哎呀，张老师，我还这样跟你说呢，胃有咱们那个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啊，
0: 你记一下，你把那个砂仁啊，
1: 啊，胃不好，砂仁，
0: 哎，砂仁嘴巴里加150克，
1: 150克，
0: 哎，跟那些药都是合到一起，都打成粉，
1: 啊，
0: 哎，都打成合到一起打成粉啊。
1: 那我这个就我这个，你说打这个粉，我吃。一年、两年、三年没事吧？天天
0: 啊，没问题。跟你吃一基本半年左右哈，就要调下方，调下剂量啊。
1: 啊，
0: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1: 那我跟你连线呢。
0: 啊，
1: 行，
0: 哎，等你4、8年左右，你跟咱医管公园连线，哎，他们会联系我的啊。
1: 行，唐老师啊，
0: 嗯，
1: 你要多得保重身体呀。
0: 哎，好嘞，好，谢谢。
1: 我衷心祝福您哦。
0: 嗯。
1: 祝唐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业有成，全家幸福。
0: 哎，好，
1: 万事如意。
0: 哎，谢谢谢谢啊，也祝你啊，
1: 谢谢唐老师，
0: 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哎，
0: 再见啊。哎，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感谢。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佟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啊，你是咱们医馆刘家虎刘主任的患者哈？
3: 啊，是的。
4: 你这个事儿啊，我听咱医馆工作人员呐说了，说你得的是胆结石，是不是？
3: 对，我是胆结石，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
4: 我这助手啊跟我说啊，说你那个胆结石啊，好像那个胆都装满了，是不是？
3: 嗯，挺重，我那个头一段时间就住院了，明天让我手术，我没有手术。
4: 啊，完了，咱工作。跟我说这个事儿之后啊，我就感觉说咱刘大夫啊，医术真是精湛呐！啊，可以说这个胆囊啊，胆囊才多大呀？说里边都长满了，并且胆管里边还有结石。完了，通过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病，说这结石都消除了。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呢，哎，我第一是。

0: 替你高兴。第二呢，在这高兴之余啊，我也惊叹呢，咱们刘大夫刘主任呐，这个医术啊，真是高超啊！啊，这是这么严重的病，是吧？到医院都要做手术的，完通过在他那治疗啊，得到很好的治愈啊。你那个结石啊，这个多长时间了？
1: 我这个结石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
1: 啊
0: 啊！
1: 现在倒是没有说那个，就是都消除。
0: 嗯。
1: 我没有去检查呢，但是来讲就病的症状消除了。
0: 啊，症状消除。一般呢，这个胆结石如果说太严重的话，造成可以说这个后背啊和胆囊的部位都疼啊，你有这些症状没？
1: 是我就是疼得很厉害。
0: 啊，
1: 那天急性发作就是后背疼，前面后背都疼，一直都疼到肩胛那边。
0: 啊，
1: 那半夜犯病，那疼得手冰凉，脚冰凉。
0: 啊，
1: 都那个血压都升高了，完住院嘛。
0: 嗯，哎呀，那你这种情况啊，在这个胆囊结石当中啊，就属于特别危重的一种情况了啊。
1: 嗯，我反正大夫告我是那个让我做手术，因为我之前没发那个胆结石病的时候，我就嗓子和牙什么发炎，半拉脸都肿起来，高烧啥的，完了不能吃东西，身体就挺弱的。刚好点嘛，又犯这个，上医院那个又打针，又不能吃饭的，那身体老弱了。完了再动手术，我爱人那认为那个手术对身体的伤害还大，我那身体那样，再动完手术，怕那对我身体更有伤害了。
0: 嗯，
1: 就没让，完现在就决定保守治疗。
0: 嗯。哎呀，你这个保守治疗啊，特别是你要感谢你爱人呐、啊，是不是、啊？他给你做这个决定啊，是正确的。你这个到医院手术的话，是不是要给你摘除胆囊啊？
1: 是，那个很麻烦，还得胆管结石嘛。我爱人听了这个以后，我爱人他吧早上爱听那个广播，就听着您那个就是讲座了。我也偶尔也听着了，完了我爱人就说的那个不行，必须咱们去看中医去。
0: 嗯，
1: 就说那个别的患者都看了，咱们去看去。
0: 嗯，
1: 完了我就寻思那我就去吧。
0: 嗯，
1: 就那个刘家福医生说的那个医术挺高明。
0: 嗯，
1: 完了我说咱去看，特别是感谢就这个平台您讲座的，我们才知道啊。
0: 嗯，
1: 完了说那就去看看吧，看看完能治好，咱们不用手术，对手术那伤害太大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身体不好，
0: 这
1: 手术就是。
0: 对，就是、那你这个手术啊，虽然是结石，是不是？哎，可以说处理好了，可是身体会更加虚弱，因为它一旦胆囊摘除之后，你知道不？咱们人体也吸收营养和各种蛋白质啥，你知道这个功能就不行了，因为它你没有胆囊了，你就不分泌胆汁了，你知道吧？所以说到时候啊，后患无穷啊。所以说你找到咱们刘家福刘主任呐、啊，你找他治疗结石啊，就对了，你知道吧？这是啥？找对大夫，用对药嘛，是不是？我不经常说这句话嘛，嗯。哎，因为咱们刘大夫可以说号称啥叫解石流啊，你知道吧，在临床中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各种解石病症，所以你找到他可以说这是啥，第一让你俩有这个缘分啊、第二呢、我刚才说的话有感情老伴啊，是不是、能保守尽量保守，是不是、尽量不要动那一刀啊，动完那一刀之后后患无穷啊，给身体最后造成可以说不可逆的这种伤害，到那时候谁都没招了，是不是、已经动完刀了都摘除了，谁有什么办法、对不对？
1: 是啊，我也是我这么想的，那个刘医生特别的那个耐心、完了那个态度非常好、非常可亲，我去了以后给我看，我就寻思我就把我的希望全部就交给他了，我的身体的病啊，我心话就希望那个刘家福医生给我治好，因为我这个太疼了，吃点东西就胀，完了那个等我出院回来以后，我那个就是还是他也没有摘，完了就打那些药，我回来我照样我吃点东西还是前边疼，后边是胀，完了那个都像那个有顶子，像那扎扎的疼，我一坐的话都受不了。我寻思这怎么行？那再哪天又发作了怎么办？这我就上了刘家福的医生那看看了以后呢，我就是那个住院的，我就那个疼没有了。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吃点东西啥的也不那么胀了，那个疼的那个状况那个那减轻很多很多，因为那个我觉得后边就是不那么特别的了。
0: 嗯，
1: 现在没有去那个 B 超检查，但是就是这个症状都好多好多。
0: 嗯，行，挺好挺好。你现在找到咱刘大夫就放心啊，我不说吧，咱刘大夫在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各种结石病症啊，有什么问题啊，哪块难受，吃完药有什么反应，及时跟他反馈啊，完了及时调整咱们治疗方案啊。
1: 嗯，好。
0: 嗯，好的。
1: 我非常感谢他，也感谢您。
0: 啊，
1: 要没有这个平台吧、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信息，也不能去找这么好的大夫。
0: 太客气，太客气啊！行，我也祝愿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啊，谢谢您啊！
0: 好的，那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 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

0: 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滕主任，你好。
1: 嗯。
2: 我一听到你的声音，我的声音我都想哭。
1: 你哭不对，你应该听到我声音应该想乐才对呀，是不是？
2: 我要你把我救了。
1: 把你救了。
2: 汤主任，你把我救了。
1: 啊，不是，咱俩不头一次连线吗？那我
2: 别看头一次连线，因为你的这个东西我都用着呢。
1: 啊，用什么产品呢？
2: 治眼睛那个。
1: 啊，明目曲张药茶包。那你先说说你这个眼睛吧，眼睛什么病啊？
2: 我的眼睛是怎么个情况呢？我也是上一股急火，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呢，我那个嘛，我叫他复查去了。那个主任告诉我呢，让我就是白内障、青光眼动手术，不止动一个，还得动俩手术。我又考虑我的这个家庭条件呢有限，因为我是单身，我还没儿没女。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59了。
1: 那个老伴儿去世的早啊？
2: 老伴儿去世20年了。
1: 哎呀，去世这么多年了，
2: 嗯
1: 啊，还没孩子。
2: 我闺女是个记者，出车祸死了。
1: 哎呀，你看这太不幸了哈！
2: 现在我就是嘛呢，我自己撕破烂维持生活。
1: 哎呀，你看，哎呀，哎，老伴儿去世的早，孩子还遭遇不幸，你说撇下你一个人儿，哎，身体还不好，眼睛完到医院呢，医院建议你手术哈，
2: 对，
1: 白内障、青光眼，是不是啊？啊，完你这个手术没做啊？
2: 没做，我就听到你的广播呀，我就给这个医馆打电话嘛，医馆那个小王啊。哎呀，这孩子倍儿好，他就那个给我介绍这个药茶包，我这不就开始用吗？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有起色了。
1: 就是没用咱这药茶包之前呢，你这个眼睛视力达到什么程度？
2: 已经就模糊了，这俩眼前都是这个，就晴天我也看是你妈的，也是乌七八糟的，视力相当那什么了，不行了。当我出去的时候，就视力根本就看不着这个人的模样了。
1: 哎呀，这么严重。
2: 等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嘛就能嘛呢，你看那时候我不能看电视
1: 啊，
2: 现在我能看电视了，
1: 嗯，
2: 知道吧？这不现在我就一直就用着呢嘛。
1: 哎呀，
2: 我现在还有快一个月的了吧。
1: 啊，效果真不错啊，
2: 真挺好呢，确实不错，
1: 还便宜，你看效果还显著。咱说你要做这个手术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哎，本身咱条件就不好，你看现在捡废品生活无依无靠，你说这2万多块钱呢，对富人可以说不当钱儿，你说对你来说，这个经济负担太重了。你看咱这药茶包才多钱一个月呀，是不是180块钱？
2: 今后我就回来，我就保守治疗嘛。我这眼睛几乎现在没嘛事儿了。
1: 啊，哎，那挺好，哎，疗效真不错。行，那咱们继续应用啊，哎。
2: 我们说，滕主任，你把我救了呢。
1: 啊，在这儿呢，这话啊。
2: 对呀，我现在这个难题是嘛难题呢？我颈椎不好，我腰椎不好，我是夏天呐，怕空调，就是冷。
1: 就是身体啊，就是属于虚寒体质。哎，你这怕冷，这不是阳虚吗？是不是啊？你现在最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2: 我就想解决这个腰腿疼
1: 啊，
2: 腰腿疼颈椎。
1: 腰腿疼啊，这么我给你推荐咱们医馆的一位专家刘家虎刘大夫，你可以找他去，让他给你看一看。
2: 行，我这有事儿完了，我再联系滕老师。
1: 好的啊，
2: 谢谢滕老师，
1: 一定要
2: 鞠躬啊。
1: 哎，太客气了，一定要振作起来啊。好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2: 谢谢滕老师。
1: 哎，好，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2: 谢谢。
0: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哎，你好，
4: 我是刘家福患者。
3: 啊，你是咱们刘大爷的患者哈？
4: 对。
3: 那你怎么从什么渠道找到咱们刘大爷去看病的？

0: 是通过就是我家的那个我姨我亲戚来去因为我姨父心脏不怎么太好，完了一直在他那块吃药，完了效果特别明显，然后呢就是很多那个就都上他那去看病，然后我也就去了去了以后对
1: 啊，那给我打断一下，那个你姨夫是在咱们刘大夫那调怎么样啊？
0: 啊，调理得很好。
1: 那看来你姨夫岁数也不小了吧？
0: 60多岁了。
1: 这个心脏不好
0: 对。
1: 完了，咱刘大夫这调不错，完这给通过你姨夫，你也找到咱刘大夫了。
0: 对对对。
1: 那你也是心脏不好啊？
0: 哦，我不是心脏不好，我是就是因为我，做过几回手术，完了然后那个气血亏。然后他就是给我调理，就是身体调理。
1: 一个做了几个手术，身体不要亏虚，是不是？
0: 对，然后给我调理，原来从110斤，就是已经瘦到110斤，现在恢复到原来的体重了，就是原来我是130多斤，36几斤已经恢复到原来体重。然后就是很身体很有劲儿，就是正常的，就是说就是没问题，就是工作上。都现在已经恢复了，工作、家庭上、工作上这个，这个就是说正常的生活已经就是进入正常生活了。原来身体没劲，总想躺着。
1: 真好！你看，一个是体重增加了，是不是？完了，重新工作了，家庭的也和睦了，是不是？自己干啥有劲头了，你看多好啊！
0: 再一个，你刘大夫是主要是他是根据病情来给你下药。就是原来吧，因为原来我没感觉到，我就是说那什么，后期是因为我去年呢，然后我可能是咱们去年我们东北这边就是那个流感甲流乙流特别严重，他就是这个吃药哈，他你说这是甲流还乙流，但是吃上他那个药他就不咳嗽了，就是能有也就是3-4天的功夫就减轻了，一周就完全好了。有的咳嗽，那咳嗽一个月都不好，俩月都不好，有很多那样的。他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方，我也不懂哈，但是我就知道他吃的这药就是见效，身体是恢复正常，完然后你咳嗽他也能够止住。
1: 挺好，
0: 就是我晚上有时候就是因为我更年期嘛，我这50岁正迈入更年期的时候，工作也很压力很大，但是他这个吧就是给我就是中间有倾斜的时候，就中间咱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12点钟就可能压力大或者啥的就醒了以后睡觉可能就是睡不好，有时候停留1个小时才能2小时睡觉，但现在就吃了他经过这几次从前年的10月份到去年的就是春秋到今年的就是4个月的调整，就是我现在睡觉这个睡眠特别好
1: 那好啊，
0: 对，
1: 那这个
0: 他是全方位给你调理，主要是他你看哪块不行他给你调理哪儿，就是
1: 这是咱们中医特点，咱们中医调病啊他不是单一调，他讲啥讲什么习惯呢，
0: 神经上也给你调，因为原来我神经可能衰弱还是神经精神上不太好，现在这走道还能哼歌唱歌以前从来不唱歌，就自己可能是心情好还是咋的，自己就走道边还在唱歌，早上就晨练的时候走上班走路的时候完了还唱歌挺好
1: 多好
0: 但是这个中药中医啊还是发扬光大，中药还是治内内伤对吧，
1: 对说的太好咱们中医啊是整体调整，是不是？提高人体啊免疫力，是不是？就增加人体抵抗力。
0: 我都做好几回手术了，他这个手术只能去不了根，只能说给你那啥，对吧？
1: 哎呀，你看现在多好啊！这些现在走道都唱的歌，是不是？你看那些哼哼吹着都来不及，是不是？都不愿意哼哼。
0: 对，就是精神状态好，是吧？得给调理。
1: 那现在还吃个药没？
0: 吃饭呢，一直吃，就是我吧，就是春天吃1个月2个月，完了秋天说，因为去年比较重嘛，去年就完去又出吃1个月1个月2个月这样事儿，就得调理的，就调理特别那什
1: 么，你看，就你这个人啊，也特别啊注重健康的人，是不是？这什么重要？就是健康啊，有健康才拥有一切嘛，没健康能走你脸面。

0: 这老百姓这道理啊都懂啊。啊，兄弟说话，你现在多大岁数啊？
1: 我52，现在参加工作，这个正在工作岗位上呢，孩子挺大梁的，压力，所以压力大嘛，这是属于更年期的症状也有，但是这是经过他这个调节呢，好多了。
0: 挺好，你看咱不然身体也调整好，是不是？工作上你看你要身体好的话也有劲儿，是不是？
1: 对，
0: 你身体不好，你干啥都没劲儿啊，没有精神头啊，对不
1: 对？
0: 对，
1: 没有精神头，主要是对。
0: 嗯，这回就好了，这吃完药啊，有啥问题及时跟咱们刘大夫沟通啊。
1: 对，刘主任，我每次看病，他那些就是排队人都很多，他排队的人就要在那坐着一排一排的。
0: 就咱刘大夫，在咱老百姓患者当中口碑啊特别好，他这人呢也特别死，
1: 平易近人，对。从各方面
0: 啥样的也没有，
1: 对，为我们着想，就是说就是为我们就是百姓着想，主要是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病的人嘛，有的咱哎呀很多我的经历吧就不能再说了，好像那啥，真在美国的我有一个侄女也是有病了，就是也是他也是通过他给看，也挺那啥的，挺热心的，就是都不能来，完通过他这个视频那个完了给他看看病还免费看，就是我感觉很感动啊。确实是好医生少，都是为了钱为了利益，对吧？但是他不是，不要钱，完了免费给我们搁视频里头看看他这个义诊，就是这些。
0: 就像你刚才说，咱为啥咱刘大夫患者多，就口碑相传呗。你看，你这是通过你姨夫是不是？把你呢，在咱刘大夫看好了，你看，就把这个好消息这么好的大夫推荐给别人。
1: 确实是。
0: 一个好的医生不用宣传，是不是？老百姓啊，他自然一传十，十传百。
1: 对对对。
0: 行，那既然他接着吃咱们刘大夫药呢，就正常吃完药啊。
1: 对对。
0: 咱们一直跟咱刘大夫联系啊，反馈。
1: 好，再见，好。
0: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1: 那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刘大夫
0: 啊，
3: 刘医生，患者
0: 啊。你是刘家府刘主任的患者哈？
3: 啊，对对。
0: 啊，哎呀，那你到咱们刘主任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一开始吧，我是这个支气管炎。就是得了这支气管炎这病吧，已经那个2年的时间了，在中医院住院，后来我出来了，严重了，就咳嗽，后来排片以后吧，完我就在支气管炎拐的那个肺子，肺有炎症，挺严重的。
0: 嗯嗯。
3: 哎，完我就咳嗽，就咳，黑天咳嗽，白天咳嗽。就止不住了，止不住。后来那个在烂头医院就有病啊，会患者。我就那个又上长春了，各个小医院了。 他有车我都去看，
4: 嗯，
3: 我正好整了看了有半年时间吧。
4: 啊，
3: 后来
4: 这么长时间。
3: 对，后来我说这怎么整的时候，有一天吧，完我就去那个去看了一个朋友，那朋友告我。
4: 嗯

0: 说你跑上哪去干啥，他说的咱这队友带我是大俺的告我了啊，说我就去找去了，
1: 嗯，
0: 去找那个上那个大夫那去看着，
1: 嗯，
0: 啊，他接我那去，说看挺好的，我就过去了，我就把这病情吧哈，就和那大夫介绍了，就说了，把我的病历、那报告单呢，这么长时间半年我都有，就给拿家的看着，哎，完这个大夫完他。哎，我说这你给我调理一下，我现在都好多医院，这憋也不好，就那咳爆咳的，
1: 嗯，
0: 就这个傻眼，有时候憋的恨不得片没气儿了都。完了那个他就说那好，那我就让他给你调理看看吧，我就在那了，在这个抓，现在已经吃了六副药了。六副了，完了你别说哈，现在我一点就没啥希望，我寻思这药都是这么一样的，
1: 嗯，
0: 照这能好使吗？哎呀，别说，完了他一给我调理哈，他完我真就好了，就咳嗽哈，
1: 嗯，
0: 哎呦天哪，那都真好使呢，我也给我乐的，那这个大夫吧哈，啊，我说一礼拜他能会诊一次啊，
1: 嗯，
0: 会诊一回，他那个把这病理问问你这病情啊，这个到底现在还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一天咳嗽几次，白天还有什么症状？
1: 嗯，
0: 他那个好在哪的？哎，他能给我调理，是不是？
1: 嗯，
0: 哎。跟我们家老头说，有时候这个大夫哈，他的刘大夫的人呢，对人的特别和蔼。
1: 嗯嗯，
0: 你怎么问他哈，他能够那个我都有耐心，
1: 都有耐心法的啊。
0: 哎，别有耐心法，他给你解答。
1: 嗯，
0: 是不是？那一般要是大夫走问问问，这也不爱吱声，不他不的。
1: 嗯，
0: 那确实，完我说的呀。
1: 昨晚都是患者有问必答。嗯。
0: 啊，对呀，你怎么问他，他能解答呀？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啊，现在总体是不咳嗽了哈。
0: 啊，对呀，啊，你说我那心好，
1: 嗯，
0: 好这么快的，我说的，
1: 哎，
0: 我说你
1: 咳嗽啊，那他可不是小病啊，咳嗽时间长了，把肺子就咳嗽坏了。
0: 对呀，啊，
1: 特别年岁大的人，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72了。
1: 啊，哎呀，70多岁老人了，是不是？啊，那你天天这么咳嗽也不是回事啊，就得赶快治。哎，你这非常幸运呐，在遇到咱们刘大夫刘主任啊，咱刘主任呐，
0: 啊，对，
1: 呼吸科疾病啊非常拿手，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就像你刚才说的，咱刘大夫这个人呢也特别好，哎，对患者啊非常贴心啊。
0: 嗯
1: 嗯嗯，
0: 他对真的就是给病人看病哈，
1: 嗯，
0: 也可以说是人家那技术，人家医疗技术在的，不说这一秋季吧，也差不多也挺好，是不是？
1: 嗯，对，
0: 真行啊。对患者关心人主要是啥呢？有耐心，这大夫有耐心，这患者也愿意去看病的，是不是？
1: 这
0: 好的也快，
1: 患者就有信心，是不是？
0: 啊，对对，嗯，他这人确实挺好的，
1: 嗯，就是老人家别着急啊，因为你这咳嗽啊，它是慢性病啊，再加上身体，
0: 对，
1: 年龄大，身体素质不怎么好啊，所以说这个疗程呢，肯定要长一些啊。不管怎么说啊，咱既然碰到一个好大夫，咱一定坚持治疗，按疗程把这个病啊从根上给他治好的啊。
0: 对，
1: 完了吃完药之后啊，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刘大夫联系啊。
0: 哎，
1: 好的，老人家，
0: 嗯，
1: 我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好，
1: 好的，好，
0: 谢谢啊，
1: 那好，再见啊，
0: 嗯，谢谢。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哎，滕老师你好。
1: 哎，
3: 高兴与滕老师连线。
1: 那个，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我是一个患者的女儿，我妈妈今年71岁了。
1: 啊，太太得什么病啊？
3: 她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心脏不好。
1: 这病，这些病多长时间了？
3: 这俩病都20多年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了。
3: 嗯
1: 啊，高血压天天吃药呗。
3: 是天天吃药，吃过麻辣酸盐钠普利、降脂激素、坎地沙坎。
1: 哎呀，是这些都是对付药，再吃来吃去啊，肯定吃些高血压合并症了，这个把血管啊、心脏、肾都吃坏了。
3: 啊，是那些都是西药是吧？不好。
1: 嗯，对。完了，心脏病什么病啊？
3: 他心脏嘛，啥症状呢？他以前就是说心动过缓，那个在医院嘛，一做心电图就显示心率50多下。再一个他就是心肌缺血。
1: 啊，
3: 以前他就爱吃甜的，爱吃甜食。感觉吃点甜食吧，他心脏他就舒服。
1: 啊，
3: 我说他，你甜食也不能总吃，岁数大了。
1: 对呀，他老太太就是嘴馋呐，说一天到晚就是嘴馋。
3: 还有啥症状呢？他吧，心脏一难受，心烦。他心脏一难受吧，他就心烦，不爱说话，不让别人跟他说话。
1: 啊，也确实啊，谁有病谁有病谁心都烦，是不是？
3: 嗯，是。还有那啥症状呢？心脏病一犯了吧，他就说浑身没劲儿，很累。
1: 那可不，他有心肌缺血呀，是不是？
3: 对，嗯，
1: 心肌缺血就像心脏似的，心脏可以说他每天在工作时候，他也需要吃饭，也需要休息呀。可是他吃不饱啊，你说他能不累不？他一累，咱们整个身体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呗，那浑身就乏力，没劲儿呗，是不是？
3: 啊，还有他心脏病一犯了，他就感觉他那心脏吧，就像在空旷的地方，无依无靠，完了还心慌。
1: 老百姓说那心脏悬着似的。
3: 对，
1: 就这种感觉。那老太太在吃那。

0: 哎呀，那没找个地方去看看去啊？
1: 他以前也看
0: 啊，
1: 嗯，他呢吃过那几样中成药，一个呢，
0: 啊，
1: 是白芷养心丸啊，再一个天王补心丸，
0: 啊，
1: 还有就是头罩给他买的那个利心丸，就是这三个中成药。
0: 嗯，
1: 还有他要是说心脏病犯了吧，心脏难受的时候睁不开眼睛，他就想跟我说，哦，就想睡觉，我要睡一觉起来吧，这心脏嘛还能缓解一些。现在呢，
0: 啊，
1: 你睡一觉起来也缓解不了，他必须得吃点药。
0: 那老太太现在怎么样啊？身体
1: 现在好多了，症状有缓解有改善
0: 啊。那老太太这是在哪看的，吃的什么药啊？
1: 啊，我妈现在是在中医馆挂刘家福大夫的号
0: 啊，
1: 是刘大夫的中药
0: 啊。我这才听明白啊，你妈现在在咱们医馆刘家福刘大夫那看呢。
1: 对。
0: 那看多长时间了？
1: 刘大夫那中药吃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啊。那现在怎么样？
1: 嗯，现在有改善
0: 啊。有改善了哈。
1: 嗯，年前他不是那个心动过缓吗，他现在呢心里七八十下呢也没啥不舒服。嗯，
0: 哎呀，那真挺好啊，可以说半个月呀，
1: 嗯，
0: 你看这么重的病，说说高血压心脏病啊，这么多年了，二，
1: 嗯，
0: 十多年了，你看，
1: 吃
0: 了半个月药啊，这个症状明显改观了。
1: 现在他血压也降了，他都好几天不吃降压药了。
0: 哎呀，那能把降压药撤下去那可太好了。
1: 嗯，说那个他脑袋也轻着了，以前靠脑袋胀吗？
0: 嗯，那血压那么高他能不胀吗？是不是啊？完还给你血血，嗯，肯定胀的。嗯，像你刚才你说你母亲愿意吃点甜的，你知道他为什么他愿意吃点甜的不？
1: 嗯，不知道。
0: 哎，这里边是有道理，它其实它不是嘴馋，是不是？哎，甜的入哪？甜的入脾胃，因为你母亲呐，你知道不？她有个心肌缺血，
1: 嗯，对，
0: 她一吃甜之后，脾胃功能增强了，她心脏消耗能量就少了。这前他身体就舒服了，是不是？你认为他是嘴馋，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从我们中医这个角度来说，他把脾胃喂饱了，就像这个母亲身体本来有病，你知道不？
1: 嗯，
0: 还不好，
1: 嗯，
0: 你知道不？奶水还少，
1: 嗯，
0: 可是两个孩子还要吃饭，那怎么办呢？
1: 啊，
0: 哎，那别人的帮把这俩孩子喂饱了，那这个母亲是不是他就能得到很好休息了吗？他吃甜的就是起到这种作用了。
1: 啊，
0: 哦，啊，
1: 是。
0: 那你母亲来到咱们医馆找刘家福刘大夫，是别人介绍的，还自己找来的，还听咱广播呀？
1: 听广播，就是偶然的一次，我和我妈听广播。
0: 啊，
1: 嗯，
0: 听
1: 我们俩，
0: 啊，
1: 我们也就是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中医馆，
0: 嗯，
1: 挂刘家福大夫的号。
0: 啊，
1: 嗯，
0: 哎呀，那看来你真是孝顺儿女的，
1: 是
0: 特别你，你看你这当姑娘在旁边经常看他点儿，是不是啊？老太太这嘴馋，
1: 哎，
0: 这病好了，镜头好了，我这回啊，我那些天给我饿过呛，就好好吃点吧，那可不行啊。
1: 嗯，
0: 要多加注意啊。
1: 嗯嗯，
0: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呀，啊，找到咱们刘大夫或者刘大夫的助手及时联系啊。
1: 嗯，感谢程大夫。
0: 哎呀，太客气了，我们应该感谢谁？感谢你呀，啊，你妈这不有你这个好姑娘吗？是不是啊？
1: 还得感谢刘家福大夫。
0: 刘大夫，他是啥职责所在？他当大夫嘛，就应该给病人看好，是不是？行，咱不用客气啊，祝愿老太太是吧，早日康复啊。
1: 嗯，谢谢程老师。
0: 哎，好的，不客气，那咱们就到这。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程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在刘家福那看了，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0: 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最初去看的是心脏，我心肌缺血严重，做了那个心电图，出来的是 T 波改变，然后这次又去做的时候，还是更比原来更就是更严重了，就心肌缺血，然后就是脑供血不足，头晕，然后我就找了刘主任看了。
0: 哦、
3: 后来我因为我也是虽然年龄不

0: 是特别大吧，但是也是一体多病，乱七八糟的，这疼那疼的很多。然后我就膝盖呢，就是做了那个 CT， 是骨质增生。完了这次啊，也就疼的走不了路了，就是哎呀，相当疼了，就不能回弯了。然后我就跟刘主任说了，刘主任就把这个药方又调整，然后我吃这个药，现在就是效果是比较明显，比之前要是强的多了，能走了。之前就是不敢落地儿，一走路就好像那个针别在那个膝盖上了，哎呀，疼的不行不行的。现在慢慢的走是没啥问题了，能下楼。之前我都不敢下楼，一下楼就跟小孩学走路似的。我一说你就能明白，一条腿先走下去，那条腿再跟着落下去，就那样走，都不敢下楼。现在挺好的了，敢走了。之前疼的就不能出屋，我在刘家福那看了，现在已经两个月了。之前呢，之前的就走不了路了。反正现在还挺好的，我每一周都是去找刘家福主任再给我开药。
1: 看来在咱们刘主任那块看的挺好啊，是不是？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0: 啊，现在挺好的。
1: 你看你这病啊，也得回找到咱们刘主任呢，是不是？
0: 对。
1: 是
0: 啊。
1: 你说完手术，
0: 不然的话我是很相信中医的，因为我那天我跟刘主任也说了。我2020年治那个胃病，因为我拍了片子，拍那什么看了那个胃镜之后，我胃很乱了，已经就是糜烂性加那个萎缩性胃炎，然后12指肠溃疡，然后还有反流性食管炎，做了那个胃镜之后还有那个多发的息肉，完了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做吃了半年的中药吧，我今年就去做胃镜的时候，那糜烂性胃炎。和那个萎缩性胃炎，萎缩性那个胃炎，还有那个糜烂，还有12指肠溃疡，都没了。他没血就是好了呗，是不是，滕主任？
1: 对，那就是好了。
0: 完了就是没有了嘛。然后那个多发的那个息肉就剩了一个，他就给我写上就一个5毫米，所以我更坚定了对那个中药的信心。所以我这次就心脏不好，我又去找了中医。
1: 好啊，
0: 所以咱们这中医这个精华我非常这个信赖，完了我就坚定信心。我那前我跟刘主任说了嘛，我说哎，这个见效了，我就更加坚持了嘛。所以那样刘主任说，对，坚持是对的，但是那个已经差不多了，就很不错了，就可以不来了。就这样，我药是我自己拿回来熬的，我自己慢慢熬，慢慢的喝。
1: 行，咱吃药也行，就是治病啊，别着急啊，肯定要有个过程，是不是？
0: 对，是，所以我不着急。
1: 对，咱们主要一天天见亮了，是不是？咱就有希望了吧？
0: 对，所以我说了，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跟你告诉，就是我胃病那么多，我那么乱，我已经就是好的差不多了嘛，我就更加坚定。这个中药，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相信咱们的中医和那个中药嘛，所以我就又去看那个血管病。
1: 行，挺好，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一定啊跟咱这个刘主任勤沟通啊。
0: 好的，谢谢滕主任。
1: 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7: 哪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5: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
1: 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0度至-25度；敦化多云，-10度至-26度；安图多云，-7度至-25度；光清多云，-8度至-24度；合隆多云，-11度至-25度；龙井多云，-9度至-25度；珲春多云，-10度至-22度；图门多云，-9度至-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10度至-25度；敦化多云，-10度至-26度；安图多云，-7度至-25度；光清多云，-8度至-24度；合隆多云，-11度至-25度；龙井多云，-9度至-25度；珲春多云，-10度至-22度；图门多云，-9度至-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哎，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喂。
1: 喂。
0: 哎，张先生。
1: 哎。
0: 哎，是您。哎，你好，什么信息？
1: 那个有两套房子要出租。
0: 出租房屋哈。
1: 对。
0: 位置。
1: 位置在旧货市场附近有一套。
0: 嗯。
1: 五楼100平方。
0: 好。
1: 还有一个是在开发区，
0: 嗯，
1: 烟厂的对面，
0: 嗯，
1: 就是6楼，
0: 嗯，
1: 就是这个，这个是2层，
0: 啊，这是跃层的房子呗，
1: 啊，对，跃层，
0: 然后多大面积？
1: 这是2层是93平，
0: 嗯，6月7呗，哈，
1: 对，6月7，这2层都有卫生间，
0: 啊，好，
1: 还有30多平方的平台，
0: 好的，
1: 阳台外边，
0: 嗯，
1: 哎。都是向外出租。
0: 电话号留一下。
1: 电话是留138。
0: 嗯。
1: 0448。
0: 嗯。
1: 0856。
0: 嗯，13804480856啊。
1: 哎，对。
0: 哎，好的，再见。
1: 哎。

哎，来关注张先生的信息啊，对外出租房子两套，一套是在旧货市场附近，是一个5楼100平啊，还有一套呢是在开发区烟厂对面，是一个6月7、93平的房子啊，6楼7楼都有卫生间，还有30平的外阔阳台。联系电话是13804480856，13804480856。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是一位张先生有两套房要出租，一套呢是在旧货市场的附近，是一个5楼100平啊，还有一套呢是在开发区的烟厂对面，是一个93平6楼和7楼2层的啊，带2层都有卫生间，还有30平的阳台。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04480856 13804480856。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啊，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啊，看一下刘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任。
0: 哎，
1: 我想去物业招维修工。
0: 好，
1: 那个什么65岁以下能维修那长时间工作可以，完了留个电话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哈，
1: 836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刘先生呢，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招聘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
1: 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
0: 好的，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155-8558-0663啊。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好，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招聘信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

0: 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4: 哪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0: 互助热线2551545255546255547。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线招聘维修工啊，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我们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您是我记录。
1: 我公司招聘保洁员若干名。65周岁左右，男女不限。
0: 好。
1: 身体健康，具有责任心。
0: 嗯。
1: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
0: 您是我记录。
1: 我看一下，153。
0: 嗯。
1: 2633。
0: 嗯。
1: 9012。
0: 15326339012啊。
1: 对对对。
0: 哎，好，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徐先生呢，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啊，是公司招聘保洁，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0度至-25度，敦化，多云，-10度至-26度，安图，多云，-7度至-25度，光清，多云，-8度至-24度，合龙，多云，-11度至-25度，龙井，多云，-9度至-25度。珲春，多云，-10度至-22度，图门，多云，-9度至-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10度至-25度，敦化，多云，-10度至-26度，安图，多云，-7度至-25度，光清，多云。-8度至-24度，合龙，多云，-11度至-25度，龙井，多云，-9度至-25度，珲春，多云，-10度至-22度，图门，多云，-9度至-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3: 年龄是64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下午4点。
0: 好。
3: 每月休息4天，中午中饭。
0: 好。
3: 工资是2000元。
0: 嗯。
3: 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谢谢。
0: 哎，刘女士呢？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4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4岁以下啊，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徐先生呢是公司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男女不限，身体健康。电话是153-263-3902。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啊，电话是155-855-0663。刘先生是物业，现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张先生对外出租房子，一套是在旧货市场附近5楼100平，还有一套是在开发区烟厂对面啊，是一个6楼阁楼啊，还有7楼93平，一共93平啊，2层都有卫生间，还带30平的阳台。电话是13804480856，1380448085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招聘夜班保安员。
0: 好的。
1: 要60岁以内的男士。
0: 然后呢？喂，陈女士啊，还在线吗？
1: 啊，在，能听清吗？
0: 能啊，您说。
1: 啊，工作时间是晚上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
0: 好
1: 啊。啊，然后工资是2800。月休2天。
0: 好的。
1: 还招综合的维修师傅，就是物业里边综合维修师傅。需要有电工证。
0: 好的。
1: 要45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好。
1: 工资是4000，工5.5。每个月休4天。
0: 好的。
1: 另外还招园区的男保洁员。要60岁以内的，也是男士。
0: 好。
1: 工资是2800。
0: 可以的。
1: 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陈女士的招聘信息啊，这是一个小区物业，现招聘以下的职位啊。首先呢是招聘这个维修工，综合维修师傅，这个要求得有电工证啊，45到58岁之间男士，工资待遇是4000，提供5饭，月工休是4天，还招聘保洁，这个也要求男士，60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800，还招聘夜班保安，要求60岁以下男士，下午的5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是2天啊。以上的信息联系电话呢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呢是2899-000-2899-000。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4323-7777。
6: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

0: 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啊，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遭罪，一个呢就是钱遭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就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的叫什么日子呀？还有 各种类型的心脏病。

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的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啊，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还啊，她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

成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就有个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些不愉快呀不开心都成过往了，而且还建立了战线联盟啊，有的时候吧这俩人合起伙来欺负这儿子啊，而且他这刚好啊还催着儿媳妇要二胎，说想着帮他照顾照顾孩子。这话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感慨说，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络于脑，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

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呢，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了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关键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
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

0: 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3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那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0: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3: 嗯，是没事儿。
0: 嗯，
3: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0: 嗯，
3: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3: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嗯，他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他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0: 嗯，
3: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0: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3: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就是想问问李老师，
0: 嗯，
3: 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0: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3: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 但是

0: 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1: 嗯，
0: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长上来了。
1: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0: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1: 嗯，
0: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吧，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特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1: 哦，
0: 你说我也怎么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截肢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儿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都不像人样了。
1: 嗯，
0: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妇她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一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啊，我自己呀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这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下来了啊，3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 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

0: 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4: 对，老患者了。
0: 啊
4: 啊，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
4: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4: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嗯，
4: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4: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4: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4: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这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4: 是, 是啊，就像之前呢，
0: 嗯，
4: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4: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嗯，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不仅效果起效快，
4: 嗯，
0: 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两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4: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4: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4: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4: 嗯，
0: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4: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4: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4: 是是，就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4: 然后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哎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那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4: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4: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以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4: 哎呀，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 也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0: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4: 嗯。
0: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4: 是。
0: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4: 嗯
0: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它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4: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4: 好好，谢谢您。
0: 嗯，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没有人会准确地形容出恋爱的滋味，就像很多从来不喝酒的人，总是在失意的时候能够暂时地忘掉自己，其实二者完全没有关系。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说酒和嘴。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绝对不能够酒后驾车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今天

0: 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森林火险四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十到十七度，图门十到十七度，敦化十一到十六度，安图十到十六度，合龙十到十七度，龙井十到十七度，汪清十到十八度，珲春十到十六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同步直播，同时呢，也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欢迎大家呢，在以上的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为您做出相应的解答。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沟通您的问题。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百姓热线的节目预告。在5月25号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那么今年呢，全国护肤日的主题是科学护肤，乐享健康。面对着日益稀疏的头顶，我们是否呢只能无奈的被迫接受面部的各种斑斑点点，究竟是皮肤病还是衰老的现象？那在5月25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半到9点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延边医院医学美容科负责人将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在抗衰的道路上，我们该如何避开误区，选对方法，科学养护出浓密秀发，净透肌肤。欢迎大家届时通过热线电话及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咨询。那么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早上8点半按到9点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如果呢，您对啊这个脱发呀，还有斑斑点点啊，脸上的皮肤的问题呀，比较感兴趣这个话题的话，那么您可以来关注下周一的早间上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好的，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首先呢，带大家来了解到的就是有关于吉林省招聘特岗教师350名。那么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来共同了解一下。那最近呢，咱们国家的这个教育部还有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那么全国啊，计划招聘特岗教师是8594名，其中吉林省呢，计划招聘的是350名。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您是一名教师的话，或者是您有相关的资质的话，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则信息。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应聘者呢应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符合岗位要求的普通话水平。具体呢是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的范围为原集中连聘特殊困难地区、中西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地区原两级攻坚县、纳入国家西部开发计划的部分中部省份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以及西部地区一些有特殊困难的边境县、少数民族自治县和少小民族县。招聘条件您可以看一下是否符合。第一呢，符合招聘岗位的要求，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普通话水平、身心条件和心理条件，符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要求，无刑事犯罪记录和其他不得聘用的违法记录。第二，一般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 第三，年龄呢不超过33周岁。第四，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从教经历的志愿者和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还有呢，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优秀退伍军人、优秀退役运动员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可综合考虑服役的年限等因素，相应的放宽年龄限制。还有就是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落实，确保招聘的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严禁设置歧视性、指向性的条件，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内外的学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的要求，严禁进行简历筛选，保障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员平等参与。工作重点呢是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方倾斜，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师资配备，结合实际情况重点补充道德与法治、科学、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心理健康等紧缺的学科资源。如果说呢，大家针对于以上的信息比较感兴趣，也可以和您所在地的教育部门来取得联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看您的要求如果符合的话，那么也可以和您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来沟通和确认了解详细的信息和内容。那么最近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就是咱们的东北超，因为都知道啊，在5月23号咱们的东北超就正式的打响了，而且呢延边队出征迎战是呼和浩特队，那么很多的朋友啊都是一直持续在关注，也想和我们的栏目啊来咨询在哪里可以能够观看到直播。那么延边队全员状态现在是非常不错的，全力冲击赛场，力争拿下精彩的首战。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率，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以及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那么全程会关注赛事的直播，那么见证这场精彩的赛事，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通过以上的平台来为咱们延边队加油助威，共同来看这样的一场非常精彩的绿茵赛事。那么有朋友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时间哈，那么咱们第一场比赛呢是在5月23号的晚上8点啊，5月23号的晚上8点就要开始直播了。刚才也说到了在几个频道和咱们的这个网上的平台啊，您如果想观看的话，可以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如果说有一些叔叔阿姨呢不会下载 APP，那怎么办？您可以在微信的上方搜索条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那么看到视频号之后点击进去，那么也可以在23号晚上8点来观看直播，也是非常方便的。同时呢，你也可以下载咱们延边广电的客户端延边广电 APP， 那么在这个 APP 上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那么欢迎大家为咱们的延边队加油助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

0: 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我们节目呢也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和线下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刚才呢和大家共同介绍的就是咱们观看啊东北超的比赛的相关情况。那么欢迎大家呢也通过刚才介绍的几个线上平台啊还有咱们的频道来进行观看。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就是有关于州疾控中心做出的提醒。最近啊天气越来越好了，经常呢也能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在这个田间呐、或者是在这个郊外挖野菜。那么在这儿呢疾控中心也是提醒大家谨慎采食野菜。那么野菜绿色天然，深受大家的青睐，不少人呢也会利用闲暇时间上山采摘野菜。但是呢野菜虽然鲜美，但是风险也是暗藏其中。有些有毒的野生植物与可食用的山野菜的外形是高度相似的，极易被误食和误采，引发食物中毒，严重时呢甚至会危及生命安全。州疾控中心特别提醒广大的群众，为了自身与家人的安全，切勿盲目采摘食用野菜。疾控中心啊特意也在这儿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那么疾控中心的专家也介绍了，野生环境复杂，很多有毒植物与可食用的野菜辨识度都是非常相似的，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准确的辨别，仅凭经验来采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呢对于不熟悉无法辨别的野菜，坚决不要随意的采摘。即便呢采摘确认为可食用的野菜时，也要避开公路旁、工业区、垃圾填埋场等可能存在的环境污染区域。此类的野菜呢易附极重的金属、农药还有致病菌等有害物质，食用后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在这儿呢专家也建议，多数可食用的野菜本身就含有天然的微量毒素，食用前必须彻底的清洗，摘除腐烂部分，经焯水后彻底煮熟煮透，那么杜绝生吃或者凉拌未焯水的野菜。野菜性偏寒凉，不宜一次性大量食用，像老人呢、儿童、孕妇及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应该少吃。此外呢野菜不宜久存，存放过久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升高，建议呢现采现吃。若不慎误食不明野菜，或者出现了这个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还有口舌发麻等中毒症状，切勿自行用药，应立即停食催吐，并携带剩余野菜、呕吐物等样本尽快就医，便于医生精准的对症治疗。所以说呀现在啊天气越来越好了，周末呢很多朋友都会到这个郊外游玩啊，游玩同时呢一些长辈们啊可能就会来挖野菜了，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野菜食用还有采摘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朴先生电话。朴先生您好。
2: 您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刚才听说那个东北超不转播吗？
1: 嗯是的。
2: 咱们那电视里不转播吗？
1: 电视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率是 TBTV1， 在这个电视台转播。
2: 这就是一套节目呗，第一套节目呗。
1: 对。
2: 哦。
1: 嗯，延边一套。嗯。
2: 延边一套呗。
1: 对，是的。
2: 啊，刚才我看什么网上转播转播的，我问了你两声，我电视。
1: 嗯，电视也有转播，是在23号晚上8点哈。
2: 啊，行，知道了，谢谢。
1: 嗯，不客气。哎，好，再见啊。那么看来大家对于咱们东北超还是非常关心的，其实对咱们延边队哈、也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啊，还有我们的相关的公众号的内容，也在持续的来关注咱们延边队的相关情况。那么延边队呢现在啊已经到达这个咱们的这个客场的比赛的赛场了，那么也有一些相关的报道信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传递出去，大家如果说非常关心的话，也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那么在23号的晚上8点呢，也会通过咱们的延边一套啊，延边一套，还有呢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 APP， 还有

就是咱们的视频号都会同步的进行直播。那不论说是您用电视看也好啊，还是用 APP 看也好，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来看也好，都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啊，想要为咱们延边队加入的朋友，咱们可以提前定好闹表啊，在23号的晚上8点就准时开赛了，我们一起为我们延边队来加油助威。好的，那刚才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这个温馨提醒，因为今天周五，明天又到周末了，那么可能一些年轻人呢就带着自己的家人就要去郊外游玩了啊，所以这个野菜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随意的采摘啊，如果说误食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症状，抓紧时间携带这个食用剩余的这些野菜啊到这个医院来进行治疗。那么说完了咱们这个相关的信息之后呢，很多朋友啊也看一下日期，已经来到5月22号了。那么对于像咱们的高考生啊，还有咱们高校的一些学生，可能都到了这个毕业季。那么长白山啊，针对于长白山景区，针对于这个时间点也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免费政策，长白山免票一个月，邀您来畅玩。免费的政策看一下针对是哪些人群，免费政策针对于长白山的北和西景区，免票的时段是5月20号到6月20号，包含节假日，是毕业季全覆盖，毕业季全覆盖。那么免票的对象是谁呢？我们看一下啊，他们是有这个是有要求的，不是所有人啊。全国统招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含专本硕博，不含成人教育，还有2026年的高考生，那么都是可以在5月20号到6月20号之间这一个月，在长白山的西北景区和西景区免门票啊，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免票呢是长白山的北西景区的门票，但是呢这里面可不含这个景区的环保大巴，还有天池主峰的交通，这些二次消费是不在其中的啊，就是免门票。那么入园的凭证呢，就是本人带着有效身份证，是必须需要身份证加学生证。比如说您是现在的全国统一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的话，那您需要带您的学生证。如果您是今年高考的毕业生啊，高中毕业生高考生，那您要带高考的准考证。所以说提醒一下我们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朋友们啊，这个准考证咱们先别着急给它扔掉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一生的一个纪念，我们可以把它留好，拿着这个准考证，拿着身份证，我们就可以在5月20号到6月20号之间，咱们到长白山享受这个西坡和北坡的景区的门票免费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了。所以说咱们的考生们抓紧时间备考之后，考试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游玩一番啊。那么同时啊，还有一个顶峰留念。那么活动期间呢，您身着学士服、硕士服，还有博士服或者是校服进入景区，那么在指定的点位可以免费获得这个旅拍的照片。那么固定的点位呢，像北景区的天池景点，还有西景区的天池景点，都可以有免费给您拍照的这个旅拍的照片啊。您可以穿着学士服，还有博士服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硕士服，包括您的校服啊，到咱们的长白山的这个景区指定的地点，可以免费的获得旅拍照片。所以呢，咱们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啊，专本硕博，不含成人教育，包括2026年的高考毕业生，咱们都是可以在5月20号到6月20号到咱们长白山的北西景区去啊游玩的，因为针对于这一类人群呢，咱们是免门票的，同时呢还有这个免费的打卡和拍照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服务啊。所以咱们的学生朋友们提前做好准备，考试之后我们就可以前往长白山去游玩了。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上半时段呢快要进入广告啊，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以及热线电话啊，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刚才节目一开始呢，也是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节目预告啊。那么在5月25号呢，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今年全国护肤日的主题是科学护肤，乐享健康。面对着日渐稀疏的头顶啊，我们是否呢只能无奈的被迫接受？面对的面部的这各种斑斑点点，那究竟是皮肤病还是衰老的表现？
在5月25号，也就是

0: 下周一的早上8:30到9:00，在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延边医院医学美容科的负责人将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抗衰的路上我们该如何的去避开误区，选对方法，科学养护出浓密的秀发和净透的肌肤。届时呢，欢迎大家通过电话还有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咨询。那么如果说您比较关注于咱们的这个肌肤啊，或者是这个啊头发呀啊这些情况的养护的话，您都可以在下周一的早上8:30到9:00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的早间上午版节目。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科学的介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啊抖音直播间还有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呢，咱们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的上半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大家针对于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内容比较感兴趣，或者是还没有听清楚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稍后的广告之后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同时呢，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线上平台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啊，像咱们的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以及百姓热线的抖音号都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通过线上的平台参与和观看节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

0: 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16: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专题节目《乡村振兴小讲堂》。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润野，欢迎收听本期延边黄牛科普知识访谈。提起延边黄牛，想必很多听众都不陌生，这个具有百年历史的特有品种一直深深扎根于延边这片沃土，与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延边黄牛肉也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品质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深受本地百姓喜爱。为了让更多听众朋友深入了解这个舌尖上的延边瑰宝，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夏广军教授，为您详细介绍延边黄牛的相关知识。您好，夏老师。
9: 主持人好。
8: 夏老师，那今天我来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能简要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延边黄牛吗？
9: 我们谈到的延边黄牛，实际上它包括延边牛和延黄牛两个品种。那么延边牛是我国5大地方优良牛种之一，

0: 原产于我们延边州，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畜禽遗传资源，也被誉为东北第一牛。那么另一个品种延黄牛是以延边牛为母本，引入法国利木赞公牛，通过系统的选育，于2008年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那么延黄牛它包含75%的延边牛血统，包含25%的利木赞牛血统，它是全国首批培育的专门化肉牛品种。延边黄牛可以说是我国不可多得的畜禽种植资源，它以出产品质卓越、大理石花纹突出的牛肉而闻名的珍贵品种，它是我们中国本土高端牛肉的代表，可以说兼具美味、营养和文化价值。
1: 夏老师，很多老百姓都认为只要在延边地区饲养吃延边的草和延边的水长大的牛就都算是延边黄牛，我想问一下是这样的情况吗？
0: 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一个牛种的划分不是依据这个地域，而是依据这个牛种的遗传属性。那么延边黄牛有其独特的这个品种特征，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只要在延边地区养的牛就都是延边黄牛。你比如西门塔尔，这些品种虽然在延边地区养殖，但不能算是延边黄牛。
1: 嗯，明白了。夏老师还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延边黄牛都有哪些外貌的特征，怎样鉴别它到底是不是延边黄牛呢？
0: 延边黄牛它体型中等，全身的肌肉丰满而且匀称，属于这个细致疏松型的体质。突出的特征是它全身的这个毛色，大多是金黄色或浅黄色，少数呢偏这个深黄色。它这个背毛只要有杂毛，比如说我们在生产当中看到的这个白头杏，这些都不是延边黄牛。延边黄牛公牛它的角粗大，多呈这个一字形或这个倒八字形，而母牛的角细长，多为这个龙门角。那么民间鉴别延边黄牛主要还是通过毛色和这个角形，如果毛色接近，比如说利木赞牛它也是黄色，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后区发育情况来鉴别。比如说延边黄牛这个后区坐骨端的宽度要比这个利木赞等这个大型的品种要窄。
1: 夏老师还想问一下，咱们延边本地饲养的肉牛品种主要有哪几种？我们在本地市场上购买的牛肉是不是都是延边黄牛肉呢？
0: 延边本地饲养的肉牛品种主要有延黄牛、延边牛、西门塔尔牛、利木赞牛、夏洛莱牛和安格斯牛这些品种。以这个延边牛和延黄牛为核心的延边黄牛群体是本地主推和重点保护的品种。在延边地区全社会肉牛存栏中有大量西门塔尔等品种，还有这些品种和延边黄牛杂交的后代，所以当前在本地市场上流通的牛肉不全是延边黄牛肉，也有其他品种的牛肉。为了促进延边黄牛产业的发展，各级政府通过出台相关这个支持政策，稳定并扩大延边黄牛的核心群和基础群。那么在政策支持的这些像种牛场保护的群体，还有这个高档牛肉的品牌的这个链条里边，延边黄牛依然是占主导地位。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夏广军教授为我们普及了延边黄牛的相关知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和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也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共同了解一下节目预告。在5月25号第20个全国护肤日，今年呢全国护肤日的主题是科学护肤，乐享健康。面对着日渐稀疏的头顶，我们是否呢只能无奈的被迫接受面部的各种斑斑点点究竟是皮肤病还是衰老的表现？在5月25号

下周一的早上8:30到9:00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延边医院医学美容科负责人将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抗衰的道路上我们该如何避开误区，选对方法，科学养护出浓密的秀发，净透的肌肤。欢迎大家呢届时通过热线电话以及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咨询。那么也大家可以在下周一的早间上午版节目当中继续锁定百姓热线节目，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护发呀还有护肤的相关的知识和内容。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的是临时栈道施工的信息，也请过往的司机师傅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G331 改建工程呢，这个改扩建工程06标龙井段三河至白金段的边坡绿化以及边坡灾害整治工程，因剩余部分施工需在国道沿线开展，现需要临时占用部分道路施工。该路段呢以通车运营，施工期间将涉及到绿苗运输车、通勤车及养护水车、吊车各一辆临时停靠在路边。那么施工人员呢需要在路边进行作业，所以提醒一下过往的司机师傅注意避让。施工范围呢是 G331 国道龙井段三河镇至白金段沿线边坡临时占用道路边缘区域，占用长度根据施工点位动态调整。施工的时间是从5月21号到8月31号，每天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7:00到晚上的6:00。施工的内容是边坡的绿植栽种，还有边坡灾害整治、养护及配套的辅助作业。那么交通安全保障的相关内容也是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人员管理，施工前对全体人员呢开展了安全的交底培训及班前教育，作业时统一会佩戴反光的背心、安全帽，严禁违规横穿道路。那么现场也是有管控的，全程配备了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盯控，每个施工点位设置2名交通疏导员，负责引导车辆、行人安全的通行。设施的设置，施工点位的前后分别100到200米处，规范的摆放了施工警示标志、减速标志，使用了锥桶设置隔离区域。车辆的管理，施工车辆呢证照齐全，规范停放，运输车辆加盖了篷布，避免沙泥污染路面，严格按照指定的路线来行驶。所以说提醒一下咱们经常行经这个路段的司机师傅哈，在5月21号到8月31号期间，这个路段呢会沿线会有车辆停靠啊，也会有占道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的就是咱们延吉警方发出的紧急的预警和提醒，也是反诈的信息。最近呢，延吉市公安局接到了多起市民的求助报警，有不法分子冒充信息管理局、税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工作人员拨打群众的电话，假借调取个人档案、补缴税费，还有吊销营业执照等名义威逼施压，诱导群众转账汇款，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公安机关也是揭秘了，诈骗分子伪装成信息管理局、税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政务部门工作人员致电市民，假借官方身份降低大家的防备心。骗子刻意编造档案异常、需补交税费、营业执照将被吊销等虚假情况，制造紧张氛围，引发恐慌。他们抓住了群众啊害怕受罚、担心证件丢失、影响日常的事物的心理，不断的施压催促，借机诱导民众泄露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私密的信息，哄骗受害人私下转账汇款。在这儿呢，警方也提醒啊，公检法、税务、市场监督管理等正规的公职部门绝不会电话要求民众私下转账，也不会借核查档案、办理证件索要银行卡号、验证码等私密的信息。来电要求补缴费用、声称吊销证照或者是告知档案异常并且催促转账汇款的，全都是诈骗。
接到了陌生可疑来电。

0: 便不要轻信，切勿依照对方的指引操作，坚决不向陌生账户转账。如果说您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情形，请注意保存好证据，及时报警，越早报案越有利于实现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被骗钱款，最大程度地减少财产的损失。其实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诈骗的行为呢，在之前啊也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依然有咱们的群众和市民朋友上当受骗，就说明呢咱们还是有一些市民对于这样的诈骗的一种方式不是非常了解。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如果说您接到了咱们相关的公职部门的电话啊，在电话当中要求您转账啊，或者是要求您提供一些银行卡的信息，那么一定不要相信，因为警方也是告知提醒了咱们的相关部门啊，和咱们的公检法部门是不会说在电话里面让您告知您的个人的这个银行卡呀啊验证码呀，或者让您私下转账的，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说一旦听到对方有这样的要求，那您可以立刻挂断电话，或者是抓紧时间记好相关信息，拨打110来进行报警。同时呢，最近啊确实咱们税务部门有相关的这个税费呀、个人所得税呀、这个缴纳呀，还有这个退税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正在进行办理。所以说呢，有一些市民朋友可能就会被这样的一种行为骗到，可能以前呢会比较谨慎，但是正好赶着这个时间点，确实是有这样的相关的税费的业务需要办理，所以呢骗子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欺骗咱们的市民朋友。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最近您接到了税务局的电话啊，涉及到比如说让您去交钱呐，或者是呢让需要您提供什么银行卡号了、验证码了，那您千万不要相信啊。虽然说现在最近是有这样的税务的业务需要办理，但是咱们的税务部门不会打电话啊让您要您的电话号码啊，或者是要您的这个银行卡号，或者要您的验证码，这个是绝对不会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如果说一旦遇到了这样的诈骗行为，我们抓紧时间保留相关证据啊，拨打110报警。在这也提醒啊咱们的市民朋友，您听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也和咱们的亲朋好友相互的转告一下，谨防咱们的亲朋好友上当受骗。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迎进的是江先生电话。江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明天那个东北超是几点钟踢啊？
0: 晚上8点。
4: 晚上8点呢？
0: 对，晚上8点，然后咱们延边一套会电视台会转播。
4: 哦，晚上八点

0: 4:20，4:几分呢、啊？
1: 嗯，您刚才的这一段声音信号不好，没有听清。您说什么时间？4点多？
0: 我好像以前我问过，好像是4:20，4点多少？
1: 但是我们这边呢是看到的最新消息是在5月23号的晚上8点正式开始，而且在晚上的8点，我们这边呢是延边一套，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 APP 都会直播这场赛事。
0: 哦，晚上8点呢，就是在那个。在那个吴和浩特踢呗。
1: 对，是的。
0: 啊，那好了，谢谢。
1: 嗯，好的，不客气。
0: 哎，
1: 嗯，
0: 哎，
1: 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哎呀，看来大家对于咱们延边队的这个比赛还是非常关心的啊，也都是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那在这儿呢也再提醒一下哈，咱们的这个东北超啊将于5月23号也是明天晚上的8点正式的开始。那么是延边队出征迎战呼和浩特队。那么咱们延边队呢现在已经到了呼和浩特了，而且呢也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啊。如果说想要了解这个具体的咱们延边队的行程和现在的情况，咱们也可以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那在视频号上呢是同步的在一直发布这样的信息和内容，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视频号咱们来及时的了解咱们延边队的具体情况。那么咱们会在这个延边一套啊，也就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一套，以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还有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都会来同步直播这场赛事，是在明天晚上的八点啊，在明天晚上的八点。那么如果说能通过电视观看的，您就在延边一套看。如果说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咱们没有下载 APP 的话，咱们也非常方便啊，在咱们的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那么在晚上明天晚上的八点，就在视频号也会同步直播，我们用手机也是可以来直接观看的。在这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晚上八点来共同为我们延边队加油助威。好的，那接下来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才也和大家共同关注了一些信息和内容，接下来呢还有一则好消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有一些这个家电补贴啊，大家都知道啊，也了解咱们这个一直是在持续的进行补贴当中。那么根据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为吉林省商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的类目的通知的要求，为了进一步丰富产品的供给，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将扩为地方自主补贴品类。那么看一下咱们吉林省具体补了哪些品类到咱们的这个可以去享受补贴的家电补贴的范围了啊。第一呢，咱们补贴的范围是智能马桶，还有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啊、照相机和无人机，还有呢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这些也都已经纳入到咱们的这个家电消费补贴了。具体补贴的内容啊，补贴标准呢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类的环节的优惠之后最终价格的 15%， 也就是说不是原价。比如说这个店啊，店内正在开展一些优惠打折促销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全部累积之后最后的价格 15% 来进行补贴，每人每类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能超过1500元。那其中呢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国家能效水效的一级才可以享受补贴。那么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啊，从5月18号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像咱们各个县市的这个像百货呀，还有家电商城啊，像咱们延吉的像这个中关电子商城啊等等等等啊，只要有家电销售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可以享受这样的补贴活动的。所以之前如果说您想买智能马桶啊、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料理机还有智能音箱，但是呢这个并没纳入到咱们的补贴范围的朋友，那么您现在啊就可以到咱们的电器的售卖的企业来进行购买了，现在呢已经纳入到了咱们这个补贴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享受相应的补贴了。还有要提醒的是啊，咱们马上有一个路段也要开始进行施工，特别是延吉市的市民朋友咱们要注意，因为延吉市水务集团给水管道改造施工，为了保障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那么根据有关规定会对部分路段占道施工，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接下来呢在5月20

0: 5号，也就是下周一5月25号，那么橘子街的沿北路到新村路这个路段要开始施工了。那么这个施工呢，肯定是要占一部分道路的，所以正好是下周一。那么如果说您家居住在附近的话，一定要提前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啊，上学呀上班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位置呢就在橘子街的沿北路到新村路这个路段，是从下周一到6月30号，就是5月25号到6月30号这个路段呢要占道施工。那么也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道路施工给您带来不便也希望您多多谅解。所以提醒一下延吉市的市民朋友，下周一这个路段要施工了，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么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医保方面的这个信息啊，也在节目当中提醒过大家了，所以在这还是再次提醒，以免呢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受到相应的处罚。就是严禁使用已死亡参保人员的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的公告。其实通俗一些来讲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家人已经去世了，或者是咱们的参保人员已经去世了，那他的医保卡啊还没有及时的去注销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有家人用这个卡来进行这个购药也好啊，或者使用也好啊，啊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是严格被禁止的，如果发现的话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所以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说您有这个类似情况出现，那么一定不要这么去操作，因为一定会受到处罚的。首先呢，如果说参保人员已经死亡的，参保家属应当及时的携带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还有死亡证明等材料报送至参保人单位，由参保人单位到所属地的医保经办窗口为其办理终止参保手续。如果已死亡参保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个人账户内还有余额的，其账户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可持已死亡参保人的死亡证明和社会保障卡到医保经办窗口申请办理个人账户清退业务。还有呢，参保人死亡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其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违规办理慢性病还有门诊特殊疾病开药及住院治疗等医保业务，严禁冒用死亡参保人员的身份来进行医保报销。此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都将依法依规严肃进行处理。那如果说您构成犯罪的，也会移送司法机关。那么也请咱们的家属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医疗保障基金的安全。还有呢，咱们像定点医疗机构啊，也一定要认准不能诱导协助他人冒名就医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同时呢，像定点医疗机构啊，咱们售卖药品的时候也一定要认准这个咱们的医保卡的所属人啊，不能随意的去来进行售卖。如果说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会处以2到5倍的罚款处罚啊。如果说严重的话呢，还有相应的更加严重的处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或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拨打举报电话04332879178 04332879178。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在下周一的早上7点半到9点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 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

0: 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5: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7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
6: 近日，由中国苹果梨之父崔昌浩于1921年培育的延边苹果梨松树经救治成功复壮。
5: 5月21日，征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延边代表队顺利抵达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受到当地球迷与主办方的热烈迎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3到4级。下面

0: 也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0度到17度，图门10度到17度，敦化11度到16度，安图10度到16度，合龙10度到17度，龙井10度到17度，汪清10度到18度，珲春10度到16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2日，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七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部署下部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强隐患排查和防灾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延边布局，扎实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打造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自我监督，防范行政行为，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信力，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带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持续提升立法质效，为改革发展提供必要法治保障。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强化政策有效供给，增强高校毕业生在延边就业的积极性，疏堵结合，推进接杆进梢工作，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大力发展旅居康养产业，加强养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加快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牢固树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启动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有效方案提升物业服务质效，积极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平等保护各类主体数据权益。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优化灾害防御全链条体系，切实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要抓实经济运行各项工作，确保各项数据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从严从快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信访案件编督编改工作，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尽早消耗，要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的政治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森林防火防汛等工作，以实际行动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2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来电2件，来信8件，其中延吉市4件、珲春市2件、安图县4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个，其中噪音类案件2个，占20%；固废类案件2个，占20%；土壤类案件1个，占10%；生态类案件5个，占50%。

0: 将榜样同行。
1: 在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有这样一位扎根基层十年的年轻驻村干部，他深耕乡土，用脚步丈量边疆沃土，将一个昔日普通的村落打造成了民族团结进步、产业兴旺发展的幸福家园。他就是泰兴村驻村干部金雄。走进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一处稻苗培育棚中，记者见到了金雄，他正蹲在田地间仔细查看稻苗根系。2017年金雄初到泰兴村，当时村里各种基础设施老化，为了改善村容村貌，他一趟趟往市里州里跑。十年间，他争取到各级资金2000多万元，用于修路、建边沟、通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在金雄的带领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腾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立壮：
2: 方方面面吧，接触就下到我们那个泰兴村，不管是面貌、村容啊、边沟啥的，都是以接触机为首的，领着我们村民互相把这个村里都搞得很好很好的。
1: 在泰兴村有一家村民自营的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但销路一直不佳。金雄自己跑市场联系客户，帮助村民将大米销往更远的地方，不仅让村民收入提高了，生活更好了，还让更多人品尝到当地高品质的延边大米。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腾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立壮：
2: 一切事情吧，都是接触去帮着，在网上也卖，政府也卖，各个销售渠道都是我们书记给我们这个销售。我们这个主要是负责这个生产嘛，外边跑这个销售渠道都没有这个门路，全靠接触去给我们销售。
1: 村民生活好，还需要有产业的支持。2021年，村里想把一处建筑垃圾场改建成花圃，用于种植长白山甜百合。长白山甜百合不仅可用来观赏，其根系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面对动工之初的改土、打井和资金不足等问题，金雄果断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0万元存款，投入到项目建设上，解决燃眉之急。在全村上下共同努力下，长白山甜百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村集体经济年均增长增收7万元，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渠道。曾经基础薄弱的村庄，如今产业兴旺，村容整洁。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驻村干部金雄：
3: 十年期间吧，第一方面呢，我是建强了村党组织，把工作岗位上缺失的一些村两委三委成员给补充上来了，也把我们需要培养的这个人员进行梯队化管理了。未来我们在党员的培养和任用上是有很大的空间的。第二是我在村里边开展了一对一包保帮扶的工作。第三是带领村民发展村级产业，由我牵头开展的有3项，收益也比较不错，覆盖的人群目前我们全村在村的这220位村民基本上做到全覆盖了。
1: 十年光阴，金雄把青春留在这里，把汗水挥洒在这里，把根扎在这里，也把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交给了这里的乡亲。他的身影早已与这片黑土地融为一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希强报道。
4: 日前，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此次评选活动依托官方公信力，搭建商家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打造权威专业的延吉美食消费指南，擦亮时尚之都城市名片，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赋能。发布会上介绍了活动的评选细则、内容规划和特色亮点。本次评选设置两大榜单，分为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 其中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将在全网征集美食种类展开评选，集群众智慧和喜好，甄选延吉全品类餐饮经

髓。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将在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出炉后，对应美食类别评出100家优选餐饮店，向社会大众推荐。活动共分为征集、报名、宣传、评比、公示5个

0: 开启的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活动无缝衔接，让榜单商家优先参与，为嘉年华蓄势赋能，推动延吉美食的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将重点打造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发现宝藏延吉、延吉美食必吃榜等抖音话题，通过持续发酵的话题热度，吸引市民与全国游客广泛关注互动参与。延吉市商务局副局长金伟。
1: 为预热七月举办的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我们正式启动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美食评选活动，把最地道的延吉美食、最优质的餐饮门店展现给全国游客，让更多游客通过美食认识延吉、热爱延吉，为又一种生活叫延吉注入新动能。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由中国苹果梨之父崔昌浩于1921年培育的延边苹果梨棕树成功回春，这株濒临枯死的古树重焕生机，也让延边百年梨香文脉得以接续传承。这棵百年古树是延边苹果梨的源头母树，堪称延边林果产业百年发展的活化石。然而受树龄老化、树势衰退影响，棕树曾一度濒临枯死。专家指出，若不及时抢救，不仅古树本身会消失，延边苹果梨的原生种质资源与百年农耕文化记忆也将遭受损失。危急关头，苹果梨古树保护专业人士宋永学带领团队，采用专业技术与科学方法对古树实施复壮救治，最终让这棵百年老树恢复生机。苹果梨古树保护专业人士、高级园林工程师宋永学：
3: 我到这个现场，感觉这个树吧，确实奄奄一息，已经病危了，只是靠这个树本身内部的营养吸收，那些营养都没了，现在已经都空洞了。你看打到这个程度，我挖个根系的时候，我发现根系全部腐烂了，用我们的专业那个配方和技术腐壮，然后慢慢给它补给各种营养，根据我的方案，现在别的花都掉了，这个现在还在开着花。
2: 下一步，宋永学团队将持续推进古树名木的科学保护工作，动态优化延边苹果梨棕树的抢救与长效养护方案，全力守护这一农耕文脉瑰宝，传承好延边几代人的乡愁记忆与林果产业根脉。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金东元报道。
0: 5月21号，征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延边代表队顺利抵达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受到当地球迷与主办方的热烈迎接。目前延边队正全身心备战5月23号晚举行的揭幕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梅花。
4: 21号下午，我们随同承载着足球之乡底蕴的延边队顺利抵达呼和浩特，塞外倾城以最热忱的姿态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0: 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迎接氛围热烈浓郁，工作人员为延边队员逐一敬献哈达，送上草原最诚挚的祝福。特色民族舞蹈精彩上演，早早等候的呼和浩特球迷夹道相迎，让远征的延边球队倍感温暖。东北超延边队队员聂新佳：
5: 感觉到了呼和浩特的热情，我们已经做好全力以赴的准备吧。
0: 呼和浩特队领队刘勇：
6: 足球呢底蕴深厚，实力强劲，呼和浩特的球迷自发来到这里欢迎延边队的将士们，希望我们双方能够共同为东北超的揭幕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0: 短暂的休整与欢迎活动后，延边队迅速进入备战状态，也通过科学的训练安排帮助队员调节身体状态，适应当地气候，通过针对性调整训练强度与节奏，确保队员在揭幕战当天能以最佳状态出战。本次出征的延边队以本土青训队员为核心，队员士气饱满，状态良好。作为全国知名的足球之乡，延边足球底蕴深厚，从甲 A 辉煌到如今深耕青训，足球早已融入城市血脉。此次征战东北超，球队不仅要力争赛场佳绩，更要以足球为桥，展现延边民族风情与体育精神，深化东北区域足球交流。据了解，5月2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

0: 洲联赛将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开赛。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打响联赛揭幕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1: 5月23号20点，备受瞩目的东北超首战将正式打响，延边队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融合教育优秀典型案例评选结果揭晓，安图县选送的基于特教班模式下的融合教育新样态成功入选。该案例由安图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安图县教师进修学校联合打造。
1: 5月20号，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在延吉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青年群体专场招聘会，为青年求职者和用人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汇聚46家优质企业，涵盖医疗、教育、制造、传媒、商务、文旅等热门行业，提供170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724人。当天有96人达成就业意向。
0: 针对夜经济发展，珲春市通过聚焦特色街区升级、夜间场景创新、配套服务优化等，出台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推动夜经济规范化、品质化发展，让城市焕发别样活力。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成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

0: 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迎集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重庆巫山县的一名73岁的老人，因为家庭矛盾喝了农药，家属两次拨打120急救电话，却遭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第一次赶来的急救人员连门都没有进，仅在门口看了一眼，就宣布老人已经死亡并离开了。直到家属准备料理后事时，才发现老人还有呼吸。最终老人经过抢救无效，5天后离世。家属认为涉事医院应当承担责任。对此，重庆巫山县联合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已对太昌中医院进行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太昌中医院及相关医护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事医院事后辩称，耽误时间不长，老人当时病情严重，死亡结果无法改变。这种说辞苍白又冷漠。急救的意义不是100%的挽回生命，而是尽最大的努力争取生机，哪怕只有1/1的希望，也不能凭主观臆断放弃抢救。跳过基础流程直接宣判死亡，实则是对生命的极度漠视。如今涉事的医护人员被立案调查，这是对生命的交代，也是对行业的警示。从接警到出诊，从查体到处置，每一步都必须严守流程，敬畏生命。别让凭经验判断取代专业的检查，别让能力有限成为失职的借口，更别让冰冷的敷衍破坏群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为了守护三方权益，规范市场秩序，抖音电商持续开展侵权仿冒专项治理，以明确规则和技术支撑，高压打击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平台已经累计处置侵权仿冒达人账号超1.2万个，处置仿冒带货商品超4.8万个，处置仿冒带货内容超26.1万条，主动拦截作者数6.5万，主动拦截商品数18万，主动拦截侵权视频超17万条。这些数据给那些想走歪路的商家和达人敲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警钟。平台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部分商家和达人在没有取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利用 AI、 特效、视频剪辑等方式，仿冒公众人物或普通创作者的姓名、肖像、声音、形象特征等开展带货推广。也有部分账号在商品标题、视频文案、直播话术或店铺页面中使用某某推荐、某某同款、某某专属等表述，暗示与相关权利人存在代言、授权或合作关系，误导消费者的判断，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并侵害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说到底， AI 技术本身没有错，有问题的是人的底线。治理需要攥紧拳头持续发力，电商清朗生态不是一天能建成的，电商平台用持续治理打地基，靠技术创新破难题，借多方协同聚力量。希望这样的治理做法在行业里越来越多，让电商形成不敢仿、不能仿、不想仿的好风气，让数字经济的浪潮不仅奔涌向前，也始终清澈见底。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安徽滁州学院禁止外卖送入校园一事引发了热议。有学生反映，滁州学院不让外卖进校，但是食堂里人挤人，而外卖平台券后价比食堂要便宜得多，导致学生在校内的用餐体验差。禁止外卖送入高校校园，这不是第一次了。此前西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禁止外卖进入校园也引发了关注。对此相关学校都或多或少做出了回应，其解释大多是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校园环境、治理外卖配送不规范等。 这次据滁州学院的学生反映，校方的理由也是外卖车辆进校园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校方给出的这些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仍然不是简单一刀切的禁止外卖进入校园的充足理由。作为成年人，大学生有消费选择权，一般而言，学校食堂是学生就餐的主要选择对象，但是校园外的社会化餐饮市场同样对学生有吸引力，学生有选择外卖餐饮的权利，一刀切的拦截并不明智。学校一刀切禁止外卖入校的做法常被诟病是懒政，校方被认为是图自己管理方便而忽视了学生的消费选择权。除此之外，学校禁止外卖入校也已经引起校方垄断经营和指定商家涉嫌存在利益输送的质疑。文章说，相较于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禁令，校园外卖治理更应该侧重于科学疏导，健全配套举措，兼顾校园管理规范和学生的实际生活需求，治理才能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实现治理效果的最大化。有媒体报道称，贵阳市交建花园小区因为拖欠物业费，导致公共区域电费断缴、电梯停运，影响500多户业主生活。偌大一个小区，531户居民，只有25户正常缴纳物业费，物业负责人无奈个人垫资运营长达1年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100强物业企业物业费的平均收缴率是87.32%，而且还在逐年走低。物业费收缴难已经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大顽疾，为此多地相继发出倡议，号召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带头缴纳物业费，以示范作用来带动小区的风气。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这足以说明物业费纠纷早已经不是单纯的邻里小事，而是关乎民生稳定、基层治理的社会大事。但是物业采取停电停运来逼迫交费，看似是无奈之举，实则是懒政思维。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不了信任的裂痕，反而会激化对立情绪，业主更加抵触物业，物业服务更加敷衍，最终陷入服务差、不交费、服务更差的恶性循环，最终损害的是全体居民的居住权益。小区是千家万户的共同家园，物业和业主也本应是互利共生的共同体，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两端。物业不靠断电逼费立足，业主不靠恶意欠费维权，只有物业用心服务、账目透明，业主理性维权、自觉履约、双向理解、双向守约，才能打破治理僵局，共建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一名学生提议在校园吸烟区增设板凳，理由是站着抽烟好累。校方回复，吸烟区并非休息区，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实在站不住，建议戒烟。随后校长吴耀武还转发了这份回应，这番坚定的表态迅速收获了全网好评。一桩小小的校园日常争议，也让我们重新看清，在校园管理当中，面对学生诉求，什么是真正的人性化，什么是必须坚守的育人底线。平心而论，站着抽烟好累这句话本身就透着几分荒谬。可能在这位同学眼里，增设板凳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细想之下，这份诉求的背后藏着将吸烟行为合理化、舒适化的潜在心态。学校划定吸烟区本意是被动降低二手烟对师生的侵扰，绝非是认可迁就吸烟行为本身。若是顺着诉求配齐了座椅，优化吸烟体验，看似体贴包容，实则变相默许甚至是纵容了吸烟的陋习。校方拒绝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态度坦荡，立场坚定，校园风气的涵养培育从来都藏在日常的取舍之间。期待未来更多的校园管理都能多一份不摇摆的坚守，少一份没有原则的迎合，用坚定立场守护清朗健康的校园，护航青年学子干净向阳成长。广 广西饶平县一女子在菜市场买完菜离开时，被市场人员索要2元的管理费。

不交不让出去。市场负责人表示，这个女子不是自己买菜，她是批发以后再出售，收取两元的停车费和卫生费是用于维持市场运营。菜市场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公众有权知晓涉及公众利益的规则，同时菜市场的规则也应当基于现实情况来制定。而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公众的关注，正是因为它踩中了生活当中的真实痛点。很多人并非是付不起两元钱，而是不愿意在规则不明的情况下交一笔无根无据的钱。虽然市场方说这个女子是批发再售卖，但是这样的说法尚待核实，而且即便说法属实，拦路收费是合理行为的结论也难以立足。你之前有过这样的规定吗？女子是否是经营者的身份不能凭口头来判断，即使她是批发，她要交管理费，那么这个管理费是否合规呢？交费的标准是否提前告知了？工作人员拦路是否正确呢？这些问题不说清楚，管理就容易迷失方向，市场运营也难以长久。两元钱是小争议，但规则不能小。菜市场连接着家家户户的菜篮子，连接着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更连接着基本的消费安全感。别让一笔两元钱的管理费消耗掉公众对农贸市场的消费信任。针对部分短视频的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指导各地各网站进一步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的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短视频的兴起本为普通人提供了记录生活、表达观点、传递资讯的公共平台，但是在流量至上的畸形导向下，部分创作者抛弃了底线和良知，将编剧本、演套路当成了常态，为了博眼球，刻意放大负面情绪，制造极端冲突，甚至是伪造弱势群体遭遇，虚构突发事件，利用大众的善意赚取流量和收益。同质化虚假剧本泛滥刷屏，不仅污染网络生态，更容易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消解社会信任的基础，负面影响不容小觑。流量再大不能凌驾公序良俗，热量再高不能背离事实真相。整治短视频剧本的乱象，不是限制正常创作，而是剔除虚假的糟粕，净化网络风气。只有监管持续发力，平台守好关口，创作者坚守底线，网民理性参与，才能让短视频回归记录生活、传递正能量的初心，共同守护风清气正、真实可信的网络精神家园。最近自助餐添加饱腹剂的说法在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网友吐槽吃自助没吃几口就饱了，怀疑商家在麻酱里加了桃酥、压缩饼干，甚至不明化学物质。记者调查揭开了真相，所谓的饱腹剂不存在，蘸料里加桃酥是为了提香增味儿。那么真正让你吃不回本的，从来不是添加剂，而是那些藏在取餐动线、菜品陈列和搭配逻辑里的商业心机。比如把炒饭、凉菜等低成本高碳水的菜品放在入口的显眼处，把高价海鲜、肉类藏在取餐线的末端，餐盘设计偏大，诱导你装满主食，再加上 U 型动线，让你取餐时多走几步消耗体力。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每一步都在引导你先吃低价食物，等走到高价区时，肚子早已经被碳水和饱腹感填满。更隐蔽的是菜品搭配的保障陷阱。自助餐普遍偏爱高油、高盐、高糖的组合，炸鸡、酥肉等油炸食品，蛋糕、冰淇淋等高糖甜品，再配上含糖饮料和碳酸饮品，这些食物会快速升高血糖，产生腻感，让饱腹感来得又快又强。加之菜品品类繁多，容易诱导人不自觉地取餐过量，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以为自己吃了很多，实际摄入的大多是低价值高热量的食物，不仅没有吃回本，还吃撑了肠胃。自助餐本来是多元饮食的体验选择，而不是精打细算的博弈战场。
与其盯着谣言找借口，不如看清行业暗藏的

经营逻辑，守住自己的饮食节奏和消费理性，少一点盲从猜忌，多一份清醒克制，这才是普通人面对消费套路最好的自保方式。近日，贵州贵阳有网友爆料，一名女子在南明河边放生奶茶。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女子脚边摆放了多袋装好的奶茶，随后将奶茶逐杯倒入河道，倾倒前口中还念念有词。放生这个词本意是释放生灵，救护生命，它背后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悲悯。但是奶茶没有生命，一杯由栀子末、糖浆、茶粉勾兑出来的饮品倒入河中，根本拯救不了任何生灵，它唯一的作用或许是让倒的人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有人往海里倒成箱的矿泉水，有人在公园里放生上百只老鼠，每一次都引发舆论关注，每一次都让人感叹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可下一次类似行为依然会出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舆论批评声浪高涨却始终收效甚微？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因为这些行为背后的荒唐逻辑从来没有被真正拆解过。这套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付出了我就得到了福报，至于付出的是什么，对别人有没有影响，对环境有没有破坏，这些都不重要。事实上，这是一种精致的自私。善心不等于善行，善行需要常识，需要同理心，需要对自己行为后果的清醒认知，否则再虔诚的仪式也不过是一场昂贵的浪费。最近新华社的一篇调查报道撕开了伪财经大 V 的遮羞布，从编造内幕消息到伪造股神战绩，从 QQ 群导流到加密软件收割，一条流水线式作业的黑色产业链浮出水面。那些动辄几十万粉丝的投资导师，不少是靠模拟盘 P 图、花钱买认证、跨平台躲审查堆出来的泡沫人设。更有甚者，一边向粉丝有偿荐股，一边反向出货，把抢帽子玩成了提款机。伪财经大 V 泛滥，看似是网络生态的毒瘤，实则是另一面镜子的反光，照出了当下相当普遍的投机心态。很多人不是被大 V 骗了，而是主动去找骗子，去找那个愿意替自己的贪婪背书的神。仔细的拆解这条收割链，处处透着反常识的荒唐。一个真正能在股市稳定盈利的人，为什么要靠卖399元年费过日子？伟大威们的剧本总是能奏效，说到底是因为太多人内心深处相信存在一条捷径，一个消息，一位导师，可以绕开漫长的学习和理性的判断，直达财富自由的彼岸。骗子提供的不是内幕，而是一个让人心安理得的放弃思考的理由。伪财经大 V 收割的不只是钱财，更是一个社会对勤劳致富、理性决策的信仰。堵住一条条黑色产业链之外，或许更需要重新把那些笨拙但管用的道理摆上台面。真正的财富增值从来都是认知的变现，而不是跟风的结果。没有人能靠进群抄作业成为赢家，除非那个赢家是开群的。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国铁济南局的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床帘儿，认为此举保护了旅客隐私，提升了乘车体验。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上中下三层铺位都有窗帘，拉上以后可以把铺位全都围住，而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长期以来，火车卧铺车厢采取开放式的设计，不少上铺、中铺的旅客选择在下铺的床尾坐着休息。但是随着旅客保护隐私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旅客在乘车途中想静一静，更加追求出行过程的舒适和自在。近年来，有不少乘坐火车卧铺出行的年轻旅客，为了减少被同车厢陌生旅客的打扰，选择自带窗帘的办法进行应对。这一做法曾经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动车卧铺直接加床帘，将其纳入基本配置，既省去了旅客自带床帘的麻烦，也避免了因为旅客自行加装床帘可能引发的争议。
这一举措能让卧铺旅客获得更具安全感和舒适性的乘车体验，在旅途当中得以安心。

新修葺。从这个角度说，接地气、成本可控、实用性强的床帘不妨普及推广，逐渐成为火车卧铺的一项标配。期待铁路公司不断打磨出行服务细节，满足旅客的高品质出行需求，让旅客的旅途体验更加体面、舒适、安心。湖南岳阳的一对新人办婚礼，没要彩礼，没请司仪，连伴郎伴娘都省了，就在自家屋前摆了十桌酒席，把亲戚朋友叫上，热热闹闹的吃了顿饭，事儿就办了。对这样的三无婚礼，网上一片叫好声。仔细想一想，挺有意思。以前办婚礼跟闯关似的，彩礼得按行情来，少了觉得没面子，司仪得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不然气氛起不来，伴郎伴娘还不能凑单数，不然长辈不高兴。回头再看岳阳这对新人，接亲用的是亲友的车，致辞让长辈来，可你看照片上他们的笑容，比那些豪华婚礼上新人的浓妆艳抹要真实的多。或许有人会说，这样是不是太寒酸了？可我们真不该这么看，周围见过了太多婚礼即负债的例子。为了14万彩礼，有个农村小伙子差一点把父母的老房子都卖了，还有人婚礼请明星司仪，光场地布置就花了20万，结果婚后小两口天天为了还信用卡而吵架。听多了这些故事，谁还愿意往那个攀比的套子里钻呢？新郎黄先生说得好，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这话多实在，比什么婚礼誓言都靠谱。岳阳这对新人的三无婚礼能打动人，说白了就一点，幸福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靠加东西堆出来的，有时候做一做减法，反而能觉得更纯粹的滋味。希望以后这样的婚礼能多一点，少一些为别人眼光活的累，多一些我们舒服就好的真。毕竟日子还长着呢，婚礼上的风光算什么？能把每天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那才是真本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

0: 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4: 远看
5: 走遍东西南北，笑声传遍八方，曲艺小品说学逗唱，传统技艺创意改编，新老搭档齐聚一堂，在一方小小舞台之上，一展新时代曲艺的魅力时尚。中国文艺，笑会八方。
6: 魔术师董亮带来具有南京特色的扑克牌魔术树游南京，上演蒙眼玩扑克牌，手中的扑克不断变化，与口中讲述的一段南京往事紧密结合，蒙眼之间数字扑克牌信手拈来。
7: 忽然我听到门铃响，于是我就拿起钥匙塞进门里，1234，走进来4个老 K 先生。
8: 有一个特点的，看的时候很开心，看完之后不太开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看完之后回到家里左思右想，不知道这个魔术的秘密啊，睡不着觉，很难受。所以今天呢，我提供了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大部分人都想在背面看看魔术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这样，今天现场的观众有一个算一个啊，如果你想从背面来看魔术的话，请上舞台上来。
9: 我还带着设备来的电子眼啊，
10: 对，
9: 手机记录，
10: 这绝对是360度无死角啊。
8: 黑妹姐，麻烦你一件事情啊，帮我把这个牌洗乱，随便洗随便洗，哎、打乱。
10: 我特别想洗出那种拉丝儿的感觉。
8: 你别用洗衣机洗，怎么着洗都成。 在台上的各位一人选一张自己。

0: 自己挑，挑好自己看好，不要给任何人看到。
1: 好的，
0: 特别是我，
1: 帅哥。
0: 各位，扑克牌你们自己都记住了，现在放我手上。OK， 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放我手上，放我手上，放我手上。OK， 我呢，这样，我要戳进排队中间去，像这样。没任何问题，我们一个个开始，从小哥开始。
2: 好，
0: 你选的牌是什么？大声告诉大家。
2: 梅花二。
0: 一二三四五，我试一下，找一找这张梅花二。
3: 什么牌？
2: 黑桃尖。
0: 黑桃尖是吧？好，仔细看，黑桃尖。
3: 什么牌？
2: 黑桃八。
0: 黑桃八在中间某一个位置，我在这样落牌的时候随便哪里喊停啊，随便哪里喊停。
2: 停。
0: 这里吗？确定要换吗？
2: 不换。
0: 不换啊，仔细看，夹出来一张黑桃。
3: 梅花九。
0: 梅花九在这个位置，切一次，切两次，切三次。三二一，它在中间大概这个位置出来。梅花九。
3: 你选的牌是什么牌？
4: 红桃尖。
0: 红桃一次，我提前放在这杯水的下面，很早就已经放下去了。啊、红桃，哎，
1: 这手太快了，你
3: 什么牌？
2: 没有。
1: 嗯 ，Q， 可能是红桃，也可能是黑桃。
0: 可能是红桃，也可能是黑桃。把命运交在这里，高了也不是，低了也不是，在中间这个位置蹦出来一张。哇，
1: 是红桃。
3: 什么牌？
2: 黑桃二。
0: 黑桃二。梅花二已经在这儿了，黑桃二试一下，转出来这么多，我觉得应该在这个位置 ，which is 黑桃二。拧什么牌？
2: 草花五。
0: 草花五需要您伸出一个手指放在这个位置上，您可以随便点一张，这里吧，拿走看一下。OK OK， 拿去看一下。女士们、先生们，我大声告诉各位，他是，哎，你刚才说是什么？
1: 草花五。
0: 朝这里吹一口气。
1: 哎，我差点就以为你失败了。
0: 我很擅长用扑克牌讲故事，我今天要讲一个南京版的六五四俱乐部，简称树游南京。但是光讲故事不好玩，我打算蒙着眼睛讲这个故事。来，我这里有一个眼罩哈，你们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机关暗门稀奇古怪的东西。不会啊。啊，没问题哈。各位，你们在刚才的表演过程中可能注意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别致的手表。
1: 哎呀，这是你孩子画的吧？
0: 今天我要用一副扑克牌带着各位走进南京的秋夜，讲一段我在南京的神奇之旅。很多年前我就来过南京这个城市，那是在我11岁的时候。11岁的时候，我来南京住过整整7天。我工作出差经常来南京，我会在南京的茶馆里品着雨花茶。这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我坐着的茶馆里，忽然我听到门铃响，于是我就拿起钥匙塞进门里，一二三四，走进来四个老 K 先生。老 K 先生走进茶馆，在那边坐了一小会儿，他觉得有些无聊，于是就找到我说，小伙子，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觉得有些无聊，你能不能帮我找几个老朋友一起来聊聊天。我看一下手里的表，说虽然现在时候不太早了，但我还是要帮你去看一下了。于是我走过了一个两个三个街区，帮他找来了两位红头发的女士和两位黑头发的女士。他们都是老 K 先生的老朋友。哦，你是哪里找到这么美丽的女士？我说我在隔壁的六五四俱乐部找到的。
1: 六五四，哦，
2: 而且都是方便的。
0: 老 K 先生非常高兴，于是他从包里掏出2只盐水鸭给我做报酬。这个时候呢，他就和那几个老朋友去聊天叙旧。过了一小会儿，他又找到我说，小伙子，我朋友告诉我南京的花很美，你能不能帮我找几个小伙子来讲解一下。我看一下手里表，说虽然

0: 时候不太早了，但我帮你去看一下吧。于是我走过一个、两个、三个街区，帮他找来一二三四四个 Jack 先生。忘了说了，他们都是南京的旅游工作者，他们就给我讲解了起来。南京的花，四时各有四时的美，要去不同的地方看。比如说春天，我们就要去鸡鸣寺赏樱花。
1: 是的。
0: 到了夏天，我们就要去燕雀湖看荷花。
1: 对。
0: 然后到了秋天呢，玄武湖赏桂花。到了冬天，梅花山上的梅花就盛开了。老 K 先生啊，听完介绍非常高兴。你是哪里找到这么聪明的小伙子呢？我说我在隔壁的六五四俱乐部找的。哇，按照惯例，他又给了我两只鸭子作为报酬。
1: 你有好几只鸭子。
0: 对了，老 K 先生走出茶馆，这时候呢，他们就坐上了公交车，欣赏最美梧桐大道。老 K 先生喜欢和人聊天啊，他和巴士司机就攀谈了起来。小伙子，你今年38岁？巴士司机说，不不不，今年已经39岁了。那你一定一直住在这个城市里吧？巴士司机说，我家住在13街99弄8号。这个时候呢，他告诉我，南京这个城市不仅城市美，人民的生活啊非常闲适，追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朝夕晚霞，暮雪白头，喜乐有人享，共度日月光。叮咚一声响，汽车到站了。老 K 先生向巴士司机挥了挥手，拜拜了小伙子。拜拜了小伙子，南京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一定会再回来的，我们下次再见。
2: 什么是三国？
3: 陈丰宁是来自南京的相声演员，他自创南京话系列单口相声，受到许多南京观众的喜爱。此次他登台带来单口相声《金陵趣事》，通过趣化南京方言，讲述了南京的风土人情，妙语连珠间引得观众笑声不断。
4: 这光脚猴是哪一个？既然晓得了吗，咱现在人连一点儿。我们南京六朝古都，十朝文化，南京话特别好听，两个人一见面啊，聊天时候才好玩呢。哎，还是你啊，真是你啊，死心眼子你变了，你真变了。哎呀，规规矩矩话讲，你瘦了，瘦了，你自己不晓得啊。我的妈，衣服收的嘞。南京人说话不光这个好听啊，你在公共汽车上面比较挤，踩着了，哎，朋友朋友朋友，哎朋友，哎呀，踩着我脚了，踩着我脚了。我对手芝麻头踩着了。我操，我芝麻头纸糊的。不是玩的有没，对不起哦。哎，没得事没得事，好像家门口的吧。对，下次来玩哦，来玩来玩来玩。哎，你看，就这么点事儿解决了，就怕什么呢？用南京话的字儿，用普通话的音儿说出来，哎呦，就不是味儿了。哎哎，朋友朋友朋友，你的脚踩到我的脚丫子了。那个一听，你讲的什么样的话？北京话。白白铂金的白，连司机都听不下去了。哎呀，你们两个人还能不要吵啊，要讲文明讲礼貌。哎，再这样子讲，这个就是有点二五难单的了。一到站靠边了，又上来一个外地的，四川的，一上来，
2: 师傅，我就想问一下子，南京长江大桥那么走嘞？哎呀，一上来就跟我俩讲这个事情就好了。南京长江大桥，粉的了，粉的了，粉的嘞，它是那么粉的嘞，你管它怎么粉的嘞？哦，是外地人啊，你看。

外地人啊，他听不懂南京话。南京话什么意思？南京分风不分，安昂不分，呢了不分。长江大桥要维修，封起来了，他说分的了。这个外地人一听分的了，以为是什么？

0: 不要 key 长江大桥了，长江大桥哥哥分的了，照死 key 不了了，跟懂了？哦，这一下我晓得了。哎，晓得就好，让他下车到中山陵玩玩去吧。歇歇啊，不要歇，不要歇，不要歇。有人说，干脆我就不上公共汽车了，我干什么？我出门打车，打车呀，哎呀，到了高峰的时候打车也难，到了不是高峰的时候哈，很多人都抢活。有个老太太在我们鼓楼拎了纸袋子在那站着呢，哎呦，三辆出租车呼呼呼呼往这挤，一来呼呼，老太到哪边啊？我到西寨沟，快点快点，这辆马上堵车了，快点，后面车子马上都过来了，跟丧事，但有什么丧事在讲？老太把后门打开来，把那个纸袋子放到后排座上，听想拉前门的，就这个听一下子，司机一听以为他上来了，油门一踩，日开跑的了，在这边，哎，没得上的，还没得上的，呀呀呀呀，没得上的，哎呀，没得上的。司机开出去，你倒是回头看一看，他也不回头。老太，不要怪我急，哎呀的，这个叫这个停时间长了以后马上特别堵到，全是我们的司机，哎的，一般人一般到这边也不辣的，都是为什么我辣的，因为我有爱心，哎的。老太到西街口哪个地方讲讲话，讲话，喝躺下来晚了。哦，老太你睡一会儿吧，到了西街口我再喊你啊。你看还开着呢，这边还在这跳，哎呀，哎呀，那、哎、怎么办？又来个出租车，是老太太到哪边？哎，不知道哪边，带我追那个前面的出租车。这边到了新街口了，老太，该讲话了，跟不上，再不讲话，我跟你讲，我随便给他就放下来了。不得远啊，别急，别急，就突突突突突。的人啊，哎呦我的妈，还是怎么回事？自己下来，吭，两个手都直抖啊！这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呢？人呢？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的事情还是人家的事情？正在这时候，老太那个出租车过来了。过来以后，下了车你喊人家呀，他也不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到那个出租车司机后面，哎。你跑什么东西啊？哎呀，我的妈呀！谢谢。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方向盘主持人梁爽与两位相声演员合作上演群口相声非常主播，
2: 更不听大前天了。
1: 梁爽带着招聘主播的任务登台，两位演员希望应聘上岗，二人默契配合，展现了花样带货手段，最终一段南京白菊是否能征服观众的心呢？
2: 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方向盘的主持人，我叫梁爽。我有一个任务，要给我们电台啊招一个主播。我们招的这个主播呀，除了要面对听众，还要面对广大网友，直播的时候那种主播，要求这个主播必须是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才艺多元，可甜可咸，皮儿薄馅儿大，入口即化，是吧？这种主播你们要认识，你们介绍一下给我，好吧？
3: 卖汤圆的，
2: 谁呀？你们俩，你谁呀？哦，
3: 皮薄馅大，正是在下啊！
4: 鄙人不才，入口即化。
2: 这是俩汤圆，你看见啊？你二位，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啊？
3: 怎么了？
2: 不要那种传统主播。
3: 那我们俩人也没问题、啊，
4: 就得我们俩来，
3: 配合得很默契。
4: 对，
3: 而且跟您打保票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节目啊，什么样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我们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2: 是不是？
3: 保准让他开开心心出钱来，平平安安下单去。
2: 啊、是这话？
3: 对喽。
2: 那巧了、啊，我们这儿刚有一个赞助商，
3: 没问题。
2: 可以啊，
3: 可以，可以，可以，来。这边你到这边，你到这儿、
4: 啊、怎么了？
3: 来，给您来一个环绕立体声，
2: 一边一个。
3: 哎，欢迎各位收听本台天气预报节目。
2: 哦，天气预报呢？
3: 昨天的天气，
2: 昨天天气，
4: 前天暴雨，
2: 不会去前天。

0: 不是
1: 前前天
0: 更不行，大前天了，我们都听明天的
1: 明天的天气，我们将后天为您播出。
0: 要你们干什么呀？
2: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多好，好什么？嗯，这叫主播呀？
2: 融入吗？
0: 哪凉快哪待着去。走，
1: 不是干嘛？哎，您别着急啊，
2: 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
0: 你们擅长什么？
2: 我们俩其实最擅长的是那个
1: 文艺范儿，怎么样？
0: 文艺节目，
1: 那当然了，
0: 文艺节目你们也会啊？
1: 哎呦，太擅长了，张口就来。
0: 你听听啊，
1: 话剧是戏剧舞台上一种经久不衰的表演形式。
0: 哦，话剧。
1: 今天带各位重温一段经典话剧《雷雨》中的片段。
0: 哦，《雷雨》这个很经典。
1: 大伙儿，哭哭哭！雷雨播送完了，
0: 这就完了，这叫雷雨啊？
1: 这是不是雷雨？
0: 都是有雷有雨，
2: 那不就完了吗？
0: 不听，溜达，就那边，我跟各位再找找，别有别的主播。
2: 不是，这种主播我们不需要。
0: 你干什么？
1: 行，赶紧就。我告诉你，忍你半天了，
0: 怎么了？
1: 不要我们是吧？
0: 这要你们干嘛？
1: 后悔去吧，
0: 哼，不后悔。损失。
1: 不要我们，你们台就缺少两位优秀的创收的带货主播。
0: 什么主播？
1: 带货主播。
0: 你们还是带货主播？
1: 那当然了，
0: 还会带货呢。
1: 我跟你说，带货的能耐好极了。嗯，而且带货这个行业被我们都已经研究透了。
0: 怎么研究的？
1: 哎，学会以下这几句话，你就是优秀的带货主播了。
0: 哪几句？
1: 听好了啊。嗯，什么？没错。嗯，给力。嗯，54321上链接。嗯，库存不多，秒拍秒付，抓紧去拍。
0: 主播都是这么说话的。
2: 但是还有讲究啊。
0: 还有什么讲究？
2: 咱们这个接话要快。
0: 哦，
2: 对，情绪要足。哎，哪怕这直播间五个人，嗯，咱们得做出那种5万人的气势态度。哦，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
0: 哎，你别说，你们俩倒是把这个主播行业研究透了，
1: 研究明白了。
0: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1: 什么都能卖，
2: 都行。
1: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2: 嗯，买这，
0: 啪，
1: 来，卖。
0: 这个鞋的品牌也是我们赞助商啊，啊，
1: 是吗？
0: 人家要求我们带货呀。啊，这能卖吗？
1: 这
2: 卖赞助他能。能卖
0: ，来，我听听怎么卖。来，
1: 您这样啊，嗯，这个您也别闲着
0: 啊，您我干嘛？
1: 给我们来一角色，
0: 有我的事儿。
1: 您来那个厂商代表
0: 啊，我负责破价，
2: 破价。
0: 哎，行，
1: 没问题，明白了吧？
0: 我负责破价，来，
1: 现在开始啊，
0: 可以。
1: 欢迎各位朋友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推出的这款商品超级厉害了，
2: 是的，哎，
1: 就是我们这款做工优良、品质优秀的名牌皮鞋，
2: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把厂商代表梁总也请到了直播间，给力不给力？
2: 给力哦，梁总。
1: 梁总你好，请问这款皮鞋在商场卖多少钱？
0: 690。
1: 专柜呢？
0: 580。
1: 其他直播间呢？
0: 470。
1: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卖多少钱？
0: 今天你们直播间我们直接卖299。
1: 听见没有？
0: 299，
1: 我们直播间梁总卖29.9。
0: 等会儿，
2: 秒拍秒付，抓紧去拍。哎，
0: 什么就29.9？什么29.9？299，
1: 差不多，
0: 差太多了这个啊！
1: 在我们直播间也能卖299吗？
0: 哎，那卖多少啊？
1: 破价。
0: 哦，该我破价了，
1: 破价。
0: 那个，为了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那我们肯定不能299一说了。
1: 那是
0: 298，带回家。
1: 您使了半天就是便宜一个，
0: 那应该多
1: 少？万水千山总是情，就卖200行不行？
0: 这200太少了，这不行。
2: 阳光雨露润心田，梁总再降50元，
0: 就变150了。这个
1: 不行啊，
0: 150不行。
1: 梁总，哎，我跟你就这么说吧，哎，梁总给力不要停，就卖40行不行？
0: 不刚还150了吗？都变40
2: 了。大家明天要早起，就卖20多欢喜，
0: 这就剩20了。这个
1: 五湖四海接朋友，给你5块就拿走。
2: 如果5块还为难，现场再降5块钱。
0: 白拿走，白拿走。
1: 点赞、关注、加留言，现场直降300元。
0: 等会儿，我一双鞋赔300，可不行啊！
2: 现场再降1100，掌声欢呼，预备起！
0: 行了。不能再降了！
1: 哎，54321，
3: 上链接。
0: 那别卖了，这什么破节目啊？不要！
2: 那个我们有好的，
0: 还有好的呢。
2: 别急，
1: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的南京白菊曲目。
0: 哦，传统曲目哪一段？
1: 我在南京夫子庙很想你。
0: 这是什么传统曲目？
2: 有这一段，
0: 有吗？
1: 来到夫子庙，人海人如草。哎呀，我的个乖乖哟， 踩到了我的脚。
0: 哎呦呵，
1: 我也是翻不了。
0: 你干嘛？
1: 带你去把小吃找。
0: 寺庙小吃有名，有什么小吃？
1: 哎，
0: 嗯，
1: 带着呢。
0: 哦，
1: 有鸭血粉丝汤。
0: 嗯，
1: 还有那个小笼包。
0: 哦，
1: 小笼包啊，小笼包，还有一笼小笼包。
0: 你等会，你等会，这么会儿吃四笼包子了，你吃点别的吧。
1: 我已经吃饱了。
0: 就这饭量，你看没？
2: 我也吃饱了。
0: 你也吃饱了，你也吃饱了。
1: 对，
0: 吃饱了溜达溜达去。去跟这去。我跟各位再找找去。
3: 南京白菊是南京地区的古老曲种，形成于元朝末期的云锦织机坊，盛衰随着南京织锦业的发展变化而起落，是一种极具浓郁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因其曲种收调众多，唱腔丰富多彩，所以又有白曲之称。来自南京的演员唱响南京白曲金陵美，用方言说唱南京，韵味十足。南京话。

0: 南靖，不仅善美随美，要提起秦淮小吃啊，那正是上邪不用醉子，正好操妈妈的伴儿，顶好转儿做腰子，
1: 怎说
0: 呱呱教哦。

0: 连笑，麻油馄饨葱花票，舔狗的朋友称赞好，来四来四呱呱叫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

0: 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

0: 己的问题。
1: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3: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5: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6: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 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

0: 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五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1: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4: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5: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7: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7: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

0: 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2: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3: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4: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6: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再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
8: 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9: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1: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4: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

0: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 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

0: 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 0.5%， 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
1: 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收听节目。那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五晚7点到8点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贝贝。
4: 我是伊森。
3: 是的，伊森呢今天呢也是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哈。那伊森也确实在上个周末啊，刚才我们俩还在聊啊，真的是生病的非常严重，但凡说是能坚持哈、都来陪伴叔叔阿姨身边了。
4: 是是是，对，很难受。
3: 对，那也给叔叔阿姨讲述一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和之前咱们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情况。
4: 哎呀，我这个可以说是经历了从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这么难受。
3: 据说连发烧烧了3天。
4: 对对对对，
3: 是吧？
4: 对，一直在发烧，然后呢现在是好多了，然后当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感染了，
1: 可能是、
0: 不知道，是一个很可疑的病毒，反正是弄得我很难受。
1: 是的啊、
0: 在这里也是提醒叔叔阿姨啊、一定要多保重身体、
1: 是的，像这样的季节更替的时间啊，而且呢温差也比较大的时候，
0: 是
1: 大家一定要多加保重身体。好的，那我们节目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叔叔阿姨打进电话参与到节目啊，又到和大家共同分享音乐分享好心情的时间，让我们也来听一听您的声音。好的，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听众，这回不是金枝组合啊，今天呢是金阿姨啊，我们迎进一下。金阿姨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你好。
2: 我今天唱一首我的主卧。
1: 好的，请您开始。

看过了船，三里白白，姑娘好。

唤醒了村中的高山，让那河流改流模样，好山好。

0: 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完了。
1: 哎呦，我们感觉好像还没听够，还没听完呢。谢谢金阿姨啊，
2: 谢谢，
1: 嗯，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又温柔又大气的歌曲。嗯，
0: 原来有比这些还唱的可好，可是我现在有那个农村区那个抗旱不下雨，那么样菜都干了
1: 啊。哦，现在这样情
0: 况，那么样一天农村区一天农村来，哎，那么样我可累呀。
1: 确实哈，哎呦，确实这样的。嗯，那阿姨这样，您累的时候就打进电话，跟我们一起唱唱歌，放松一下心情。
0: 那么呀，现在我唱了还高兴。
1: 嗯，好
0: 呀，
1: 好的，
2: 好的，
1: 好的，阿姨，
0: 谢谢。
1: 嗯，好的，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音乐给我们力量。
1: 是的，那么阿姨刚才也说到了哈，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我觉得身体好像都倍儿棒了呢。医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2: 对，日子越来越好了，
1: 对，
2: 吃的越来越好了，所以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1: 对，而且我一种感觉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就等我到叔叔阿姨这个年纪，我未必有这好身体。
2: 所以你还是现在开始唱歌
1: 保健啊，唱歌
2: 、嗯、
1: 唱歌，每天唱歌。好的，那也欢迎叔叔阿姨啊，跟我们分享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心情好起来，身体好起来。
2: 嗯，
1: 好的，迎进我们的崔阿姨，温柔的崔阿姨啊，崔阿姨你好。
3: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嗯，阿姨晚上好。
3: 嗯，我今晚唱的是《苍白素》。
1: 嗯，好的，经典的歌曲，请开始。
3: 天边的积雪，为什么这样苍白？那是圣洁的民族。无暇的心态，别离的天。

0: 哎呦，阿姨，最后这个高音上去了之后，觉得哎呦太棒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这个歌曲瞬间升华了。
0: 是的、
1: 嗯，
0: 哎呦，感觉阿姨啊，您还是深藏不露啊！这最后这个高音一下子就上去了，整个这个歌曲的这个大气的感觉就烘托出来了。嗯，非常好听，谢谢。
2: 太夸张了，
0: 是真的啊。嗯，谢谢阿姨。
3: 谢谢。
0: 嗯，好的。哎，好，再见啊！我就感觉咱们朝鲜族啊，叔叔阿姨，特别咱们朝鲜族啊，真的是能歌善舞，就是感觉，像咱们朝鲜族的阿姨，张嘴就唱这种民族歌曲呀，还有带咱们延边特色歌曲、
1: 嗯，
0: 就特别有那个味道。
1: 对，而且呢，
0: 嗯，
1: 这个还善于学习，
0: 对，
1: 还唱我们这个
0: 汉语歌唱的也好、
1: 嗯、
0: 啊，朝语歌唱的也好，都好啊。好的，谢谢我们的朝鲜族阿姨们参加到我们节目。
1: 谢谢。
0: 好的，接下来迎进齐齐哈尔的刘阿姨，同时我们的热线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刘阿姨你好，
4: 二位老师晚上好。
0: 嗯，晚上
1: 好。
4: 为前面这个朋友点赞啊，
0: 嗯，
4: 唱的真好听。
0: 好的，
1: 谢
0: 谢您。
4: 我给大家唱一首《心愿》，是首丈夫歌曲。
0: 哦，好 的,
1: 好的，
0: 请开始吧。
4: 听这伴奏行不行？
0: 嗯，现在听是可以的。嗯，
4: 听能听见吗？
0: 可以听到的，阿姨。

0: 谢谢二位老师。
1: 谢谢。
2: 好的，谢谢，感谢阿姨啊，带来一首咱们的这个藏族的歌曲，是吧？
0: 对，
2: 嗯，好的，非常有那个味道啊，感觉一听好像就是叔叔阿姨非常喜欢的那样的一种歌曲，那一类的歌曲。
1: 我们这个藏族的，
2: 嗯，
1: 藏族歌曲啊，还有这个蒙古族歌曲、啊，
2: 都是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
1: 对对对，点击率很高。
0: 对，
2: 嗯，好的，那谢谢阿姨，也希望继续参与节目，好吗？
1: 嗯，
0: 好，再见，再见。
2: 哎，好的，
1: 再见。
2: 再见。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迎进的是等候多时的赵先生，同时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的状态。那么赵叔叔你好。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2: 嗯，你好赵先生。嗯，
3: 我不是李，我是何女士。
2: 那可能这个名字给写错了，我给改一下啊。咱们我把您的名字给改一下啊。好的，那这样怎么称呼您？
3: 我姓何。
2: 侯是吧？
3: 何人可何？
2: 何啊，何女士啊、
3: 嗯，
2: 好的，
3: 嗯，
2: 这个我们记下来了。
1: 嗯、
2: 哦，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3: 我唱一首《爱情十八拍》。
2: 嗯，
1: 好
2: 的，请您开始。
3: 我放慢着。
2: 嗯，好的。
3: 小度，在哪？接着播放。

0: 暂停。
1: 好的，谢谢，谢谢啊，谢谢何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哈。那么感觉咱们的这个风格今天有所不同，
2: 嗯、
1: 往常节奏都比较快，今天的温柔一些是吧？
0: 啊、是的。
1: 好的，那么也希望咱们以后多尝试一些曲风啊，继续参与我们节目好吗？
0: 好好好好，
1: 哎，好的，谢谢，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好的，那么接下来引进的是2551。

0: 2545的这位张阿姨，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张阿姨你好。
1: 哎，贝贝一峰，周末愉快。
0: 嗯，周末愉快，就喜欢听周末愉快。嗯，好的，阿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1: 我新学的一首《游牧时光》，唱一唱，让你们听听。
0: 好的，
2: 好的，
0: 太好了，请开始吧。

就守在身旁，我醉了又何妨，我愿我

有你相守在身旁，我醉了

0: 了又何妨。没唱好。
1: 哎呦，挺不错的，阿姨，这是您新学的歌曲是吗？
0: 是的，歌词也没背太熟。
1: 哎呦，新学的能唱这样不容易了，阿姨。
2: 在哪儿能听到这些好听的？
1: 对呀、
2: 啊，我没听。
1: 咱们这些歌曲都是从哪儿听到的呀？
0: 嗯，网上啊，在三亚，就是三亚广场有唱这首歌的，然后回来我就学这首歌的。
1: 哦，看来咱们也是有知识壁垒的。
2: 对，咱们每天在办公室里可能就
1: 接触不到。是的，跟叔叔阿姨有知识壁垒啊、嗯，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经常把自己听到一些的好听歌曲、新的歌曲跟我们分享，好吗？
0: 好的，行，等我再学会了，给我带来唱的。
1: 好
2: 的，
1: 欢迎阿姨，谢谢。嗯，
0: 哎，好，周末愉快。
1: 哎，周末愉快，再见。哎呦，我就觉得哈，叔叔阿姨们，别看哈年纪好像比咱们大，但是学习能力特别的强。就现在，伊森说现在让你好好学一首歌啊，学几首歌，认认真真的学，然后来唱。我好像已经没有那个，好像学不了。
2: 而且还、这个还没学会呢，下一首歌就刷到了。
1: 对，
2: 就想学那个。

0: 手了。
1: 对，
0: 就是这个信息太快了，
1: 对，
0: 刷刷刷的。
1: 只有叔叔阿姨还会沉下心来，好好的去打磨歌曲啊，去学习啊，去研究、嗯。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哈。
0: 对，嗯，
1: 好的，接下来呢，迎进的是王叔叔，还提醒大家2551545暂时空线。王叔叔你好。
2: 小黑医生你好。
1: 嗯，你好。
0: 你好。
2: 给上面这几位的歌友点赞啊！
1: 嗯，谢谢。
2: 刚才的赵丽君啊，
1: 嗯，
2: 刚学的歌唱不错啊。
1: 是的，嗯，那叔叔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2: 我今天用口琴吹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好的，
0: 好的，
1: 期待精彩表现，请开始。

0: 又是一首草原的歌曲。
1: 是的，又是精彩的一次演奏啊，咱们的吹奏。哎，我感觉叔叔哈，就是您以前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歌曲的这个风格，好像好像更多的是比较就是比较欢快。这一次给我们带来的特别深情，感觉特别符合今天晚上的这个氛围哈。
0: 而且这个这样的草原的歌曲，其实在吹奏的时候更需要一个强大的气息来支撑。
1: 是的，
2: 这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用口琴吹练基本功。
0: 对，
1: 哎呦，真的是
2: 你如果把这首曲子吹好了，那你的气息那一般的歌曲都能驾驭得了。
1: 哎呦，真的，原来
2: 要想学会吹口琴，首先

0: 要把这首歌，
1: 嗯，
0: 要给他学会掌握啊，掌握好。
1: 哦，哎呦，今天也跟叔叔学到了一些吹口琴的知识，而且我感觉叔叔也是算行家了。你看，一森是专门学音乐的哈，一下你俩就有共鸣了。
2: 这个还是叔叔擅长这领域。
1: 好的，谢谢叔叔给我们带来好听的。

总叫我一杯中欢，一杯心相连，要你两人走上，一杯一杯我的把你看，你心寒，我。

你让我。

Thank you.

0: 好的，
1: 好了。
0: 哎呀，
2: 谢谢。
0: 哎呀，谢谢叔叔啊！其实，刚才大家听到叔叔这个唱歌的时候，感觉底气十足。其实，叔叔已经今年80多岁了，是吧，张叔叔啊？
1: 对，82了。
0: 是的，所以说其实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年龄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唱的挺有底气。一听到觉得，哎呀，真的挺厉害的。
2: 更不
0: 简单了，更佩服
2: 了
0: 哈，真的不简单。
1: 我年轻时候，没唱过歌，我在省市上班嘞。退休以后
0: 啊，
1: 上那歌厅唱一会儿歌，我组织一个团儿。
0: 啊，
1: 那么快唱一唱，
2: 不晚，什么时候唱都不晚。
0: 对，是的，而且咱们越唱越好听，越唱越开心哈。
1: 对，谢谢你们夸奖。
0: 好的，张叔叔，好的，谢谢，
1: 再
0: 见。
1: 再见。
0: 好的，再见。好的，那我们也是继续迎进2551546的这位听众，提醒大家2551545暂时空线。好的，这位听众你好。
3: 哎，医生贝贝，晚上好。
0: 哎，你好，我好听众。
3: 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3: 这个前面歌手唱的不错，尤其是80多岁的老前辈，这个。老当益壮啊，
0: 确实啊，确实
2: 不简单，
3: 宝刀不老，这是这个不减当年。这个就我这个我，你看人80多了，这么大劲儿，我40多了，我也没这么大劲儿。
0: 没事，咱们也是有自己独到的演唱风格的。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3: 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妹情缘》吧。
0: 好的，
2: 好的，
0: 请您开始。
3: 你就像春。

的人哪、啊、我需要你的爱，火红的玫瑰早为你盛开，千年等一回，只等妹妹，只等妹妹把我爱。亲爱的人哪、啊、我需要你的爱，我爱你是我最后的表白，你要天上星，哥哥为你摘，哥哥愿意为你摘。你就像春风拂面而来，融化了我冰封的心海，每看你一眼我心潮澎湃，每想你一眼我寂寞伤怀。

搂在我胸怀，海枯石烂永远不分开。亲爱的人呐、啊，我需要你的爱，火红的玫瑰早为你盛开，千年等一回。

0: 是我真诚的表白，你要天上星，哥哥为你摘，哥哥愿意为你摘。亲爱的人哪，我需要你的爱，火红的玫瑰早为你盛开，千年等一回，只等妹妹，只等妹妹把我爱。亲爱的人哪，我需要你的爱。我
1: 好的，谢谢，谢谢给我们带来一首新的歌曲啊！刚才我和伊森也说了哈，这首歌我们也没怎么听过哈。嗯，
0: 老歌曲了，不是新歌了
1: 啊，不是新歌啊！哎呦，那又是我们知识壁垒了，不好意思了。
0: 多主持节目，你就什么歌都听见。
1: 好的，那我们以后多和大家交流，大家也多唱一些我们没听过的歌，
2: 多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多分享哈。
0: 好。
1: 嗯，好的，谢谢您。
0: 也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啊。哎呦，伊森，我真觉得好像是我现在接触的这个新鲜事物太少了嘛。刚才我们两个还说呢，怎么好多歌我们都没听过？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从哪儿找到的歌曲？啊，也分享一下哈。
2: 对，现在主要这个信息这个交叉太频繁了，
1: 是的，
2: 所以各种渠道都可以听到不同的歌曲，然后不同的新作品呢也会通过这个不同的渠道去
1: 发布出来。
2: 对，
1: 可能我们平时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可能就像刚才说的，咱们有信息壁垒，所以说呢，叔叔阿姨啊，还有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一些好听的歌啊，或者是呢一些新歌，那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演唱一下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对，这也恰恰印证了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文化生活是越来越丰富。
1: 是的，
2: 而且是像叔叔阿姨啊，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群体，都会有相应的不同的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
1: 风格的。
2: 对，
1: 就像伊森刚才提到的，就像是可能咱们再年长啊，70啊80岁的叔叔阿姨，可能听的歌曲和50-60岁阿姨听的还不太一样。
2: 对
1: 啊，然后呢，再往下一个年纪呢，听的又不一样。
2: 对，
1: 所以说在咱们一起主持节目这段时间啊。贝贝和伊森，不知道伊森，反正我是这么感觉啊，就是听叔叔阿姨演唱的歌曲，有的时候能判断出大概叔叔阿姨的年龄。
2: 哦，
1: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分析一下。
2: 哎呦，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注意。
1: 是吧？
2: 这是你给我们一个隐形的一个技能。
1: 是的，判断一下。
2: 不知不觉我们就掌握了一项这样一个技能，通过歌曲来判断，这样的一个受众群体是啥样的。
1: 叔叔阿姨在后面听完就马上说：“你放心吧，我明天就唱一首年轻歌曲，
2: 唱个儿歌。”
1: 对，我唱个儿歌，让你们
2: 说了，马上要这个六一儿童节到了。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也给叔叔阿姨们留一个作业吧。咱们下周的节目，下周五啊，叔叔阿姨们，也希望呢，咱们释放咱们的天性，让我们能回到自己非常美好的这个儿童童年时代，把你们那个时候的童年的民谣啊、儿歌呀啊打进电话和我们来分享，这也是咱们下周的一个主题。
2: 哎，说到这个啊，不知不觉又一年了。

0: 哎，我想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还是我们也是这个主题，
1: 咱俩合作一年了吗？
0: 对对对，一年多了。
1: 哎呦，不好意思啊，医生。
0: 对对对，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叔叔阿姨们还给我分享了很多，就是
1: 儿歌是吧，
0: 儿歌，但是不是现在的儿歌，是以前的那个年代的儿歌。
1: 哦，
0: 然后我们也听到了很多。
1: 哎呦，这让医生听到多伤心，
0: 突然感慨
1: 了。合作一年都没不记得一年了。那好吧，那么我们不行，等着咱俩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一周年的一个纪念，对吧？一个演唱会，
0: 开个演唱会，
1: 对，开个演唱会。好的，那么在下周吧，那贝贝和伊森也提前准备一首儿歌，是吧？然后呢，咱们也和叔叔阿姨分享一下我们的童年儿歌。那伊森呢，肯定是更年轻的，
0: 对
1: 啊，像贝贝是80后，伊森是
0: 对，不说了。
1: 对对对啊！
0: 但是我有特意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孩子们的
1: 儿歌，
0: 其实也是比较多元化的，
1: 是吗？
0: 对他们这个不光听，比如说那个
1: 就是大人的歌，
0: 对动画的歌曲以外，还会听一些比如抖音的这个神曲啊啊，然后还会接触一些大人的歌，关键是他们还会接触到一些我们那个。就是零几年的那个流行歌曲就像是这个我们华语乐坛非常有名的一些歌，
1: 华仔，
0: 对，然后到他们到现在还是在听，
1: 哇，这个好神奇啊。就是
0: 确实就是说这个好听的歌真的是经久不衰，而且会适应到所有的这个群体
1: 人群当中，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音乐是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在听这个很久以前呢，像这个肖邦啊，还有开卖弄了啊，开始卖弄啊，这
0: 还有古典音乐
1: 莫扎特呀，他们的钢琴曲的时候，那都离咱们多远了，但是现在听起来依然是非常好听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音乐是没有这个年龄，没有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阻挡他们的这个传播的啊，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
0: 对对，
1: 好的，看一下节目时间还剩下7分钟啊，咱们如果说还有叔叔阿姨想分享歌曲啊，来释放你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心情，把您的心情传递给我们的话，2551545 2551546暂时是空线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打进电话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要不呢得说，要不说的话又有听众说了你俩光说话了不别不听别人唱歌，光听你俩说话，我可要正视一下，现在是暂时没有热线啊，贝贝和伊森在聊天的啊，
0: 对对对。哎，说到这个听歌，平时你听的这个歌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媒介？
1: 这个也是像你说的分一个阶段，像在这个小的时候啊，我可能是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是用这个录音带磁带，然后电视会有一些有那个节目专门是流行歌曲的那个节目，定期会推荐一些好的流行歌曲，我记着我特别喜欢看，然后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的某几位明星，我就去买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带磁带，然后来用那个随身听，当时特别火的索尼的那个，特别
0: 索尼的，当时这个
1: 有钱，
0: 可贵着呢，
1: 哎呦，那可当时当个宝一样，出门必须挎在这个身上啊，必须还把那个标志露出来。
0: 对啊，索尼，对，应该露出来，应该露出来。对对对，
1: 要不别人以为别的随身听必须露出来。
0: 哎，这个磁带，其实在我的很小的时候，我也是有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我可能用不到索尼那么高端的。然后呢，也是我的音乐启蒙也是从磁带开始的。
1: 对，
0: 但是等到我到小学的时候，我可能就开始转向这个。那个 MP3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上我大学的时候
0: 数字音乐时代了，
1: 对，我大学的时候可能一三上小学的时候就是 MP3
0: 对，
1: 那个时候就是从网上去，那时候我上大学的话从网吧下载一些歌曲，然后呢导到 MP3 里面，
0: 对，
1: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是《仙剑奇侠传》的一些歌曲特别流行，
0: 对金曲，
1: 对，好的，那我们在聊天同时迎进严阿姨啊，严阿姨你好。
2: 医生贝贝晚间好，
1: 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医生好了啊，
1: 医生好了，
0: 谢谢阿姨关心，已经完全好了，
1: 是的，康复了，
2: 我唱一首挡不住思念送给那个中华的高美娟姐姐，祝她天天开心，
0: 好的，
2: 就给以上歌友都点赞啊，唱得棒，
1: 好的，谢谢，请您开始。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丫丫给我们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收尾今天的节目。
0: 好，
1: 嗯，挺好的，唱的
2: 挺好。
1: 嗯， 嗯，谢谢，
0: 祝你们工作愉快，周末愉快啊。
1: 好的，
2: 周末愉快，
1: 谢谢丫姨。好的，谢谢，再见。
2: 周末那是真的是太愉快了。
1: 是的，就一听叔叔阿姨说周末愉快，那种心情是别人比拟不了的，是不是意思？
2: 对，
1: 就我们特别能理解啊，这个天选牛马。好的啊，非常感谢叔叔阿姨又陪伴贝贝和伊森在节目当中度过一个小时，真的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啊，
2: 嗯，
1: 给了我们周五晚上最后一份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我现在觉得这不是工作，
2: 而且，
1: 就是，
2: 给我们周六周日开了个好头。
1: 是的，让我们有个愉快的周末。好的，谢谢叔叔阿姨，那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我的健康讲座栏目。今天呢让我们接着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啊。李老师呢每天跟大家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哈，莫过于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是三大生命通道，也就是说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肝肾畅通无阻，那么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好，脏腑协调好，解毒代谢好，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了，那自然呢也就能够长命百岁，无疾而终。那么一旦我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各种慢性病必然会导致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能够畅通的话啊，那各种 疾病它就接踵而至，而一旦要是罹患了这些慢性病，一个呢是人造罪，一个呢就是钱造罪了。啊，你就像这高血压，很多患者说呀，得了这个病啊，那过去来讲的话就是终身服药的，而且即便是这样，还说不定哪天来个脑梗啊或者心梗的。糖尿病更是，为什么大家伙谈糖色变呢？这个甜蜜杀手，一辈子吃降糖药扎胰岛素，而且还挡不住各种的并发症啊，那致盲的致残的多了去了。再有你像中风后遗症，一旦到了这一步的话呀，多少人呢都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废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不能自理，那过得叫什么日子呀？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骨病、哮喘病等等等等吧，就谁摊上了那都够呛。这些疾病它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肉体呀，它还折磨我们的精神，摧残我们的精神。很多老人呢，为了不拖累自己的家人，不给儿女造成压力啊，那有多少都想着说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啊。所以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行医将近30年，可以讲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所有的患者啊，我在跟每一个患者交流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也能够体会到他们的不易。所以说我来做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减少一些人间悲剧，能够给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条活路。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55岁的刘大姐啊，她是2019年的一天呢，跟自己的儿媳妇吵了几句嘴，生了点气，本来就有高血压，完了一下子不行了，说不出来话了，拿在手里的东西直接掉地上了。这儿媳妇还以为那婆婆的冲自己发火呢，接着又说了一句，说妈呀，这不至于吧，有事您说事，您摔东西干嘛呀，再说我也没说啥呀。这刘大姐还想着回她一句呢，感觉说自个儿是冤枉的，我是手没拿住东西掉地下的，不是我有意摔的你。但是那时候发现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了啊，就这么着一着急人晕过去了。这会儿儿媳妇害怕了，赶紧的又使劲叫唤呐，妈呀，又叫唤，又开始就摇晃啊。但是老大姐呢已经不省人事了，赶紧的儿媳妇打着120，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把老人的命给保住了。要说这大姐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出血量是23毫升，在医院里头住了一个来月，花了好几万，就这样的还留下了炎症的后遗症，吐字不清，看到儿子除了哭什么都不会。他自个儿一时间他也接受不了，就几次啊就想着趁着家人不在就想自杀啊，但是好几次都被家人及时的发现了。那刘大姐是一边哭一边说得了这个病你想死都死不了啊。他儿子也非常的内疚，一看着老妈躺床上说话说不出来动不了了，握着老妈的手就说呀，说我对不起你呀妈，这样的女人我也不要了，我要跟她离婚。哎，这老刘大姐老泪纵横的，那使劲的摇头，含糊不清的说是不能离，那离婚了给孩子找个后妈呀，再说找什么样的媳妇都免不了会有磕磕碰碰。儿子抱着老刘大姐就一个劲儿的哭。说句实在话哈，咱说这儿媳妇其实她也不是说有意的要把老人给气成这样，这两个人吵架无非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啊，也是追悔莫及，也是一个劲儿的对不起，也一个劲儿的道歉。但是你有用吗？事已经发生了，并且的话为了赎罪，这儿媳妇接下来做的事儿啊也是堪称我们当下的这个儿媳妇的一个楷模了。把工作辞掉了，整整照顾老人多长时间？3年。3年里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这期间的话啊，他们也想过很多的方法，什么针灸按摩活血化瘀，也吃过偏方，听到哪个治中风后遗症的好的他都去尝试。结果这刘大姐依然没有什么好转。说大家想想看，你说这一家子谁都不好过，这老太太只要不好，儿媳妇就永远背着过错，照顾3年 就这话一说，可能有的家人会说了，那你给气的，你不照顾谁照顾？人家可以不照顾，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讲也是堪称现代儿媳妇的楷模了。一个人得病全家跟着遭殃，还有一个自责的，搞得一家人焦头烂额。也就在全家人都要快放弃的时候，就准备认命的时候，得知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治疗慢性病有奇效，这是老百姓听到的。那会儿的话，他儿子联系的我，啊，当时就问我说，他母亲这个情况用的话还有没有希望治好。虽然说刘大姐这病情很重啊，但在临床上呢，我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曾经让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的中风患者恢复意识重新站起来的案例那也不少啊。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从来不把话说得太满啊。我当时我跟他儿子这么说的，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有九成的把握我让他生活自理，所以说我不妨你们试试看。儿子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激动，毕竟三年了，但凡有一个能做到这个的话，他也不可能给我打电话呀，对吧？哎呀，李老师呢，太好了，您给我妈治好了，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我都愿意。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这孩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儿媳妇也不是什么大恶之人，就是岁数小，他不知道去包容老人，他舌头哪有不磕牙的呀。老一代人呢，他跟这个年轻人呢，他很多的观点他会产生分歧啊，我看不惯你生活，我看不惯你作风，犟几句嘴说句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就是这老人吧，他本身他有这个基础病，他血压高，他一激动完了。所以说我就嘱咐他们，我说别的不用，给你母亲治好病之后啊，你们得好好善待老人，他们那代人不容易，人老了这内心都非常的脆弱，甭管他是对也好啊，错也好啊，咱们都要尽量的去包容他们。儿子一个劲儿的，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都对啊，我媳妇再也不敢了啊。他也说了肯定会对我妈好的，你看这都好几年了，也看得出来是真心真意的忏悔啊。李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具体服用方法包括注意事项啊，跟他说完之后了，就让他给他母亲就治疗上了。而这儿媳妇真不错，说实话啊，把婆婆服用之后啊每天的这个变化用这个小本笔记本给记下来了啊，第二天睡觉安稳很多了，血压由原来的150降到140了，哎，低压如何如何，第五天啊，这肢体恢复知觉了，自己知道痒痒了，身上摸得热乎了，第七天血压正常了，135了，多吃了一勺米饭，哎，一副药粥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记得比我的清楚的多，详细的多，我这只不过是挑重点跟大伙讲一讲。总之来说的话呢，就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和这儿媳妇的精心照料之下，这刘大姐呢是一天比一天在好转啊，并且完全康复停药之前，人家亲自给我来了个电话。之前我讲过说话不利索，但这时候给我来电话，激动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站起来了，吃喝拉撒自个儿都行了，身上有劲儿了啊，现在每天儿媳妇带到公园散步去，两个人现在啊

这刘大姐算是好福气啊。其实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自古中医无绝症，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有很多人四处求医治疗无望的时候，把最后的希望他都寄托在中医中药上面。你这中药你要选对了选好了，那是真能够改写患者命运的啊。那为什么像刘大姐这么难治的脑出血后遗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会有如此效果呢？我们大家伙有同样疾病的用上可不可以呢？首先咱们说治疗方向上一分析大家都明白了，三代延寿方治得准。咱拿刘大姐为例，你脑出血的事儿，这一类的患者他肯定血压高，有动脉硬化，就高血压怎么来的，咱们分析说人体肥胖容易得高血压，肺胖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叫脾气不通，脾气不通生湿热它就容易胖，而且只要脾气不通的话，咱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会减退，你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怎么样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继而就会引发动脉硬化，对吧。哎，另外呢，肝肾亏虚引发的高血压，因为啥，肝脏它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肝肾不足血液不干净，时间久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肝阳上亢，血管极容易破裂，血管一破裂那不就成了什么出血压迫神经了吗？你看这是病根，它是不是跟咱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联系。而且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也说了，胃气上注于肺入落于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的气血可以用来充养脑髓，自然能够修复脑神经。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血浆脑常态 CCK-8 广泛的分布于咱们脑和胃肠道，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有脾胃是人体第二大脑的说法，这是西医给出来的。另外的话呢，这个脾液为涎，哪个涎呢，三点水啊，龙涎香那个涎，脾液为涎，这涎的意思就是口水啊。你看中风的患者是不是容易流口水啊，说白了是脾虚的原因啊，脾又开窍于口，那中风的患者口齿都不伶俐，对不对，原因在这儿呢啊。再有肝脏开窍于目，你这样的患者往往什么嘴歪眼斜，眼睛斜愣啊，说不出来话来，所以这一点跟脾和肝都有关系。李老师常说任何疾病它都不是某一个脏腑出现的单一问题，它都是五脏六腑相互牵连之后引发的，所以治疗疾病啊，那咱们一定要综合症状辨证施治，只有咱们找到了疾病发生的原因，咱们才能够轻松的把它赶走啊！你抓住疾病的根源啊。那么由于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是把影响我们出现疾病的源头给我们扎住了。这个老师天天讲，所以自然呢它也就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不光是治疗中风后遗症，孙思邈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他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他是国家相关部门批准药名就叫延寿方的金牌国药，你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若无延寿之效怎能叫延寿方呢。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的疗效如此的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首先药材是新鲜的啊，你新鲜的药材保持着药材的活性，只有是有活性的药材，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你到药房里边，咱们现在抓那个药都是啥，干瘪的陈旧的，说白了都是药材的尸体，它能有多少药效啊？啊，最重要的是咱们经过现代发酵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0: 而且口感上也充分的得到了改良，让良药不再苦口啊。关键重要的是什么？药效提升了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那为什么老外要出天价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就是因为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啊，他们买回去之后自己生产的是要赚钱的。李老师要是那么干的话，我是有钱了，国内你们骂我，我待不下去，我跑国外享福去。但是我这良心，我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受谴责，我怕自己有一天了啊，我归于黄土之后列祖列宗都不认我。所以面对那么多疾病缠身治不起病的患者，李老师于心何忍呢？临床几十年，为的就是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我也看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的，债台高筑的，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作为一名医者，你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你就不配被人称之为医生。所以为啥讲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所以呢，当别人要给我钱买走我的专利，买走我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拒绝了，而且我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了，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当然药厂你卖给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人家厂家也得生存，也得发展，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得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你再好的药老百姓没钱用，发挥不了好的作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必须得强调，每片只卖1块钱，这个已经定好了，它不会改。但是由于它的成分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是非常有限的。再加上慢性病患者还太多，厂家那边还要承担的出口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实行了一个限购政策啊，最多指定三副啊，咱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这一点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也跟我一起啊，咱们监督全国的各个市场啊。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为什么？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很低了，所以说我怕有人趁机抬高药价。如果这种情况，赶紧给我来电话，咱们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啊。并且最重要的是，李老师想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老百姓很不容易啊，我不护着你们，你们用不到好药，或者是你们花高价买药，这都是我不想看到的啊。好了，那咱们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0: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我跟你通电话啊。
1: 嗯。
2: 我这个手啊都哆嗦了。
1: 哆嗦什么？紧张了是吧？别紧张，慢慢说就行。
2: 节目啊、
1: 嗯。
2: 我是天天听
1: 啊。
2: 您就说的是大实话，讲的那个知识啊，我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就好啊，听有所用更好。嗯。
2: 就是因为喜欢您，信任您啊。
1: 嗯。
2: 我也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的这个三代延寿方了。我还没事的时候啊，我给您做了首诗。
1: 哦，做了一首诗，那您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一下。
2: 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哎哎哎。哎呀，
2: 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老实人善有大爱，三通延寿把命续。
1: 好好好。哎呀，这个何哲押韵呢、啊、这也特别好啊，非常感谢您啊。
2: 瞎写的。先瞅了先瞅了。我呢是教育部门退休的
1: 啊、哦，
2: 我平时啊在家里边就爱写个诗歌呀、书法什么的，
1: 就陶冶情操嘛。嗯嗯，挺好，这也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
2: 不过这是打心眼里头啊对您说的话。哎，这个话这是发自内心的。
1: 嗯嗯，
2: 这个增强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把我几十年的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2: 我不遭罪了，我能不感激你吗？
1: 哎呦，其实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者的职责。我看你们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减轻了痛苦，康复了疾病啊，内心呢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不用感谢我，反而呢我要感谢所有跟我分享咱们康复喜悦的这些家人啊。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这三副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比我几十年的用药都强。
1: 嗯，
2: 你看现在我说话啊也不咳嗽了，
1: 嗯，
2: 气儿也足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着睡了，这身上啊感觉也有劲儿了，不论是呼气还是吸气啊，
1: 嗯，
2: 现在可顺畅了。之前早晨这个天凉嘛啊，从来不敢出门
1: 啊，
2: 这会儿啊我天天早晨起来啊、哦、早早的就出去了。哎呀，我就走到外头就锻炼锻炼。
1: 嗯，
2: 你看人家啊、哦、张艺谋都70多岁了啊，一天快走5公里。
1: 嗯，
2: 我才67嘛，我不能输给他呀。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啊，咱们越是年老了越应该给自己啊指定一些运动的方向。啊，只有运动起来了，这个肌肉啊骨骼呢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支持我们这种身体的健康。嗯，
2: 但是李老师啊，
1: 嗯，
2: 你看过去啊我20多年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2: 后来又发展成为这个肺气肿了。
1: 嗯，
2: 别说快走了，就是上楼都费劲。
1: 嗯，
2: 就算你是不上楼的时候啊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每年一到冬天呢，我是非住院不可，每年都犯病，但是啊，这年年而至，年年而至，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
1: 嗯，
2: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嘛，啊，前列腺也不好了，这个尿频不说，有时候啊还尿不出来。你看老同事们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啊，我都不敢去。但是现在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2: 真是解决了我这个大问题了，而且这个药啊见效还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咳嗽啊减轻了，
1: 嗯，
2: 出气呢顺溜了，我到了晚上啊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好，
2: 慢慢的啊我这个胸口这块啊也不闷了，也不憋了。我你现在啊，你看我这三副药啊，还有这个8-9天吧，就用完了。

0: 就没有这么轻松过。而且你听我这个说话，这个嗓门也是不错了，已经
1: 挺好，挺好的。
0: 另外呢，
1: 嗯，
0: 啊，另外晚上呢还不起夜了，尿尿的时候呢也不那么滴滴答答了，能尿干净了。
1: 嗯，
0: 尿的是爽快了，现在啊。
1: 嗯，
0: 我是怎么着呢？啊，吃的香，睡得着，现在也能跑动了
1: 啊，
0: 这啥都能干了，真是啊，像您说的啊，这个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我自己啊也琢磨了，如果它没有这个作用，那也不可能起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呀，我就想问问您啊，用不用再买几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其实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呢，咱们各方面确实恢复的都非常好啊，您自己也感受到了。巩固这个事儿啊，在延寿方这儿不需要啊，因为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是三代延寿方了，它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话呢，我讲过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因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啊，经过转化啊，它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不存在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这个说法了啊。而且经过增强发酵，它新生出了很多的活性物质，药劲儿就更大了。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提升了，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呢，他吃了他就好，使用了他就当事儿，啊，这是第一大特点。那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准，啊，啥意思啊？治疗方向准确。你这个老慢支肺气肿怎么来的？老慢支是因为咱们呢机体的免疫低下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场感冒啊，他就留下这个病根了，啊，那么我们为啥机体免疫力低下呢？啊，这个脾，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的免疫器官。而且的话呢，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你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就容易引起这个肺气肿啊。我们之前的病情啊，跟你这个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是说咱扩张了一下气管或者用点什么消炎药它就能够解决的。第一步通脾胃。另外，老慢支肺气肿跟咱们这个肝肾心这三个脏腑的功能也有关联啊，因为肝肾呢它是藏血和滤血的，心脏和肺呢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他们这关系啊，心主血脉，肺主气，气行则血行。所以说当我们咳嗽不止还有胸闷气短的时候，其实它是多个脏腑乃至于血脉都出问题所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咱们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咱们凿到这病根上了啊。那方向精准了，这是第二大特点。这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狠呐、啊。那狠是啥意思啊？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了。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最后呢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个物质提取出来啊，就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您有今天，这是选择上了三代延寿方给咱带来的啊，也是你自己做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已经康复了就不用考虑巩固了，到医院里边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
0: 丁老师啊，
1: 嗯，
0: 您说的我相信，我放心了。
1: 嗯，放心就行啊，剩下的咱们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以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呢直接找我啊。
0: 好好好，李老师，那你忙着啊。
1: 好，咱们再见。
0: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是您的老患者，您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曾经给您打过电话。
1: 给我打过电话。那现在咱们是正在用三代延寿方吗？
3: 我现在都停药了，停药都快两个月了。
1: 哦，那各方面现在一定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现在挺好的。哎呀，您看我这个血压最近测啊多少，高压啊135，低压85左右。哎呦，过去那都得178，现在这个喘气儿吧也不费劲儿啊，心脏也有劲儿了，现在也不怕声音了。
1: 之前具体是什么病？
3: 我之前是那个房颤早搏都有。
1: 哦，
3: 哎呦，那脸色那是难看，就连那个嘴唇呐都是那个青紫色。就因为这病，我那时候哎呦活的是感觉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你说谁不怕死啊？是不是？
1: 是，有心脏病是夺命杀手，无声无息，这是可怕的。一旦我们这颗心脏要是骤停个4到6分钟，这人就完了，谁也抢救不过来。
3: 对对，不过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效，哎呦，真挺好，挺强的，药劲儿吧也挺大，怪不得说一片儿都能顶80片儿。我就记得哈，我吃上那个当天晚上，哎，我都感觉那个心脏啊舒服多了
1: 啊，
3: 我还以为是我心理作用，哎呦，没想到是真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吧，我这心脏跳的呀都挺均匀的，也挺有劲儿的。然后这个脸色吧，也变得就是很红润了。
1: 嗯，
3: 这不最近我这个外孙女生孩子，我寻思我得去帮忙，所以吧，我就有事没事的就过去照顾一下。
1: 嗯嗯，
3: 我之前都不敢想，你说我还能干这活儿。还有吧，我之前那个甲状腺结节也没了。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什么都想照亮了。
3: 是是，真是。
1: 嗯，
3: 人起三通，百病不生。要说治疗慢性病，还得是发酵中药啊。
1: 没错，咱们中医药啊，博大精深，这都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你再看那西药、西医，才几百年。所以说，过去这个中药啊，咱老百姓讲话说效果平平，起效慢，因为啥呢？药材质量不过硬。啊，你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这个中药都是什么样的？干瘪的，啊，陈旧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性的，都是一些草药，啊，那你失去了活性的这个草药，它效果肯定会差很多。另外，这个中药的传统炮制啊，它延续的不好，现在的炮制工艺都比较粗糙，啊，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中药的效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啥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这个中医的理论和方向啊，它是非常智慧的啊，而且的话呢，中药它也安全呢。所以你看现如今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也都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目前呢也正是中医药复兴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我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啊，咱们只要合理的运用中药，科学的使用中药，真的就不怕任何的疑难杂症啊。老话讲，自古中医无绝症，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啊、您看您这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吗？人体三通了，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咱们畅通无阻了，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了，那、啊、自然就是健康长寿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向您表示祝贺。那、啊、今天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是这样的，就有个事儿吧，想麻烦你，就是我们家那小姑子哈，岁数不大，今年就52，但是他这个，哎呦，老爷们不行，就整天不着家，也不说挣钱吧，也不往回拿。你看我这小姑子啊，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就老是找事儿。
1: 嗯。
3: 然后呢，他就整天的就生闷气。你说这孩子吧，在外面还在上大学，家里就他一个人，自己在那个饭店刷盘子干活赚钱吧，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1: 啊。
3: 但最近他也不干了。他那身体吧也不行了，就老感觉胸闷，而且吧，你说他那个手啊，类风湿都变形了，就真的老遭罪了。
1: 嗯嗯。
3: 前几天这不是我们家这个老头过生日哈，他那个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帮我做饭，我都不让他干，都让他去就是陪他哥说话。 看他这一把也挺难受。

0: 挺可怜的，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他这个情况，用咱们那个三代的延寿方能不能行？要是能行的话，我得给他买点儿。
1: 嗯，听出来了啊，您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咱这当嫂子的挺有样的。小姑子的这个心脏病的话，我不用多讲，因为您呢自然就知道效果如何啊，因为咱也是这个毛病。至于她这类风湿啊，也跟脾胃虚弱、机体免疫下降，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肾是干啥的？肾是主骨的。那肝是干啥的呢？肝是主筋的。再加上呢，肝肾亏虚，绿血功能下降，风寒湿邪入侵，它就产生了这种疾病了。啊，这个类风湿呢，在咱们中医上讲，它叫痹症。啊，痹症啥呀？不通了。哎，所以选择三代延寿方，咱干啥的？一药三通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您小姑子这个病用上正对症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挂到嘴边的，那就是标本兼治了啊，直接给你小姑子用上就行。
0: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李老师，那还是1块钱一片吗？
1: 对，1块钱一片，全国统一售价。
0: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李老师，
1: 嗯，
0: 我赶紧给他订药去。
1: 好，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随时让他跟我联系都行啊。
0: 行行行，那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看我们那个邻居，就是说王老太太吃你这个药，哎，治得挺好，我都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啊跟你通上电话了，挺高兴的。
1: 有这，其实每天呢找我看病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这是让您久等了。但是咱治病咱别等啊，真觉得它管用，而且邻居有真实的案例在那儿的话，咱直接就用上，别耽误自己个儿的治疗啊。
4: 嗯，是没事儿。
1: 嗯，
4: 你看我家那邻居吧，那个老太太，她都70多岁了。
1: 嗯，
4: 原来她吧，就是走路腿都是瘸的，然后那个就腰吧也看直不起来，医院说她是什么骨质增生，然后吧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4: 让她做手术，但是吧她年龄太大了，她也不愿意冒那风险，而且吧她也舍不得花那个手术的钱，听说得好几万。但现在吧，他就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了。
1: 嗯，
4: 而且他说这个药还不贵，一片啊卖1块钱，真的不错。
1: 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售价啊。
4: 嗯，所以吧，我就赶紧呢打电话，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就是想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啊？
1: 那您得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了啊。
0: 嗯，行，我今年嘛63，哎呀，这个血糖啊高也有7-8年了，也许我这个病啊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没检出来就不知道。
1: 嗯，
0: 不过吧，就是我打发现以后呢，我就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二甲酸胍就没断过。最主要是啊，我这几年血糖不光是控制不好，一直高，而且最主要啥，有并发症都长上来了。
1: 您那个血糖是多少？
0: 哎，我这个空腹血糖的时候是9点多，然后餐后吧都有10点11点那么高。
1: 嗯，
0: 你说高吧，最开始吧说心里话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不行啊，这最近这两年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最近这两年吧，我那个眼睛看东西不行，哎，模模糊糊的，乌七糟八的，特别难受。哎呀，我这不影响我生活起居吗？这不，尤其最近这几年，我视力下降可快了，都有点看不清了。说心里话，我也怕瞎呀。你说那瞎了怎么办呢？因为啥？老头子吧，走得早，儿子、啊、他犯事了，进监狱了。
1: 哦，
0: 你说我也怎么也得对得起他，等他回来，我也得看他一眼，对吧？
1: 这都是当妈的就不容易嘛。嗯，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是啊，我就想再看一看他。另外就是。我那个脚趾头啊，那个大脚趾的就是那个颜色变颜色了，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青。哎，我就是看不少人呢、啊、就因为这个糖尿病毒啊，他们都接起了残废了。你说我能不愁吗？我现在我跟你说，吃饭吃不下，我吃一点啊就胀。哎呀，我就心到这样下去，我这人瘦的真的不像人样了。
1: 嗯，
0: 老师，我本来吧还有几个退休金，但是我寻咱得给儿子存上呗，是吧？嗯，你看儿子吧，去监狱里蹲了好几年，你说这要是过年才出来，这儿媳吧，他带着孩子都走了，你说等儿子出来以后，他一无所有，他那工作吧也没有，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呀、啊，我就想等他出来吧，干点啥，那不都需要钱吗？
1: 嗯，
0: 说真的，要不是咱们这药啊1块钱1片啊，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呀、啊。我自己呀、啊、可惜了，就花一分钱我都不敢乱花呀。哎，你给我交个时间，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是咱们的药行不？
1: 老姐姐您知道吗，就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着我就脑子里边一直想的一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哎，那咋整？
1: 我这个人真的是我听不了这些，就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感觉特不是滋味，也特别心疼你啊。但是唯一感觉庆幸的是什么呢？您说的这些病我都能给你治。
0: 太好了，
1: 我把三代延寿方实打实的打造成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不然的话咱们很多患者可能都跟您一样舍不得给自己治疗，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您要是不放心孩子，您更应该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三代延寿方，您听我一句，抓紧用，因为您的病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且的话，我告诉您啊，糖尿病那是西医的说法，咱们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糖分了，才导致你血糖高的。而脾是干啥的？脾它就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啊。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的功能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这就增加了肝脏的负担，肾脏的负担啊，那它过滤血液的能力它就不行，然后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引发了血脉的淤堵，所以说你的并发症就越来越多，包括什么心脑肾眼，我告诉你啊，慢慢的全都会出现啊，包括糖尿病足，它也是这么来的。而这种情况，西医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别说你吃二甲双胍了，你就是扎胰岛素也白瞎。啊，所以多少患者呀，把这个病最终带到棺材里去了，因为它治不好嘛。但是三代延寿方，你了解到了，咱们是绝对不会走向深渊，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整体治疗，所以说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用上以后啊，当天血糖就给你降

0: 下来了啊，三天给你降到正常，并发症也会全面的好转啊，咱们治好病了，那不就等于不给儿女添负担了吗？然后您说了，等孩子出来了之后，哎，咱们呢也能省下点钱了，因为一片一块钱咱花不了多少钱把病治好了，哎，叫孩子自己做点小买卖，这就是有个营生了，这为父为母的这个心也算到了，对吧？
1: 是，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谢谢你，你这么一讲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那我赶紧的打场外电话去定去。
0: 行，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允许呢，咱就少买，最多我就让你订三副啊，你可以先订购上一副，咱们先用着，身体一点点健好了，治疗越来越有信心了啊，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啊。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
3: 那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算是用对了。
0: 老朋友了是吧？
4: 对，老患者了。
0: 啊，
4: 这回啊，我可不用遭那个罪了。
0: 嗯嗯，
4: 也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有20多年了。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啊，也都快把我折磨死了。但是我用了不到2副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4: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的风啊这么大，哎，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关键是不疼了，这个腿蹲下去站起来也都可以了。
0: 嗯嗯，
4: 干点活什么的我都感觉不费劲了。
0: 好，
4: 原来我还有那个肠炎。以前只要吃完东西就拉肚子，好像吃下去就出来了直肠子似的。
0: 嗯，
4: 而且呢大便从来都不成形过，现在这个也好了，就因为我吃东西胃口好了，大便也成形了，而且一天一便还挺好的。
0: 嗯，
4: 哎呀哎呀，吃饭好了，这个吸收好了，这脸上都长肉了。我
0: 那对呗，那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这个身体的营养补充上，自然也就长肌肉了。
4: 是啊，就像之前呢，
0: 嗯，
4: 我的腮帮子塌下去了，也那个眼窝都可深了，
0: 嗯，
4: 也瘦的不行，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多了，看着。
0: 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不是空口白话。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也是实打实的实效。啊，而且这句话在你们身上啊，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不仅效果起效快，治疗还精准，所以咱们短短2副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理所应当。
4: 嗯，是，我现在就是经常这么想，我要是早知道这个药多好啊，何必遭这么多年罪？而且1块钱一片，哎呀，哪个人都能用得起。我都推荐了好几个人用了，包括我儿子都在吃着呢。
0: 这就是分享健康是积功德的事儿啊！你像很多的慢性病患者，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么好的药，要么就是没有钱去治疗。
4: 嗯，
0: 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
4: 嗯，
0: 啊！相信他，甭管是谁，他用上了，他都得感激你。
4: 嗯
0: 啊啊！对了，你刚刚说你儿子也在用，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4: 哎，你看我儿子今年才43岁，他就得了这个脂肪肝了，还有这个高血脂，尿酸也高。
0: 哦，
4: 他一吃饭大脚趾头就疼，就因为大脚趾头疼到医院去检查了。
0: 是痛风吧？
4: 是是，就是痛风，而且那个血糖也有点高
0: 啊。
4: 那成天大吃大喝的就能好吗？就对呀，他这肚子可大了。哎呀，我跟他妈一说，哎呀，他就说呀，那个陪这个客户应酬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挣这点钱，要是不注意，将来到医院那花钱就多了。
0: 对，
4: 嗯，他就是不听话。哎呀，这么小的年龄就这么多的毛病，不过现在检查出来了，也知道害怕了。
0: 知道害怕了，他就知道治疗了。嗯，
4: 是，这不是我买了3副药吗？给他拿去了1副吃，他也吃挺好。他说最近身体感觉有劲儿了，睡觉比前香了，嘴不发黏了，脚趾头。

0: 疼的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你看我把这个药给他拿走了，所以啊，我们这爷俩这个药吧都不多了。哎呀，想着，哎呀，找你再给我开一点药呢。
1: 行行行啊，其实呢，就咱们现在这个各种慢性病啊，你发现没，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嗯。
1: 啊，就是跟什么，跟他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
0: 是
1: 啊，你像这人要是大吃二喝，饥一顿饱一顿的，首先呢就给脾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这产生代谢紊乱，人体肥胖不说，血液也会遭受污染，什么高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尿酸就都来了。
0: 嗯
1: 啊，要知道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这个肝里头储存的都是这样的血液，那它不就得脂肪肝了吗？啊。而且血液不干净对于肾脏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肾脏是滤血的啊，它负担很大，因为你这血太脏，所以说它过滤的过程当中的负担就大了。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你儿子这个情况还会出现血脉淤堵，这可就是大毛病了啊，严重的是要要命的。老话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是幸亏啊，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你等它用一段时间，慢慢的整体机能恢复正常的运作就好了。现在看的话呢，吸收没有问题，挺好啊，治疗呢也是比较及时，这主要是多亏了你呀，你用了见到效了，他也用了，啊，要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时候知道重视，啊，你这样，你再订上三副，你留一副给孩子留两副，啊，咱们是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

0: 广播。观众朋友，你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看演变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七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
1: 日前，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
0: 5月21号，征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的延边代表队顺利抵达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受到当地球迷与主办方的热烈迎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2号，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七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部署下步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强隐患排查和防灾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延边布局，扎实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自我监督，规范行政行为，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信力。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带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持续提升立法质效，为改革发展提供必要法治保障。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强化政策有效供给，增强高校毕业生在延边就业的积极性，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禁烧工作，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大力发展旅居康养产业，加强养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加快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牢固树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启动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有效方案提升物业服务质效，积极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平等保护各类主体数据权益。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优化灾害防御全链条体系，切实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要抓实经济运行各项工作，确保各项数据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从严从快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信访案件边督边改工作，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尽早消耗，要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的政治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森林防火防汛等工作，以实际行动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安全底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2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来电2件，来信8件，其中延吉市4件、珲春市2件、安图县4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个，其中 噪音类案件两个，占20%；固废类案件两个，占20%；土壤类案件一个，占10%；生态类案件五个，占50%。
1: 在合隆市东城镇泰兴村，有这样一位扎根基层10年的年轻驻村干部，他深耕乡土，用脚步丈量边疆沃土，将一个昔日普通的村落打造成了民族团结共进、产业兴旺发展的幸福家园。他就是泰兴村驻村干部金雄。走进合隆市泰兴村一处稻苗培育棚中，正蹲在田地间仔细查看稻苗根系的，就是驻村干部金雄。2017年，金雄初到泰兴村，当时村里各种基础设施老化，为了改善村容村貌，他一趟趟往市里、州里跑。10年间，他争取到各级资金2000多万元，用于修路、建边沟、通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在金雄的带领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 这个方方面面吧，金书记下的我们那个泰兴村啊，不管是那个面貌、那个村容啊、这个边沟啥的，都是以金书记为首的，领着我们村民互相把这个村里都搞得很好很好的。
1: 在泰兴村有一家村民自营的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但销路一直不佳。金雄自己跑市场联系客户，帮助村民将大米销往更远的地方，不仅让村民收入提高了，生活更好了，还让更多人品尝到当地高品质的延边大米。
2: 一切事情吧，都是金书记帮着，在网上也卖，政府也卖，各个销售渠道啊，都是我们书记给我们这个销售。我们这个主要是负责这个生产嘛，外边跑这个销售渠道啊，都没有这个门路，全靠金书记给我们销售。
1: 村民生活好，还需要有产业的支持。2021年，村里想把一处建筑垃圾场改建成花圃，用于种植长白山甜百合。长白山甜百合不仅可用来观赏，其根系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面对动工之初的改土、打井和资金不足等问题，金雄果断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0万元存款，投入到项目建设上，解决燃眉之急。在全村上下共同努力下，长白山甜百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7万元，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渠道。曾经基础薄弱的村庄，如今产业兴旺，村容整洁。
3: 10年期间吧，第一方面呢，我是建强了村党组织，把原这个工作岗位上缺失的一些这个村2委3委成员给补充上来了，也把我们需要培养的这个人员进行梯队化管理了。未来我们在党员的培养和任用上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的。第二是我在村里边开展了这个一对一抱宝帮扶的工作，让村里的中年和青年对我们村里的这些老弱病残开展了这个日常的照料。第三是带领村民发展村级产业，目前是由我牵头开展的有3项，啊，收益也比较不错，覆盖的人群就是目前我们全村在村的这220位村民，基本上做到全覆盖了。
1: 10年光阴，金雄把青春留在这里，把汗水挥洒在这里，把根扎在这里，也把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交给了这里的乡亲。他的身影早已与这片黑土地融为一体。
0: 日前，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此次评选活动依托官方公信力，搭建商家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打造权威专业的延吉美食消费指南，擦亮时尚之都城市名片，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赋能。
1: 发布会上介绍了活动的评选细则、内容规划和特色亮点。本次评选设置2大榜单，分为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其中，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将在全网征集美食种类展开评选，集群众智慧与喜好，甄选延吉全品类餐饮精髓。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将在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出炉后，对应美食品类评出100家优选餐饮店，向社会大众推介。

0: 活动共分为征集、报名、宣传、评选、公示五个阶段。经过展示评比后，开启全民线上投票，结合专家评审意见，最终产生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公示宣传阶段将与七月份火热开启的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活动无缝衔接，让榜单商家优先参与，为嘉年华蓄势赋能，推动延吉美食的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将重点打造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发现宝藏延吉、延吉美食必吃榜等抖音话题，通过持续发酵的话题热度，吸引市民与全国游客广泛关注、互动参与。
1: 机场受到当地球迷与主办方的热烈迎接，目前延边队正全身心备战5月23号晚举行的揭幕战。
2: 21号下午，我们随同承载着足球之乡底蕴的延边队顺利抵达呼和浩特，塞外倾城以最热忱的姿态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3: 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迎接氛围热烈浓郁，工作人员为延边队员逐一献上哈达，送上草原最诚挚的祝福，特色民族舞蹈精彩上演，早早等候的呼和浩特球迷夹道相迎，让远征的延边球队倍感温暖。
4: 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发现很惊喜，对我们的欢迎，
5: 看到大家这么欢迎我们，我们就感觉现在状态非常好，
6: 觉得感觉到了呼和浩特的热情，我们已经做好全力以赴的准备吧。
7: 希望延边队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能非常的精彩。
8: 延边的足球呢，底蕴深厚，实力强劲。呼和浩特的球迷自发来到这里，欢迎延边队的将士们。希望我们双方能够共同为东北超的揭幕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3: 带着草原人民的热情与祝福，延边队乘车前往驻地酒店。抵达驻地后，主办方为延边队准备了极具当地特色的欢迎餐食，队员们品尝了奶茶、烤全羊等特色美食，在舌尖上感受草原风情，也拉近了与这座城市的距离。短暂的休整与欢迎活动后，延边队迅速进入备战状态，也通过科学的训练安排，帮助队员调节身体状态，适应当地气候，通过针对性调整训练强度，
9: 也来提前适应场地，希望到时候能有个好的发挥吧。
3: 本次出征的延边队以本土青训队员为核心，队员士气饱满，状态良好。作为全国知名的足球之乡，延边足球底蕴深厚，从甲 A 辉煌到如今深耕青训，足球早已融入城市血脉。此次征战东北超，球队不仅要力争赛场佳绩，更要以足球为桥，展现延边民族风情与体育精神，深化东北区域足球交流。据了解，5月2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开赛，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

0: 优质企业涵盖医疗、教育、制造、传媒、商务、文旅等热门行业，提供170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724人，当日有96人达成就业意向。针对夜经济发展，珲春市通过聚焦特色街区升级、夜间场景创新、配套服务优化等，出台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推动夜经济规范化、品质化发展，让城市焕发别样活力。合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合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检查，紧盯标准底线，严把市场准入关口。截止目前，累计检查电动车及零配件销售单位共计7家，发现2家进销或台账未及时填写，现场督促立即整改。5月18日，敦化市委宣传部、敦化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江源镇共同举办集市惠民心、文明润江源、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集市活动，把政策宣讲、法治科普、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理论政策、法治常识、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1: 5月23号20点，备受瞩目的东北超首战将正式打响，延边队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成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窗棂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先生的自传。2021年1月10日凌晨，沈昌文先生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0岁。在他去世后，众多的学者、作家和出版人纷纷发表文章，悼念这位中国出版行业的灵魂人物。在学术和出版的江湖里，熟悉沈昌文先生的人，无论是耄耋长者还是门生后辈，都会恭敬地称他为沈公，而他却喜欢自嘲为上海滩的小瘪三，说自己一辈子活得很功利。你或许没有听说过沈昌文这个名字，但是你一定读过或者听说过他出的书，比如《悲剧的诞生》《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第三次浪潮》《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宽容》《情爱论》，还有杨绛的《洗澡》、金庸的武侠、蔡志忠的漫画等等。这些在今天已然成为各个领域经典的著作，都是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才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热中，身为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是那股文化热潮的重要推手。他不仅推出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西方经典译丛，还兼任著名的思想文化刊物《读书》杂志的主编，从海内外老中青三代学人之中网罗了最具先锋精神的一批作者，把这本刊物办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向标。在那个人们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年代，三联出品的图书和读书杂志滋养了无数读书人的心灵。这本自传《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沈昌文先生在80岁时完成的，完整地回顾了他的一生。透过这部自传，我们可以看到沈昌文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看到他如何在一个文化贫瘠的年代为求知若渴的读书人注入精神养分，并鼓动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潮。那一代出版家和读书人身上所展现的精神风貌和人文关怀，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沈昌文1931年9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宁波。虽然他的祖父早逝，祖母却是一个很有能耐的商人，在黑社会猖獗的旧上海经营包饭作坊的生意，也就是给上班族送餐，可以说是最早的外卖行业。沈昌文后来在出版业充分发挥了商业天赋，自称书商，大概与从小在十里洋场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祖母有经商的才干，但在培养子女方面却犯了愚蠢的错误。当年上海滩的花花世界嫖赌流行，很多男人流连于妓院和赌场，败光了家业。祖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染上恶习，竟然让他从小抽鸦片，因为祖母接受了当时的一种流行观点，抽鸦片的孩子不会变坏。所以呢，沈昌文的父亲13岁就开始抽鸦片，终生碌碌无为，在29岁便英年早逝。他倒是没有染上嫖赌的恶习，却照样败光了家产，在死后还留下一堆债务。他去世时沈昌文才3岁，全家人为了逃债兵分两路逃离了上海。等到他们再次回到上海，只能租住在破旧的棚户区里，那些房子都是用木板钉起来的临时建筑。一家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蜗居了5-6年。虽然家道中落，但祖母认为自己曾是大户人家，与周围的穷邻居不同，坚决不允许沈昌文跟

附近的穷孩子玩，因而他只能天天窝在家里，透过木板缝看外面的世界。沈昌文的母亲给人做保姆，收入微薄，家里没钱，又想让沈昌文接受好的教育，于是呢，祖母找到一个在上海工部局任职的亲戚帮忙，让沈昌文冒充亲戚家的孩子，免费进入了上海租界的一家小学读书。学校的教育水平很高，强调英语，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在那里任教。对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沈昌文倍加珍惜。他在书中写道：我在里面假冒有钱人家的孩子，天天跟有钱人家的孩子一起念书，我必须成绩好才能保证继续学习。终于从小学顺利毕业，沈昌文又考上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学，但是念到初二，因为奖学金没有了，又交不起学费，只能中途辍学。1945年，14岁的沈昌文经亲戚介绍，进入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当学徒。所谓银楼，就是制作和买卖金银首饰的商店，而学徒的工作得从做杂物、拉风箱开始，异常辛苦。在银楼学到的手艺有限，但因为要伺候好老板和顾客，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他后来进入出版业，长期担任几位领导的秘书，能在不同的领导之间游刃有余地处理工作，多多少少得益于在银楼的锻炼。1947年前后，蒋经国到上海整顿经济，禁止黄金买卖，银楼被迫关门。但是呢，老板考虑到日后可能还有重新开业的希望，便把沈昌文留在身边当佣人。这份工作没有工资，也没有正经事，主要是伺候老板和朋友们的宴饮和打牌。牌局上来往的有国民党、土豪劣绅、文化人士，也有地下共产党员。他暗自观察那些人的谈吐和做派，也趁机认识了一些文化人。老板待他不薄，但时常对他疾言厉色，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倍感压抑。好在那个时候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他一边干着伺候人的工作，一边做着半吊子的学生，不是到处找书读，就是练毛笔字。祖母叮嘱他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的子弟，为此呢，他一心寻找继续读书的机会。在5-6年时间里，前前后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学习各种技能，包括速记、会计、摄影、英语、世界语、俄语、无线电、新闻采访等等。当时租界里的法国公园，今天的上海复兴公园，每天早上有人讲外国文学和历史课，也有人讲中国古典文学的课。他5点钟就赶到公园里去旁听。除了做工和听课，他还到处找书和报纸来读。他从银楼里进出的文化人口中第一次听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大名，他也第一次接触到邹陶奋、胡玉芝等人创办的生活书店。对于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有追求进步的青年而言，生活书店里的青年自学丛书实在再合适不过。沈昌文为其中的一些书着迷，并开始以文学青年自居。这里有必要对三联书店的历史渊源稍作介绍，它的全称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1940年代，由原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出版机构陆续合并而成。三家机构的创办者都是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的先驱，而且呢，他们在1949年以后大多成为出版界的领导。比如胡玉芝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总署的第一任署长，是出版界的最高领导人。读书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黄若峰后来成为新华书店总经理，而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华英申则主持人民出版社多年。这三家机构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都是办杂志起家。此外呢，三家机构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地下党工作，也出版过一些共产党的

政策文件。邹桃奋在1944年去世，他还在遗嘱中要求追认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80-90年代，为了褒奖邹桃奋为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特别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和出版奖，而且呢，他至今仍是国内新闻出版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由此可见呢，三联书店与中国近当代出版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不过沈昌文与三联的第一次接触并不顺利。1949年，他听说三联书店在招聘，便满怀热情地写信去应聘。他以为像三联书店这样革命的单位一定会欢迎他这个自学成才的工人，谁料三联书店回信说，本店需要的是大学生，不需要工人。沈昌文为此懊恼不已，只能另谋出路，但他与三联的缘分也由此开启。1950年12月，停办了20多年的人民出版社恢复重建，并面向社会招聘员工。沈昌文抓住机会，并吸取了上次应聘三联失败的教训，隐瞒了学徒和店员的身份，伪造了一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说自己是报社的记者。这一次呢，他顺利考入了人民出版社，担任校对员，并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从学徒和店员一跃成为中央级出版社的员工，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界，这是人生的巨大飞跃。沈昌文到北京不久后，三联书店被撤销，并入了人民出版社旗下。作为国家出版重镇，人民出版社集纳了许多大牌的作家和学者，可谓卧虎藏龙，人才济济。没有正规学历的沈昌文，在这些大知识分子的熏陶下，视野不断得到拓展。他一面工作，一面扩大阅读量，并拼命学习外语。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号召出版机构学习苏联出版经验，他为此翻译出版了，并撰写了对苏联经验的评论文章，可谓进步神速。因而1954年，沈昌文从校对员升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秘书。秘书的工作不是起草文件，而是给领导们准备材料、找数据，开会的时候帮他们记录。当时人民出版社是出版政治书籍的机构，主要出版革命导师和党内一些主要负责人的著作，但在1954年，有关部门发布文件，对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状态提出批评，认为他们缺乏长期规划，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外，没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比较重要的理论著作，本国作家的学术著作所出无几，因而要求加大对其他阐释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读物的翻译出版，并要积极组织国内的作者写稿。有领导指出，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过去我们习惯编辑领导作者，现在要反过来，出版社要开门办社，要主动出去组织稿件。在这个文件的号召下，沈昌文一方面加强学习外语，先后翻译了多部阐释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控诉法西斯，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等等。另一方面呢，沈昌文慢慢参与编辑组稿工作，在组稿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很多老一辈的文化人。他当时参与最多的是编辑一项12年的翻译规划，用12年时间出版1.2亿字的外国名著一本。在这个规划的指导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等著作。不过，出版社的大好形势没有持续多久，就被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给打断了。人民出版社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点单位，副社长曾彦修被定为文化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曾彦修先生是一位非常有风骨的老革命家，也是党内的开明派。他曾任南方日报社长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1954年调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在2020年出版的曾彦修访谈录里，

回顾了反右运动时期的经历。他当时是社内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但是他没有参与任何整人行动，相反，为了凑够右派指标，他竟然主动把自己报成了右派。在所有人都明哲保身，甚至为了自保不惜与家人朋友同事划清界限的情况下，曾公此举真可谓义薄云天。沈昌文在书中承担了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的不义之举，并为之忏悔。比如在文革中，作为领导的秘书被迫揭发了长期对他关照有加的社长王子野，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不过在揭发的时候呢，他避重就轻，说王子野从来不喜欢在社里吃饭，每顿饭都要回家吃，这说明他一向不愿意同革命者打成一片，连生活细节上都刻意反对群众革命路线。这样的揭发看似扣了很大的帽子，但实际上事情很小，明批暗保，最后蒙混过关。对于下属身不由己的行为，后来这位老领导并没有怪罪，而是选择了宽容和原谅。这种开明的作风在当时人民出版社的不少领导身上都有。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沈昌文逐渐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的私欲是无法消灭的。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的冰封逐渐解冻，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前所未有的爆发，迎来了如火如荼的文化热，图书市场逐渐兴旺，各种文学期刊、学术期刊、文化沙龙、艺术展览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在出版业蛰伏了近30年的沈昌文，在思想、学识、记忆和人脉方面都已有长足的积累，他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开始真正登上属于他的历史舞台。1980年3月，49岁的沈昌文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三联编辑室主任，同时兼任读书杂志负责人。1985年，文化部批准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沈昌文被任命为首任总经理，直到1995年底退休，整整15年时间。沈昌文将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办得风生水起，为读书人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著作和文章。今天人们谈起沈昌文，总是与三联书店紧密联系在一起。著名学者陈子善说，没有沈昌文，就没有上世纪80-90年代直中国出版界牛耳的三联书店。这句话并不为过，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没有分到一间房子，只分到了30万元和100-200本老三联版著作的版权。没有房子，全社人员只能分散在北京的好几个地方，租平房和地下室办公。他们戏谑地称编辑部为阁楼里的男女。沈昌文在一些出版和文化前辈的支持下，胼手知足地把三联推向了文化舞台的中央。他担任第一把手，不按老规矩称社长，而命名为总经理，这是为了与国际上的公司制接轨，这在改革开放后也是开先河之举。当时国内的出版社是有分工的，或者按地区分工，或者按专业分工。刚刚恢复建制的三联，如何在既有的出版格局中抢占作者和书稿资源，确立自己的专业定位，是沈昌文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港台和海外寻找资源，因为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出版社，他们通过关系逐步联系到港台的罗浮、金庸、梁羽生、曹巨人、陈冠中、蔡志忠、蒋勋、席慕容等作家和漫画家，推出他们的作品。其中首次在中国大陆推出的金庸小说和蔡志忠漫画格外火爆，已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时三联大力联系海外华人学者，比如林玉生、余英时、张光直、黄仁宇、杜维明，这些学者用中文在海外写作早已声名卓著，三联陆续以丛书或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他们的著作。

北三林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品位。此外呢，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合作是沈昌文出版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编委会由一批研究西方人文科学的青年学者组成，主编是甘阳，其他成员有周国平、陈嘉应、何光户、陈平原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中流砥柱。这个编委会推出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30多种，新知文库近80种。这些西方现代思想著作极大地打开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营造了国内人文主义的思想氛围。这些书当年到底有多火热呢？人们会在书店排长队争相购买这些书籍。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印到7万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印到10万册。据说当时校园里的青年人如果不懂得诗意的栖居，说不上几句“存在先于本质”，都不好意思谈恋爱了。甘阳后来回忆称，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这帮青年学人都是很狂妄的，他们觉得海德格尔是我们翻译的，还有谁有资格来审我们的稿。他们原本打算与工人出版社合作，但是没能谈妥。沈昌文听说了有这样一个编委会，便赶紧寻求合作，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他承诺完全不干涉编委会的工作，一切选题编写全部由编委会负责，他只管印书。于是合作达成了。这种识人的眼光和决断的魄力是沈昌文能在短时间内开疆拓土的重要原因。我们再来说一说读书杂志，这本杂志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不妨用历史学家雷一先生的话来做参考。他说，在当代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上，在当代中国精神发育和公共空间建构中，如果只能评选一本杂志，无疑首推读书。这本永立思想潮头的杂志云集了文史和社科领域最好的一批笔杆子，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创刊号上就打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口号。他的思想开拓性，他的学术品味，以及他的风骨和姿态，在全国的刊物里都是标杆性的。沈昌文曾对朋友说，我把读书视作自己唯一的精神世界，我更想把读书办成一个醇厚耐读的文化刊物，能帮助人孕育一种文化精神，使得常读读书的人不仅是思想先进的，而且是睿智的、谦和的、平实的。另外呢，他有一句名言，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读书杂志已经存活了40多年，是沈昌文开创了他的黄金时代。人们也公认在他主政时期的读书是最好看的，但是办这样一本思想先锐的刊物，无疑会受到很多压力和挑战。他需要3天2头跑去做检查。曾担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的陈新，在88省公里提到沈昌文的平衡艺术。他说，当年读书的作者队伍就是一个五线谱、杂货铺，左中右、老中青都乐意为读书撰稿，每一期的组稿谋篇坚持底线，不改弦易辙，对历史事件既要反思又不能背叛，许多问题的尺度不好把握，但沈昌文做起来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也许是年轻时做学徒、佣工和秘书的经历，让沈昌文懂得柔韧与迂回的艺术，懂得放低身段才能做成事情。纵观沈昌文的一生，既有风雨坎坷，也有风光无限，但他的自传以苏东坡的一句词“也无风雨也无晴”命名，足见他已经活得通透、超脱、旷达。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禄为你读书”，推广全民阅读，我们。

0: 共同。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市

0: 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3: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崇文尚理，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3: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5: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6: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3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

0: 深造或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碗回天。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节目开始前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啊双向政策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啊无经济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没有参加上的朋友赶紧报名，因为此次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以后啊，就再也不享受一粒8毛钱的特惠了，那只能就是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啊。所以啊，想要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们，还想享受啊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通过400-788-7277 400-788-7277去报名吧。来活着一定要多做善事啊，身为军医，我的善不挂在嘴上，而是落在啊每一颗药每一次救治上。昨晚呢，我在小区啊遛弯活动活动，就听啊乱哄哄的，有个小伙子啊背着个老太太从楼洞里出来了，老太太啊挺富态的，小伙子背着啊挺吃力啊，也挺着急的，说赶紧啊拨打110啊，我奶奶啊犯心梗了。那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啊，我不能坐视不管呐，我就说啊，我是一名军医，让我看看吧。一看患者呢，可给我吓坏了。怎么地呢？当时这个患者啊，脸色发青，嘴唇啊发紫，眼睛啊发直，我们常说啊一脸死相啊，就是这样的。眼睛啊瞪得死死的，眼神全是恐惧啊，嘴张得老大了，呼哧呼哧的直喘，就像掉水里一样啊，快要淹死的一样，嘴里都是啊血沫子。我一看呀、啊、就知道不好，这是急性啊左心衰，哪是什么心梗啊，被这个急性心衰患者是最危险的行动啊，那病人可是说没就没了。很多人呢对急性啊心衰没有什么概念，我和大家说啊，急性心衰啊可一点不比心梗差呀，都是生死攸关的大病。遇到急性心衰了，一定要记住啊，让病人立马坐着，解开衣领，腰带双脚下垂，千万不能平躺啊，家里有氧气的马上吸氧，同时呢立马赶紧拨打110，千万不要擅自啊搬动患者，也不要喝水，药也不能乱吃，否则就会造成啊不好的后果。那我赶紧啊让小伙子把老太太放下来，靠在这个长椅上，我这一把脉啊，那么心气涣散啊，阳气将脱，这就见到了绝脉了，是心源性休克前期啊，再不抢救啊必死无疑，非常的危重，必须马上抢救才行啊。等110来了 开

0: 经来不及了。好在啊，我虽身带掌，玲珑急救药盒呢，随手我就取出了长效救心丸。长效救心丸啊，清淤堵，控时长，护衰竭，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上就能快速的提升啊心肌细胞的供氧量，这就是突发心梗啊，急性心衰的救命符啊，真能救人一命。他孙子啊跪在地上就剩哭了，我说你哭啥呢，你奶没事了啊，放心吧。哎呀，我就敢说这个没事，为啥呢，我这一辈子啊别的没干，就光压就心脏了，你说让我治别的病啊，我不治我也治不明白。我就实话实说吧，其他的病啊别来找我了。今天这个患者啊，我赶紧啊让那小伙子把长效救心丸呢给他奶奶啊对嘴送下去。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啊人都没有知觉了，都犯了白眼了，只能啊对嘴送下药去。随后我就立马针刺内关、膻中、心腧穴来抢救。果然呢，也就十分钟的时间，老太太啊慢慢慢慢终于缓过来了，醒过来了，开始哎呀哎呀的哼哼唧唧的。我一看啊，这是脱离危险的表现啊，满天云彩啊总算散去了，
1: 110
0: 也来了，一检查那说啊没什么大事了啊，也甭拉到医院了。我心说啊还没什么大事呢，这都是属于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了，阎王爷那边呢啊都点上卯了，结果呢让长效救心丸又给拉回来了。你说这个事儿多玄不，要不是让我遇上了，那老太太啊命100%就没了。后来啊我才终于知道啊，老太太是个大善人呐，家里养了好几十只流浪猫狗，我俩的相遇啊应该是老人家的福祉所致。所以说呀，咱们一定要多做善事啊，当然中老年人呢也必须要高度重视啊心衰这个大问题。有权威统计啊，咱们国家去年啊死于心衰的就有160万人左右，癌症里头啊死亡最高的那算是肺癌，才死了70多万，可以说远远超过啊癌症的死亡人数，这是官方的数据啊。其实心梗啊最终的死因一部分是恶性心律失常导致的心脏骤停，这样死的是最多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呀就是心梗以后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造成了急性心衰死的。心梗的有很多也是急性心力衰竭死的。那心衰啊也分好几种呢啊，有左心衰、右心衰和全心衰。那么左心接收的是肺部回来的血液，左心衰啊就会造成啊那么动脉血瘀啊在肺部，主要表现是啊急性哮喘，上不来气，躺不平，咳嗽呀咳痰，肺里有淤血，那么有的是咳出来啊都是些粉红色的泡沫痰，说明啊肺子开始水肿了，血和水啊都渗进肺泡里去了，这就是典型的左心衰的表现。那右心衰呢，主要是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然后啊肚子也胀，吃不下饭啊，肝脏也肿大，这都是啊右心衰竭的症状。如果两种都有的话，腿又肿啊，那么晚上也躺不平，上不来气啊，咳粉红色泡沫痰，这就叫全心衰啊，左右衰都衰竭了，这就更重了。要是按发病快慢来分的话，那分为啊慢性心衰和急性心衰。慢性心衰啊是长期各种的诱因，像心血管淤堵啊、气血双虚啊、慢性病啊、生活习惯不好啊、什么抽烟喝大酒啊、脾气差、爱生气、过度劳累、长期熬夜、睡眠差，还有就是人体的衰老，这都是啊慢慢拖垮心脏导致。

的心衰。那急性心衰呢，那就来的特别突然，血压一般都是突拉下降，劳累，情绪激动，心律失常，这都可能啊引起急性心衰。

跟心脏的一个特性有关。咱们人体啊有三种不一样的细胞，在器官发育之后啊就不再分裂再生了，用一个就少一个，一直用到死亡。那这三种细胞啊，那么分别是第一种就是脑神经元细胞，第二种啊是脊髓的神经细胞，第三种啊那就是心肌细胞了。哎呀，这个心肌细胞啊死一个是永远少一个呀，所以说心脏啊就越用越弱，越用越衰。治疗心脏病的药啊包括扩血管的消心痛啊，利尿的啊，那么福赛类的啊，利尿剂，还有减压的降压的是伊那普利等等很多。所有的药物啊都是以保护心脏降低心脏负荷为目的的，没有一个是能激活心脏细胞来分裂修复的。那心肌细胞一旦死亡了，心脏跳动啊就没有力气，血管淤堵呢就会加重，对吧？那么你血流啊流动的就更慢，那就更容易啊淤堵，恶性循环。而心血管淤堵的又会造成啊恶性心律失常，长期的心律失常啊又加重了心肌细胞的受损，让更多的心肌细胞啊死亡。这三点相互的串联，所以说以前啊心衰是无法治愈的，尤其是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这是不可逆转的大病，可以说啊心衰就是绝症。但是科技在发展啊，医学在突飞猛进的进步，今天我就可以告诉你啊，长效救心丸就打破了心衰啊世界性的难题。第一点，疏通血管淤堵，沉香药有好。血管里面的斑块啊就像咱们家里的下水管道一样，脏水里面的油脂啊，今天挂一点，明天挂一点，天长日久了，那么就堵死了水管了。堵的掏出来一看呢，都是些硬块啊，里面还包括着垃圾啊。血管和这个自来水管是一样一样的，那么血里面的坏胆固醇啊，还有甘油三酯这些坏油脂，那么沉积在血管壁里面，日积月累啊，时间久了，最终啊在血管壁里面就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能把你的血管啊，那么从像胶管一样变成了硬硬的容易碎的陶瓷管。陶瓷管很脆，血管这么一脆啊，人就危险了啊，不是脑出血就是血栓脱落呀。最主要的是没有什么药物啊能够渗入到血管壁里面来分解这个软血栓，只有沉香药油的逆天渗透力可行。我们通过对沉香药油啊研究发现呀、啊，它能溶解啊血管壁里面那个软血栓，那么那可是尿激酶啊就这么强大，把血管壁那个软血栓呀、啊、分解成脂肪酸、钙离子和水，顺着尿液啊就排出体外了，绝杀软斑块，一斑不留，效果就是这么霸道啊。所以说沉香药油啊就是血管好的疏通剂。第二个优势啊就是治心律失常，檀香药油好。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心脏的电信号紊乱了，像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啊、心肌炎呐、瓣膜炎呐、心梗等等啊，这些心脏疾病每一次一发作呀都会在心肌细胞上留下严重的损伤，那么纤维后啊形成的疤痕，这些疤痕呢就能影响啊心脏电信号的产生和传导，这就是心律失常的主要原因。明确告诉你啊，根治心律失常啊必须要修复好瘢痕组织。檀香药油里面的檀香醇，那么是带有正电荷的活性成分，可以直透心肌细胞，精准所有的窦房结或者风湿束受损的区域，迅速的给心脏啊补充电流，让心脏窦房结、风湿结啊维持心脏电信号的正常，
同时还能修复。

0: 复啊心肌损伤的这些瘢痕，强化电信号的传导，从根源上整治啊心脏乱跳、偷停、早搏、骤停。这不就相当于啊给你心脏撞了一个天然的没有任何毒性的起搏器吗？解决了恶性心律失常的一切问题。第三大优势，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紫檀要有好。紫檀为什么能够裂变修复心肌细胞呢？三副药下来就能焕活啊十个亿的心肌细胞，防止心衰呢。紫檀是帝王之木，过去为皇宫御用，百年紫檀护心功效啊极强。最典型的就是孙殿英啊到慈禧陵墓的密室，慈禧啊下葬了几十年了，尸身依旧面容完好，血管清晰。盗墓的时候啊，夜明珠啊已经被取走了6天6夜了，遗体仍无衰败。可取出他头下的紫檀包枕以后呢，半小时内啊就迅速的腐坏了，烂掉了，玄机就在这个紫檀包枕上。中医认为啊，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紫檀是天地纯阳之木啊，能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心脉不绝，肉身就不会腐坏。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研制长效救仙丸的时候发现，紫檀能入心经，通冠脉，强心脏。我们升级产品时候更发现，紫檀精华呀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让心脏的各种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焕然一新，修复正常。心肌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只要有紫檀药油参与，就能使心肌细胞啊焕活新生，换掉那些死亡的衰老的心肌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呀11个心肌细胞啊，几乎相当于啊给你换了一颗崭新的心脏一样啊。更重要的一点是，三香药油啊120天的治疗能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保护膜，就像抛光打蜡一样啊，垃圾啊坏胆固醇啊通通的啊挂不住。霸道的是三香药油的保护是非常持久的，防护效果长达17年以上，相当于啊打上了心脏疫苗一样啊，让心肌细胞达到啊长寿状态。这不就是心脏的长生药吗？任何心脏问题啊无外乎是血管淤堵，那么心电淤堵也就是心律失常嘛，心肌细胞衰竭这三点。以前啊心衰治不好就是没有三管齐下的药，现在终于有了长效救心丸了。沉香药油啊清淤堵，檀香药油呢稳心律，紫檀药油呢生心肌，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心脏问题的终极答案。最后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治疗了近100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方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至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特惠政策随时结束，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记住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另外啊我免费赠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尽量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啊留给大家。
1: 感谢高

0: 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我等了有一回了，高老师啥时候给我看病了？
3: 啊，电话接进来了啊。啊，我就是军医高明啊，你久等了啊，抱歉啊。
2: 好，高老师你好。我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已经有个1个月了。我今天是想麻烦你就是给我调一下量。还有我也想要那个玲珑急救这个药盒了。
3: 啊，可以啊。你具体心脏怎么不好了？药现在怎么吃的呀？啊，都详细给我说一下，好吧？
2: 行，我是这个冠心病嘛，还有这个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痛，还有这个顽固性失眠，还有这个脑萎缩了，这不都是？是，我是医院大夫给我推荐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的，因为我这个冠心病挺重的。没吃这个药之前哦，可以说就是3天2头犯病。去年前年这个心绞痛都是这个累的厉害的时候吧犯病哦。今年过完年，我就发现有时候你说睡觉呢就是疼醒了。我就知道这加重了，这是严重了。我就让孩子就是带我去医院，找他那个同学，都是老熟人那个哦。然后专家就直接给我说了，说是什么混合性心绞痛，就是很重。说治疗方案有2种，一种是那个动脉造影下支架了。
3: 对。
2: 一种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了。孩子就多问了一句，说我妈这个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吗？人家专家就说这个药吧，他们医院还没有。要在外边买了。一开始他也是不相信，但是他是看了很多这个病人哦通过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好的。不是我们这层关系吧，人家也不会推荐这个了。你说就让医院知道了，肯定是会收拾他的哦。
3: 对，你能遇到这样的专家那可是缘分呐。医生在医院体制内啊，受规范流程的限制啊，不便推荐院外的药物。他愿冒险推荐这么好的药，说明他为患者着想啊，并且他特别认可长效救心丸的临床效果。
2: 真是，高老师，我们就是当时听了这个专家这话心里就感觉有底了孩子也说，既然专家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先试试这个药。毕竟你说放支架了，这也是大手术，我这年龄吧也大了。还有你说有脑萎缩了，真的怕出什么意外了哦。
3: 是啊。
2: 所以就是从上个月开始吧，我就按你说的，就是每8个小时吃一次嘛。

0: 说实话，不是自己吃这药，我打死我都不相信，就这个效果嘛，就会这么快哦。
1: 对对对。
0: 因为我拿到药的时候吧，我这一看是中药，我就心想，就说中药吧是治大病了，但是这个效果就是比较慢哦。
1: 我打断你一下啊，你这种想法可不对呀啊！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呐。关键看药材到底啊配伍精妙，更重要的看能不能啊治达病灶。就像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呐，它属于啊现代中药啊，而且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汤，它是活药，是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药油啊乃药魂啊，穿透力极强，三秒钟入血，25秒啊贯通贯脉，一小时啊就能大大提升啊 30% 的心肌蓄氧量。你想一下，你这么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心梗的可能性，普通的中药人家专家能随便给你推荐吗？啊，明白了吧？
0: 嗯，是是，哎呦，真的是不用不知道哦，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是啊，
0: 我当天我用上吧，我就感觉就是一个打嗝还透皮。
1: 哎，通了通了。
0: 就是是是，以前就感觉这个心窝子里有这个气哦，在那窝着了，
1: 嗯，
0: 哎呦，上不去下不来，就闷的，就是
1: 啊。
0: 吃上这药吧，也就是个几个小时，哎，就开始这个打嗝了，哎，接着就不停的放屁。
1: 对。
0: 哎呦，我不怕老师你笑话哦。
1: 这好事。
0: 我就感觉我这一天放的屁哦，比我这一年放的都多。到第二天就是，哎呦，我就感觉海阔天空了似
1: 的。哎，好啊。
0: 好几年了，这个窝在这个心窝里这个气哦，
1: 嗯，
0: 终于就散了。
1: 对 对, 对，
0: 就感觉就卸下这个千斤重担似的。
1: 嗯，
0: 哎呦，就感觉太好了，
1: 心脉通了。
0: 对，吃了大概有个七八天，我就感觉我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就明显就少了嘛。
1: 哎，好啊，嗯。
0: 以前就是晚上睡觉哦，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哪一下就疼醒了哦。
1: 啊。
0: 哎，现在。那踏踏实实的睡个4-5个小时了。
1: 嗯，好好。
0: 虽然还会醒，但不是那种被疼醒的。
1: 嗯，
0: 就是正常的这个睡醒了啊，或者是需要上厕所憋尿醒的。
1: 嗯，
0: 而且我就是发现自己没有以前那么累了，就是。
1: 哎呦。
0: 以前就是在屋里稍微走上个2步，就喘的就厉害了。
1: 嗯。
0: 哎，现在慢慢悠悠的啊，我这个小区里，溜达上一圈，哎，还可以的了。
1: 嗯，
0: 以前我就想都不敢想。
1: 对呀、啊，这就对了啊，像你这个打嗝呀、放屁多呀，就是药油开始起重要作用，啊，把你的心脏周围的淤堵啊、这个浊气啊、郁气啊都给排出去了，打通了，这可是好事啊。你像心窝这一块啊，憋闷也散掉了，心脏的负担终于减轻，自然就舒服了。而且你看啊，7-8天心绞痛啊就不怎么犯病了。睡眠当然就改善了，啊，还能在小区溜达，这都是实打实的啊明显的变化呀。这就是三香药油的活药的威力啊，沉香通血管，檀香稳心力啊也是非常厉害的，紫檀生心肌细胞，三管齐下呀，效果能不快能不好吗？是这个道理吧？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吃药还得这个好药了。我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头脑我就是特别清醒了嘛。
1: 嗯，对了，
0: 以前就是老是忘事，哎，现在这个记忆力我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0: 昨天前天吃的啥饭我都能想起来。
1: 好，
0: 以前你说昨天发生的时候根本想半天想不起来。邻居也说我这个气色看上好多了。
1: 嗯，
0: 眼睛亮了。
1: 嗯，
0: 精神状态吧也特别好。
1: 嗯，
0: 哎呀，真的谢谢高老师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对我们这些心脏病的这个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麻烦你给我看一下接下来怎么用了。然后我还想趁着这个8毛钱一粒这个活动了哦，再买一些了。
1: 好好好啊，恢复的不错呀。那接下来你可以啊按照早晚各一次用了。另外啊，想要参加活动的和想要啊玲珑急救药盒，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啊亲自打电话报名，明白了吧？
0: 哦，行行，那我记住了，高老师，麻烦你了啊。
1: 嗯，
0: 我现在我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嗯，好，报好名啊，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

0: 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高老师。
2: 你好。
1: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
2: 嗯，
1: 我听说八毛钱一粒这活动随时都要结束
2: 啊，
1: 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问您，看我这个药啊我能不能吃。
2: 你是新朋友，你具体怎么不好了我给你辩证施治一下好吧。
1: 好好好。哎呀，从我来说呀，特别相信高老师。
2: 嗯，
1: 哎，你看我是啥，我这糖尿病啊有15年了吧。
2: 哟，挺长了。嗯，
1: 对，去年呢心梗下了一个支架，不过医院的大夫跟我说啊还有一处啊已经有65%的狭窄了。
2: 哎呦，
1: 说一年后啊再做个这个动脉造影复查看看什么情况，说如果超过这个75%呢，到时候还得再下个支架。
2: 嗯，
1: 我现在啊除了这个胸闷一些啊，其他没有明显的症状吧。
2: 哦，
1: 这包括去年心梗的时候也不像别人说那样疼得受不了，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胸闷出汗不愿意动。
2: 嗯，
1: 这不到医院啊就说是心梗。
2: 哎呦，
1: 这不就给下了个支架吗。
2: 哎呦呦呦，那我告诉你啊，这种无痛性心肌梗死啊是非常危险的，死亡率啊在心肌梗死里面是最高的。那为什么没有疼痛啊？简单的说啊，就是高血糖啊把负责感觉疼痛的神经啊给烧坏了，麻痹了，心脏出事了啊，冷血没有感觉更危险。嗯，
1: 是是是，医院的专家啊也是这么说的。
2: 对，
1: 说这个死亡率啊是第一。
2: 对呀，不报警。嗯，
1: 哎，我听了您几天的课呀，知道您是解放军301的军医。
2: 嗯，
1: 哎，而且这个医德呢也特别的好。
2: 嗯，
1: 您还是专治这个心脏病的专家。
2: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高老师
2: 啊，可以，
1: 你说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不下支架行不行啊？
2: 哦，好，首先啊我要和你说啊，长效救心丸是专药专治，它只能治疗你的心脏问题，糖尿病是不治的啊。根据你的介绍啊，现在长效救心丸呢是你必须吃的药了。为什么呢？啊，一，长效救心丸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啊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这样咱就可以啊规避无痛性心肌梗死的猝死风险了。第二个特点呢，淤堵血管的斑块啊分为脂质斑块啊、纤维斑块和钙化的斑块，那么这些斑块啊想溶解一般药物啊是根本做不到的，沉香药油啊能溶解它们，纤维化斑块啊它没办法溶解的，那么咱这个中药就能把它溶解。那么溶解脂质斑块啊纤维斑块以后，冠状动脉通畅度啊就可以达到80%以上了。
1: 嗯，
2: 治疗你的心脏大问题啊，我高明军医啊手拿八千没有问题啊，放心吧。
1: 哎呀，好的好的，高老师，其实啊我听到这八毛钱一粒的活动要结束了。
2: 嗯，
1: 我刚才打场外电话已经订了三副药。
2: 好啊，
1: 我就是想着和您再沟通一下，这心里比较有底吧。
2: 嗯，啊好啊。
1: 哎，应该场外您的学生告诉我说药收到以后啊早晚各一次就这么吃就可以，是可以吗？
2: 嗯，完全可以啊，放心吧啊。我高明还是那句话，别的病我不治啊我也治不好。
1: 好的好的，高老师。
2: 啊，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
1: 刚才啊还答应给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2: 啊
1: 一定都给我带来啊。
2: 啊，这要报上名啊，188元的。

0: 冰龙急救药盒就会免费给你了，好吧，没问题。
1: 哎呀，好的好的，老师，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啊，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0: 不客气。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
0: 哦。现在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啊，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就能吃上长效救心丸，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是吧？
3: 对对，你看现在8毛钱一粒是便宜，
0: 嗯，
3: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这一副药都花了2880块钱买的，
0: 原价买的话肯定是这么贵的。但是我之前说过啊，早用一天早一天远离心梗的风险啊，还是划算的啊，是吧？
3: 对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
0: 嗯，
3: 我只能呢用钱来续命了。
0: 哦，
3: 嗯，该说不说呢，我这个命呢还是真的是给这个药呢给续上了。
0: 哦，
3: 嗯，您看我今年呢刚刚73岁了，
0: 嗯
3: 就是有这个全心衰，
0: 哎呦，
3: 有喘，呼吸啊特别困难，嗯，浑身就是脸肿得好高，
0: 嗯，
3: 后来呢就是发展成全心衰，就不能吃饭，
0: 嗯，
3: 肚子还胀。
0: 你这是典型的全心衰了啊！你看左心衰啊，主要是肺与血，主要表现是哮喘呀，右心衰的话啊，体循环淤血了，全身都肿啊，肚子胀得像鼓一样，这就是右心衰带来的胃肠道淤血严重啊。嗯，
3: 我在这个鞍山市中心医院，哎呦，都算有名了
0: 啊！
3: 我一去啊，那个小护士啊都知道呢。哦，我叫啥名字？心血管科的那个大夫呢，看见我，哎呦，都摇头。后来呢，大夫对我的付出吧，反正这个医保到时间呢，啊，你就都要出院。
0: 嗯，
3: 那给孩子妈妈也折腾了这个身心疲惫的。
0: 嗯，
3: 这后来呢，我也就不去住院了。
0: 不能这么想。
3: 嗯，这孩子呢，联系到这个墓地都打电话呢，哎呦，我都听到的真真切切的。
0: 哦。
3: 哎呦。心里特别难受，知道呢，我表姐来到那天头天晚上嘛，哎，我连着3天我就喝了半碗米汤，身上的肿呢，就像那个气哈嘛，
0: 哦，
3: 就是表姐来了，我就叫住姐姐的劲哪都费劲了，
0: 哎呦，重啊，
3: 我就闭着眼啊，就是听着表姐和我儿子，嗯，月明说哦，把这个药啊，搅碎喂你妈妈试试看，
0: 哦，
3: 你妈这太病太重了。行不行呢就看他的命了。
0: 嗯，是啊。
3: 哎，我儿子啊就是一天嘴对嘴的就喂了我3遍哦。
0: 嗯，
3: 就是 这三天。

0: 接下来吧，真的奇迹发生了。
1: 哦。
0: 嗯，我就呢想大便了，孩子们呢还合着着要干干净净的走嘛。
1: 嗯。
0: 结果呢，我坐在这个便盆上呢，放了一个，哎呦，老长老长的屁。
1: 哦，痛。
0: 哎，放完屁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肚子啊饿了，哎呦，想吃东西了。
1: 哎呀，这可好事啊！这可真是救命的好征兆啊！你看三香药油啊，一进去先帮你啊把体内这些浊气啊排出来了，气滞打通了、气血进来了，淤血慢慢不就散了吗？胃肠不淤血了，自然就知道饿啊，吃东西了，这就是药油啊起重要作用的开始啊。说白了啊，你死不了了啊，放心吧。
0: 嗯，是的，真的是像高老师您说的这样。
1: 啊、
0: 我那天放完屁之后啊，我就饿、我就喝了小半碗粥，喝完了就没像以前那么胀的难受了。
1: 哦，
0: 就觉得那股堵在胸口好久的憋气啊，要顺下去了。
1: 嗯，好好。
0: 哎，从那以后吧，我就呢坚持按照要求啊去吃这个药。
1: 嗯，
0: 我才吃到记得不到一周吧，我脸上的水肿啊就消下去了，原来穿不上的鞋呢，现在脚呢。能够放进去了。
1: 嗯，好。
0: 哎，喘的呢也没有那么厉害了。原来躺在那里啊，我都觉得气上不来。嗯，现在呀、靠着枕头呢都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半宿了。
1: 好。
0: 哎呦，这时候我知道我是死不了了。
1: 嗯，好。
0: 嗯，真的。嗯，我这吃了三盒半了，现在不光呢，哎呦，自己能照顾自己，吃完晚饭呢还能在小区里呢就是慢走两圈。
1: 嗯，
0: 有谁见到我啊都说我恢复得老好的。
1: 嗯，
0: 对，你看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呢也好了不少，我原来吧都吃着降压药，血压呢还经常的高。
1: 嗯，
0: 我现在血压呢就是平稳多了。
1: 好好。
0: 头也不晕了，哎呦，真的是太感谢这个药了。
1: 嗯，
0: 哎，这次便宜嘛，和他前天我表姐啊和我连视频的时候呢告诉我，他说台里卖八毛钱一粒哦，让我呢多买几副药接着吃。哎呦，我才知道你的电台在讲课。
1: 嗯，好好，缘分啊。三香药油啊，起死人肉白骨，在你身上啊完全不过分呐、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只要是心脏病的大问题啊，长效救心丸现在国补报销以后啊，一粒要仅需八毛钱。我就建议啊，一定要用够啊，三副药最好。订药可以拨打啊，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你的大名就行了。因为一粒八毛钱的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啊，你得抓紧报名吧，好吧？
0: 哦，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去订三副药。那您先忙吧，也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命啊，感谢您的。
1: 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八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长效救心丸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

0: 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主任，我要报2个散服药的、
2: 啊、
1: 我和我老伴都用呢。
2: 好啊。
1: 我吧，哎，还想要2个玲珑急救药盒啊，我感觉这个急救药盒老有用了。
2: 嗯，
1: 你吧，今天讲的就是那旧的心衰那个。
2: 嗯，
1: 要是如果没随身携带这急救药盒，那人就危险了。
2: 对呀、啊，我无论何时何地啊，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我都是随身带着的，因为我太知道它的重要性啊，救急。嗯、啊，你们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说一下。
1: 我老伴儿吧吃7天，我用半个月，算是新朋友吧。
2: 哦，已经用药了啊，就算是老朋友了，都刚吃没几天是吧？
1: 是高主任，用的时间不长、
2: 啊、
1: 但是效果都不错呀。
2: 哎、好啊、
1: 我先说一下我这半个月的效果吧。
2: 嗯，
1: 我吧今年65，老伴儿大我8岁。
2: 哎呦，
1: 我是这个冠心病，哎，严重失眠，还有这个频发室，就是早搏2连绿呀、啊，跳一下呀，就是停一下，可难受了。
2: 啊，
1: 哎，医生就给开的25那个贝塔乐克，让我吃半片儿啊。
2: 哦，
1: 我这吃上这药吧，早搏就能好点儿，但是吧，就浑身累，特别乏呀。
2: 对对，副作用。
1: 哎，哎，对，后来吧，医生说我这2天吃1次贝塔乐克，累和乏就稍微能缓点儿。
2: 嗯，
1: 但我这手脚凉啊，而且睡不好觉啊。半个月前吧，去早市卖牛肉的那个周琴就和我说，
2: 啊、
1: 哦，因为怕他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我老在他家买牛肉10多年了，
2: 嗯，
1: 一来二去吧就熟了。
2: 啊、
1: 哦，他说吧，隔壁这摊位卖猪肉，他家爱人心梗，
2: 啊、
1: 哦，吃一个药叫救心丸给治好了，
2: 哦，
1: 检查了说不用下支架了。我吧一听说不可能，你说这救心丸是顶药，怎么可能治好病？
2: 啊、
1: 哦，哎，后来问卖猪肉的，细打听才知道这是长效救心丸。
2: 嗯，
1: 我吧听了2天节目，我就买这药了。
2: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口口相传的效果呀，用得好，自然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推荐啊，都是好人的啊。那你用上半个月的时间，现在都有哪些明显变化了？说一下啊。
1: 我吧第一天按要求就吃药，晚上啊睡觉就睡踏实了。
2: 哦，
1: 原来吧翻来覆去的呀，就到后半夜就合不上眼呢、
2: 嗯、
1: 不知道瞎想啥呀。
2: 啊，
1: 那天吧吃完药不到10点就困了。
2: 哦，
1: 一觉吧就睡到凌晨3点多，没起夜，也没被这心脏跳的难受醒啊。
2: 啊、
1: 哦、哎，醒了之后也不觉得浑身发懒，就觉得舒服呀、
2: 嗯、好啊，
1: 才吃4-5天呢、啊、手脚就慢慢缓过来了。
2: 嗯，
1: 原来呀这手脚从早凉到晚呢，
2: 嗯，
1: 捂被窝里半宿都热不了啊。
2: 嗯，
1: 现在白天出门遛弯手都是温乎的呀。
2: 哎呀，好啊，温通啊，温通了。
1: 是啊，吃到现在半个月，你猜怎么着？
2: 嗯，
1: 早搏基本都没了。
2: 哎呦，太好了。嗯
1: 嗯，我自己吧数那个就是脉搏，原来吧跳一下停一下、
2: 啊、
1: 现在稳稳当当的跳啊。
2: 好好好，
1: 也没有那种突然咯噔一下那种难受劲儿了。
2: 哦，
1: 我和老伴儿你说，就自从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啊、
1: 贝特勒克我就没用过呀。
2: 哦、
1: 啊、他也不再犯不舒服，浑身也不觉得发沉、
2: 嗯、
1: 乏累了，出去买菜我都能爬3楼，现在都不怎么喘了。
2: 哎呦，你看多好啊。这就是一物降一物的效果啊。我一直和大家讲、檀香药油啊，其中含有的是正电荷的檀香醇，直透心肌细胞啊，精准作用在窦房结、方湿术啊这些受损的细胞区域，补电、稳律、羟基、铜。

0: 护心，给你的心脏啊充能量，修复瘢痕，强化传导，让心脏啊窦房结拥有啊用不完的电负荷，从根源上啊杜绝了你心慌啊乱跳啊偷停还有心脏骤停的危险，明白了吧？
1: 哎，这药真不是一般药啊。
0: 啊，是吧？
1: 我家那个用的也挺好啊。
0: 嗯，
1: 他吧是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老是胸闷气短，吃这七天就最大的改变就是气儿够用了，胸口不怎么闷了。
0: 嗯，
1: 哎，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大便通畅了。
0: 嗯，
1: 他之前吧大便干，就应该是吃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跟我捣鼓说，拉出来能有半个洗脸盆那么多的粪便，
0: 宿便。
1: 哎，对，还黑臭的，一下子吧，身体就轻松多了。
0: 嗯，
1: 这药我太好了，就感觉用晚了。
0: 不晚啊，只要选对了方法和药，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还是那句话，这我们给治的心脏病啊，必然是做到一治一个准。现在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两个人同时用的话，一定要把握住这个特惠政策，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那就要恢复原价买了啊。
1: 是，我今天要2个玲珑急救药盒，还要再订2个三副药。
0: 哦，
1: 我天天听您说三副用药护心17年嘛。
0: 啊，对了对了，没错，那就赶紧啊拨通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去报名啊，别打我了，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哎，再见。好，
0: 好。
2: 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4: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5: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

0: 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节目开始前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啊双向政策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啊无经济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呀！没有参加上的朋友赶紧报名，因为此次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以后啊，就再也不享受一粒8毛钱的特惠了，那只能就是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啊！所以啊，想要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们，还想享受啊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通过400-788-7277 400-788-7277去报名吧。 人活着一定要多做善事啊。身为军医，我的善不挂在嘴上，而是落在啊每一颗药、每一次救治上。昨晚呢，我在小区啊遛弯活动活动，就听啊乱哄哄的，有个小伙子啊背着个老太太从楼洞里出来了。老太太啊挺富态的，小伙子背着啊挺吃力啊，也挺着急的，说赶紧啊拨打110啊，我奶奶啊犯心梗了。那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啊，我不能坐视不管呐，我就说啊，我是一名军医，让我看看吧。一看患者呢，可给我吓坏了。怎么地呢？当时这个患者啊，脸色发青，嘴唇呀、发紫，眼睛啊发直，我们常说啊，一脸死相啊，就是这样的，眼睛啊瞪得死死的，眼神全是恐惧啊，嘴张得老大了，呼哧呼哧的直喘，就像掉水里一样啊，快要淹死的一样，嘴里都是啊血沫子。我一看呀、就知道不好，这是急性啊左心衰，哪是什么心梗啊，被这个急性心衰患者是最危险的行动啊，那病人可是说没就没了。很多人呢对急性啊心衰没有什么概念，我和大家说啊，急性心衰啊可一点不比心梗差呀，都是生死攸关的大病。遇到急性心衰了，一定要记住啊，让病人立马坐着，解开衣领，腰带，双脚下垂，千万不能平躺啊，家里有氧气的马上吸氧，同时呢立马赶紧拨打110，千万不要擅自啊搬动患者，也不要喝水，药也不能乱吃，否则就会造成啊不好的后果。那我赶紧啊让小伙子把老太太放下来，靠在这个长椅上，我这一把脉啊，那么心气涣散啊，阳气将脱，这就见到了绝脉了，是心源性休克前期啊，再不抢救啊必死无疑，非常的危重，必须马上抢救才行啊，等110来了肯定来不及了。好在啊我随身带着啊玲珑急救药盒呢，随手我就取出了长效救心丸。长效救心丸啊，清淤毒，控时长，护衰竭，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上就能快速的提升啊心肌细胞的供氧量，这就是突发心梗啊急性心衰的救命符啊，真能救人一命。他孙子啊跪在地上就剩哭了，我说你哭啥呢，你奶没事了啊，放心吧。哎呀，我就敢说这个没事，为啥呢，我这一辈子啊别的没干，就光研究心脏了，你说让我治别的病啊，我不治我也治不明白，我就实话实说吧，其他的病啊别来找我了。今天这个患者啊，我赶紧啊让那小伙子把长效救心丸呢给他奶奶啊对嘴送下去。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啊人都没有知觉了，都犯了白眼了，只能啊对嘴送下药去。随后我就立马针刺内关、膻中、心腧穴来抢救。果然呢也就10分钟的时间，老太太啊慢慢终于缓过来了，醒过来了，开始哎呀哎呀的哼哼唧唧的。我一看啊，这是脱离危险的表现啊，满天云彩啊总算散去了，110也来了，一检查那说啊没什么大事了啊，也甭拉到医院了。我心说啊还没什么大事呢，这都是属于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了，阎王爷那边呢啊都点上卯了，结果呢让长效救心丸又给拉回来了。你说这个事儿多玄不，要不是让我遇上了，那老太太啊命100%就没了。后来啊我才终于知道啊，老太太是个大善人呐、家里养了好几十只流浪猫狗，我俩的相遇啊应该是老人家的福祉所致。所以说呀， 咱们一定要多做善事啊。当然中老年

然呢，也必须要高度重视啊心衰这个大问题。有权威统计啊，咱们国家去年啊死于心衰的就有160万人左右，癌症里头啊死亡最高的那算是肺癌，才死了70多万，可以说远远超过啊癌症的死亡人数，这是官方的数据啊。其实心梗啊最终的死因一部分是恶性心律失常导致的心脏骤停，这样死的是最多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啊就是心梗以后大面积的心肌细胞死亡造成了急性心衰死的。心梗的有很多也是急性心力衰竭死的。那心衰啊也分好几种呢啊，有左心衰、右心衰和全心衰。那么左心接收的是肺部回来的血液，左心衰啊就会造成啊那么动脉血瘀啊在肺部，主要表现是啊急性哮喘，上不来气，躺不平，咳嗽呀咳痰，肺里有淤血，那么有的是咳出来啊都是些粉红色的泡沫痰，说明啊肺子开始水肿了，血和水啊都渗进肺泡里去了，这就是典型的左心衰的表现。那右心衰呢，主要是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然后啊肚子也胀，吃不下饭啊，肝脏也肿大，这都是啊右心衰竭的症状。如果两种都有的话，腿又肿啊，那么晚上也躺不平，上不来气啊，咳粉红色泡沫痰，这就叫全心衰啊，左右衰都衰竭了，这就更重了。要是按发病快慢来分的话，那分为啊慢性心衰和急性心衰。慢性心衰啊是长期各种的诱因，像心血管淤堵啊、气血双虚啊、慢性病啊、生活习惯不好啊、什么抽烟喝大酒啊、脾气差、爱生气、过度劳累、长期熬夜、睡眠差，还有就是人体的衰老，这都是啊慢慢拖垮心脏导致的心衰。那急性心衰呢，那就来的特别突然，血压啊一般都是突然下降，劳累、情绪激动、心律失常，这都可能啊引起急性心衰。走到这一步了啊，来就是九死一生了，不死也要扒你八成皮，即便是抢救过来了也会留下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另外啊，按照心衰的轻重程度，那么分为啊四级，大概怎么判断好呢啊，有个顺口溜咱们自己可以参考一下啊。那么就说啊，一级心衰啊动久了就喘，二级心衰呢啊稍微累一点就喘了，

判了死刑啊，缓期几年执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以前呢，心衰为什么总是治不了呢？这就是跟心脏的一个特性有关。咱们人体啊，有三种不一样的细胞，在器官发育之后啊，就不再分裂再生了，用一个就少一个，一直用到死亡。那这三种细胞啊，那么分别是第一种就是脑神经元细胞，第二种啊是脊髓的神经细胞，第三种啊那就是心肌细胞了。哎呀，这个心肌细胞啊，死一个是永远少一个呀，所以说心脏啊就越用越弱，越用越衰。治疗心脏病的药啊，包括扩血管的消心痛啊，利尿的啊，那么福赛类的啊，利尿剂，还有减压的、降压的是依那普利等等很多。所有的药物啊，都是以保护心脏、降低心脏负荷为目的的，没有一个是能激活心脏细胞来分裂修复的。那心肌细胞一旦死亡了，心脏跳动啊就没有力气，血管淤堵呢就会加重，对吧？那么你血流啊流动的就更慢，那就更容易啊淤堵，恶性循环。而心血管淤堵的又会造成啊恶性心律失常，长期的心律失常啊又加重了心肌细胞的受损，让更多的心肌细胞啊死亡。这三点相互的串联，所以说以前啊心衰是无法治愈的，尤其是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这是不可逆转的大病。可以说啊，心衰就是绝症。但是科技在发展呀，医学在突飞猛进的进步，今天我就可以告诉你呀，长效救心丸就打破了心衰呀世界性的难题。第一点，疏通血管淤堵，沉香药有好。血管里面的斑块啊，就像咱们家里的下水管道一样，脏水里面的油脂啊，今天挂一点，明天挂一点，天长日久了，那么就堵死了水管了。堵的掏出来一看呢，都是些硬块啊，里面还包括着垃圾啊。血管和这个自来水管是一样一样的，那么血里面的坏胆固醇啊，还有甘油三酯这些坏油脂，那么沉积在血管壁里面，日积月累啊，时间久了，最终啊在血管壁里面就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能把你的血管啊，那么从像胶管一样变成了硬硬的容易碎的陶瓷管。陶瓷管很脆，血管这么一脆啊，人就危险了啊，不是脑出血就是血栓脱落呀。最主要的是没有什么药物啊能够渗入到血管壁里面来分解这个软血栓，只有沉香药油的逆天渗透力可行。我们通过对沉香药油啊研究发现呀、啊，它能溶解啊血管壁里面那个软血栓，那么那可是尿激酶啊就这么强大，把血管壁那个软血栓呀、啊、分解成脂肪酸、钙离子和水，顺着尿液啊就排出体外了，绝杀软斑块，一斑不留，效果就是这么霸道啊。所以说沉香药油啊就是血管好的疏通剂。第二个优势啊就是治心律失常，檀香药油好。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心脏的电信号紊乱了，像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啊、心肌炎呐、瓣膜炎呐、心梗等等啊，这些心脏疾病每一次一发作呀，都会在心肌细胞上留下严重的损伤。那么纤维厚啊形成的疤痕，这些疤痕呢就能影响啊心脏电信号的产生和传导，这就是心律失常的主要原因。明确告诉你啊，根治心律失常啊必须要修复好瘢痕组织。檀香药油里面的檀香醇，那么是带有正电荷的活性成分，可以直透心肌细胞，精准所有的窦房结或者房室束受损的区域，
迅速的给

0: 给心脏啊补充电流，让心脏窦房结、房室结啊维持心脏电信号的正常，同时还能修复啊心肌损伤的这些瘢痕，强化电信号的传导，从根源上整治啊心脏乱跳、偷停、早搏、骤停。这不就相当于啊给你心脏撞了一个天然的没有任何毒性的起搏器吗？解决了恶性心律失常的一切问题。第三大优势，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紫檀要有好，紫檀为什么能够裂变修复心肌细胞呢？三副药下来就能焕活啊10亿的心肌细胞，防止心衰呢。紫檀是帝王之木，过去为皇宫御用，百年紫檀护心功效啊极强，最典型的就是孙殿英啊盗慈禧陵墓的密室，慈禧啊下葬了几十年了，尸身依旧面容完好，血管清晰，盗墓的时候啊夜明珠啊已经被取走了6天6夜了，遗体仍无衰败。可取出他头下的紫檀包枕以后呢，半小时内啊就迅速的腐坏了，烂掉了，玄机就在这个紫檀包枕上。中医认为啊，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紫檀是天地春阳之木啊，能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心脉不绝，肉身就不会腐坏。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发现，紫檀能入心经、通冠脉、强心脏。我们升级产品时候更发现，紫檀精华呀炼成药油以后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让心脏的各种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焕然一新，修复正常。心肌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只要有紫檀药油参与，就能使心肌细胞啊焕活新生，换掉那些死亡的衰老的心肌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呀11个心肌细胞啊，几乎相当于啊给你换了一颗崭新的心脏一样啊。更重要的一点是，三香药油啊120天的治疗能在血管内壁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保护膜，就像抛光打蜡一样啊，垃圾啊坏胆固醇啊通通的啊挂不住。霸道的是三香药油的保护是非常持久的，防护效果长达17年以上，相当于啊打上了心脏疫苗一样啊，让心肌细胞达到啊长寿状态。这不就是心脏的长生药吗？任何心脏问题啊无外乎是血管淤堵，那么心电淤堵也就是心律失常嘛，心肌细胞衰竭这三点。以前啊心衰治不好就是没有三管齐下的药，现在终于有了长效救心丸了。沉香药油啊清淤堵，檀香药油呢稳心律，紫檀药油呢生心肌，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心脏问题的终极答案。最后我再强调一下，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啊治疗了近100万的患者了，为响应155国民健康规划方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至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特惠政策随时结束，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莫失良机。记住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另外啊我免费赠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有心脏病的朋友 尽量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啊，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我等了有一会了，高老师啥时候给我看病了？
0: 啊，电话接进来了啊。啊，我就是军医高明啊，你久等了啊，抱歉啊。
3: 高老师你好。我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已经有个1个月了。我今天是请麻烦你就是给我调一下量。还有我也想要那个玲珑急救这个药盒了。
0: 啊，可以啊。你具体心脏怎么不好了，药现在怎么吃的呀，啊，都详细给我说一下好吧。
3: 我是这个冠心病嘛。还有这个心肌严重缺血。心绞痛。还有这个顽固性失眠。还有这个脑萎缩了。我是医院大夫给我推荐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的。因为我这个冠心病挺重的。没吃这个药之前哦，可以说就是3天2头犯病。去年前年这个心绞痛都是这个累的厉害的时候吧犯病哦。今年过完年，我就发现有时候你说睡觉呢就是疼醒了。我就知道这加重了，这是严重了。我就让孩子就是带我去医院，找他那个同学，都是老熟人那个哦。然后专家就直接给我说了，说是什么混合性心绞痛，就是很重。说治疗方案有2种，一种是那个动脉造影下支架了。一种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了。孩子就多问了一句，说我妈这个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吗？人家专家就说这个药吧他们医院还没有。要在外边买了。一开始他也是不相信，但是他是看了很多这个病人通过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好的。不是我们这层关系吧，人家也不会推荐这个了。你说就让医院知道了，肯定是会收拾他的。
0: 对，你能遇到这样的专家那可是缘分呐。医生在医院体制内啊，受规范流程的限制啊，不便推荐院外的药物啊。他愿冒险推荐这么好的药，说明他为患者着想啊，并且他特别认可长效救心丸的临床效果。
3: 高老师，我们就是当时听了这个专家这话心里就感觉有底了孩子也说既然专家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先试试这个药，毕竟你说放支架了这也是大手术我这年龄吧也大了，还有你说有脑萎缩了

0: 的牌出什么意外了哦。
1: 是啊。
0: 所以就是从上个月开始吧，我就按你说的，就是每八个小时吃一次嘛。
1: 嗯。
0: 哎呦，说实话，不是自己吃这药，我打死我都不相信，就这个效果嘛，就会这么快哦。
1: 对对对。
0: 哎，因为我拿到药的时候吧，我这一看是中药，我就心想，就说中药吧是治大病了，但是这个效果就是比较慢哦。
1: 我打断你一下啊，你这种想法可不对呀啊！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呐，关键看药材到底呀、配伍精妙，更重要的看能不能啊治大病灶。就像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呐，它属于啊现代中药啊。而且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汤，它是活药，是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药油啊乃药魂啊，穿透力极强，三秒钟入血，25秒啊贯通贯脉，一小时啊就能大大提升啊 30% 的心肌蓄氧量。你想一下，你这么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心梗的可能性，普通的中药人家专家能随便给你推荐吗？啊，明白了吧？
0: 嗯，是是，哎呦，真的是不用不知道哦，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是啊，
0: 我当天我用上吧，我就感觉就是这个打嗝、放屁，
1: 哎，通了通了。
0: 就是是是，以前就感觉这个心窝子里有这个气哦，在那窝着了。
1: 嗯。
0: 哎呦，上不去下不来，就闷的，就是。
1: 啊。
0: 吃上这药吧，也就是个几个小时。就开始这个打嗝了，而且就不停的放屁。
1: 对，
0: 哎呦，我不怕老师你笑话哦。
1: 这好事。
0: 我就感觉我这一天放的屁哦，比我这一年放的都多。到了第二天就是，我就感觉海阔天空了似
1: 的。哎，好啊。
0: 好几年了，这个窝在这个心窝里这个气哦，
1: 嗯，
0: 终于就散了。
1: 对， 对对。
0: 就感觉就卸下这个千斤重担似的。
1: 嗯。
0: 哎呦，就感觉太好了。
1: 心脉通了。
0: 对，嗯。吃了大概有个七八天，我就感觉我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就明显就少了嘛。
1: 哎，好啊。嗯，
0: 以前就是晚上睡觉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哪一下就疼醒了哦。
1: 啊，
0: 哎，现在那踏踏实实的睡个四五个小时了。
1: 嗯，好好。
0: 嗯，虽然还会醒，但不是那种被疼醒的。
1: 嗯，
0: 就是正常的这个睡醒了啊，或者是需要上厕所憋尿醒的。
1: 嗯，
0: 而且我就是发现自己没有以前那么累了，就是。
1: 哎呦。
0: 以前就是在屋里稍微走上个两步，就喘的就厉害了。
1: 嗯。
0: 哎，现在慢慢悠悠的啊，我这个小区里，溜达上一圈，哎，还可以的了。
1: 嗯。
0: 以前我就醒都不敢醒。
1: 对呀、这就对了啊！像你这个打嗝呀、放屁多呀，就是药油开始起重要作用，啊，把你的心脏周围的淤堵啊。这个浊气啊、郁气啊都给排出去了，打通了，这可是好事啊、你像心窝这一块啊，憋闷也散掉了，心脏的负担终于减轻，自然就舒服了。而且你看啊、七八天心绞痛啊就不怎么犯病了，睡眠当然就改善了啊，还能在小区溜达，这都是实打实的啊明显的变化呀。这就是三香药油的活药的威力啊，沉香通血管，檀香稳心力啊，也是非常厉害的。紫檀生心肌细胞，三管齐下呀，效果能不快能不好吗？是这个道理吧？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哎呦，吃药还得这个好药了。那、我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头脑我就是特别清醒了嘛。
1: 嗯，对了。
0: 以前就是老是忘事，哎，现在这个记忆力我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0: 昨天前天吃的啥饭我都能想起来。
1: 好，
0: 以前你说昨天发生的时候根本醒半天醒不起来，邻居也说我这个气色看上好多了，
1: 嗯，
0: 眼睛亮了，
1: 嗯，
0: 精神状态吧也特别好，
1: 嗯，
0: 哎呀，真的谢谢高老师
1: 啊，不客气，
0: 对我们这些心脏病的这个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
1: 嗯，
0: 麻烦你给我看一下接下来怎么用了，
1: 嗯，
0: 然后我还想趁着这个8毛钱一粒这个活动了哦，再买一些了。
1: 好好好啊，恢复的不错呀。那接下来你可以啊按照早晚各一次用了。另外啊，想要参加活动的和想要啊玲珑急救药盒，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啊亲自打电话报名，明白了吧？
0: 哦哦哦哦，行， 行，那我记住了，葛老师，麻烦你了啊。
1: 嗯，
0: 我现在我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嗯，好，报好名啊，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二十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3: 我听说八毛钱一粒的活动随时都要结束。
1: 啊。
3: 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问您，看我这个药啊我能不能吃。
1: 你是新朋友，你具体怎么不好了，我给你辨证施治一下好吧。
3: 好好好，哎呀，从我来说呀，特别相信高老师。
1: 嗯，
3: 哎，你看我是啥？我这糖尿病啊，有15年了吧？
1: 哟，挺长了。嗯，
3: 对，去年呢，心梗下了一个支架，不过医院的大夫跟我说啊，还有一处啊，已经有65%的狭窄了。
1: 哎呦，
3: 说一年后啊，再做个这个动脉造影复查看看什么情况，说如果超过这个75%呢，到时候还得再下个支架。
1: 嗯，
3: 我现在啊除了这个胸闷一些啊，其他没有明显的症状吧。
1: 哦，
3: 这包括去年心梗的时候也不像别人说那样疼得受不了，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胸闷出汗不愿意动。
1: 嗯，
3: 这不到医院啊就说是心梗。
1: 哎呦，
3: 这不就给下了个支架吗？
1: 哎呦呦呦，那我告诉你啊，这种无痛性心肌梗死啊是非常危险的，死亡率啊在心肌梗死里面是最高的。那为什么没有疼痛啊？简单的说啊，就是高血糖啊把负责感觉疼痛的神经啊给烧坏了，麻痹了，心脏出事了啊，冷血没有感觉更危险。
4: 嗯，
3: 是是是，医院的专家啊也是这么说的。
1: 对，
3: 说这个死亡率啊是第一。
1: 对啊，不报警。嗯，
3: 哎，我听了您几天的课呀，知道您是解放军301的军医。
1: 嗯，
3: 哎，而且这个医德呢也特别的好。
1: 嗯，
3: 你还是专治这个心脏病的专家。
1: 嗯，
3: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高老师
1: 啊，可以，
3: 你说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不下支架行不行啊？
1: 哦，啊，首先啊我要和你说啊，长效救心丸是专药专治，它只能治疗你的心脏问题，糖尿病是不治的啊。根据你的介绍啊，现在长效救心丸呢是你必须吃的药了。为什么呢？啊，一，长效救心丸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啊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这样咱就可以啊规避无痛性心肌梗死的猝死风险了。第二个特点呢，淤堵血管的斑块啊分为脂质斑块啊纤维斑块和钙化的斑块，那么这些斑块啊想溶解一般药物啊是根本做不到的，沉香药油啊能溶解它们，纤维化斑块啊它没办法溶解的，那么咱这个中药就能把它溶解。那么溶解脂质斑块啊纤维斑块以后，冠状动脉通畅度啊就可以达到80%以上了。
3: 嗯，
1: 治疗你的心脏大问题啊，我高明军医啊手拿八千没有问题啊，放心吧。
3: 哎呀，好的好的高老师。其实啊我听到这八毛钱一粒的活动要结束了，
1: 嗯，
3: 我刚才打场外电话已经订了三副药。
1: 啊，好啊，
3: 我就是想着和您再沟通一下，这心里比较有底吧。
1: 嗯，啊好啊。
3: 哎，应该场外您的学生告诉我说药收到以后啊早晚各一次，就这么吃就可以，是可以吗？
1: 嗯，完全可以啊，放心吧啊。 我高明还是那句话，别的病我不治啊，我也治不好。
3: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放心了。刚才啊还答应给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啊，
3: 一定都给我带来啊。
1: 啊，这要报上名啊，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就会免费给你了，好吧，没问题。
3: 哎呀，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3: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1: 不客气。
3: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2: 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4: 嗯，我现在已经吃了3盒半了。
1: 啊。
4: 嗯，我还要呢再买点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1: 啊，是老朋友啊，是吧？
4: 是是。
1: 嗯。
4: 嗯，我是刚开始呢送我北京的表姐啊来鞍山玩。嗯，给我带了一盒这个药。
1: 哦。
4: 吃完以后吧，又就明显的感觉到能吃饭了。嗯，也上得来气了。
1: 啊，好。
4: 后来呢我自己呢又买了1副药。这药啊凭良心说吧管用，嗯，就是太贵了。
1: 哦，现在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啊，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就能吃上长效救心丸，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啊，是吧？
4: 对对，你看现在8毛钱一粒是便宜。
1: 嗯，
4: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这一副药都花了2880块钱买的。
1: 原价买的话肯定是这么贵的，但是我之前说过啊，早用一天早一天远离心梗的风险啊，还是划算的啊，是吧？
4: 对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
1: 嗯，
4: 我只能呢用钱来续命了。
1: 哦，
4: 嗯，该说不说呢，我这个命呢还是真的是给这个药呢给续上了。
1: 哦，
4: 您看我今年呢刚刚73岁了。
1: 嗯
4: 就是有这个全心衰。
1: 哎呦，
4: 有喘。哦，呼吸啊特别困难。嗯，浑身就是脸肿得好高。
1: 嗯，
4: 后来呢就是发展成全心衰，就不能吃饭。
1: 嗯，
4: 肚子还胀。
1: 你这是典型的全心衰了啊。你看左心衰啊主要是肺与血，主要表现是哮喘啊，右心衰的话啊体循环淤血了，全身都肿啊，肚子胀得像鼓一样，这就是右心衰带来的胃肠道淤血严重啊。嗯，
4: 我在这个鞍山市中心医院 哎呦，都算有名了
1: 啊！
4: 我一去啊，那个小护士啊都知道呢。啊，我叫啥名字？
1: 嗯
4: 嗯。

0: 心血管科的那个大夫呢看见我，哎呦都摇头。后来呢大夫对我的付出吧，反正这个医保到时间呢啊你就都要出院，
1: 嗯，
0: 那给孩子妈妈也折腾了这个身心疲惫的，
1: 嗯，
0: 这后来呢我也就不去住院了，
1: 不能那么想，
0: 嗯，这孩子呢联系到这个墓地都打电话呢，哎呦我都听到的真真切切的，
1: 哦，
0: 哎呦心里特别难受。直到呢我表姐来到那天头天晚上嘛，哎我连着三天我就喝了半碗米汤，身上的肿呢，哎，就像那个气哈嘛，
1: 哦，
0: 就是表姐来了，我就叫住姐姐的劲哪都费劲了，
1: 哎呦，重啊！
0: 我就闭着眼啊，就是听着表姐跟我儿子，嗯，月明说哦，把这个药啊，搅碎喂你妈妈试试看，
1: 哦，
0: 你妈这太病太重了，行不行呢？就看她的命了。
1: 嗯，是啊。
0: 哎，我儿子啊，就是一天嘴对嘴的就喂了我三遍哦。
1: 嗯。
0: 就是这三天下来吧，真的奇迹发生了。
1: 哦，
0: 哎，我就呢想大便了，孩子们呢还合着说要干干净净的走嘛。
1: 嗯，
0: 哎，结果呢，我坐在这个便盆上呢，放了一个，哎呦，老长老长的屁。
1: 哦，痛。
0: 哎，放完屁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肚子啊饿了，哎呦，想吃东西了。
1: 哎呀，这可好事啊，这可真是救命的好征兆啊。你看三香药油啊一进去先帮你啊把体内这些浊气啊排出来了，气滞打通了，气血进来了，淤血慢慢不就散了吗？胃肠不淤血了，自然就知道饿啊吃东西了，这就是药油啊起重要作用的开始啊。说白了啊你死不了了啊，放心吧。
0: 嗯，是的，真的是像高老师您说的这样，我那天放完屁之后啊我就饿，我就喝了小半碗粥，喝完了就没像以前那么胀的难受了。
1: 哦，
0: 就觉得那股堵在胸口好久的憋气啊，要顺下去了。
1: 嗯，好好。
0: 哎，从那以后吧，我就呢坚持按照要求啊去吃这个药。
1: 嗯，
0: 我才吃到记得不到一周吧，我脸上的水肿啊就消下去了，原来穿不上的鞋呢，现在脚呢能够放进去了。
1: 嗯，好。
0: 哎。躺的呢也没有那么厉害了，原来躺在那里啊我都觉得气上不来，嗯，现在啊靠着枕头呢都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半宿了。
1: 好，
0: 哎呦，这时候我知道我是死不了了。
1: 嗯，好。
0: 嗯，真的，嗯，我这吃了三盒半了，现在不光呢，哎呦，自己能照顾自己，吃完晚饭呢还能在小区里呢就是慢走两圈。
1: 嗯，
0: 有谁见到我啊都说我恢复的老好的。
1: 嗯，
0: 对，你看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呢也好了不少，我原来吧都吃着降压药，血压呢还经常的高。
1: 嗯，
0: 我现在血压呢就是平稳多了。
1: 好好，
0: 头也不晕了，哎呦，真的是太感谢这个药了。
1: 嗯，
0: 哎，这次平疫嘛和他前天我表姐啊和我连视频的时候呢告诉我，他说台里卖8毛钱一粒哦，让我呢多买几副药接着吃。哎呦，我才知道你的电台在讲课。
1: 嗯，好好，缘分啊。三香药油啊，起死人肉白骨，在你身上啊完全不过分呐。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只要是心脏病的大问题啊，长效救心丸现在国补报销以后啊，一粒要仅需8毛钱。我就建议啊一定要用够啊，三副药最好。订药可以拨打啊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报上你的大名就行了。因为一粒八毛钱的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啊，你得抓紧报名吧，好吧。
0: 哦，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去订三副药。嗯，您先忙吧，也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命啊，感谢您的。
1: 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

0: 用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长效救心丸，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主任，我要报2个三副药的、
2: 啊、
1: 我和我老伴都用呢。
2: 好啊。
1: 我吧，哎，还想要2个玲珑急救药盒啊，我感觉这个急救药盒老有用了。
2: 嗯，
1: 你吧，今天讲的就是那旧的心衰那个。
2: 嗯，
1: 要是如果没随身携带这急救药盒，那人就危险了。
2: 对呀、啊，我无论何时何地啊，这个玲珑急救药盒我都是随身带着的，因为我太知道它的重要性啊，救急。啊，你们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说一下。
1: 我老伴儿吧，吃7天，我用半个月，算是新朋友吧。
2: 哦，已经用药了啊，就算是老朋友了。都刚吃没几天是吧？
1: 是高主任，用的时间不长、
2: 啊、
1: 但是效果都不错呀。
2: 哎、嗯，
1: 我先说一下我这半个月的效果吧。
2: 嗯，
1: 我吧今年65，老伴儿大我8岁。
2: 哎呦，
1: 我是这个冠心病，哎，严重失眠，还有这个频发室，就是早搏2连率呀、啊，跳一下呀，就是停一下，可难受了。
2: 啊，
1: 哎，医生就给开的25那个贝塔乐克，让我吃半片儿啊。
2: 哦，
1: 我这吃上这药吧，早搏就能好点，但是吧，就浑身累，特别乏呀。
2: 对对，副作用。
1: 哎，哎，对，后来吧，医生说我这2天吃一次贝塔乐克，累和乏就稍微能缓点。
2: 嗯，
1: 但我这手脚凉啊，而且睡不好觉啊。半个月前吧，去找事儿，卖牛肉的那个周琴就和我说，
2: 啊、
1: 哦，因为怕他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我老在他家买牛肉10多年了。
2: 嗯，
1: 一来二去吧就熟了。
2: 啊、哦，
1: 他说吧，隔壁这摊位卖猪肉，他家爱人心梗，
2: 啊、
1: 哦，吃一个药叫救心丸给治好了。
2: 哦，
1: 检查了说不用下支架了。我吧一听说不可能，你说这救心丸是顶药，怎么可能治好病？
2: 啊、
1: 哦，哎，后来问卖猪肉的，细打听才知道这是长效救心丸。
2: 嗯，
1: 我吧听了2天节目，我就买这药了。
2: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口口相传的效果呀，用得好，自然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推荐啊，都是好人的啊。那你用上半个月的时间，现在都有哪些明显变化了？说一下啊。
1: 我吧第一天按要求就吃药，晚上啊睡觉就睡踏实了。
2: 哦，
1: 原来吧翻来覆去的呀，就到后半夜就合不上眼呢、嗯、不知道瞎想啥呀。
2: 啊，
1: 那天吧吃完药不到10点就困了。
2: 哦，
1: 一觉吧就睡到凌晨3点多，没起夜，也没被这心脏跳的难受醒啊。
2: 啊、
1: 哦、哎，醒了之后也不觉得浑身发懒，就觉得舒服呀、嗯、
2: 好啊，
1: 才吃四五天呢，手脚就慢慢缓过来了。
2: 嗯，
1: 原来呀，这手脚从早凉到晚呢。
2: 嗯，
1: 捂被窝里半宿都热不了啊。
2: 嗯，
1: 现在白天出门遛弯，手都是温乎的呀。
2: 哎呀，好啊，温通啊，温通了。
1: 是啊，吃到现在半个月，你猜怎么着？
2: 嗯，
1: 早搏基本都没了。
2: 哎呦，太好了。嗯
1: 嗯，我自己吧，数那个就是脉搏。原来吧，跳一下停一下、
2: 啊、
1: 现在稳稳当当的跳啊，
2: 好好好，
1: 也没有那种突然咯噔一下那种难受劲儿了、
2: 哦、
1: 我和老伴儿你说，就自从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啊、
1: 贝特勒克我就没用过呀、
2: 啊、
1: 他也不再犯不舒服，浑身也不觉得发沉、
2: 嗯、
1: 乏累了，出去买菜我都能爬三楼，现在都不怎么喘了。
2: 哎呦，你看多好啊啊，这就是一物降一物的效果啊！我一直和大家讲，檀香药油啊，其中含有的是正电荷的檀香醇，直透心肌细胞啊，精准作用在窦房结、风湿束啊这些受损的细胞区域，补电稳律腔肌、通脉、护心，给你的心脏啊充能量，修复瘢痕，强化传导，让心脏啊窦房结。拥有啊用不完的电负荷，从根源上啊杜绝了你心慌啊乱跳啊偷停还有心脏骤停的危险，明白了吧？
1: 哎，这药真不是一般药
2: 啊，是吧？
1: 我家那个用的也挺好啊、
2: 嗯、
1: 他吧是动脉硬化、
2: 嗯、
1: 心肌缺血、
2: 嗯、
1: 老是胸闷气短、
2: 嗯、
1: 吃这七天就最大的改变就是气儿够用了、
2: 哦、
1: 胸口不怎么闷了。
2: 嗯，
1: 哎，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大便通畅了。
2: 嗯，
1: 他之前吧大便干，就应该是吃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跟我捣鼓说、
2: 啊、
1: 拉出来能有半个洗脸盆那么多的粪便、
2: 哎、宿便。
1: 哎，对，还黑臭的、
2: 嗯、
1: 一下子吧身体就轻松多了。
2: 嗯，
1: 这药我太好了，就感觉用晚了。
2: 不晚啊，只要选对了方法和药，什么时候都不晚。我还是那句话，这我们给治的心脏病啊，必然是做到一治一个准。现在一定要只需要八毛钱啊，两个人同时用的话，一定要把握住这个特惠政策，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那就要恢复原价买了啊。
1: 是，我今天要两个玲珑急救药盒，还要再订两个散服药。我天天听您说、
2: 哦、
1: 散服用药护心17年嘛。
2: 啊，对了对了，没错。那就赶紧啊拨通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去报名啊，别耽误了。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哎，再见。好、
2: 嗯、好。
0: 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地方戏是指流行于一定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的统称，比如晋剧、豫剧、粤剧、黄梅戏、评剧、淮剧、秦腔、河北梆子、川剧以及吕剧等等。它是相对流行于全国的剧种，比如京剧而言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杂》。

0: 地方戏。
1: 做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
2: 哎，
1: 需要认真的学习很多东西。
2: 就是
1: 因为随着观众同志们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啊，
2: 嗯，
1: 要求演员要不断的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2: 对了，
1: 我自己还是比较愿意学习的。
2: 哦，你好学。
1: 我从小养成这么一个习惯，爱学习。
2: 好
1: 啊，我从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就给我送到外地学习去了。
2: 多大
1: 啊？踢踢腿啊。
2: 不，您等会儿
1: 学学身段呢。
2: 哪个常老师带着你？
1: 就是我那老师，
2: 叫常什么呀？
1: 常香玉。
2: 哟，常香玉是你老师？
1: 对，常香玉是我老师。
2: 哦，老师叫常香玉。
1: 对对对。
2: 那么你叫？
1: 我叫晚香玉。
2: 啊，怎么起个花的名字？
1: 老师说我长得跟花似的。
2: 是吗？
1: 啊，老师说这孩子长多漂亮啊，叫晚香玉吧。
2: 哦，
1: 比我小一辈嘛，叫晚香玉。
2: 哦，晚香玉，
1: 我就叫了晚香玉了，
2: 艺名。
1: 老师很喜欢我。
2: 哦，
1: 把他自己拿手的好戏都交给我了。
2: 是吗？
1: 后来逢是我们老师啊有个开会啊外出啊演不了的时候了
2: 啊，
1: 都得我替老师去演出去。
2: 哦，你还能替老师演？
1: 哎呀，那个当地的观众对我喜欢极了。
2: 哦，
1: 只要我那个大海报往剧场门口一贴，
2: 嗯，
1: 晚香玉，
2: 哦，
1: 大现眼，
2: 大呵，
1: 了不得了！
2: 哎呦呦呦呦，什么叫了不得了
1: 啊？
2: 这大现眼这词儿都出来了，
1: 就是现场表演呢。
2: 对，哦，现场表演
1: 啊，现场表演，晚香玉大现眼。
2: 哦，
1: 哎呀，那观众拿着钱夹着被窝，夜里两点剧场门口排队，
2: 爱瞧。
1: 嗯，一边跑一边喊呢，
2: 喊什么呀？
1: 了不得了，晚香玉现眼了，
2: 哦，
1: 别让他跑了哇！
2: 嗯，
1: 哗，把剧场就围了，
2: 就跟发大水似的。
1: 嗯，是那意思
2: 啊。老师会的戏你全会吗？
1: 一般老师我们唱的戏我都会。
2: 那这样，
1: 嗯，
2: 常老师主演的《花木兰》，大家非常熟悉。
1: 我会，
2: 会吗？
1: 我会，我看过这戏，
2: 我看过。
1: 哎，我这电影我都看过。
2: 对。拍成电影了
1: 是不是？
2: 有，
1: 说的是一个女的，
2: 嗯，
1: 老化妆。
2: 对，
1: 化好了妆以后呢，
2: 啊，
1: 上三八线那边，
2: 对
1: 啊，跟敌人做斗争去。
2: 哟，
1: 然后敌人怎么抓也抓不着她，
2: 嗯，
1: 她完成任务还回来，
2: 哦，
1: 然后带着新任务又去，
2: 哦，
1: 只要一想念祖国了，站在河边那儿都唱去，哦，
2: 对不对？那个，
1: 嗯，
2: 您弄错了吧？
1: 没有，
2: 您说的这是朝鲜电影
1: 啊，
2: 《木兰花》啊，这是
1: 花木兰。
2: 不，
1: 花木兰，
2: 木兰花，
1: 写错了。
2: 谁写错了
1: 啊？
2: 你搞错了
1: 是吗？
2: 我说的是咱们那个古装戏。
1: 古装戏啊？
2: 哎，
1: 我想起来了，
2: 哎，
1: 也是说的一个小姑娘。
2: 对了，
1: 女扮男装，
2: 哎，
1: 替父从军。
2: 对了，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我会唱那个。
2: 会吗？
1: 真会真会。
2: 那你给唱一段我们听听。
1: 就在这儿唱吗？
2: 啊，大家唱
1: 可以
2: 啊，
1: 唱是可以啊。
2: 哎，
1: 今天我给同志们解释一下，
2: 哎，
1: 我就得穿着这个唱了
2: 啊。
1: 我那个戏衣啊都没带来，
2: 对，
1: 那个都在河南那儿扣着呢。
2: 哟哟哟，
1: 嘿嘿，啊，
2: 有戏衣了又
1: 啊，
2: 那叫戏衣呀，那叫
1: 叫什么？那个
2: 那叫服装行头。
1: 我知道叫服装行头。
2: 哦，
1: 我说出来我怕你不懂。
2: 可怕我不懂
1: 啊。我那个行头啊都在河南呢
2: 啊，
1: 今天我就这么唱了。
2: 哎
1: 啊，你们这儿乐队吗？
2: 有啊，
1: 有乐队，你帮我借个乐器行不行？
2: 叫什么乐器啊？
1: 就他们弄的那个。
2: 谁弄的那个？
1: 就他们弄的那个。
2: 什么呀？
1: 那个
2: 叫什么呀？有名字？
1: 就是松紧琴吗？不是，
2: 手风琴
1: 啊。对，手风琴有没有？
2: 有。
1: 哪儿呢？
2: 不借。
1: 怎么不借我？
2: 怕你给用坏了。
1: 借，那给我借一别的行不行？
2: 这还什么？
1: 这个也行。这个
2: 这什么？
1: 就是他们弄的那个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滋咕。
2: 什么叫滋咕滋啊？它有名的。
1: 是有名。这外国东西，这是
2: 叫什么呀？
1: 歪脖辣。
2: 哎，歪脖辣呀。
1: 啊，歪脖辣，你给我弄一个，借一个。
2: 不借。
1: 怎么不借？
2: 话得拿出去给卖了。
1: 不借。我至于那么惨吗？我
2: 您就清唱
1: 就清唱了。
2: 哎，
1: 那这样行不行？
2: 嗯，
1: 中间有过门的地方您拿嘴给我哼哼哼哼，大概齐那过门啊，
2: 嗯，
1: 就是当个里杆灯就行了。
2: 哦，就这么个旋律。
1: 就这么个旋律，
2: 我负责了。
1: 好，咱们现在开始啊。
2: 您叫我
1: 咱们唱哪儿呢？
2: 哪儿？
1: 这个花木兰要替父从军了。
2: 哎，
1: 临走之前那个爹娘很不放心。
2: 是，
1: 他就劝他的父母说，你们放心好了，
2: 哎，
1: 我打了胜仗以后我回来再侍奉双亲。
2: 好
1: 啊，就这段唱。
2: 您演唱。
1: 劝爹爹放宽心。怎么样，您听这头一句像不像
2: 啊？一句不像。
1: 像不像？
2: 哎
1: 哎，使劲鼓掌走。
2: 啊，什么这不你办事呢？这个有自己站这号召人鼓掌的吗？这个
1: 不是，我怕有的同志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2: 谁不好意思？
1: 因为这有的同志可能对这个常派也不大了解。
2: 嗯，
1: 说怎么才叫常派的唱腔。

0: 呢？
1: 是，
0: 我给您讲一讲。嗯、你比如这头一句吧，劝爹爹放宽心，这个心字，
1: 嗯，
0: 放宽心。
1: 哦，
0: 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心。
1: 哦，拐弯
0: 啊。
1: 嗯
0: 啊，
1: 听懂了。
0: 心。
1: 啊，是是是。
0: 嗯，就心。心。
1: 不行行行行。
0: 嗯，
1: 就会这么一句吧。
0: 我这么大专家哪能就会一句、啊、
1: 后边还会唱吗？
0: 整出的都会啊。
1: 您往下唱，
0: 您记着那过门啊。
1: 哎，
0: 劝爹爹放宽心。

女儿有几句话，口平双亲当个爹根当几里，何不把别人来恨呢？恨之。

0: 实在对不起，
1: 嗯，
0: 我唱的很不好
1: 啊。
0: 要说真唱的好，得说我们老师了。
1: 那当然了，
0: 这个豫剧经过我们老师的加工提炼之后啊，就无论现在在表演上，在唱腔上，都有很高的艺术性。
1: 对，
0: 实际上这个豫剧在他那个原始时期并不是这样的。
1: 不这样吗？
0: 他那个原始时期啊，观众要求也比较低。
1: 什么要求？
0: 说这个演员在台上卖力气啊，他就愿意看，就多给钱。
1: 嗯，
0: 所以那会儿的演员在台上，他就拼命的喊，粗着脖子红着脸那么唱，
1: 卖力气。
0: 我小时候也看过一回，
1: 嗯，
0: 那会儿也不叫豫剧，
1: 那叫
0: 河南欧。
1: 我没听过。
0: 嗯，他一唱起来嗷哇乱叫唤。
1: 是吗？
0: 嗯，唱了一回那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哦，梁祝哀史。
0: 嗯，哎呀，那个梁山伯一出来有这么几句唱，
1: 您给学学。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有带小孩的你把他抱住了啊。
1: 怎么了？
0: 倒是掉地下摔着不合适。
1: 不至于。
0: 不是，这玩意儿可吓人了。
1: 那你上吧。
0: 太阳出来呀。哎，紫了喂的喂呀，紫了喂的喂呀，咱那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咱那前边走的是亮了山的本儿啊，亮了山的本儿啊，后边都给了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1: 哎呀，
0: 这个东西不能多听啊，
1: 哎，
0: 多听了那神经能受刺激，
1: 受不了。
0: 嗯，我在河南一共学了十年的豫剧，
1: 下了十年功夫。
0: 等我出土以后，我辞别了老师啊，
1: 嗯，
0: 又到了新的地方重新拜师学艺。
1: 到哪儿去了？
0: 到了安徽了。
1: 哦，安徽学什么戏啊？
0: 学黄梅戏。
1: 拜哪位为师？
0: 严凤英同志。
1: 哦，这回老师叫严凤英。
0: 对。
1: 那么你叫？
0: 萝卜英。
1: 怎么叫这名？
0: 这名响亮啊，
1: 还响亮！
0: 一提罗宾，谁不知道？
1: 是吗？
0: 哎，大海报一贴，
1: 哎，
0: 了不得了！罗宾跑这儿现眼来了，
1: 行了行了，
0: 哗就给围了。
1: 这黄梅戏学的怎么样？
0: 我觉得比豫剧学的还好呢。
1: 是吗？
0: 因为我下的功夫大。
1: 那好，
0: 嗯
1: 嗯，这样，
0: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观众
0: 啊，
1: 欢迎你给我们大家唱一段《天仙配》里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怎么样？你给唱那个。
0: 好
1: 啊，
0: 可以，我能唱，
1: 好唱，
0: 而且谦虚一点说吧，
1: 哎，
0: 唱的还不错
1: 哟，这还谦虚说，
0: 但是今天我实在唱不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他提的这段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1: 是
0: 两个人的，
1: 哎，
0: 是我一个人，今天实在是唱不了，
1: 啊，
0: 改天我找个人，我们一起给同志们唱，
1: 不用改天
0: 啊，
1: 今天我点的戏嘛，
0: 啊，
1: 我跟你合作，我帮你唱，咱们两个人唱，好不好？今儿我也唱回黄梅戏，你听听。
0: 你是过年的时候吃多了是怎么着？现在消化不了难受吧你？
1: 这么讲话不好听吧？
0: 不是不好听，你瞧你这人往这一站，我也唱黄梅戏，你会唱吗？你会唱黄梅戏？你学过没学过呀？
1: 学过没有
0: 啊？
1: 你刚才提的。

0: 严凤英，
1: 那是你什么人？
0: 是我老师啊。
1: 哎，那是我徒弟啊，那是。
2: 你真敢说呀、啊？你可
1: 你都知道？
2: 你真会唱吗？
0: 真会唱，
2: 真会唱。
0: 哎，
2: 那我给你唱，
0: 咱俩唱
2: 好不好的？不就是、哎、就是这个夫妻双马家环吗？
0: 就是的，
2: 咱俩把这角色分分。
0: 还分什么呀？我当然演那七仙女了
2: 啊！
0: 七仙女，咱七仙女身段的，你走。
2: 七仙女，我都会，
0: 行吧？
2: 行，就这样吧，
0: 就这样。
2: 反正那仙女是胖点了。
0: 嗯，这样行，
2: 你就来这个仙女了。
0: 哎，
2: 我什么呀？
0: 董勇啊，
2: 董勇。
0: 嗯，
2: 我可告诉你啊，
0: 哎，
2: 人家夫妻双双把家还，两个人是小两口，高高兴兴往家走。
0: 嗯，
2: 边歌边舞这么一段唱，光站着唱可不行。
0: 哟，就是一边唱还得一边加动作。
2: 对了，有身段呢，
0: 身段
2: 啊，
0: 不就动作吗？
2: 对呀、啊，
0: 我有，
2: 你有是吧？
0: 有。
2: 那我跟着你了。
0: 哎，
2: 你怎么动，我跟你怎么动。
0: 对，
2: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
0: 注意动作的协调一致性。
2: 好
0: 啊，
2: 嗯，开始啊。嗯，
0: 树长低的，过来，你瞧这多好啊！还没到家呢，半路跑一位，这个这怎么唱啊？这
2: 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0: 七仙女啊，
2: 七仙女
0: 啊，
2: 不像，
0: 您听着
2: 像仙女她舅舅，
0: 她舅舅干什么呀？
2: 不是说不行，太难，您把这里的归着归着行不行？这里的，把这里的打扫打扫，
0: 这不行
2: 啊！人家是一小姑娘，你唱的美一点，树上。你美一点，
0: 美一点，
2: 美一点，
0: 行，我会美，
2: 好不好？
0: 好，
2: 咱们先
0: 开始。

0: 仙配啊！
1: 你这是少林寺，这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杂谈地方戏》，春晚小品《新舞女拜寿》里面穿插了诸多的地方戏，不同的剧种交织在一起，却非常的协调。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长江、余奎志、李长春等表演的小品《新舞女拜寿》。
1: 庆祝，老爷命我负责接待服务，我以为是不是看我形象长得脚富，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老爷说我像今年的吉祥物。今年吉祥物啥玩意儿啊？是狗还是小京巴？哎，
2: 管教管教管教。
1: 哎，老爷老爷，
3: 他经理还没来吗？
1: 堵车啊，肯定堵车了。哎，老爷，你今儿个五个闺女可都回来了，他们都合计好了，今年要以梨园名段演唱的形式给你老人家拜寿。
3: 哎，好啊。
1: 哎，老爷别忘了啊，以前你曾经答应过我，你说我这人心地善良，忠心耿耿，要招我做个养老女婿嘛。
3: 那今儿看你这小子的福气了啊。
1: 多谢老爷，大姑娘大姑爷，赶紧给老爷唱起来。
4: 爹，我们给你唱一段
5: 天仙配，
4: 别唱。

0: 你多地道啊。
1: 不错不错，可是我还想听越剧。
0: 哦，二姑娘二姑爷，
2: 爹，我们给您唱个两座好吗？
1: 好，唱起来唱起来。
2: 两兄

0: 这乐队唱的多好，
1: 就是啊。哎，老爷啊，您最疼爱的三女儿回来了。
2: 爹，
1: 三姑娘好。
2: 哟，管家你好。
1: 哎，三姑娘在四川打拼这么多年，结婚了吗？快说呀，急死我了。
2: 我儿子都比你高一头呢。
1: 没戏。
2: 这是我老公许昕。
1: 许。啥眼光呢？长得还没我阳刚呢。
2: 你说啥？
1: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三姑娘送的寿礼是灵芝仙草一大筐。

0: 的要多好啊，他江姨又是
1: 老爷啊，江姨要在这能帮我找个媳妇吗？
0: 又有你
1: 老爷，你听，四姑娘回来了。四姑娘一路劳累辛苦了，赶紧进屋给你老爹拜寿吧。四姑娘送你寿礼是人参貂皮误了草，铁锹面酱春不老。
0: 你俩从塞外而归，一路风霜不容易呀！啊，
2: 四妹，我们大家呀都在等着听你们唱做工呢，赶紧着给大家唱起来。
3: 对，工之啊。

0: 给爹说说你个人的问题。
1: 我小呢，
2: 还小，你不小，我更不小了。
1: 爹还没找呢。
0: 那我要是找着了呢？
1: 我就嫁人了呗。
2: 楚红娘，你看我合适吗？

0: 不行吗？老爷，干这个的可以吧？多谢老爷。红娘，你爹说。
1: 说呀。
2: 说呀。
0: 你说让咱俩。
1: 还说呀。
0: 你爹说让咱俩干不干？看来跟你玩点浪漫是不行的。
1: 好。
0: 老先生，我去给你磕头了。
1: 得了得了，你呢也生活有主了。
0: 哎呀，老爹，问题解决了，那您呢？
1: 我
2: 是啊，
1: 我不想找啊。那我就是找着喽，你们不嫌弃？
3: 不嫌弃。
1: 不笑话？
3: 不笑话。
1: 嘿，我告诉你们，我早就找好了。
3: 谁？

0: 们乐得直哭啊。哎，
1: 今天呢咱们是全老少皆大欢喜，同大就是个乐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余奎志、李长春等表演的小品《新舞女拜寿》。接下来，请您欣赏群口相声《五官争功》。这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和弟子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等联袂表演的，可以说把讽刺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群口相声《五官争功》。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2: 脑袋，
1: 哎，哎，怎么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您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1: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2: 不是，我就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呀，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2: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闹！
2: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
2: 您这部分叫什么？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坐下
1: 。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3: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3: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3: 啊，
1: 不敢认了。
3: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3: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有。
1: 哪句啊？
3: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3: 啊，
1: 赵钱孙衍。
2: 哦，孙衍他是。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3: 我呀，
1: 啊
3: 叫鼻子。
1: 鼻子
3: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来呀，闻闻您。
1: 闻闻，行，甭闻了。
3: 啊，
1: 坐那儿。
3: 啊，
1: 坐那儿。我这个梦呢？
3: 哎，好，
1: 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3: 您在这儿呢？
1: 啊，
3: 您还认识我吗？
1: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3: 啊，
1: 我不敢认了。
3: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3: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3: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3: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4: 您在这儿呢。
1: 啊，
4: 您还认识我吗？
3: 我
5: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5: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5: 啊，不
1: 啊，
5: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5: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5: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5: 啊，我呀，
1: 啊，
5: 姓嘴。
1: 姓嘴。
5: 哎，
1: 叫什么呀？
5: 叫嘴呀。
1: 你叫嘴嘴。
5: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5: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5: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5: 不错，
1: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5: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5: 我来啃啃你呀。哎，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5: 嗯，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
5: 哎，
1: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3: 跟您的祝贺来了。
2: 祝贺您取得成绩，
6: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3: 哎，
1: 啊，
3: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3: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么些。
2: 我可听说了。
1: 听说什么了？
2: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2: 不少奖金，
3: 你看见了？
2: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是吗？
5: 不是
1: 啊！
6: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6: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5: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3: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6: 我呢？所以
1: 啊，
3: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3: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3: 哎，忘恩负义，
2: 过河拆桥，
7: 念完
1: 三经大和尚，
5: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
3: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3: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3: 哎，那您说说
1: 啊，
3: 谁的作用最大？
6: 谁是五官之首？
2: 谁该立头功？
6: 这头份奖金归谁？
5: 对了，
1: 你们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5: 啊？
1: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首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3: 胡说，
2: 放肆，
6: 无理。
1: 哎，
5: 撑的。
1: 胡干啊，
3: 我可告诉你
1: 啊，
3: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1: 啊，
3: 那全当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3: 你想啊
1: 啊，
3: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3: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1: 哦，
3: 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3: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3: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3: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3: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3: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3: 嘴也合上了
1: 啊，
3: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3: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3: 再者说了
1: 啊，
3: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3: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3: 是不是？
1: 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3: 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3: 喂
1: 啊，
3: 有我这鼻子
1: 啊，
3: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不是？
1: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3: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3: 不客气说，
1: 怎样？
3: 您一饿了，
1: 嗯，
3: 您就上厕所了。
1: 哎，不是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3: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3: 重要？
1: 哎，
3: 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3: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3: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1: 呀？那我怎么提呀？ 我上次我就这么讲
3: 啊，
1: 同志们，苹果微笑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3: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
3: 哎，
1: 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3: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3: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3: 哎，
1: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3: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1: 啊，
3: 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3: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啊？
3: 就这样
1: 啊，
3: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你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3: 怎么了？
1: 啊！
3: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3: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你忘了？脑袋
1: 怎么着？
3: 我还告诉你
1: 啊，
3: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3: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3: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1: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3: 是不是啊？
1: 哎，
3: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
3: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1: 不行
3: 啊，
1: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3: 哎
1: 啊，
3: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1: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3: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

0: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0: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0: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儿，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儿吗？
0: 怎么
1: 行？
0: 我的眼睛很重要。
2: 胡说！
3: 你怎么了又？
2: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3: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2: 啊？
3: 嗯？
2: 说什么？
3: 啊？
2: 眼睛重要
3: 啊？
2: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3: 我没那么说呀、啊。
2: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3: 信息机构？
2: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3: 对对对。
2: 没我这耳朵
3: 啊？
2: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3: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2: 什么叫唱歌？
3: 听不出来。
2: 什么叫唱戏？
3: 不懂。
1: 哇哇哇！
2: 这什么呀？
3: 这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2: 对啊。
3: 啊。
2: 要是没我耳朵
3: 啊。
2: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2: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3: 啊，
2: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3: 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2: 还甭说这个了
3: 啊，
2: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3: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2: 那当然啊，
3: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2: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3: 啊，
2: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3: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2: 靠嘴说
3: 啊？
2: 说什么呢？
3: 没听出来。
2: 就是啊，
3: 啊，
2: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3: 啊，
2: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3: 啊。说的什么意思？
2: 他说呀，
3: 啊，
2: 你小心点
3: 啊，
2: 我爱人在后边。
1: 我第三者插足啊，叫！
2: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3: 耳朵对我不错。
2: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2: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3: 我呀，
2: 你对他们什么样？
3: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啊？
2: 一视同仁
3: 啊！
2: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3: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2: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3: 是啊，讲卫生啊。
2: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3: 啊，爱护点嗓子。
2: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3: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2: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3: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2: 啊、不买没关系
3: 啊，
2: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3: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1: 抱委屈？
2: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3: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2: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3: 是啊，
2: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3: 不成烧麦了吗？
2: 你甭管
3: 啊！
2: 你说清楚，你今天得跟我说。
3: 行了，
2: 我不
4: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3: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4: 他委屈我不管呢
3: 啊！
4: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3: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2: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3: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哎，
4: 胡说！
3: 哎，怎么回事？
0: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3: 说他们呢？
0: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3: 您听见了？
0: 不像话。
3: 就是
0: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
3: 嘿，
0: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3: 啊。
0: 咱们是个整体。
3: 对，
0: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3: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多好，
0: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3: 啊、就是嘛，
0: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3: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3: 你现在就争上了。
0: 我还用争吗？
3: 你可不争的吗？
0: 我是什么呀？
3: 你是嘴啊。
0: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3: 那有什么重要的？
0: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
3: 我拿哪儿说呀、
0: 啊、还是
3: 的。嗯，
0: 靠我这嘴。
3: 对对对，靠嘴。
0: 你抽根烟，
3: 嗯，
0: 也得靠我这嘴。
3: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
0: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3: 对对对，
0: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3: 全靠嘴。
0: 你说个瞎话，
3: 哎，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0: 反正我这嘴重要。
3: 嘴是确实重要。
0: 笑星评比会上
3: 啊，
0: 评委说得清楚。
3: 怎么说的？
0: 说您口齿伶俐
3: 啊，
0: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对。
0: 说您吐字清楚，
3: 哎，
0: 也是夸我这嘴呢。
3: 也是这嘴。
0: 说您嘴皮子利索，
3: 嗯，
0: 还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
0: 甭说这个
3: 啊，
0: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3: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0: 多新鲜呐。
3: 啊，
0: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对，是用嘴。
0: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啊，用嘴。
0: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3: 哎呀，不得。什么你都往出说了？
0: 嘴上有什么
3: 事？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0: 我这嘴怎么样？
3: 好、
0: 啊，
3: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0: 是
4: 我
0: 呀，
4: 不干了，
2: 我要请踏金假，我调离我啊！
3: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4: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0: 我
4: 你就向着那嘴，
0: 我怎么向着他了？
4: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

0: 全塞那嘴里头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0: 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儿，这味儿
2: 盯着呢。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3: 儿啊，兄弟。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
0: 上
3: 了。
0: 哎，行了，我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2: 我说什么？对了，你耳朵还扎我耳朵上呢。
0: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2: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3: 啊，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吧，受着吧。
3: 哎、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3: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0: 他再说，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3: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0: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2: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
3: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3: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1: 真是的！
3: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3: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2: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1: 那云山不照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
4: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3: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3: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4: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3: 姓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3: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4: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2: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4: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5: 脑袋，这哎呀。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4: 耳朵也直，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0: 你们上边站吧，让我说。
3: 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
4: 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等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省粤语》。
1: 相声是一种语言艺术。
2: 嗯，
1: 我国是一个语言丰富的国家。
2: 是啊，
1: 最近呢，在我们社会上流传着一种省略语。
2: 什么叫省略语啊？
1: 概括性非常的强。
2: 哦，你能给举个例子吗？
1: 可以啊，你常听人家说五讲四美三热爱
2: 啊，
1: 就是一句很好的省略语。
2: 对，它节约了很多的内容，
1: 可不是吗？但是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省略语

0: 语一定要运用的准确
1: 哦，
0: 如果大家听不懂肯定会闹笑话。
1: 是吗？
0: 是啊，前些日子我们出差住在一家招待所里，一般的这个住宿手续呢都是这么办理，本人呢填完了登记卡以后就在旁边等着，
1: 哎，等着安排房间，
0: 服务员一叫你你就住进去了。
1: 嗯，
0: 一个服务员拿起登记卡来就开始叫了。
1: 怎么叫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丝绸进出口总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驻杭州市对外贸易部副经理兼公关部主任石在长先生。哎呦我的妈哎，
1: 是够长的，都接不上气儿了。
0: 第二个服务员一看这太费事了。
1: 是啊，
0: 您仔细听。
1: 嗯，
0: 他开始要用省略语了。
1: 他怎么用的？
0: 注意了啊，北中的有吗？
1: 这什么单位啊？
0: 北京重型机械厂的。
1: 哦，有这么用的。
0: 鞍钢的。
1: 鞍山钢铁公司的。
0: 珠影。
1: 珠江电影制片厂的。
0: 下边是
1: 哪儿的
0: 啊？怀孕的。
1: 怀孕的？怎么还有怀孕的呀？
0: 怀孕的哪儿去了？哎，那老头。
1: 嗯，老头，
0: 你不是怀孕的吗？
1: 啊，有老头怀孕的吗？
0: 姑娘，我没怀孕，我是怀来运输公司的。
1: 哦，
0: 那是啊，到我们这儿就叫怀孕的。
1: 嗯，哦，这怀来运输公司的嘛，就叫怀孕的。
0: 对了，
1: 那么这位要是怀来轮胎厂的呢？
0: 那就叫怀胎了。
1: 那像话吗？
0: 铁锅。
1: 嗯，铁锅。怎么还有铁锅呀？
0: 人家是铁岭锅炉厂的。
1: 哦，是这回事。
0: 铁锅下边，
1: 嗯，
0: 笼屉上边。
1: 对，笼屉应该在铁锅上边。
0: 起哄是怎么着？
1: 那成龙配套啊。
0: 什么呀？
1: 这不是笼屉吗？
0: 这个笼屉是龙口床屉厂的。
1: 这谁听得清楚啊？
0: 请包子进去。
1: 得，包子上屉了，下一步就该开饭了。
0: 开饭干嘛呀？
1: 这不包子吗？
0: 这个包子是包头子母扣厂的。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上厕所的出来。
1: 嗯，
0: 上厕所的出来啊。
1: 怎么还有上厕所的呀？
0: 啊，这位是上海测绘研究所的。
1: 哎，这听着多别扭啊。
0: 啊，各位旅客注意了啊，为了节约时间我把大家的住宿统一的安排一下。
1: 好，
0: 请自己到房间去。
1: 嗯，
0: 注意开刀的去五楼。
1: 嗯，
0: 上行的在三楼，开膛的到地下室。
1: 嗯，
0: 自杀的去担架。
1: 嗨，这四位一个都活不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其实并不乱。
1: 这都是什么单位的？
0: 你听我告诉你啊，这个开刀的就是开封刀具厂的。
1: 嗯，
0: 上行的呢是上窑模型厂的。开膛的是开滦搪瓷厂的，自杀的是自贡杀虫剂厂的。
1: 这谁听得明白啊？
0: 旁边坐着一位上海吊车厂的。
1: 是啊，
0: 听完了之后提了皮包撒腿就跑啊。
1: 他跑什么呀？
0: 他不跑非叫他上吊不可呀。
1: 哎，他给吓的。
0: 也别说，有一位青年朋友没走，乐呵呵的在那儿静等着叫了。
1: 他是哪儿的呀？
0: 三联书店的。
1: 这位怎么不走呢？
0: 他等着叫三叔呢。
1: 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小达摩白云瑞，一手抓绳子，一手提刀，被山崖上边的人把他给拽上去了。云瑞心里就想，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我非得见识见识不可。等到了山崖上头，他片腿刚站起来，就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呢？他发现先上来这几位，蒋平、展雄飞、方书安、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义士爱虎、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这些人在地下是横躺竖卧，简直的就跟死了似的。山头上站着个人，这人长得相貌十分古怪，叫人看了是不寒而栗啊。这主个不高，充其量也就是身高四尺半，就像个活猴啊，大秃脑门子，挖口脸儿，肉杆子眉毛，深眼窝，镶嵌着一对金色的眼珠，闪闪放光，大鹰。

鼻子，菱角口，满嘴锯齿形的小白牙，下巴壳有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这人是周身上下一身红，外面披着大半截红绸子斗篷，腰里头围着虎皮，赤手空拳。再看那手伸出来，跟鹰爪子差不多少啊。看年纪，最少也得有70多了。在面前一站，叫人瞅着发瘆。究竟这人是谁？白云瑞不认识。可云瑞刚站起来，这个主像闪电一般，噌，就跳到云瑞的面前，哎，伸出右手的3个手指，把云瑞的胳膊给抓住了。还没等白云瑞反应过来呢，就见这人嘿嘿一阵奸笑，嘿嘿嘿嘿嘿嘿，仨手指头往里一抠，抠哪儿啊？白云瑞的脉门，就是寸关尺。玉面小达摩顿时就感到这半身麻木啊，从脑袋顶上麻到脚趾尖上，咻，就在这一刹那，云瑞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此人居心不良啊，怪不得那些人都躺在地下了，他是拽上了一个收拾一个，现在轮到我头上了。不管怎么说，我可不能跟我蒋四大爷他们那样。小达摩舌尖一顶上牙膛，一脚丹田一粒混元气，使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气贯于丹田，丹田贯于两臂。再看白云瑞那个胳膊，比正常情况下能粗了一倍，不但粗了，而且梆硬梆硬的。尽管那位使劲掐，但是没掐动。这就得说白云瑞功底太扎实了，他不是受过白云剑客的真传，哪会这种功夫？这下可把他救了。云瑞不但说攒力，与此同时还使了个老龙斗甲，冷不丁一晃脑袋，两背一摇，哎，就这一晃力大千斤呢，把那个人的胳膊给甩开了，就离下。那个主噔噔噔噔噔倒退了有4-5步，云瑞身子也没站稳，往后退了几步，幸亏用刀一拄地，他没趴下。尽管如此，白云瑞这个胳膊腿脑袋仍然在发麻呀，啊，什么人？白云瑞是厉声断喝，就见对面那个主先是一愣，而后发出一阵奸笑，小猴崽子，你他娘的还真会几手，破了我这一招啊，真不含糊，难道说你就是白云瑞？不错，正是小达摩。你是谁？好吧，既然问我是谁，就叫你做个明白鬼。我是云南东海碧霞宫来的，我们一共亲弟兄2人，我大哥叫3尺地灵魔陆坤。

海下，人送绰号飞天神魔陆青是也。云瑞这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趴下，说不是白云瑞胆小，听着人家的名声真是轰雷贯耳，你别看没见过，早就听说过，那还是在四川学艺的时候，白云剑客夏侯仁除了教他练武之外，就给他讲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有什么高人，这些人都有什么能耐，得向云瑞灌输知识。白云剑客曾经不止一次讲过云南东海碧霞宫的二魔，这俩小子是最不好惹呀，亲弟兄，特别是他大哥三尺地灵魔陆坤，这小子横的邪火，连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都惧他三分。眼前站这小子是陆坤的亲兄的，叫陆青，人送绰号飞天神魔，论功夫仅次于他大哥，在武林之中横行霸道，就是成名的剑侠也畏惧他们几成。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不怕死，脸酸心狠手毒，落到他们手里的人多数都活不了。白云剑客曾经告诉云瑞，你在闯荡江湖的时候，一旦要遇上这哥俩，千万多加谨慎，他们两个人善打金莲掌，而且掌上有毒啊，打到你的身上毒气归心，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而且他们打还得他们治，外人得不着一种解药，因此是非死不可。像这种事儿，白云剑客告诉小达摩数十次之多，因此云瑞的印象相当深。他觉着我离云南太远了，万水千山，不定哪年哪月许能遇上这俩人，结果想错了。没想到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在这儿碰上了。云瑞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书中代言这个老家伙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原来半智峰王典准备召开人头盛会，很多日子以前就撒了不少的请帖，其中有一份请帖就送到东海碧霞宫，他准知道有几个人他请不来，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随良身份太高，他知道这搬不动，第二位九头神雕纪成达身份也太高，也搬不动，唯独能请来的就是陆氏弟兄，这哥俩又好斗又好动不好静，只要把这哥俩请来一个，我这八宝跌云峰谁也不怕。陆氏弟兄要一出头，那小武艺算个屁，能架得住他一划了吗？一对金莲掌噼里啪嚓全给拍趴下了，他是这么想的，因此派了一个巡山的寨主拿请帖赶奔东海碧霞宫。哎，走到广西桂林，结果遇上了，正赶上飞天神魔陆青到桂林呢，看望一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姓李，叫李成竹，人送混号叫大刀镇江南，他俩的关系不错。这李成儒呢也是被约当中的一个，
下书之人先到老李家，正好巧遇陆青在这儿，顺便把这请帖呈上。这个陆青看完了请帖，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问这个巡山寨主说，你们总辖寨主请我们弟兄为什么呢？什么叫人头盛会？这寨主乐了，老剑客，你还不知道呢，因为您那远在云南，您对湖广这方面发生的事儿您不清楚。这个人头啊，是徐良的人头。这个徐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开封府的忠实爪牙，专门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特别是中三门、下五门、左八门、右八门、莲花门、莲花派、昆仑派的人，他是恨之入骨，见一个杀一个，见俩杀一对。如今呢，恶贯满盈，死在葵花岗，被一个叫白莲花燕峰的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我们总辖大寨主呢，为了祝贺这次盛会，让天下的绿林人开开心、解解闷，故此呢，才举行一个人头盛会，给死难者也报报仇，让大伙也高高兴，因此呢，请您老人家参加。没想到在这儿遇上您了。陆青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哼，哪儿冒出个徐良啊，小毛孩蛋子，死后还这么大的威风，为他还得开个人头会，恐怕小题大做了吧。不不不，老剑客，在您的眼目之中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可并非如此啊。您是不知道，这徐良这小子真厉害，他是死了，不信要活着那会儿，就是您老人家跟他动手也未必怎么，我跟他动手也未必赢得了他吗？不不，下次我不敢那么说，就是您呢也得费点劲。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既然你家总辖寨主有此盛情，老朽我就溜达一趟。他就跟姓李的起身赶奔叠云峰，因为呢他在路上啊朋友多，这儿耽误三天，那儿耽误五天，故此到今天才来到叠云峰。他一进大厅的时候，正赶上王典他们从山崖回来，把白云瑞他们困到棺材沟，觉得心里头比较舒畅，回来休息休息。哎，没想这阵儿陆青到了，把王典乐的隆重接待，设酒席款待的，一问陆青从哪儿来，这飞天神魔把经过讲说一遍，话题一转就问到正题上了。总辖寨主，你这个人头盛会准备什么时候开？嘿，王典苦笑了一下，老剑客，事情变化太大了，人头会开不成了。为什么？人头啊，让人给偷回去了。啊啊，谁偷的？还别提了，您别看徐良死了，又蹦出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这个小子年纪不大，武艺高强，我这么看呢，他这个能耐只在徐良之上，不在徐良之下呀。这人头就是他盗回去的，大闹叠云峰，轻松狼牙剑，你说没有人头了，这会还开个什么劲儿？故此我改变了主意，这才把他们困在棺材沟。王典把经过说了一遍。哦，陆青就问，这帮人还活着没？活着呢，我准备把他们活活困死，让他们不吃不喝，把他们干不死，饿死渴死。哼，陆青不太赞成，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大寨主，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这是无能为的做法，有能耐讲究一刀一枪一拳一腿，动的是真武艺，
用智谋的办法把人困在里头，这是小

小人之见。王典也不敢抬杠啊，连连点头，是是是，可是我手下没有什么高人，也只好如此。另外陆青说，这白云瑞现在在哪儿呢？也在那儿困着呢。

0: 那您说打又打不过，抓又抓不着，那怎么办呢？
1: 我倒有个主意，一会儿我歇会儿啊，我到那块看看地形，料施小计，把他们生擒活拿。就这样，王典陪着他在棺材沟的石崖上转了一圈，飞天神魔陆青往下一看，啊，是这么个情况。他就想了个办法，跟王典商议：“你给我准备一条绳子，我晚上到那儿把绳子系下去。他们在沟底，不知道山上的变化，也猜不透我是谁。我用金钩钓鱼之法，一个一个给他们钓上来，钓上一个抓一个，钓上俩抓一对，连白玉瑞他也跑不了。”到时候把他们全拿到中平大厅，任凭债主杀剐存留，你看这多好。你讲话了，这个白云瑞不次于徐良，那就不如还召开这英雄会，让大伙瞅瞅活的吃酒中间一刀一刀把他们拉了，不比那人头会更有兴趣吗？哎，对。王典大喜，不过他挠了挠脑袋：“老剑客，你有把握？这都吊上来，要扑了不住，咱就前功尽弃了。”哎呀，大寨主啊，可笑可怜呐！你被他们吓破胆了，也慢说白云瑞，你就把他老师、把他师爷给扑了来。你问我怕不怕？我这对金连长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我这一巴掌我让他毒气归心而亡，您还怕什么呢？要跑了冲我说。这家口气真大呀，有很多人不爱听，但是不敢抬杠，王典也怕得罪他，也就点头答应了。故此飞天神魔陆青才使用这一招，绳子系下去，谁先上来谁倒霉。上了一个，他一抓，这位半身不遂，顿时昏迷不醒，整掐在你穴道上，他要不给你破了，你就明白不过来啊。最后轮到白云瑞，这个陆青啊，艺高人胆大，把形势估计错了，他认为白云瑞你又没注意，我这一掐你不是跟他们一样吗？哪料想云瑞有功夫，你能掐得动吗？这一下没掐动，还把他好悬没甩个跟头。这陆青也乐了，心中暗想：难怪王典被白云瑞吓破胆，难怪山上几百个英雄一提到开封府的人脑袋都疼，威敌如虎啊。也别说，还真有两下子。你看这小孩长得溜光水滑，好像念书的学生，眼角眉梢比大姑娘都好看，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陆青又恨还又佩服，故此的狂笑。听云瑞报完了名字，这老家伙往前紧走了几步。白云瑞，我问问你，你师父是谁？云瑞一想，这不能不说，钉子步往他面前一站，胸脯一拔：我有三位老师，头一位少林八的名僧，第三位风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哦，风和尚是你师父，还有谁？威震西方老鸳鸯公野寿长，那是我第二位老师。嚯，公野这老家伙也插手了，还有谁？我的正式老师就是四川峨眉山白云观的观主白云剑客夏侯仁。怪不得老白头是你正式老师。行，要说我不服老白头，那我是疯子，那是峨眉寺的剑侠头一位，确实有两下子，难怪你小子这么厉害。不过白云瑞啊，你再厉害，你跟我

家差别太多了，可不是差一点半点。你说你怎么办吧？是让我费事伸手呢，还是你自己自备欺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拿绳把你捆上，你跟那帮人待遇不同，我绝不叫你遭受凌辱，该吃吃该喝喝，让你痛痛快快的死。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话，要叫我费事，看见没，你比那帮人还惨，我一刀一刀我把你剐了，怎么的大雕，快点给我个答复。云瑞一听这小子跟疯子似的，口吐狂言呢。白云瑞火往上撞，呸，姓陆的，你偌大年纪真是恬不知耻啊，你没打听打听白云瑞是好惹的吗？叫我服你，行，你得给我露出两手来，就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打算把我吓住，门都没有啊！哎呦，哈哈哈哈，小兔崽子，真有点骨气呀！好，该着老爷子我费点事儿，哪里都耍。就见那眼珠一转，有放出两道金光的一晃身，就到云瑞近前了。白云瑞还没等他伸手呢，双手捧金丝龙鳞闪电劈往下就剁，唰就一刀。陆青往旁边一闪身，刀走空了。再看陆青手一翻个，哎，啪！撒手指头把刀背给掐住了。您别看拿手指头掐的，比铁钳子夹的还结实。云瑞本想抽刀换招，没想到唰一眨眼，刀叫人抓住了。咦，小达摩双手抓着刀把，狠劲往怀里一拽，纹丝儿没动。再看陆青，抓住之后手一撒，往下一拍，撒手。一巴掌打到刀背上，云瑞脚着胳膊一麻，宝刀落地。哟，白云瑞看坏了，这小子不光是吹牛，这招真够绝的，这两只手比锤的分量都大。刚然一愣，就见陆青往前一根步，探三个手指的掐白云瑞的梗嗓。云瑞往下一低头，赤手空拳跟他站在一处。这阵小达摩也豁出去了，把三个老师的真传全抖了出来了。头一招少林神拳，翻天三十六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等三十六路少林神拳练完了，刷啦招数一变，又使用鸳鸯掌，这是宫野寿长的真传呢。陆青一边打着一边难笑，笑什么？罢了，人们常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呢，又倒是后生可畏，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可真没想到这个小娃娃岁数不大，有如此的决意，我还真使上劲儿了，这么老半天没把他拨了倒，这不是笑话吗？要这件事传到东海碧霞宫，岂不让我那师兄弟们耻笑啊。好了，我该着下毒手的时候了。本来想抓个活的，现在看来活的是不行了，他也不让抓，干脆我一金连掌，我把你打死就算了。再看陆青身子往前一踏，唰唰唰，一换招使出决意来了，云瑞就盯不住了，白云瑞就觉着眼花缭乱。

0: 前边也是陆青，后边也是陆青，左边也是，右边也是，四面八方全是了，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到了现在，云瑞把气往下一沉，尽量拿绝招看官定势封住门户，这就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安即是福啊。这招就是白云剑客教的，告诉过云瑞，如果你亲临大敌遇上硬手，你觉着不行了，你就把这套掌法使用出来，能拖延时间保你不死。但是这是被动的，只能在这挨打，不能还招啊。能坚持多长，这玩意儿很难说。白瑞的汗珠子滴滴答答下来了，陆青啊鼻子尖儿也见了汗了，他干什么呢？他恨他自己，我怎么就打不着呢？就凭我陆青练功夫练六七十年，我怎么就打不死他呢？正在着急的时候，旁边有棵树，树上坐着个主，这主来的时间可不短了，手分枝叶往下看着底下动手的情况，他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呢，我得下去了，再不下去，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条小命要交代。想到这里，他手分枝叶噌跳到平地，高声喊喝：那个瓦不绿求求小子不要猖狂，白眼没到了。白云瑞大战陆青，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呐、啊。眼看着云瑞就要不行了，树上唰跳起个人来，说话的声音不高，但这味儿太特殊了。那个瓦巴绿球球，那个陆青不要发威撒野，撒星来了。这味儿这一出来，就好像炸雷一样，啊！飞天神魔虚晃一掌，跳出圈外。扎着臂膀是回头观瞧，白云瑞利用这机会一哈腰，把自己的宝刀捡起来，跳出圈外，压刀观看什么人。再看树下站定一人，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头上六愣抽口软摊的状貌，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骨叶，鬓插青绒球，寸排骨头扭狮子派，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地虎的靴子，十字沙花的镖囊大衣在后边背着，身边背后是空刀鞘，在手中擎着明晃晃冷森森大魂金丝宝刀。这两道白眼眉是格外的显眼，白云瑞的眼睛一亮，三哥徐良，别看没见过，那太熟了，白眼眉为忌。前者他倒回人头，众人鉴定那不是徐良的，有一点可以断定，徐良没死，杀哪儿去了谁不知道，因此徐良出现在面前这事儿不奇怪。来的真是徐良吗？哎，一点都不假。你想这白眉大侠的叔胆就是徐良，他要死了还能有叔吗？那么这么些天了，徐良干什么去了？这回徐良遇上点特殊的事情，这能为啊比当初又强的多的多了。
1: 在前文书咱们说徐良追赶紫面金刚王顺，非要把这个假徐良抓住给爹爹报仇雪恨，那徐良就像疯了似的在后头撵他。这个假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论能耐是不如徐良，但是在一般讲起来那也是人尖子。徐良抓他还真费劲，离开东京汴梁奔南边就下来了。一开始呢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这个假徐良穿装过阵，他不定藏在哪儿，这玩意儿这徐良就费了劲了，有时候能看见他，有时候看不见，看不见徐良还得访他，真好像大海摸针相似。等到了南省江夏县，断了线了，徐良再找这王顺踪迹不见，他就在江夏县逗留了五六天，也没找着他的影子。山西燕一跺脚，哦，用拳头狠狠捶自己的脑袋，你个绿球球，你个发桶，你刀子牙就叫他跑了，把徐良后悔的不得了。但是他这个人呢心比较宽，徐良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自己劝自己，着急没有用，该报不报时辰未到啊，迟早有一天我得把你抓住，还得要活的，拎到三老的灵前，给我爹给我两位伯父活祭灵啊，这一点要做不到我就抹脖子，非得叫你洗刷我的名誉不可。徐良就下这么颗决心，这个火呢他就往下消了一半，故此先找这饭馆吃的饭，然后注意访查。他一琢磨，这个王顺不敢到州城府县，他很可能到僻静的之处。徐良想附近有没有什么山，有什么岛，有没有贼窝子，他去的这可能性大。这一天他找来找去，找到一座山叫小孤峰，他听说这块有一伙强人，但是这伙强盗啊还不像一般的那样不骚扰老百姓。山上有个寨主叫立地金刚，叫吴豹，吴寨主，听说这人武艺挺高，也不抢男霸女，但是杀赃官除恶霸。老心儿一想啊，要不就我到小孤峰看看，没必要抄山灭岛，咱们以私人的身份我去拜会拜会，如果王顺在这儿那当然更好，不在我就等于溜达一趟。因此他赶奔小孤峰，离着小孤峰的山口八里地，道边有片树林，徐良打算方便方便，用手解裤腰带，他就进树林了。哎，没想到正好遇上个老头在这要抹脖子，旁边还跪着不少人，正劝这老头，您别死，您别死，哎呀，您千万不可徇私短见。这老者是老泪纵横啊，手里提着把刀，搁到脖子上还没下手呢，就见着老者是连晃脑袋在跺脚，天哪，天哪，砸锅卖铁我也赔不起，我不死怎么办呢？你们都给我闪开，别劝我。徐良这么一看一着急，连屎在尿都没了，这主要是精神作用。徐良赶紧把裤腰带系好了，迈步来到人前，徐良瞅瞅，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老头一回头啊，认识徐良，啊，您不是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徐三将军吗？啊，不错，是我，你是哪一位？哎呦，三将军救命啊，三将军。 这老者把刀扔了，跪到徐良的脚下，一个劲儿的磕头。徐良瞅着他也有点眼熟，但究竟是谁实在想不起来了。老仙用双手相搀，老人家请起请起，你是哪一位？咱们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见过？
2: 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不是东京西门外的吗？我住在严家滩，我姓蔡，叫蔡丽，人送绰号金刀蔡丽呀。我经常到开封府去办事儿，咱们见过。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在异乡遇上熟人了。徐良一看这蔡丽老的不像话，80来岁了，这老头子灵活人，这是干什么去？老邱说，你别着急，咱找地方唠扯唠扯，有什么事你跟我讲讲，我凡是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就这么在树林席地而坐，旁边那些人也不着急了，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拿他就当救星了。蔡丽把眼泪擦干净，长叹一声，徐三将军，
2: 我要是就是老了不省心呐，因为啊，我立场子教徒弟，这大半辈子攒了俩糟钱儿。
1: 朋友们大伙就劝我说，这钱是有数的，你早晚了花光怎么办呢？应当置点房子，置点地。这跟徐三将军您提，我对那个毫无兴趣，什么房产地业的都是身外物，我这一死俩腿一蹬什么也带不去，因此我不同意。后来老朋友们又给我出个主意，在开封府祥符县呢领个许可，干脆在丰丘门外开个镖局子，大镖咱保不了，小镖嘛数目不太大的还行，凭着我这个老人缘，凭着我这些徒弟们，要说开这个镖局还是不错的，因此我就同意了。您忘了3年以前我到开封府去办理这手续，您就见过我，是蒋四爷给我呈到包相爷台前的，没费劲儿把许可就领下来了，镖局子也开张了。我那小镖局开张的时候，爱五爷爱虎还参加来的呢，挺热闹。我开的是丰丘门外的镇远镖局，这3年来啊还真挣了俩钱儿。我带着我这徒弟们东走西逛的，对我这身子骨也有好处。哪知道大祸临头啊，2个月以前我接了一波买卖，就是咱们东京里面著名的大财主吴半成他们家的，他想叫我呀到镇江去一趟，送18万两白银，然后在镇江有批绸缎拉回东京，答应给我20000银子的报酬。这个数目虽然不算太大，但是作为我们小小的镖局相当可观了。就这么样，我领着弟子们保这只镖赶奔镇江。这不吗，刚走的小孤峰这儿就前面不远出了一伙山大王，这帮人是吃生米的，我怎么说好话也不开面，不但不开面，把18万两银子都给劫去了。三将军你想想，我就砸锅卖铁把骨头渣子碾碎了，我也包赔不起，我回去我如何交代呀？故此要寻此短见，正好遇上三将军您了。三将军您救命啊，您是第一的高人呐、您要说句话比千军万马都强，三将军你可不能不管呢。哎呀，徐良一听啊，他说的挺至诚，这蔡丽一行鼻涕两行眼泪，也怪可怜的。

心心中暗想，你哪知道我这阵也有事儿，我比你还着急呢。我爹死了，大仇未报，杀父的仇人逍遥于法外，我恨不能一下把他抓住，我哪有功夫管闲事？可有心不管，又是老熟人，求得眼前了，这个不字说不出口来。再者一说呢，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专管抓差办案的，人家蔡丽跟徐良说就等于报案，你吃的是这碗饭，你说不管，这话说得出吗？也说不出。徐良只好把自己的事儿暂时放在一边。好吧，老人家你不要难过，我替你办一办。你说那个山大王叫什么名字？他说了，我想想，想起来了，是小孤峰的大寨主，叫什么立地金刚无报。对对对，叫无报。那些伙计们也说，这小子可厉害了，掌中一条冰铁大棍，把我们都打坏了，不然的话能叫他把东西抢去吗？好嘞，好了好了，我说蔡丽啊，你也不要难过啊，咱们试试看，能把银子给你要回来当然最好，要要不回来你也不要怪我无能。三将军您太客气了，您出头办的事儿还有办不成的？那也不一定，我现在正走倒霉字儿。孙爸爸，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领着我去。好嘞。哎呦，蔡丽也不死了，把东西归着归着，俩手往嘴里的一伸，滋溜溜一大呼哨，闹了半天，四面八方还有不少徒弟跟伙计呢，都叫人打散套了，哪儿的都有。这一打呼哨，人逐渐归拢，一共50多人呢。徐良一看这惨劲儿，有的胳膊折了，有的腿断了，还得别人抬着，有的鼻青脸肿，狼狈不堪。蔡丽一查点人数，索性的没死人。徐良说：“怎么办啊？受伤的在这等着，不用动；不受伤的，跟我去10来个人就行，就起个带路的作用就可以。”蔡丽经过商议，让两个徒弟在这儿守着，挑了12个人，都是精明强干的，包括蔡丽在内。领着徐良赶奔小孤峰，徐良也没必要泰山，哎，就以自己的名义到这来拜山，但能和平了结，最好是和平了结。不多时到了山口了，这是个大甩弯的道，正好在紧关节要的地方，就是山寨的寨门，你要想在这过，是雁过拔毛。蔡丽用手往坡上一指，三将军看，那就是寨门， 我们就在这儿出的事儿。啊，好了。徐良噔噔噔奔寨门来了。你白天呢，离着寨门还挺远呢，被喽喽兵发现了。我说谁这是？哎呀，丢标的那老家伙又回来了，啊，搬来救兵了吧。这喽啰兵把弓箭就准备好了，站住，再往前来开弓放箭，站住，不准前进。徐良挺听话就站住了，冲这些喽啰兵一抱拳，弟兄们不要误会，我们不是攻商灭岛的，我要求见你家总下大寨主，法老你们给通报一声，你是谁呀？在下姓徐啊，我叫徐良啊，人送绰号三手将军，我是开封府的。你是这徐良？没有不知道的，有的眼尖这么着呀，真的白眼眉，可了不得了，这蔡丽人的白眉毛，快给寨主爷送信儿去，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立地金刚无报啊，正高兴呢，这银子都在院摆

0: 有几个先生在这过树，他笑呵呵背手看着。这吴豹心里说，这点银子足够我养老的了。哎，今后金盆洗手不干了，遣散弟兄，我远走塞外，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买一所庄宅以度晚年，再不冒这个风险了。他心里头正美了八字的时候，楼兵进来了，报，包大人主可不得了了，丢标的那个蔡丽，就那老家伙又回来了。他回来想干什么？他把那个白眉徐良给搬来了。他搬谁瞒过？谁？白眼眉徐良，就开封府那位白眉大侠。力臂金刚当时就搓了半截，你们看准了吗？他不是吓唬人，一点都没错，我们都看见了，白眼眉为记，说话还那个味儿的呀。吴豹心说，这事儿真怪，徐良在开封府怎么能来到我这儿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吩咐一声，把骆驼垛子全赶到后院，他点齐了100精兵，手提冰铁棍赶奔寨门。登高望下一看呢，一点不假，正是徐良。他虽然跟徐良没见过，但是徐良这个名望特大，不管什么地方人提起徐良来，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眼眉，大片牙，黑牙根，一走道三道弯，什么模样什么模样，他这脑海之中有深刻的印象，就好像见过多少次似的。哎呀，立地金刚一瞅，仨魂就飞了俩呀，心说这徐良难道说领着开封府的人来评我的小孤峰？不好，大祸临头啊。他一看不对，徐良就一个人，身后跟着一伙，那不是蔡丽的伙计吗？不像公山的，我可多加点防备。想到这他就喊开了，等，我说对面那位，你是徐良吗？徐三将军吗？啊，不错，是我。徐良一瞅，一个大个，这脸蛋子跟烟熏的似的，长得十分魁梧，手中提着一条大棍，不用问，他就是山上的大寨主了。
1: 不错，是撒西人。你姓吴，叫吴豹吗？
0: 是我，
1: 大寨主。劳驾把寨门开开，我要登山拜望，有几句话说。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
0: 等我想想啊。这吴豹把几个当兵的头目叫过来了，一商议，还非得叫徐良进来不可，拦你也拦不住。这是人家说好的，要一瞪眼杀进来，那么弄个自讨无趣吗？吴豹一想，叫你进来，我听听你说什么。
1: 徐三将军，料等片刻，
0: 准备，快点，快点，准备，准备。几个头目跑进去了。在两廊之下埋伏了100名刀斧手，看眼色，号令行事。他也怕有别的事情，都埋伏好了。吴豹这才命人开门，等开个门之后，他假好假后的亲自接出来了，来到徐良近前一看，真跟传说的一点都不差。哎，徐三将军，大驾光临，三生有幸啊，我没想到哪阵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欢迎欢迎。徐良一看这家长得挺黑，说话还挺会说，老先生没必要得罪他，因此也冲着他一抱拳，
1: 大寨主多有打搅，于心不忍。
0: 哎呀，您哪儿的话呢，您是贵族不踏贱地呀，既然来了，那就是往我们脸上贴金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 你等一等，我说大寨主，这个老头姓蔡，叫蔡丽，是我的好朋友，打算跟着我一同进去，不知大寨主允许否？
0: 没说的，没说的，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请都请不来。

连环呀，都往里请。彩礼一看罢了，人的名树顶，就拿方才来说，我领着飙车在这一过，哎呦，你瞅这吴豹这个横劲儿，比土尾巴狗还横着八成呢，横眉立目的，这么不行，那么不答应的。你看人家徐良这一来一报名，他当时就搓了半截，看来我这18万两银子有希望要回来。简短接说，到了中平大厅，到厅房里头分宾主落座，这吴豹啊满脸都是笑，把茶水捧过去就问徐三将军，你来了有什么吩咐？吴寨主你请坐，咱们一笔啊写不出两个绿林来，我可不是凭商灭岛的。话又说回来了，假如你办了什么坏事，我领了飞枪火票，那我就得上手办案。现在不是这么回事，我办我点私人的事情在此路过，是方才遇上蔡丽在林中要抹脖子，我一问怎么回事情才闹清楚，闹了半天他的影子全叫你接来了。我看大寨主啊，这么办吧，你呢就把这个脸赏给我，把这18万两银子如数给了他，不然的话他砸锅卖铁也包赔不起。假如大寨主手头有点发紧，好办，我可以给你一部分金银，你看怎么样？徐良答应给他钱。这吴豹一听迟愣了一会儿，这个哎呀，我徐三将军，您说这话呀我太感谢了，不过他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哦，你还做不了主？你不是大寨主吗？不错，是大寨主。您没到过小孤峰，您不了解详细的内情，这山不是我的，是一个高人的，我替人家管这座山。比如说吧，今天我做起这买卖来了，多少钱如数记成账，我得交账啊。到时候我给了您了，人家向我追问下来，我不好交代。当然我没有不给您的意思啊，我是说您先等会儿，我请示过那位之后再给您答复。呀，那个老是谁？您别笑话，那位就是我师父，人送绰号巡山叟，叫杜坤。我得问问我师父。好吧，那我也不强人所难，我就在这坐一会儿，你去找找你老师，最好把他说通了，以免着咱们两家发生争执。我这就去。吴豹转身刚要走，就见连龙啪一起，外边进来个人，谁啊？谁口气这么大，跑到这要镖来了？你长几个脑袋？又声音还挺高。徐良甩脸一瞅，进来干巴巴一个老头，这老头身高能有7尺挂零，大秃脑门子，奔着头，翘下巴，一对圆眼睛，花白胡往前撅撅着，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斑尖翘尾巴千层底的洒鞋。老者挽着袖面，干净利落，光头没戴着帽子，后脑勺挽着小疙瘩揪，在后头跟着4个彪形大汉。来者非别，正是小孤峰的老寨主总头巡山叟杜坤。吴豹一看搓了半截，师傅，我刚想找您去，您来了，咱这有客人。注意啊，说着话这吴豹往眉毛上比划那么一下，那意思您注意，可是白眉毛。他师傅根本没理这个

0: 胡子，来到徐良面前，把手一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哦，您就是山西大雁三手将多倍人雄徐良，是哪阵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哎，刚才我在外边听说，张口要镖，闭口要银子，这话是出自您的口中吗？徐良一看，这小子找茬来的。你看那吴豹长得傻得黑粗的，还挺好说话，这家伙是个牙子。徐良经的事太多了。老仙儿一乐，嗯，一点不假，我是来要银子的。那么老英雄，你说说是给呀、啊、还是不给呢？徐良把眼一瞪，就盯着他的脸上了。杜坤把脑袋一拨了，这话可难说，想给又不想给。说想给，我得看看徐三将军何许人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老朽打算见识见识。徐良一听，这不来了吗？好啊，要想见识见识太好了。你说吧，是屋里边是院里边？
1: 院里的宽敞，
0: 请。
1: 杜坤才要大战徐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经常按摩腋窝和肘窝可以帮助您排毒。腋窝处有帮助除心火的极泉穴，位置在腋窝的顶点，腋动脉的搏动处，这是心经的重要穴位，可以帮助去除心脏的火郁毒素。具体方法是用左手按右腋窝，右手按左腋窝，反复揉至出现酸麻热的感觉，早晚各一次。肘窝这个位置呢，同样有去毒的功效。肘窝有肺经、心包经、心经这三条经络通过，经常按一按可以帮助排除心肺火气和毒素。具体办法是用手掌在肘窝这个位置连续拍打5到10分钟，1到2周拍一次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部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

0: 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饮食定时定量是养生保健的重要原则。我们一般对一日三餐的安排是早饭吃饱，午饭吃好，晚饭吃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一日三餐的间隔最好不要超过5个小时，间隔过长会产生饥饿感，体力不支。当然间隔过短也不好，消化系统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我们一日三餐要有固定的规律，早餐最好是7点左右，要保证一定的量，午餐应该在12点左右，吃到7-8分饱即可，但要适当的提高食物的质量。晚餐最好在下午5点到6点，考虑到离睡觉的时间比较近，所以要吃的少一点，推荐您喝一碗粥，配一些简单的蔬菜就可以了。这就是养生家们所说的饮食定时定量的大概规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对中老年人而言，快走是合适的锻炼方式之一，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王霸王伯元在古洞祠一脚踢死了三齐王的总管境界太岁张龙，官人一抄手办案，这张龙跑了，官人可就捉住贾父贾君文了。官人高声喊嚷：“拿住帮凶啊！”这庙里人往外跑，刘秀眼瞧着贾父被捉了，是干着急，没办法，这时候就被人群拥出庙外了。刘秀是不放心贾父啊，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他禁锢了回头了，就从刘秀的对面走过了一乘八抬大轿，轿子前头呢有几十名官人，手里拿着鞭板锁棍，打着锣开着道，嘡啷啷啷啷啷啷啷，这官人喊呐，让老百姓闪开，可刘秀没听见呢。刘秀禁锢了回头，心里惦记贾父，他没听见锣响。这官人一看这干嘛的，伸手就把他抓住了。刘秀一扎着胳膊，啊，这官人就问刘秀：“我说，你往哪儿走啊？你没看见大人的轿子吗？你要是撞了大人的轿子，惊动了大人，你不怕吃罪吗？”哎呦，刘秀这才明白过来，赶紧拱手作揖：“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禁锢了跑了，没留神，请官人原谅，请你们原谅吧。”“你跑什么呀？啊，放着大刀不好好走？我是外地人，我回归殿房。”这做官的官人还要问话，就听轿子里坐着这位官员说话了：“来呀，把撞轿之人带回本府回话。”跟着轿子前边就有人喊上了：“大人有令，把撞轿之人带回府中回话。”既然大人传下话来了，也就不容刘秀分说，官人就把刘秀捆上了走。刘秀只好跟着走吧。刘秀到现在才完全清醒过来，因为自己差点撞了这位大人的轿子，把这位大人惊动了，这位大人要把我带到府中重责。刘秀心里着急，因为刘秀心里有病啊，我把这位大人惊了，到了府中大人责备我倒没什么，只不过受些皮肉之苦，可是这长安城做官的大人可都是保王莽的官啊，倘若这位官员认出我是东宫太子刘秀来，要把我交给王莽，我这条命可就得扔到长安呐。

0: 不行啊，我得想办法说好话，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刘秀就跟这些官人说好的，列位啊，我不是长安城的人，我是个赶考的举子，我是南阳人，入都赶考也不知道长安城的规矩，没想到我由打古洞死里跑出来，里边出事了，我是个赶考的举子，禁锢了回头了，我没留神撞了大人的轿子，是我的不对，望求众位在大人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说句好话，我一定有份人心。好吧，这些人点头答应了。别说了，一会儿到了府中，我们跟管家好好说。等大人问话的时候呢，管家一求大人，大人呢就也许把你放了。刘秀心里踏实点了，跟着轿子后头走，穿街越巷就走进一条胡同，这条胡同挺宽。刘秀一看，坐北朝南有一座府门，门前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这门洞里有懒凳，对面呢是个八字的大影壁，大门的两旁垂手侍立着几十名家人，这轿子就直接搭进府里了。这时候呢，由大府里走出一位大管家，身穿青衣，头戴大帽。这些官人呢，就给刘秀说好话，哎呦，从官大人，您瞧，这是一位赶考的举子，他呀，不懂得长安城的规矩，他没听见锣响，惊动了大人，您在大人面前，多给这位赶考的举子说几句好话，他说了，日后必有份人心。好吧，把他绑绳松了，把刘秀的绑绳给松开了，刘秀就给这位管家作了好几个揖，把好话全都说尽了，无论如何恳求管家大人给自己在大人面前求情，管家也答应了。好吧，你在门前等着啊，我进去呢给你说好话。这位总管进去没有多大的功夫，里边传出话来了，大人有令，把这状教之人带到书房回话。有家人带着，就把刘秀带进府门，穿宅过院，到了书房了。有家人把帘笼挑起来，刘秀走进书房，往里一看，书房之内坐着这位官员。如果这位官员站起来，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四方脸，白脸膛，两道花白的眉毛，二目有神，鼻直口方，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前胸，根根滋润透风，头戴象雕，硬翅乌纱帽，身穿紫罗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刘秀一看，心说这位官员看气派很正，好像是个好人，这么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福保弑君篡位的王莽呢？刘秀此时不能多想，刘秀就跪下了，给这位官员磕头，总管在旁边站着呢，多磕几个头吧啊，以后啊，走道留点神，多给我们大人磕几个头啊，我们大人心眼好。他还说呢，没想到这位大人把眼一瞪，多嘴，全都给我出去，吓得这些家人全都不敢出声了，跟着管家都退出去了。家人们全走光了，这书房里就剩下两个人了，坐着的是王莽驾前的这位大官，跪着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把头一低，这位官员就问刘秀，我问你，你是哪里人士，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1: 大人，我是南阳宛城人，姓金名和，是来长安城赶考的，没想到

撞了大人的轿子，惊动了大人，还请大人多多原谅，饶恕我吧。哦，你是南阳宛城人，赶考的举子，我问你今年多大年纪？啊，罪名我今年16岁。刘秀说完这句话，他等着官员再问他，可是这位官员不说话了。刘秀不由得抬起头来偷眼观瞧，就瞧这位官员伸出左手来，用二拇指比成9竖之状，右手呢伸出来比成一个7字。嗯，刘秀可大吃一惊啊，先说我刘秀7岁逃出长安，而今在南阳隐居9年了，这个人一手比成7，一手比成9，难道说他知道我刘秀的底细吗？要是真把我刘秀认出来可糟了，他保的是王莽，他要把我交给奸臣王莽，我刘秀这条命就得扔到长安呐。到了这个地步，我刘秀咬定牙关，无论如何也不承认我是刘秀。这位官员看见刘秀抬头偷眼观瞧了，我问你，你可是刘秀？哎呀大人，刘秀，刘秀是谁呀？罪名我可不认识，罪名我是南阳宛城人，姓金名和，字文书，我不姓刘啊。大人，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哎，这位官员把头摇了摇，你说你不是刘秀，我来问你，你胳膊上戴的一只9凤玲珑透体白玉镯是哪儿来的？啊，大人，您问这只镯子是我在途中捡来的。不是捡的吧？这一对镯子是国家至宝，那是孝平皇后所有，前7年失去一只。我问你，你这只镯子是从哪儿来的？刘秀听这位官员说出这只9凤玲珑透体白玉镯的来历，刘秀可大吃一惊啊。那么这位官员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位官员就是明保王莽暗伏汉室的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咱们前边说过，窦天官跟汉室的老忠臣左班丞相柴文进两个人忠于汉室，把刘秀过继给孝平皇后，立为东宫太子。吏部天官窦融是跟柴文进为了对汉室尽忠心做的这件事，刘秀也知道。那么这一次吏部天官窦融呢是从衙门审案回来，正好走到宣平门里，什么时候申时，没想到刘秀跑出来，让吏部天官窦融看见了。窦融坐在轿子里，刘秀一撞轿呢，这些官人一伸手抓刘秀，刘秀下地扎上胳膊，就露出了孝平皇后给他的那只9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不知道这件事的底细是不会注意的。窦融看见了，窦融可愣了，大吃一惊啊，心说这只镯子是皇后给东宫太子刘秀的，怎么会戴到这个人的手腕上？他再看刘秀的模样，再看刘秀的年龄，窦融心说，难道他就是刘秀吗？哎呀，如果他真的是东宫太子刘秀，他不在南阳隐居，上长安城干什么来了？这不是深入险地吗？如果他不是刘秀，为什么他手腕上戴着这只镯子？如果他不是刘秀，他有这只镯子，那肯定是他把刘秀弄死了。不管是还是不是刘秀，我得把他带回府中仔细的问问。既然吏部天官窦融明保王莽暗伏汉室，是汉室的老忠臣，遇见这样的事情他能放过去吗？

所以他才传下话去把刘秀带回府中问话。刘秀被带到天官府的书房，吏部天官窦融怕走漏消息，就把家人轰出去了，这才审问刘秀。刘秀不承认自己是东宫太子，吏部天官窦融说出了镯子的来历。刘秀一听，心中也想啊，怎么这位官员也知道镯子的来历？偷眼抬头仔细观瞧，他长得这么正，难道说他就是吏部天官窦融吗？因为刘秀隐隐约约还记得吏部天官窦融，事隔九年了，刘秀走出才七岁，他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左班丞相柴文景。可能这位就是吏部天官窦融啊。刘秀问了一句，请问你是不是吏部天官？窦融明白了，窦融站起来了，我正是吏部天官窦融。刘秀可乐坏了，原来是窦老亲家呀，我正是刘秀刘文书。窦融赶紧走过去把刘秀搀起来，千岁请起，然后让刘秀落座。天官大人撩袍端带屈膝跪倒，陈窦融冒犯千岁，在千岁驾前领罪。刘秀赶紧用手相搀，卿家何罪之有，快快请起吧。这样吏部天官站起来，两个人才重新落座。窦融着急呀，殿下，您不在南阳，上长安城这个险地干什么来了？刘秀就把自己带着邓禹、王霸、马成、冯异到长安城赶考的意思说了一遍。窦融一听跺了脚了，千岁呀，你错了，应该在南阳多等几年，将来有机会再兴兵灭马。千岁，你如今来到长安，王莽的耳目太多，倘若出了事可怎么办呢？以老臣拙见，还是请千岁立刻离开长安，回归南阳。走吧。刘秀一听怕窦融着急，就顺口答应了，好吧，我明天就回归白水村。那可太好了，千岁，你明天得立刻离开长安。行，老卿家你放心。窦融放心了，来呀，家人献上茶来。家人沏好了茶，进书房一看愣了，心说刚才这位还跪着呢，这么会儿怎么坐着了？窦融就告诉家人，刚才还不知道了，现在问明白了，这是我的至亲金公子。家人赶紧给刘秀献茶，给刘秀施礼拜见金公子。窦融又吩咐下去预备酒饭给金公子压惊，家人就退出去了。时间不大，酒饭摆好了，刘秀刘文书跟窦融入座，窦融斟酒布菜，刘秀呢就把古洞祠的事情跟窦融说了一遍。亲家呀，这个贾父能够举鼎，有楚霸王项羽之力，现在被官人拿去了，按理说呢他是个帮凶，我一想官人要是拿不到正凶，就许拿贾父销案呢，要是屈打成招把贾父问成了正凶，他肯定会死在牢中。贾父要是死了可实在太可惜了，亲家你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把贾父救出来，不但保住贾父的性命，我还得求你让他知道是我求的你，让你救的他。如果贾父有良心，将来知恩图报，我要是兴兵灭王莽，他肯定是我手下一员大将。好吧，谨遵千岁之命，我一定想办法搭救贾父。吏部天官窦融嘴里是答应了，可是刘秀也看出来了，天官大人双眉紧皱，不好办呐，因为打死的是三千。

可是刘秀既然说出来了，吏部天官窦融就答应了。刘秀很高兴，两个人一直喝到出谷才撤去残席。窦融就问清了刘秀的住处，然后嘱咐刘秀：千岁呀，长安城绝不可久留，将来您兴兵您放心，长安城内有臣窦融在，只要千岁您指挥人马杀到长安，臣窦融一定让千岁您不费一兵一将，长安城唾手可得。好吧，老卿家，你就等着我兵到长安吧。刘秀起身告辞，窦融亲自把刘秀送出天官府，君臣两个人拱手而别。刘秀回到了连升殿，邓禹、王霸、马成、冯异这哥四个在屋中都急坏了。等刘秀迈步一进门，哎呀，这哥四个才放心呐。刘秀就把经过的事说了一遍，当然少不得就得埋怨王霸几句。王霸能说什么呢？扫眉打眼的，心中也挺难过。咱们放下刘秀君臣不表，第二天王莽早朝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文武大臣山呼万岁，然后排班站立。都城徐守王雄跪倒在龙书案前，启奏万岁，现有赶考的举子贾复在宣平门外古洞祠打死了三齐王的管家张龙，审问属实，按律应定死罪，秋后处斩，请旨实行。王莽听明白了，前来赶考的一个武举子姓贾，叫贾复，在古洞祠把三齐王的管家张龙给打死了，现在已然审问清楚了，已然定成死罪了，我传下旨意秋后处斩，这贾父得给张龙偿命。王莽刚要准奏，这时候吏部天官窦融出班跪倒了：万岁呀，贾父有不白之冤，三齐王纵家人行凶也是有罪。嗯，王莽就问呢：天官呐，三齐王纵家人行凶吗？万岁，赶考的举子贾复入都前来是为了赶考报效万岁，有心为国家出力，贾复打伤人命之时，臣正在古洞祠烧香时目睹眼见，三齐王总管张龙率打手各持刀枪棍棒，找到殿内寻殴。吏部天官窦融可会说话，吏部天官他管的就是国家的法律，他就是审案的呀，所以说吏部天官这几句话很重要啊。他告诉王莽了，这贾府干嘛来的，赶考的举子入都赶考就是为了报销万岁你的，想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在古洞祠打伤人命。他为什么打伤人命呢？是因为三齐王管家张龙率领众打手拿着刀枪棍棒上庙里找事儿去了，而且这件事是我到古洞祠烧香还愿目睹眼见，我亲眼看见的。你王莽上哪调查去？我吏部天官，我窦融亲自看见了，眼见为实。王莽就问呐：天官大人，张龙为了何事打人？万岁呀，三齐王苏宪身为国家大臣，纵放家人行凶事实，如果臣有一句妄奏，愿当死罪，请圣上详查。这天官说话可太厉害了，我是如实禀奏，我亲眼看见的，如果我妄奏了，我说的是瞎话，我甘领死罪。王莽一听就问三齐王，三齐王可有此事？苏宪吓坏了，赶紧撩袍端带屈膝跪倒。

0: 重伤磕头啊。到底王莽如何处置苏宪，贾父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人行凶把脸往下一沉，
0: 王莽听说三齐王大刀苏宪纵家人行凶，把脸往下一沉，三齐王可有此事。三齐王赶紧跪下了，吓得直哆嗦呀。王莽为什么对待三齐王这样？王莽也早就恨上三齐王大刀苏宪了。三齐王纵家人行凶是他办的呀，所以他心里有病，跪倒在龙叔案前，臣罪该万死。他想往下解释，他得编这话，他万也没想到吏部天官窦融在古洞祠亲自眼见张龙在这找事啊。他这话还没编出来呢，王莽用手一拍龙书案，苏宪，你身为王爵，不知教训家人，就应该罢爵为民。就这一句话，吓得苏宪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心说我苏宪担着个寡罪，保你当的皇上啊啊！你一句话就把我罢爵为民了。苏宪再不满意，可是不敢顶撞王莽。现在王莽大权在手，他是皇上，只好磕头请罪吧。王莽看着苏宪，心说苏宪，你心里对我不满意，你才纵家人行凶，是不是你要招事儿啊？王莽既然恨苏宪，今天抓住这个由头，他能不怪罪苏宪吗？苏宪，你既然知罪，你到底应犯何法？你自己讲来。苏宪可傻了，王莽说把我罢爵为民，现在让我自己说。他抬头看了看吏部天官窦融，窦融心说我得说话了，我救的是贾父。窦融赶紧跟王莽说，万岁呀，贾父是个赶考的举子，万岁，你应该念贾父有心为国家出力，从轻发落，不然的话恐是天下人心。王莽心说天官大人的话正合朕意，第三齐王苏宪的管家死也就白死了。好吧，王莽传下旨意，贾父打伤人命，自误功名，今后永远不准入考场。苏宪放纵家奴，罚俸一年。王雄袒护三齐王，审问不实，应该革职不用，念其初犯，降成东城兵马司主事。散朝了，吏部天官窦融高兴了。三齐王苏宪算倒了霉了，咱不管三齐王，单说窦融回到家中用过早饭，家人走进来回话，天官大人，有举子贾父求见，来有请。家人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贾父贾君文带进天官府，吏部天官窦融是将阶相迎，贾父赶紧过来强行施礼。吏部天官窦融一看这贾父身体魁梧，气都不俗，心说殿下的眼力果然不差呀，请起。把贾父搀起来让到屋中落座，家人献上茶来。贾父站起来了，大人，蒙大人之恩，我得了活命，敢问是何人所求？窦融听贾父说这句话，心说贾父可是个明白人呐、啊。因为我不认识贾父，我既然救了他，肯定是有人在我面前替贾父说好话，让我在王莽驾前救他。吏部天官窦融点了点头，

正是。宣平门里有个连生老店，店里住着一位南洋赶考的金公子，是他求我搭救你的。贾父听了心里也很纳闷啊，心说我不认识这位南洋的金公子啊。得了，等一会儿我去拜访拜访。吏部天官窦荣跟贾父说了一会儿话，就品出贾父是个正人君子，窦荣也很喜欢他，留他在府中用饭。贾父是执意不肯，就告辞离开了天官府。贾父直接就奔了宣平门内大街了，找到了连商老店，伙计看来人了就迎出来了。哎呦，客爷您住店吗？里边请，我们这有客房。不，我不住店。请问你们店里住着一位南洋来的金公子吗？有一位金公子，请你替我回禀一声，就说有个贾父求见。好，您稍后。这个伙计进去了，来到刘秀刘文书的面前。金公子，外边有一个人姓贾，叫贾父，求见您。好啊，有请。刘秀带着手下人迎到门口，这时候伙计已然把贾府带进来了。刘秀高兴啊，既然贾府来了，官司肯定就完了，这条命是保住了。贾府一进门，他一眼就看见王霸了。贾府明白了，这位金公子肯定是他的伙伴，惹祸的是他，把我卷进去了，他们想办法又把我救出来了，按说可也不容易啊。想到这儿，贾父就问，请问哪位是金公子？刘秀往前走了一步，在下就是。贾父在刘秀面前跪倒了，是纳头便拜。公子，您搭救小人活命，此恩此德无以为报，今天特来问安。要怎么说，贾父不是一般的人物，有道是大恩不言谢。咱们打个比方，有一个人走着走道，突然间往旁边一掉，掉到冰窟窿里了，眼看要死了。这时候走过一人来，把衣服一脱，跳到冰窟窿里，把这人救活了。活命之恩呐，俗话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受人活命之恩以身相报。人家冒着寒冷跳到冰窟窿里把你救出来了，了得吗？这位被救上来了，冲着救他的人一抱拳，哈，多谢了，回见您呢，走了。这行吗？这像话吗？所以说活命之恩应该以身相报。人家贾父明白，我现在跪在你金公子面前，你的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我特来问安，给你磕个头问个好。因为你把我救活了，日后你再看我贾父的人心。刘秀急忙用手相搀，小侍一接，合作挂齿请，然后给贾父跟邓禹、马成、王霸、冯异一一引荐。这王霸也是丧不大眼的，冲贾父一抱拳，哎呦，贾大哥，您在古董寺里替我受累了，在衙门里也替我受热了，小弟对不住大哥，求您别恨我，我就这么个人性，您受了委屈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大伙儿一听也乐了，这几句话说出了也就算完了，贾父能没完没了吗？刘秀用手一指，请坐。贾父落座了，店家看有客人来了，就把茶沏上来了，店家退出去了，大家是落座喝茶说话。刘秀爱贾父，他就问贾父，贾壮士，请问你也是来到长安城赶考的吗？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他是实话实说，不怕众位过意，金公子，你既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就直言了，我不是来赶考的，我怎么会福报王莽呢？古人说得好，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我来到长安城

0: 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我是想进进考场，看看天下高人的把式，能人的意义。没想到路见不平，几乎把这条命饶上。
1: 哦，
0: 刘秀听贾父说出这几句话来，更证明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了。有心把自己来历跟他说清楚，估计也不会出什么差错。这样就把贾父留下吃饭。贾父一想，我命都是他救的，吃顿饭那就吃吧，所以也就点头答应了。刘秀让店家准备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大家入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刘秀就跟贾父说：贾仁兄，不瞒你说，我们几个人来到长安也不是为了图功名富贵，也是为了开开眼界。贾壮士，你说得好，咱们怎么能保王莽呢？王莽原来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他不但不忠君报国，反而用鸩酒害死了平帝，弑君篡位，败坏了纲常礼义，天下人都恨他，我们练武的也不应该保他。是啊，公子，您说的太对了，我贾父也是这么想的。将来要是有人兴兵恢复汉时，我们可得帮助这兴兵之人呐。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聊，旁边这邓禹、王霸、马成、冯异可就急坏了，尤其是邓禹。邓禹心说：千岁，您怎么能跟贾父说出这些话来？可头一次见面，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初次见面，您知道到底他是干什么的呀？看起来照这样，千岁是要说实话呀，出了事可怎么办？邓禹两只眼睛瞧着刘秀，轻轻的摇头，那意思您别再往下说了。刘秀看见了，刘秀装没看见，因为刘秀有他自己的看法。心说，我刘秀二目识人，这个贾父贾君文是正人君子，你们用不着担心，没错。所以刘秀不理邓禹，又跟贾父说：贾仁兄，你知道我姓什么吗？贾父听刘秀这么一问，挺奇怪。恩公，您姓金，金公子啊。刘秀乐了：仁兄，我不姓金，实话告诉你，我姓刘，名秀，字文殊，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哎呀，贾父闻听大吃一惊，赶紧站起来了：殿下千岁，我贾父不知，对千岁礼貌不周，有罪有罪，千岁请受我贾父大礼参拜。说着话他要跪下，刘秀赶紧用手相搀：壮士不要行此大礼。不，千岁，您待我贾父有活命之恩，我应该以命相报，日后千岁兴兵灭莽，我愿效犬马之劳。贾父这几句话，刘秀一听，刘秀可乐坏了，得贾父是得一员虎将啊。仁兄，你可千万不要下跪，有这句话足可以了，将来我兴兵之时，请你拔刀相助。千岁您放心，我一定保您灭王莽，复兴汉室天下。邓禹、马成、王霸、冯异这才放心。贾父跟刘秀重新入座，几个人吐露肝胆，畅发肺腑之言。这人要一高兴啊，不由得这声音就大了。没想到屋中说话是隔腔有耳啊。正在这时候，门拉开了，从外头走进一个人来，进门就问：哪位是汉室宗亲呢？这句话君臣们全都愣了。一看进来这人50岁上下了，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一张四方脸。 五官端正，一部

胡须扇满前胸，头上戴着淡黄缎色鸭尾巾，窄菱条勒着褶子，上身穿着淡黄色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大带，下身穿红绸的中衣，足下青缎的快靴。刘秀心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他为什么不去报案？为什么他拉门进来？反正他已然听见了。我为什么不敢承认我自己是汉室宗亲东宫太子刘秀啊？就在这时候，邓禹、马成、王霸、冯异就准备抄家伙动手了。刘秀挺身站起来了，你要问他，我就是大汉的东宫太子刘秀，你便怎么样？没想到这个人一听，立刻跪倒在刘秀面前，殿下千岁，请别怪罪我莽撞，草民姓耿名纯，也住在此殿，我早就注意了贵君臣的行动，今天特来参拜。哦，老壮士请起。刘秀急忙用手相搀，打理相还。那么这个耿纯是谁呢？书中暗表，耿纯是山西洪洞县耿家庄的人士，是个大财主，家中富有财产，在各郡各县也有不少买卖。他娶妻懂事，长子姓耿，叫耿衍，这个孩子生来聪明好学，从小就跟着父亲耿纯学习拳脚武艺。耿家呢，有家传的一条化杆方天戟，戟法非常高妙。耿衍长到18岁了，武艺也学成了，正赶上大新十年王莽开科取士。耿纯一看儿子文武双全，很有出息，就跟夫人商量好了，带着儿子耿衍到长安城武考场赶考。爷儿俩到了长安之后，也住在连生老店，整个刘秀君臣住着隔壁，就隔着一道墙。这耿纯呐，他常年在外边经商，他对外边的事情一看就明白。他住在连生老店里，刘秀君臣几个人的行动就引起了耿纯的注意。他看了几天，就跟儿子耿衍说，儿啊，隔壁屋中住着几个人，绝不是平常之辈，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咱们得留心访查。今天刘秀看见贾父了，他一时的高兴就忘乎所以，把自己身份说出来了，而且说话的声音也高了，正好被耿纯听见了。耿纯一听是这么回事，感情旁边住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啊。因为耿纯也不是为了带儿子到长安城赶考保王莽的，如果儿子真中了功名了，将来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想办法劝返了王莽的兵，好保一位汉室宗亲，恢复汉室天下。今天能看见汉太子了，耿纯可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拉门进来，张嘴就问哪位是汉室宗亲。刘秀说，我就是。耿纯是那头便拜，刘秀用手相搀，耿纯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刘秀君臣很高兴，就请耿纯上座，又添上了杯筷。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耿纯岁数大的，他心眼多，他怕刘秀君臣对自己不相信，就跟刘秀商议，我们爷儿俩呢也搬到千岁这间屋中住。刘秀一想，他们父子爷俩要跟我住一间房，要是犯了案，被王莽的官人捉去，那都是死罪呀。敢跟我住在一块，利害相关，就绝对不是坏人了。刘秀的点头答应了，大家一直喝到掌上灯光，杯盘狼藉，这才散了席。耿纯就把儿子耿衍叫过来了，大家一看，耿衍长得七尺开外，17、18岁，面白如玉，眉清目秀，十分俊俏。

刚春让刚演给刘秀施礼，然后落座吃茶。所以说这段书叫《连升殿群雄小聚会》。一直到了初谷，贾父贾君文告辞回殿，耿纯父子爷俩还真的搬到刘秀君臣这间屋子了。七个人住在殿里，除去练习武艺之外，也是吃酒谈心，就等着八月十五进考场了。到了八月十四，吃完晚饭了，连升老店的店家就挨着屋子给客人送信儿，让客人早早的安歇睡觉，明天呢四更天叫起儿，好让这些赶考的举子进考场。虽然举子们全都睡觉了，店家这一宿都不能合眼，得给客人预备好了吃的，预备好了热水，把所有客人的马匹给喂足了，备好了鞍鞯，到了四更天挨着屋的叫起儿，等着伺候客人吃饱了喝足了下场去比武，这些店家才能休息呢。到了四更天，店家挨着屋的叫起儿，刘秀君臣几个人也起来了，收拾好了东西，吃完了早饭，准备动身了。邓禹一伸手，众位有几句话我得跟你们说了，一会儿咱们出殿，这店家给咱们每人一盏灯笼。为什么给咱们灯笼呢？这是店家呢跟咱们要零钱的，人家凭什么给咱们喂马六牲口？咱们出店的时候接过灯笼，每人呢就给店家一两银子，图个吉祥嘛。几个人全都答应了，唯独王霸没说话，他看了邓禹一眼，他没搭茬儿。君臣几个走出房门，来到了店门首，这店家在这儿等着呢，就给大家伙道喜。走出了一位举子，店家就往上送上一盏灯笼，哎呦，给您道喜了，您今天比武多状元。这个赶考的举子接过灯笼一看，上边有句吉祥话是状元及第，高兴啊，掏出这两银子就给了这店家了，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大家挨着个的往出走，刘秀、邓禹、耿演、耿纯、马成、冯毅也都往出走，店家呢每人送上一盏灯笼。君臣几个人呢就都给店家一两银子。邓禹一看这灯笼上的写的吉祥话写的真不错，什么金榜题名啊，独占鳌头啊，天下第一，状元及第。最后走的呢就是王霸王伯元。王霸刚一出店门口，这伙计提了一盏灯笼往上一递，哎呦，状元老爷给您道喜了。王爸把两只眼睛一瞪，瞪得跟包子似的，嘿嘿，几千个人夺一个状元，就凭你这么说我就中了状元了，一两银子买你一盏破灯笼，拿走拿走，有银子我还喝酒呢。店家可气得直哆嗦，就躲开他了，没法跟他置气呀。邓禹几个人看见王霸这样，虽然有气，可也没办法。君臣七个人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一催坐骑是直奔武考场。王霸马闯贡院，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1: 成千年。

0: 智新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1: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军医高明。前段时间的41岁的教育学家张学峰因为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离世的消息，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沉思了很久很久才41岁正是年富力强事业巅峰的好时候，说走就走了。大家都在讨论他这辈子挣下了好几个亿的身价呢，绝大多数资产都留给了后来的小老婆了，而他之前的原配和孩子呢只分到了10%的股份。那么这个结局真是令人唏嘘所以说大家看再多的钱再大的产业来没了，一切都成了身后之事。这是我要告诉我们，心脏问题无小事，一次疏忽就容易酿成天人永隔的悲剧。那么说到心脏病我国每10秒钟就一个人发生心梗，很多患者呢抢救后一年之内复发的风险极高，猝死和留下后遗症的比例更是居高不下不少的家庭为了治疗心脏病掏空了积蓄，四处借钱卖房子卖地最后落得个人遭罪家发愁。正是因为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我才越发觉得一定得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所以我才5年来都在争取将长效救心丸纳入医疗报销用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借着155全民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的东风成功的给长效救心丸申请到了国家专项补贴与医疗报销。原价三副药下来那可是8640元的长效救心丸，现在经过补贴报销，一粒药仅需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我来到多福多寿这个节目，为的就是把这款心脏病专利药和惠民政策带给大家。我是军人军医，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更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军医。

从医啊40年，专攻心脏病。经我手啊用长效救心丸康复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已有数十万之多。现在啊国补医保双报销了，省下近6000元。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啊，这可就是救命钱呐。需要的朋友们，那么赶紧拨打场外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由我的学生呢为你办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而且现在啊，只要你打进电话的朋友就可以免费啊领取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一个，每天免费发放20个，数量极其有限，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说回到张雪峰啊心源性猝死这个典型的案例上，那么我发现了一个特别需要大家惊醒的点。你想啊，才41岁，正是大好的年华，身价都好几个亿了，肯定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每天还晨跑5公里呢，定期到医院做检查，为什么还是突发了心脏病，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给呢？其实啊，不只是他呀，我国每年呀，因为心源性猝死的人数啊，就超过了54万，平均每天啊，大约是1500人死亡，每分钟就有1个人呢，因为心脏问题啊，猝然离世。而其中啊，足足有70%以上的病人，平时啊毫无征兆，不痛不痒，根本不知道啊自己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大问题。前一天呢还能吃能走的，看着好好的呀，但是第二天说走就走了，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给。之前我在医院啊凌晨急诊就接诊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病人。那么是北京啊某局副局长呢，50来岁，平时啊能吃能喝的啊，常规检查年年做都正常啊。结果那一天晚上啊在局里突然呢胸口剧痛，跟着一头栽倒，四肢僵硬啊，嘴唇发紫，同时吓得啊赶紧拨打110。从家里啊送到医院前后也就是10几分钟时间呀。可大家记住了，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抢救时间啊只有仅仅的4到6分钟。这就短短的10几分钟啊对别人来说不算长的。可对心脏病骤停的人来说，每一秒钟啊都会要命。等送到急诊室了，人已经啊瞳孔散大，没有生命体征了，用尽一切的抢救办法还是无力回天呐。一条鲜活的人命就这么没了。你说呀，好好的一个人体检报告啊几乎全部正常，怎么会突然就没了呢？关键就一个啊，大家日常的误区，以为啊常规体检指标正常就代表心脏健康，这是大错特错。但事实上常规检查呢从来不是为心血管疾病风险初步筛查而服务的，因为常规体检呢更像一次啊快照一样。常规的心电图啊它只记录啊10秒钟瞬间的心电，像长 QT 综合征啊这类致命的心律失常多在运动啊情绪波动饱餐以后发作，静息状态下啊完全正常，心电图正常啊极易漏诊。更危险的是血管里面那些不定时的炸弹，也就是埋在血管壁那个软血栓不稳定板块啊，那么它狭窄轻，不影响供血，普通的检查呢很难被发现，因此常规体检啊查不出隐性的软板块，心肌啊隐性缺血和心脏传导异常，更查不到啊随时可能破裂的致命的软血栓的隐患，要么塌方要么血管破裂，这个就突然性的。所以这些心脏病的大问题啊平时可能就无症状啊，指标也基本正常，可一旦遇到了

力大，偷懒运动，劳累，生气，受凉，便秘，板块啊，瞬间形成啊，那么大量的栓塞，啊，堵住脑，堵住心，全身都堵住了，立马引发了心梗，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中风，直接导致啊猝死。所以说呀，体检正常不代表心脏没有病啊，不难受不代表心脏安全。而在这些隐性问题突发之前呢，身体啊其实早就给你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只是大多数啊被我们忽略掉了。数据显示啊，近半数的患者在心源性猝死前几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以内啊，都会出现过明显的不适。可很多病人呢，那么当成了哎呀可能累着了，没有休息好啊，比如说突然心慌啊，心跳又快又乱，感觉啊心脏要跳到嗓子眼一样，或者莫名其妙的焦虑，浑身冒冷汗，头晕，甚至出现强烈的濒死感，这都不是小事啊。心源性猝死的直接元凶大多都是啊心室颤动，往往先出现啊实性行动过速，再迅速的恶化成室颤，来回瞬间感到啊极度的心慌。相关研究也显示呢，超过半数的猝死案例啊，死前都会出现心悸、胸闷、恶心、呕吐、大量出汗的信号。像活动时候啊，那么胸闷、胸痛、心跳忽快忽慢、突然晕厥啊、发黑，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的极度疲劳，还有不明原因的啊莫名其妙的自汗，这些都是啊心脏在呼救啊。一旦出现啊，千万不能当成小病拖延呐，这是大家要切记啊。这个我在301医院总院啊坐诊几十年了，一直强调一件大事，那就是未病先防。胃病不是没有病啊，是病已经在你身上啊发芽了、扎根了，只是没有发作、没有露头啊，西医的常规检查根本查不出来。今天呢，你做个心电图呢啊，轻微的 ST 段抬高，明天可能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就开始心绞痛了啊，半夜就憋醒了，浑身冷汗呀，胸口像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啊，那么特别难受。今天呢轻微的窦性心律不齐，明天可能就是房颤呀，频发性早搏，超过五次以上都是病理性的啊，二连律、三连律、 TA 小中风啊，一过性的头晕，今天是隐匿性的冠心病，明天可能就发展成为冠脉堵塞、心梗发作，一走路啊就呼哧带喘，一上楼啊就直冒虚汗啊，根本走不了，一着急啊心就揪着疼啊，今天是轻度心肌劳损，明天可能就是严重的心肌衰竭，心功能啊立马就下降，双腿浮肿啊，再就是躺不下了，呼哧带喘。这些毛病啊体检查不出来，不代表啊不存在有病啊。当你真感觉到了疼啊、闷呐、啊支出虚汗呐、都喘不上气来了，那就到了医院就晚了，心脏细胞大量死亡了嘛。那时候不是调理，就是立马抢救了，是随时猝死，随时就撒手人寰了，命就没了。就前段时间啊，有位74岁的老大姐，之前就患有啊中度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上下楼啊呼哧带喘，半夜还总是被憋醒。夫妻俩呢都是研究院退休下来的老技术干部，他俩呢每年都会啊到医院定期体检，家里啊只有老姐姐心脏不好，都是他老伴儿啊一直这么照顾着。后来找到我了啊，我给他开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一个半月以后啊来复查了，老姐姐还提着锦旗，眼圈通红啊，我说恢复挺好的了，眼睛红啥呢，应该高兴才是啊。他忍不住说啊，高老师啊，你不光救了我呢，还救了我老头的命。原来啊，前几天两个人呢过马路啊，因为红灯啊快结束了，
两个

个人呢走路啊就比平时要快一点呢、啊、赶紧过去啊。就这下他老伴儿啊那么因为着急啊突然一头就栽倒了。栽倒以后啊这个嘴唇啊就发紫了啊立马就没有呼吸心跳了。老姐姐吓得都昏。

啊，吞在嘴里下去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幺零啊赶到的时候，发现人啊还有气息，心脏啊那么仍然在跳动。送医院抢救以后啊，成功脱险了。大夫就说了啊，正是这及时的急救措施，抢回了他老伴的一命。老姐姐专程送来了锦旗，还让我帮他老伴啊调理调理。所以这个药啊，不只是治他病的药，更是护住全家的性命啊。也正是有了这个啊便携式的玲珑急救药盒，再加上长效救心丸，关键时候啊做到了急救快、治疗稳、预防准。那为啥长效救心丸在面对啊这种突发的状况能顶上急救，在后续的治疗、预防、康复还救得下命呢？这关键就在于啊我的师父苏龙扎布老师啊60年至心精髓，充分发挥啊长效救心丸三箱的优势。一箱沉香速通冠脉，1小时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全消。而且沉香啊护心长寿是千年实证，唐朝人的平均寿命啊高达57到59岁，远超啊前期的朝代。大家要知道啊，其他朝代啊像商朝啊35岁那就算高寿了。而这其中啊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大家记住啊，掺湿的衣物唐代贵族体内都检出了沉香背半体与色酮，它的溶栓效果呀那是尿激酶的32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气溶血栓能进血管壁，但是尿激酶只能在血管表面。掺湿啊常年吃沉香手串，唐代人呢全民熏香配香，杨国忠啊甚至用沉香建楼，死后啊沉香入棺，24小时被沉香的药气啊环绕全身，他进入血管壁以后会完整的包裹住血栓，也就是最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样东西把它软化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以后它就不纤维化不钙化，所以管腔啊慢慢就恢复正常。1小时啊速通心脉，24小时啊持续的急救通冠脉，心脉一通百病不侵，沉香护体长寿无忧。2箱檀香修复心肌细胞，7天修复啊心肌纤维啊，让心脏纤维啊传导正常，所以说心律失常啊连根拔除。而且檀香救心啊起死回生，自古啊便有实证。金元四大家张从政啊在心境别录中就明确的记载，入狱出殡队伍见棺木啊渗出血迹，当即断定啊人心脉未绝，说明这个人没死呢。开棺以后分檀香熏息诊刺膻中，竟让已经啊呼吸心跳停止的死人片刻苏醒过来了。这便是啊其死人肉白骨的说法的由来。这也充分说明啊檀香这个活药啊具有恢阳救逆抢救心脏病之效。现代研究也证实啊檀香中的正电荷的檀香醇渗透极强，可直打呀心肌细胞，精准的修复啊窦房结、方师结、方师书这样的神经样的传导，改善微循环，从根源上修复了心肌细胞的损伤，7天就稳住了心率，稳住了心脏的收缩能力，平复了心慌、早搏、房颤、盗汗，强化心脏传导，心跳归正，心脏稳如泰山。3箱紫檀焕活心肌细胞，用药120天，心力衰竭啊逐渐的康复正常，17年基本不复发，不再犯病。说到这个紫檀护心啊，经典的就是慈禧太后了。储秀宫内桌椅床柜啊全是上等的紫檀，首饰箱

0: 吃饭快，六十大寿啊，全套重器，没有不是百年紫檀打造。日日啊，神处紫檀的气象之中，一直啊，慈禧晚年啊，依旧心气足，精神旺，心力远超常人。靠的就是紫檀呀，强根固本，长久护筋的本事。那对于咱们心脏病人来说，长效救心丸不只是救急啊救命，更重的是长久的预防康复，让心肌细胞啊始终有活力有能量。百年紫檀呀，可以直接焕活心肌细胞，滋养修复心脏的各项机能，让心脏常年啊保持强劲的活力和传导力，把复发的根源啊彻底给它掐断，连根拔起。血管稳，心肌稳，心率稳，一护就是17年以上，心脏安康17年，稳稳当当享晚年。心脏病从无小事，血管堵，心肌细胞损伤，心率乱，心率衰，每一项啊都在威胁着你的性命。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发作性心绞痛，还是心梗性心绞痛，还是早搏、房颤，或者啊心衰啊、胸闷啊、啊那么躺不平啊、晚上睡不着觉啊，别再这么拖拖拉拉的了，别再堵了。借着15啊全民健康、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的东风，长效救心丸已纳入了国补医保啊双报销，原价三副药下来啊，那可是8640元呐、啊。报销补贴以后一定要仅仅8毛钱，7天治心无压力，真正让老百姓啊用得起用得安心。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8毛钱的补贴政策呀，名额极其有限，随时啊可能截止，错过了再想享受这个亲民的价格那就难上加难了。三祥活药协同发力，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通血管、通心肌、强心力，一护就是17年不复发。别等意外来了再后悔啊，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抓紧拨打场外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让我的学生啊为你办理妥妥的。守住心脏就是守住晚年的幸福，守住全家的平安。愿大家心脉畅通，心力畅足，健健康康，福寿绵长。好，接下来啊让我们进入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 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哎，你好，你好，高主任。
0: 啊，你好。
3: 哎，我是辽宁本溪的。
0: 哎呀，好。
3: 我这个糖尿病吧，之前我去北京301看的时候
0: 啊，
3: 我就在那个专家那个墙上啊见过您这个大名啊。
0: 啊，谢谢谢啊。
3: 哎，知道您治这个心脏啊，哎呀，确实挺厉害。
0: 嗯。
3: 哎，那时候吧，因为家里边这个治病钱也紧。
0: 嗯。
3: 心脏这个问题吧，我就在那个我们当地的中心医院呢，就凑合着看的。
0: 啊、哦，不能凑合呀。嗯。
3: 后来呢，在广播里吧，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0: 哎。
3: 完了，我老婆说呀。就听完之后就非得要给我买这个长效救心丸呗。
0: 哦，
3: 哎，完了买完之后就回来吃上了嘛，用上了，现在3副药快吃完了
0: 啊，
3: 身体现在确实是好了，
0: 你看是吧。嗯，
3: 哎呀，回头想想吧，真是多亏了，哎呀，我老婆呀。
0: 嗯， 嗯，
3: 当时他就说了，砸锅卖铁也得给你买了个药吃啊。
0: 嗯，
3: 哎，真是啊，要不是啊，我真的没有我的今天呢。
0: 你看，这就是患难见真情啊。
3: 啊，
0: 啊，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老伴儿啊。来吧，好，我说你的情况啊，我给你分析分析、好吧。
3: 哎，好好。我今年74了。
0: 哦。
3: 有了糖尿病吧，20多年了。
0: 嗯。
3: 哎，后来完了又得了心梗。
0: 哦。
3: 当时吧给下了2个支架。反正打那以后吧，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啊。
0: 啊。
3: 洗个脸啥的吧、你都得在那坐着、
0: 哦。
3: 你要是多站那么一会儿吧，哎呀，就胸闷的可厉害了，喘不上气儿了。
0: 哎呦，挺重啊。哎，
3: 但是你看，吃完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
3: 也就能有10多天吧。
0: 啊，看了吧。
3: 哎，我和我老婆去这个早市买菜，
0: 嗯，
3: 我提了一兜子菜，
0: 哎，
3: 哎，走到家了，真的就连口气都没喘。
0: 你看，立刻见效。
3: 哎，我就寻思，哎呀，这个长效救心丸确实是厉害呀。
0: 对对对，
3: 效果
0: 真好。我有效了，嗯，好。
3: 哎，之前吧，我那每天呢吃那药可以说比吃饭还多呀。
0: 嗯，是。
3: 你像什么阿司匹林、2甲双胍。
0: 哎呦。
3: 这边防着这个糖尿病，那边还得防着心梗再犯。
0: 嗯，都是西药。你看
3: 这一天天肚子里的这吃净是药了，正经饭都吃不多少。
0: 是、
3: 哎呀，但是现在好了，我这出门吧也不用带着那个硝酸甘油了。
0: 啊，顶药不用带了。嗯。
3: 哎，早上起来吧也不用啊大口大口的吃药了。
0: 是啊。
3: 前两天呢我上那个中心医院又检查了一下。
0: 嗯。
3: 大夫说我的心脏吧挺稳定的了。
0: 嗯。
3: 哎，供血也上来了。
0: 你看这对了。
3: 哎。嗯，但是吧。让我没想到的是啥呢？大夫说我这个降糖药啊，可以减减量了。
0: 哦，可以啊，该减减啊。嗯。
3: 哎，这回我一下子红过神来了。
0: 嗯。
3: 确实是，好像吃完这个长效救心丸也就2个月吧。
0: 嗯。
3: 空腹血糖也就是5.96这样。
0: 嗯。
3: 吃完饭以后呢，最高的时候7.5。
0: 挺好啊。
3: 哎，我就挺好奇的，高主任。
0: 嗯。
3: 这个长效救心丸它也能治疗糖尿病啊？
0: 啊，你这个长效救心丸中啊，咱这个药油啊，贯通啊。全身的淤堵，心脏供血上来了，啊，血糖也跟着稳定啊，它是间接的。之前你的血糖长期控制不好啊，血管又堵又狭窄，全身的微循环啊堵了，尤其是胰岛啊供血不足，才闹出个心梗啊放支架。现在你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把全身的淤堵啊都化开了，心脏泵血重新啊有活力了啊，能跳动了，全身的循环啊啊一通啊。白通，代谢跟着就好转，血糖自然呢配合降糖药就恢复到正常范围，啊，降糖药自然就可以减量啊，停药啊。
3: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是啊，
3: 也太感谢您了，高主任
0: 啊，不客气。
3: 再一个呢，我今天打电话吧，有2个事儿、
0: 啊，
3: 一个事儿呢就是想问问你啊，我现在，这3副药不快吃完了吗？还需不需要继续吃？
0: 长效救心丸啊，3副治疗护心17年以上啊，症状消失啊，说明咱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啊，是辩证对的、现在能不能停药啊，我建议是这样的，因为你是糖尿病啊，可能糖尿病的啊糖心病啊出现了，全身的血管都出问题，你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基础检查，然后决定啊停不停药，好吧，因为你这个和病人不一样啊、糖心病。
3: 那我就去查一下、
0: 查一查。
3: 我自己感觉吧一定是都好了
0: 啊。
3: 哎，再一个高主任呢，我今天除了问我自己这个事儿吧，
0: 啊，
3: 主要还是想着帮我哥吧问一问，
0: 可以啊，
3: 就是他这个毛病。
0: 行啊，
3: 他比我大5岁，今年79了
0: 啊，
3: 他也是高血糖，这也几十年了，
0: 哎呦，
3: 也有心梗、
0: 哎，
3: 但是吧，他没下过支架，
0: 哦，
3: 反正我就觉得我。

0: 们俩的可能就是天生带来的这个毛病
1: 啊，有点原始。嗯，
0: 哎，我就问一下高主任，你看我哥这个情况，他一我感觉和我差不多，就是能不能也把这个长效救心丸用上啊？
1: 你哥这个情况和你啊很像啊，都是高血糖啊，最后啊影响了血管了，所以说最后心脏就供不上血了，才出现了糖心病的心梗。不过你哥啊比你要轻一点，没下过支架啊，所以说啊说明啊血管淤堵的啊没达到75%这个严重程度，心肌细胞损伤的也相对比你轻一些啊。像他这个情况啊，可以先买上一副药回去用上，一个月以后啊再给我打电话复诊，我再根据他的情况啊调整用药，好吧？可以用的。
0: 那不行啊，高主任呐！
1: 啊，
0: 你看现在吧，这不有补贴吗？一粒儿才8毛钱
1: 啊，是啊，便宜。
0: 我就怕吧，你要再过一个月的话，没这个补贴了。
1: 嗯。
0: 那一副药比现在得多出2000多呢，哎，所以高主任，你看看我哥他能不能直接买3副
1: 啊？
0: 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这个心脏病啊，只要吃了3副药之后啊，能再生10亿细胞啊，能保护心脏10多年呢。
1: 嗯，这个对的啊，可以直接订3副药啊。但是用药一个月以后啊，记得打电话啊找我复诊，这样更稳妥、更安全，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高主任，嗯，我记下了。
1: 哎，好嘞。
0: 哎，对了，高主任，我听广播里边说，每天前20名还送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啊，
0: 这个您可一定要给我哥留一个呀。
1: 啊，这个就放心吧，把心放到肚里，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都能免费啊，那么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嗯，
0: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高主任。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也感谢咱们国家呀，能有这么好的政策呀。
1: 对对对，
0: 那我这就赶紧呢。哎，让我哥去报名去。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高主任。
1: 报名是大事啊啊！有任何情况、随时打电话啊！再见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1: 拜拜。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3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3: 高老师。
1: 啊
3: 我是吃霉素过敏、
1: 哦、
3: 这个药啊我能吃不？
1: 这个您放心啊，长效救心丸是中药活药制剂，主要成分啊分别取自于越南啊千年的沉香、印度啊麦索尔、老山檀和800年啊野生紫檀，不含青霉素和任何的抗生素的成分，不用担心过敏问题啊。来吧，先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认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我今年呢72岁
1: 啊。
3: 平时啊特别注意养生。
1: 哎对了，嗯，
3: 每天早上呢6点钟准时出门，快、
1: 哦、
3: 走1个小时出点汗，
1: 哦，
3: 汗一出啊感觉人啊就排毒、
1: 哦、
3: 人就健康。
1: 嗯，
3: 中午吧我就简单吃个鸡蛋，
1: 嗯，
3: 吃一盘凉拌的那个芹菜，一个馒头。
1: 哦
3: 晚上做菜呢连个油啊都不敢多放。
1: 哦，
3: 对了，我每天还坚持喝2500毫升的这个水。
1: 哦，
3: 不都说多喝水好排毒嘛，而且呢我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去医院做体检，血脂啊血糖啊都不算高。
1: 哦，
3: 我觉得啊我是挺健康的。
1: 嗯，
3: 但是呢在这个2个月前啊开始就心慌。
1: 哎呦，
3: 躺半天啊才能缓过来。
1: 嗯，
3: 脚也肿，鞋啊、
1: 嗯、
3: 穿的都嫌挤，觉得睡觉呢也不踏实。
1: 嗯，
3: 我以为呢是年纪大了。
1: 哦，
3: 结果有一天啊快走的时候啊心脏啊就抽着疼啊。
1: 嗯，
3: 一检查说是心衰。哎呀我真的是想不通啊，高老师。
1: 像你这个养生方式啊不太对啊，对70岁以上的来说、哦、反而伤了身体。因为你都70岁了，心功能啊 在不同程度

0: 啊，都要退化啊，心脏也老了嘛，再加上你每天啊晨起啊快走出汗啊，会加重啊心脏的负担，造成啊心肌肥厚啊，再加上你大量的喝水啊，加重了啊血容量，所以心脏压力就太大啊，心慌啊，水肿啊，失眠啊，都是啊心衰早期的报警信号。像您这个心脏问题啊，是养生不对啊，必要是到医院啊啊做心电图啊相关的检查。
1: 哦，高老师，
0: 哎呀，
1: 你不说啊，我还真不知道呢。哎，那我怎么办啊？我经常听你说，你们解放军301医院退下来的那些大夫，平均寿命啊都超过100岁了。
0: 嗯，都很长寿了。
1: 我活不到100岁，也想活到90岁呀、啊。你救救我呀！
0: 啊。这样吧，啊，你就听我的啊，我是军医啊，以后啊每天摄入盐分啊不要超过5克，饮水量啊要降一降啊，特别是心衰了啊，降到1500毫升左右就行了，啊，减轻心脏负担。你已经出现了早期心衰了，必须啊按疗程啊用上3副长效菌心丸。你服用长效菌心丸1小时以内啊，你这个心慌胸闷啊，心口牵扯痛啊，基本就全消了。1副要吃完，那么双下肢的水肿啊就消退，心慌不得发作。那么最好3副要用下来啊，心衰啊相关的症状就全部解决了，心肌功能啊、心脏的传导啊恢复平稳，泵血排水正常，啊就杜绝了啊心衰进一步发展啊，以后啊再不用啊担心心脏问题了。啊，还让你担惊受怕的。你用完3副药啊，不仅解决了心脏的任何问题，而且防护你17年啊心脏安全没问题的。相信啊，我是军医啊，我是党员啊，所以咱对这个病啊，咱是有把握的，放心吧。嗯，
1: 我非常的信任你高老师
0: 啊，
1: 高老师8毛钱一粒的，我就买上3副药。
0: 对了对了，
1: 还有个事啊，
0: 嗯，
1: 那个您农期就喝啊，也会给我送一个吗？
0: 当然可以了，每天报名啊前20名我们都会免费送玲珑急救药盒，而且现在有国家扶持啊医疗报销，长效菌心丸呢一粒药才8毛钱，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啊，药收到以后啊早晚各1次服用，1副要用完啊再来电话，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哎，
1: 我就赶紧去报名吧。
0: 对对对，报名是大事啊，千万要报上。
1: 好的，
0: 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 4. 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

0: 防衰、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哎，是高老师吗？
2: 啊，是我啊。
1: 高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呢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
2: 哦，
1: 今天吃了12天，效果太好了。
2: 啊，好啊，12天就受到这么好效果，说明啊我们用对了药了啊。那好，我讲讲你的好转情况好吧。
1: 好好好。我呢今年58。前年查出冠脉轻度狭窄。
2: 哦，
1: 大夫说不算重，不用下支架。但要再往后发展就危险了。
2: 肯定啊。
1: 哎呀，我当时一听就害怕了。因为我身边一起跳舞的刘大姐一开始不当回事，后来心梗走了。
2: 你看看，典型案例。
1: 然后对，隔壁孙奶奶也放了支架，现在舞不跳了，饭也吃不好。整个人瘦的，我见到她都不敢认，就是看他们那种样子，我就不想自己也有心脏问题。
2: 对了对了对了，
1: 也不想让人在我身上花个口子。前段时间就听到老师您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您和您师父一辈子研究出来的心脏药。
2: 对对对。
1: 哎呀，您说有几个40年啊，还救了这么多人，我就咬咬牙买了3盒，快3000块。我退休金才3000出头。不过有一说一啊，为健康买单，我是一点也不后悔，也不会犹豫。
2: 你这个意识非常对啊，太多人呢小病挺着，大病扛着，省了几千块钱呢，最后拖出了心梗啊，心衰了，重度冠脉狭窄，又是安起搏器的，又是开胸啊，动大手术搭桥的，几十万甚至上100万都不够啊。跟这个几千块钱比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就是明智的选择。冠脉狭窄啊，那都是一点一点的堆出来的，轻的时候啊你不干预，等堵到心梗了那就晚了，明白不？
1: 对对对。但有一说一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确实厉害
2: 啊。厉害吧。
1: 这一天对，就有一天的效果。我老头平时中午呢会眯1小时，我不午休，就是怕晚上睡不着。我平时还躺不平，得垫2枕头。
2: 哎呦，
1: 不然就憋闷嘛。
2: 有
1: 时候半夜还会被憋醒，就好像突然淹水里了，一憋醒就睡不着。但是我吃完长效救心丸当天，我直接一觉睡到大天亮，之前睡觉都得闭上眼睛好久才睡着。那天我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哎呦，好多年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2: 对对对。
1: 这个药确实牛，吃完当天就能见效。
2: 好啊。
1: 再一个呢，就是我有肩周炎。这2年疼得厉害，我吃长效救心丸10几天我不疼了。
2: 痛了。
1: 以前啥都不干都疼。但现在不疼了，还是我老头发现的。说我咋没贴膏药喊疼啊，我才发现我不疼了。哎呀，老师啊，这个心脏好了，跟着肩也好了。
2: 当然了啊，因为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啊，他也管着五脏，心脏好了，全身的气血运行就通畅了，五脏六腑啊都能得到滋养，睡眠呐、减痛问题啊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但我要纠正一点啊，你的肩疼问题啊，很大程度上可能不是肩周炎的问题，它是啊冠心病啊反射到啊肩膀的疼痛啊，也是心绞痛的一种，让人误以为是肩周炎了。你仔细想啊，你是不是都是左肩疼啊，而且贴完膏药啊也得不到缓解呢，是不是这样啊？
1: 哎呀，老师您这么说还真是。
2: 这就对了啊，看着像肩周炎，气质的根儿啊是在心脏上。长效救心丸呢，把心脉打通了，供血供氧跟上了，放射痛啊自然就消失了，肩膀就好了。包括你之前啊躺不平啊，半夜憋醒啊，这都是啊冠脉狭窄，心脏供血不够的问题。而长效救心丸呢，三项药油直达病灶，你才用了12天呢，胸闷啊，放射痛啊，半夜憋醒的毛病啊全没了吧。而且我敢说啊，一副药啊咱用下来啊，你就等于

0: 啊，揣上了一张免死的金牌了，心脏就安全了。要知道啊，冠脉淤堵怕就是心梗这个并发症。下了支架，做了搭桥啊，衣服要用完了，那么心梗啊、支架的问题你完全不用担心。三副要用完了更厉害了，心梗啊17年他都不会找上门来了，心说也不找你了，直接和兜里啊随身携带的顶药拜拜了啊，再也不用了。
1: 哎呦，
0: 嗯，
1: 那太好了老师
0: 啊，
1: 就像您之前在广播说的，用药100多天换活10亿细胞，
0: 嗯，
1: 心率衰竭都能彻底康复
0: 啊，
1: 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好，
1: 疗程我肯定不会断，一定要把心脏稳住，
0: 对对对，
1: 不往心梗支架发展。
0: 对了，
1: 主要是现在一粒就8毛钱，我怕等我用完一副再买，就没报销了。但是高老师，我上次呢买已经送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了，
0: 啊，
1: 你别怪我贪心哦。
0: 啊，
1: 我今天呢报名2副，能不能再给我一个？
0: 啊，这个没问题啊，每天只要你是前20名报名的，就免费啊送你玲珑急救药盒，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抢定名额。
1: 好好好，谢谢您高老师，那我现在就报名。再见。
0: 好，不客气啊，愿你多福多寿啊，再见了。
1: 哎，再见。
0: 拜拜。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大夫，你好。
0: 好，你好，请讲。嗯，
3: 我是沈阳的患者。
0: 哦。
3: 我吃那个长效救心丸有2副药了。
0: 哎呦，太好了。
3: 今天特意打电话了，就是想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3: 看看有没有要调整的。
0: 啊，你好，这老朋友啊。啊，那你说说你的情况啊，好吧。
3: 哎，那太好了。对，我今年吧64了。
0: 哦。
3: 前2年冬天在家收拾屋子哈，一下子冠心病犯了。
0: 哎呦，大病。
3: 哎呀，当时就觉得吧，胸口啊难受的厉害呀。
0: 嗯。
3: 亏得家里有人呢。赶紧送医院检查了。
0: 哦，
3: 大夫说我吧，血管有狭窄，
0: 肯定
3: 属于轻微的冠心病。
0: 嗯，
3: 哎呀，平时吧要不注意吧，就容易胸闷难受。
0: 嗯，
3: 从那以后啊，我就总觉得吧，
0: 哦，
3: 就像那个胸口吧压着大石板呢。
0: 是啊，堵着呢，
3: 摁着我呀喘不上气儿。
0: 嗯，
3: 哎呀，夜里睡觉吧也总憋醒。
0: 嗯，
3: 哎呀，一身一身的出汗呐，出冷汗呐。心慌的不行啊。
0: 嗯，
3: 人呢还特别瘦，啥都吃不下了呢。
0: 嗯，脾胃也不行，
3: 多吃两口吧就都想吐。
0: 嗯，
3: 我吧身高1.65米，
0: 嗯，
3: 100斤不到。
0: 哎呦，瘦啊。嗯，
3: 哎呀，我老伴儿走得早啊，我闺女吧就天天守着我，就怕我你说夜里出啥事儿呢。
0: 嗯，你姑娘真孝顺啊。确实啊，冠心病啊长期不管，心肌供血一直受影响，心功能啊就越来越差，再发展下去啊，那么这个胸闷啊心慌会越来越频繁。
3: 哎呀，给我看病那吴大夫也这么说的。
0: 嗯，
3: 哎，就感觉吃了那么多药啊，心脏还总不舒服呢。
0: 是啊，
3: 啥事儿都不让我做呀。我有次吧，我先抱抱大孙子吧，哎，我就坐着抱哈，孙子在我怀里翻了一点，差点要摔了，给我吓得犯病了。
0: 嗯，
3: 哎呀，打那以后吧，家里人再没让我抱过孩子。
0: 嗯，
3: 我也再没动过抱孩子的念头。
0: 嗯，
3: 第一是啥呢，我这心脏的毛病。
0: 嗯，
3: 二是啥呢，我一个病号别把人孙子给人抱坏了呢。
0: 嗯，
3: 哎呀，但我心里吧还是想多和孙子亲近亲近。
0: 嗯，咱治好了就能抱了啊。嗯，没问题
3: 啊。就在广播吧听高大夫就你讲课哈。
0: 啊，

0: 说那个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利药。
1: 对呀、
0: 啊。哎呀，专治心病啊。
1: 嗯。
0: 也不像电台里的其他药，啥病都治呢。
1: 嗯。
0: 我赶紧让我闺女给我买一副药。
1: 那吃完了感觉怎么样啊？说一说。
0: 哎呀，神了，赵大夫啊！当天还上没有多久哈，
1: 嗯，
0: 胸口那块大石板就像云雾似的消了。
1: 嗯，太好了。
0: 用到四五天，
1: 嗯，
0: 哎，走路吧不喘了，
1: 嗯，
0: 夜里吧能踏实睡觉了。
1: 好，
0: 冷汗也没了。
1: 哎呀，你看看，
0: 哎，不瞒您说呀，赵大夫，
1: 嗯，
0: 我之前吧便秘还挺严重的呢。
1: 嗯，是啊，
0: 不敢用力呀。
1: 嗯，
0: 我看新闻哈，好多老头老太太都是上厕所突发心脏病。
1: 对呀、
0: 啊，我可不想出事儿啊！
1: 嗯，
0: 我还想看我这个大孙子上大学呢。
1: 啊，没问题了，看来，嗯
0: 啊，就一直吧不敢用力，
1: 嗯，
0: 肚子吧总是胀胀沉沉的，
1: 嗯，
0: 结果吧吃了十多天吧，
1: 嗯，
0: 我每天上厕所都没压力了，
1: 好、
0: 轻轻松松，就连胃口啊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我闺女看我状态也说哈，我这精气神跟之前那个四五十岁的时候一样。
1: 哎呦，发老发愁了啊！嗯，
0: 吃到现在吧，50天上下吧。
1: 嗯，
0: 我就感觉心脏吧，像是老房子重新翻修一样，
1: 嗯、
0: 每天跳得可有劲儿了。
1: 好、嗯，
0: 以前吧自己都摸不着自己的脉搏，现在吧往手脖子一搭就能摸着了。
1: 嗯，有力气了。
0: 而且吧，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嗯。
0: 现在抱孙子老轻松了，
1: 那实现愿望了吗？嗯
0: 啊，现在吧，我闺女不在身边哈，人也好好的，
1: 嗯、
0: 跟好人一样。
1: 好，
0: 就像您在广播里说的那样，
1: 嗯、
0: 我感觉我的10亿心脏细胞吧被换活了，
1: 嗯、
0: 整个人呢都年轻了。
1: 嗯，啊，恢复这么好，太好了啊！祝贺你，
0: 啊、
1: 这就是三香药油啊起了重要作用了。三香啊，经过双重啊淬炼。提取出啊药油精华，能快速的解决啊你冠脉堵塞、心肌供血不足的大问题。沉香5克啊，采出1滴的药油，吸收啊是传统药的上千倍啊，能快速的溶解软血栓，通心脉，把心脏的所有淤堵啊都给它打开。那么打开以后啊，胸口就不闷了，呼吸啊终于顺畅了。3颗千年的檀香。只提出啊 0.05 毫升的檀香醇，精准的修复啊所有的受损的心肌细胞，1公斤的紫檀心材浸出1克的精油，强心力，防复发，可谓1滴油啊抵1万2斤啊。这就是这份稀缺造就了7天救心17年护心的效果。虽说你这2副啊就能明显的好转了啊，终于敢抱孙子了，生活也自理了、
0: 嗯、
1: 但我得提醒你啊、
0: 嗯、
1: 心脏病无小病，全是大病，你这个冠心病的底子在啊，必须吃够3副药完整的疗程，才能完全的康复好，达到17年啊长效护心的目的，明白了吧？
0: 啊，好嘞，赵大夫，就是您不说呀，我肯定也得再订一副。
1: 嗯，
0: 而且现在吧，8毛钱一粒儿啊，
1: 是啊，
0: 就像您在广播里说的，一次用药护心7天，3副用药护心17年呢、
1: 啊。对对对对，不止啊、嗯！
0: 我谁都不信呢，就信您的。
1: 啊，谢谢、啊。
0: 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1: 对，
0: 还用调一下用量不？
1: 啊，用量不用调啊，继续这么吃。
0: 啊，
1: 啊那之后啊、
0: 嗯，
1: 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啊
0: 啊，
1: 最后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健康长寿，
0: 哎、
1: 好吧？
0: 太谢谢您了，高大夫，太谢谢您了。那再见了，
1: 啊，再见啊，不客气，
0: 好嘞，
1: 再见。
0: 哎，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1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 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

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

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的叫粗茶淡饭，穿的那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

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哎，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我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

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这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证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

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

0: 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就别激动，慢慢说啊。
1: 哎，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啊，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1: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1: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1: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一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啊，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我这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1: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1: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1: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
0: 啊、
1: 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嗯、
1: 哦。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啊。
1: 嗯。后来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啊、都打水漂了。
0: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1: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
0: 嗯、
1: 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0: 嗯，
1: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0: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1: 是啊。
0: 嗯，
1: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0: 哦。
1: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
0: 嗯、
1: 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哎，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0: 嗯，
1: 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0: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0: 嗯，
1: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0: 嗯，
1: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0: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1: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0: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1: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0: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1: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0: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1: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
0: 嗯、
1: 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0: 对，通了就没病了。 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啊？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1: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0: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行，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啊，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他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哦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哦，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十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0: 嗯，
3: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3: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0: 血糖不稳呢，啊，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3: 是是，你看这个口干口渴哦，

0: 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1: 嗯，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0: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1: 哦，
0: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0: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
1: 嗯，
0: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呢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啊，尿等待呀，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了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得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嗯，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啊，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

0: 绝了。
1: 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2: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他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2: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2: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哎，好好好，再见。好，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咱在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一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一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一块钱都不是钱嘛，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5: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5: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5: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它查不出来。
5: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5: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扩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 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鸡心丸啥的，
1: 嗯，
5: 反正就是感觉。

0: 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0: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
1: 嗯嗯，
0: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0: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0: 嗯，
1: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0: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0: 啊，
1: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0: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 大病。

0: 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1: 嗯。
2: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2: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2: 哦。
1: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2: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1副药了。
1: 哦。
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回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啊，
2: 对对，
1: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2: 哎，
1: 对吧？
2: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2: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2: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2: 哦。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2: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1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2: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啊，反正呢，这个快走还不太闲，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2: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2: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2: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2: 哎呀，后边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漏。
1: 啊，那
2: 钱花
1: 了
2: 好几万啊，
1: 嗯、
2: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吗？对吧？
1: 嗯嗯。
2: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2: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2: 这不是瞎说的呀。
1: 嗯嗯嗯。
2: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2: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2: 啊，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

0: 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还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1: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
2: 再
0: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0: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2024年5月15日，这是习近平对旅游工作作出的指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形成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旅游业从小到大由弱渐强，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新时代新征程，旅游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分工协作，狠抓落实，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4: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2024年10月28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式的讲话。今天进行20届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建设文化强国，目的是总结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成就，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进行思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加繁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同时要看到，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强国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强国建设作出部署。去年我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也就此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

照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第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我们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文化发展进步，带领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我多次讲过，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必须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实到位，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要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信心和决心，又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第二，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要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要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文化和科技相生相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第三，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文化创造核心在人，要把育人才、建队伍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统筹各类人才培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0: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建立健全、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文艺和学术评价体系，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第四，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更续中华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工作力量配备和管理资源整合，切实增强权威性、协同性、约束力。第五，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近年来，我国一些文学作品、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成功出海，到中国旅游成为海外民众的新时尚，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力量、对外开放的力量。我们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融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搞好规划设计、统筹协调、任务分工、督促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干部配备、人才培养、资源投入等工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2024年11月27日，这是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指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

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20年来，工程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更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

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8度至0上17度；敦化，小雨，0上10度至0上18度；安图，小雨，0上6度至0上。

0: 珲春，阴，零上七度至零上十六度，图门，阴，零上六度至零上十七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零上八度至零上十七度，敦化，小雨，零上十度至零上十八度，安图，小雨，零上六度至零上十七度，汪清，阴，零上五度至零上十八度，合龙，小雨，零上八度至零上十九度，龙井，阴，零上六度至零上十七度，珲春，阴，零上七度至零上十六度，图门，阴，零上六度至零上十七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门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

0: 莲塘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

0: 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0: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罗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

0: 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8: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0: 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2: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3: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6: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7: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8: 零号报告。
9: 零号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9: 全球合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

0: 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请将餐盘放置在感应区。
6: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7: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6: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8: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6: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9: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6: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7: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 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3: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2: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4: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6: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4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

0: 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七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
3: 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
2: 5月21日，征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延边代表队顺利抵达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受到当地球迷与主办方的热烈迎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22日，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主持召开2026年第七次州人民政府党组会议，16届州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部署下部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强隐患排查和防灾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延边布局，扎实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打造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自我监督，规范行政行为，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信力，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带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持续提升立法质效，为改革发展提供必要法治保障。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借力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强化政策有效供给，增强高校毕业生在延边就业的积极性，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禁烧工作，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大力发展旅居康养产业，加强养老服务经营主体培育，加快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牢固树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启动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有效方案提升物业服务质效，积极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平等保护各类主体数据权益。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优化灾害防御全链条体系，切实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要抓实经济运行各项工作，确保各项数据应统尽统，颗粒

0: 归仓。要从严、从快、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信访案件边督边改工作，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尽早消耗。要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的政治责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森林防火防汛等工作，以实际行动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安全底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2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来电2件，来信8件，其中延吉市4件、珲春市2件、安图县4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个，其中噪音类案件2个，占20%；固废类案件2个，占20%；土壤类案件1个，占10%；生态类案件5个，占50%。
2: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
0: 在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有这样一位扎根基层10年的年轻驻村干部，他深耕乡土，用脚步丈量边疆沃土，将一个昔日普通的村落打造成了民族团结共进、产业兴旺发展的幸福家园。他就是泰兴村驻村干部金雄。走进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一处稻苗培育棚中，记者见到了金雄，他正蹲在田地间仔细查看稻苗根系。2017年，金雄初到泰兴村，当时村里各种基础设施老化，为了改善村容村貌，他一趟趟往市里、州里跑。10年间，他争取到各级资金2000多万元，用于修路、建边沟、通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在金雄的带领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恒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立壮：
3: 方方面面吧，金书记下到我们那个泰兴村，不管是面貌、村容啊、边沟啥的，都是以金书记为首的领着我们村民互相把这个村里都搞得很好很好的。
0: 在泰兴村有一家村民自营的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但销路一直不佳。金雄自己跑市场联系客户，帮助村民将大米销往更远的地方，不仅让村民收入提高了，生活更好了，还让更多人品尝到当地高品质的延边大米。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恒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立壮：
3: 一切事情吧，都是金书记帮着，在网上也卖，政府也卖，各个销售渠道都是我们书记给我们这个销售。我们这个主要是负责这个生产嘛，外边跑这个销售渠道都没有这个门路，全靠金书记给我们销售。
0: 村民生活好，还需要有产业的支持。2021年，村里想把一处建筑垃圾场改建成花圃，用于种植长白山甜百合。长白山甜百合不仅可用来观赏，其根系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面对动工之初的改土、打井和资金不足等问题，金雄果断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0万元存款，投入到项目建设上，解决燃眉之急。在全村上下共同努力下，长白山甜百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7万元，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渠道。曾经基础薄弱的村庄，如今产业兴旺，村容整洁。合龙市东城镇泰兴村驻村干部金雄：
4: 10年期间吧，第一方面呢，我是建强了村党组织，把工作岗位上缺失的一些村2位、3位成员给补充上来了，也把我们需要培养的这个人员进行梯队化管理了。未来我们在党员的培养和任用上是有很大的空间的。第二是我在村里边开展了1对1包保帮扶的工作。第三是带领村民发展村级产业，由我牵头开展的有3项，收益也比较不错，覆盖的人群目前我们全村在村的这220位村民基本上做到全覆盖了。
0: 10年光阴，金雄把青春留在这里，把汗水挥洒在这里，把根扎在这里，也把一颗

0: 滚烫的赤子之心交给了这里的乡亲，他的身影早已与这片黑土地融为一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1: 日前，时尚延吉味动中国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此次评选活动依托官方公信力，搭建商家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打造权威专业的延吉美食消费指南，擦亮时尚之都城市名片，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赋能。发布会上介绍了活动的评选细则、内容规划和特色亮点。本次评选设置两大榜单，分为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其中，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将在全网征集美食种类展开评选，集群众智慧和喜好，甄选延吉全品类餐饮精髓。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将在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出炉后，对应美食类别评出100家优选餐饮店，向社会大众推荐。活动共分为征集、报名、宣传、评比、公示五个阶段。经过展示评比后，开启全民线上投票，结合专家评审意见，最终产生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公示宣传阶段将与七月份火热开启的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活动无缝衔接，让榜单商家优先参与，为嘉年华蓄势赋能，推动延吉美食的热度持续升温。活动期间将重点打造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发现宝藏延吉、延吉美食必吃榜等抖音话题，通过持续发酵的话题热度，吸引市民与全国游客广泛关注互动参与。延吉市商务局副局长金伟。
2: 为预热七月举办的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我们正式启动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美食评选活动，把最地道的延吉美食、最优质的餐饮门店展现给全国游客，让更多游客通过美食认识延吉、热爱延吉，为又一种生活叫延吉注入新动能。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5月21号，征战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延边代表队顺利抵达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受到当地球迷与主办方的热烈迎接。目前延边队正全身心备战5月23号晚举行的揭幕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梅花。
3: 21号下午，我们随同承载着足球之乡底蕴的延边队顺利抵达呼和浩特，塞外倾城以最热忱的姿态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迎接氛围热烈浓郁，工作人员为延边队员逐一敬献哈达，送上草原最诚挚的祝福。特色民族舞蹈精彩上演，早早等候的呼和浩特球迷夹道相迎，让远征的延边球队倍感温暖。东北超延边队队员聂新佳
4: 感觉到了呼和浩特的热情，我们已经做好全力以赴的准备了。
1: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领队刘勇：
5: 足球呢底蕴深厚，实力强劲，呼和浩特的球迷自发来到这里欢迎延边队的将士们，希望我们双方能够共同为东北超的揭幕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1: 短暂的休整与欢迎活动后，延边队迅速进入备战状态，也通过科学的训练安排帮助队员调节身体状态，适应当地气候，通过针对性调整训练强度与节奏，确保队员在揭幕战当天能以最佳状态出战。本次出征的延边队以本土青训队员为核心，队员士气饱满，状态良好。作为全国知名的足球之乡，延边足球底蕴深厚，从甲 A 辉煌到如今深耕青训，足球早已融入城市血脉。此次征战东北超，球队不仅要力争赛场佳绩，更要以足球为桥，展现延边民族风情与体育精神，深化东北区域足球交流。据了解，5月2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开赛。

0: 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打响联赛揭幕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金正勇、李香花报道。
1: 5月23号20点，备受瞩目的东北超首战将正式打响，延边队客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融合教育优秀典型案例评选结果揭晓，安图县选送的基于特教班模式下的融合教育新样态成功入选。该案例由安图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安图县教师进修学校联合打造。
1: 5月20号，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在延吉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青年群体专长招聘会，为青年求职者和用人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汇聚46家优质企业，涵盖医疗、教育、制造、传媒、商务、文旅等热门行业，提供170个就业岗位，计划招聘724人。当天有96人达成就业意向。
0: 针对夜经济发展，珲春市通过聚焦特色街区升级、夜间场景创新、配套服务优化等，出台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推动夜经济规范化、品质化发展，让城市焕发别样活力。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7: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

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

0: 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举世瞩目，中美元首再握手。
4: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
5: 元首外交起定向法做的一个处理。
6: 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
3: 相向而行，共同开启新篇章。
7: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8: 推动这艘大船在元首锚定的方向上前进。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关键历史节点，中美元首进行又一次重大战略对话，就事关两国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共识，特别是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谋大国相处之道，也化互利共赢之策，这次历史性的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又将如何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呢？

0: 十四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远道而来的特朗普总统。这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之后的再握手，也是北京时隔九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
1: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再握手，有坦诚深入的交流。此次会晤既有正式会谈和欢迎宴会，也安排了小范围交流和参观活动。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小时，相互尊重、珍视和平、探讨合作，始终是贯穿会晤的基调。
4: 2026年对于中美双方来说是特别的一年，对于中方来说，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目标，推进进程；而对于美国来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还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两国之间首先在发展方面是有合作的空间。

0: 是有这个相向而行的需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今年两国也有重要的外交议程，中国将举办的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而美国将主办 G20 峰会。那么是不是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能够延续这个势头，使中美元首外交能够进一步的推进？
1: 再握手，有跨越历史文化的对话。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华的首场活动就来到北京故宫，这一次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结束会谈后来到与故宫同龄的天坛参观。
2: 天坛这次去的又是祈年殿啊，它是这个在过去我们祈求国泰民安这个幸福安宁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一方面体现了这个我们礼仪方面的这种气质的安排，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新时代的这个美好愿望。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元首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面对这些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我们要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领好航、掌好舵，必将对国际局势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
0: 首先呢，这三问，那么这是中美元首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再次体现出的是中美关系对于世界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和期待。
1: 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0: 这个新的定位意味着双方是在共同的目标上前进，像习主席所强调的，这是中美元首共同赞同的。这一方面当然是有中国提出的方案，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相向而行。当双方达成共同的目标，并且能够实现进一步的互动的时候，对于中美关系能够进一步的推进、管控分歧、实现合作，会带来更多的正向的效果。
3: 习主席提到，中美之间是伙伴，不是敌人，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这也是基本准则，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打下基础。我很赞同习主席的说法，这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1: 关于两国关系新定位，中方认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首先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
2: 中美之间的合作面远远要大于竞争面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矛盾、有摩擦，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不能以竞争、矛盾、摩擦代替合作的这种大方面。所以我想，这是习主席在提到合作这方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双边关系判断的一个基础。
1: 其次，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做出的承诺，始终相向而行，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各自发展和国际形势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2: 中美之间这样的大国之间有竞争很正常，但是竞争到底是要竞争什么？习主席的这种解释实际上是给中美之间的良性竞争定了明确的方向。如果这样的话，中美之间就可以你追我赶，给世界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带动整个世界共同进步。作为大国之间有分歧和摩擦正常，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共同管控分歧，等于说给中美关系加上了保险和护栏。
1: 此外，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2: 从长远来讲，如何建立一种长期稳定和平的持久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健康、稳定、可持续。

0: 域的这个中美关系，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战略定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预期目标。那么只有实现了这样，我想这个今天呢，中美两个国家这个定位才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就勾勒出一个这个美好的一个前景。
1: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我们要沿着两国元首明确的方向，不断丰富这一新定位内涵，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际举措，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2: 这一次确定了新的定位，再次体现的是元首外交发挥的是这个掌舵人的作用。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坐在船上的是两国人民以及两国的企业界，是要这个推动这艘大船在元首锚定的方向上来进行前进。
1: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元首外交最重要一点就是它起到了一个定向把舵的一个作用，所以他们之间的个人之间的这种友谊、个人之间的有效的沟通，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有特别大的帮助意义，它可以引导舆论，让大家共同关注，它可以有效地调动国内的资源，推动两个国家相向而行。
1: 在这次会晤中，台湾问题是重点之一，中方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
2: 台湾问题，这事关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中美关系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再次明确底线，是防止美国方面发生误判，尤其针对美国国内一些伺机而动，希望以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牵制，或者呢是希望美国政府所谓千方百计打台湾牌的这种反华的力量，是要试图阻止他们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更大的风险和隐患。
1: 此外，两国元首还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抓好落实。
0: 经贸合作领域我觉得应该是多方面的，传统领域双方就是互利共赢，应该加强合作，在一些务实合作领域呢，实际上还双方还可以开拓更大的这个合作空间。我注意到这次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到中国来所带的经贸团队和上一次有很大的不同，这次很大程度上包括高科技领域的一些工业巨头都来到了中国，实际上他们看到了中国广阔的市场，同时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就广阔的合作前景。
1: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始终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此次会晤期间，双方再次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包括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等。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朝着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以更宽广视野、更长远眼光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共同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中美之

0: 间的这种关系啊，对全世界都有大影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两个国家的体量非常巨大，这个全球的经济超过40%都是来自于这两个国家。同时从政治上来讲，我们看到两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们之间那种体量、政治影响力，在世界上都是其他国家都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们说，今天世界啊，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特点。但是中美之间关系的这种稳定、确定，实际上就给世界增加了确定性，提升了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之间关系极其重要。
1: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定格了历史性的共识，也开启了中美关系新的篇章。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未来方向的指引。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管控分歧，相向而行，才能够推动中美关系稳中有进、行稳致远，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大的机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籍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
1: 这期节目介绍的文物是三元里讨英三星令旗，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面已经破损的三元里讨英三星令旗，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自觉地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承载着中华民族面对帝国主义时展现的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觉意识。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到达广东后就颁发告示，本大臣等自通谕沿海乡村父老深乡居民之息，养集尊士会商，购置兵器枪炮，召集村民之身强力壮者以备自卫。虎门防线全线失守后，英军溯珠江而上，直逼广州，炮击广州城，1.8万多名清军进退城内，秩序大乱，竖起白旗向英军求和。此后广州知府与英国代表签订了休战协议及广州合约，约定外省军队从广州城后撤60英里，7天内向英军缴纳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国商馆和西班牙帆船米巴因奴号等等。但广州合约墨迹未干，英军就不断窜扰西北郊三元里及泥城、西村、萧岗等村庄，抢掠烧杀，奸淫妇女，广大民众义愤填膺，各地团练共同抵抗。1841年5月29日，盘踞广州城北4方炮台的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抢掠并嫖戏妇女，杀人放火，盗坟掘墓，搜劫陪葬品，激起乡民们奋起反抗，打死了数名英军。为防英军报复，地方士绅开始组织乡民齐心御敌，举人何玉成邀请附近乡代表汇聚三元里村东的牛栏岗，议定诱敌围歼之策。

0: 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三元里附近群众闻讯后义愤同赴，组成一支反侵略的武装力量，拉开了民间武力反抗侵略者的序幕。1841年5月30日晨，四方炮台的英军司令沃乌古带着1100余名官兵下山追捕诱敌的乡民队伍，遭到了埋伏在牛栏岗的上万名群众的猛烈攻击。此时恰逢大雨倾盆，英军枪炮皆哑，虽然民众们手持的是鸟枪、刀、矛、锄头，但大家乘势猛攻，人数越聚越多。经一天激战，打死打伤英军200多人，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后才解救了被围困的英军，狼狈逃向四方炮台。31日，番禺、南海等县数万人又与三元里乡民一起包围四方炮台，英军不得不通过外交手段向靖厉将军义山施加压力。广州知府下令乡绅领袖要遵守广州合约的停战协定，强迫群众解散队伍，英军才得以解围。三元里抗英是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民众抗击英国侵略者的重大事件，是一次各阶层爱国群众的联合斗争，这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枪，表现出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欺凌和压迫的顽强抗争精神。三元里抗英的结果虽然无法改变英军继续肆虐中国沿海、国家落败的结局，但它拉开了全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序幕。有历史研究者认为，英军向清朝开战之初，广州民众多是持观望态度的，但是随着英军攻城以来，民众由冷漠、恐惧到反抗，由保家卫国的本能抗争到反侵略自觉意识的觉醒和发扬，斗争水平渐次提高。这表明长期蕴含于中华民族自在实体发展历程中的家国观念，在面对外来侵略时开始逐渐上升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自觉意识。三元里抗英斗争期间，乡绅们发布了一张对英国侵略者的晓谕，其中宣称：我虽乡与小民，亦乃天朝赤子，惜身家，亦惜土地，忠怀父母之邦。抗英组织者何玉成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下以保家事，上以纾国忧。无论是天朝赤子、父母之邦的深情表达，还是纾国忧的忧患意识，都是民众已初具民族主义观念的体现，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一系列的外来侵略与民族危亡境遇，深化了民众的家国认同与团结意识。三元里斗争后，中国民间开始流传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谚语，这正是鸦片战争激发中国人民自觉形成凝聚力的表现。正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情感意识将民众凝聚起来，才形成了洋人怕百姓的局面。三元里抗英所发生的精神对中国近代历史具有深远影响，它树立起了中华民族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一面旗帜，它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前导，激励着中华民族在民族危难时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意志和胜利信心，它显示出中华民族开始凝聚为一个自觉的命运共同体，走上一条不屈不挠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之路，一直到迎来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1: 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停止使用燃气或家中无人时应关闭气体总阀。

0: 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8: 同志们，此次士兵演习，我们的对手武器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
9: 2025年12月，第79集团军毛旅训练场上，红九连在演习前举行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战斗动员。战士们手中的荣誉旗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连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8: 88年前，连队先辈们血战平型关，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充足的弹药，但却用血肉之躯打出了平型关的首胜。